0: 车辆由科潮路的方向行驶的啫。工期都要去到明年五月底嘅，请大家互相指照一下啦。想查路况同有新嘅路况话俾我哋知，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
4: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4: 城市俏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啦，各位，时间来到8:05啦，又开启全新工作天的工作和生活啦。今日是星期二啊，昨天开始雨水都比较明显的啦。咁但是今朝早上班的天色你又会发现和意外地好、啊。都对于我们班工人的一个恩赐啊，因为你抬头望一望天是啦，知道你而家都耷低头赶路啊。咁但是今日的天色都值得你留少少时间望佢一眼。靓嘅、哦，有蓝天，有白云，早高峰冇遇上雨水，就系对于我哋赶路人嘅好照顾啊！好啦，在路上小心驾驶，因为路面都湿滑嘅，保持车距啊，咁样先就可以更快、更安全到步。开启全沙天嘅城市俏佳人，你好啊，外放我情。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及稍后时间啊！微信搜索方可晴视频号睇直播过程，分享早生活点滴。

揸紧时间播埋呢首歌，因为假期要完结啦。名字叫做苏眼假期，唱歌嘅系黑茶。好，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同埋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上线打个招呼先。禅城嘅 Kimmy 就话全山天开始啦，此时此刻嘅我已经喺度派紧件啦，努力加油啊，打工人！之前可晴同南表姐送俾我嘅亲笔签名相，我已经放咗喺电视柜嗰度啦。此时此刻我都见到你啊，可晴。哇，多谢你将我同蓝小姐同埋啊 Frankie 嘅合照呢放咗喺一个你哋屋企嘅家庭合集区里边啊。哇，觉得系一个非常被尊重嘅环境。多谢大家嘅喜欢，亦都多谢大家喺度期待緊我哋嘅签名相，因为应该佛山家都仲喺度储緊，睇下点样派俾大家㗎。係啦，连邱老师啊，邱静老师啊都有份签㗎喎，所以到时大家如果可以攞到嗰一 set 合集嘅话，哇，咁真係宇宙最强，係最齐全嘅一次。佢呢留言话，早晨啊，可晴，食完早餐就化个妆去返工啦。今日嘅湿度都高㗎喎，化妆感觉好似有少少想用嘅感觉啊。贵族船长就话，早晨可晴，打个返工卡先。昨晚开始落雨，今日叫做冇咁热㗎啦。希望今日雨水可以少返啲啦，轻轻降温嘅感觉已经好好啦。饮杯咖啡准备搬砖。冇雨水想收啊，有啲难，因为最近雨水都真係多㗎。好，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先。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 28.7 摄氏度，的确呢个温度比昨日同期降咗 1.1 摄氏度㗎。咁但係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吹嘅系东南风两级，最高气温都有33度㗎。相对湿度介乎65%-95%。各区暂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省气象台提醒，这两日受到复合线和台风紫檀的影响，全省会有中度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降雨过程。而且好像雷州半岛啊、北部湾面啊，风力就会更加大啊。呢两日佛山嘅雨量都唔少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御短时嘅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仲有冇朋友记得寻日落班嗰场好劲抽嘅雨啊？真系好劲抽啊！淋到成个人好似落汤鸡咁样。有外出安排嘅朋友记得要留意台风雨对于海陆空交通嘅影响，注意出行安全啊！

番禺嘅阿婷都嚟打卡啦，你每日都嚟打卡，但系好少翻到你牌，同埋点到你名，多谢你嘅持续支持。巴拉巴巴巴就话唔通敏总就系等紧邱静老师嘅签名，睇怕都系咯。

真系好耐好耐冇听过呢个版本嘅大风吹啊！最近早晚都有少少秋风起啊，不过湿度依然大，温度依然高，有时候吹埋嚟啲风咧，可能都系热噶。有朋友话：咁到底几时啫？等到快噶啦，星期六我又约咗邱静老师录节目啦。我估计星期六佢除咗录节目之外，亦都喺度加紧签名完成呢一个工作噶啦。

话话永永呜呜就话海晴好开心啊，可以同你分享。而家喺南京啊，天气真系好好啊！嚟到假期嘅最后一个星期啦，会唔会身边嘅朋友依然有错峰出游嘅咧？红姐就话早晨好啊，各位，今日翻工一路都好畅通啊，平安翻到公司啦，早咗成20分钟。哇，有个更充足嘅时间食早餐。好，最近同大家讲讲台风嘅情况先啦，因为犀利啊，西太平洋上边有4个台风正在活跃。系啦，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寻日上午喺西北太平洋嘅洋面上边正式生成，再加上同时活跃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西北太平洋同南海海域一共有4个台风一齐喺度玩。哇，呢、这个局面真係历史都不多见啊。中央气象台统计显示，今年西北太平洋同南海海面已经生成咗超过21个台风，比历史同期多咗成9个咁多。点解今年台风咁多又好似都个个几强咁呢？首席天气预报员就表示话啦，今年喺厄尔尼诺嘅背景之下，西北太平洋嘅洋面上的海温是会比较高的。另外目前西南季风也都比较活跃，所以位于副热带高压南侧的热带副合带当中，也都会有很多的台风漩涡的生成或者加强。所以今年的台风强度啊，又或者多啊，都是其中一个原因啦。广东是台风影响比较频繁的省份啦，大家都知道啦。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都会关注一个小程序叫做台风路径。只要台风在我们隔离，我们就会打开这个小程序。

0: 上去睇下佢会唔会催埋你啊？几时埋你啊？佢个封圈会唔会仍然我哋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系 iOS 用户咧，其实 iOS 自己嘅天气软件系可以睇到嗰个风向路径噶、哦。大家有冇留意到？有兴趣嘅朋友，你可以揾你自己嘅嗰个系统自带嘅天气 Apps 出嚟。咁你就打开佢之后，发觉右上角呢就会有一个，唔系应该右上角，下左下左下角呢就会有一个好似书本咁样嘅标记嘅。点开咗佢之后入到去，系一个默认嘅首页。佢可能会显示降雨，可能会显示空气质量，亦都可能会显示气温等等嘅。咁但系你点到入去之后，发觉右上角又有一个两层嘅图标。点开咗佢之后，你就发觉咦，有风嘅选择。单单丁丁嘅写住风，咁嗰个风一点入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哇，打开咗一个新世界，因为你未通过呢一个角度去睇你而家所在嘅区域或者全球板块。咁当你揀咗风之后，佢就会话俾你听，而家全球唔同板块嘅风到底系点样吹。一去到海洋嘅嗰个区域嘅时候，你就会见到有好多漩涡啊，嗰啲漩涡咧唔系水嘅漩涡，系风嘅风涡嚟嘅。风嘅漩涡都几壮观㗎，如果你未试过用呢一个角度去睇世界嘅话，都不妨打开佢睇一睇，亦都可以同你身边嘅朋友啊，同埋你嘅小朋友一起共享，原来睇风都有咁样嘅方法。好啦，下个星期就已经开学㗎啦，咁到底啲雨系想今个星期落晒呢，定系从今个星期开始落到下个月啊？系下个星期就系新月份嘅开始。通过视野长台更新，而家未来15日嘅天气预测显示，下个星期比本周嘅天气好得多得多。下个星期就算有雨都好呢，都最多系阵雨嘅啫。咁而且收雨嘅时间真系好奇怪，踩啱接点㗎喎，喺今个月嘅31号。咁佢就会收雨啦，相对会收敛少少。希望呢个预测系准确㗎啦，係啊，因为下个星期就係小朋友返学嘅时间啦。家长要送娃又要返工，喺路上嘅时间将会更加长。返工放学时最唔想遇到嘅就係雨水啦。咁多位嘅家长朋友啊，娃娃们都希望你们做好准备啊，因为今日8月25号星期二，下个星期嘅今日9月1号。正式开学。
1: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黄。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2: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4: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
2: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4: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2: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9: 嗨，早上好。
10: Hello， 大家早上好。
11: Hello，
12: 大家早上好。
13: 早起的
2: 我哋。

0: 最新嘅消息，海马先生就话：可成啊，17同埋20号台风拜拜啦 ，OK， 冇咁好啦，系啊，风风雨雨对于我哋出行嚟讲真系好唔方便啊。匿名用户留言系特登唔显示自己嘅名字噶，佢话可成啊，而家喺坐标大凉，天气非常之好啊。阿志爷都话今朝早起身凉爽咗个噃，觉得好巴拉巴巴巴爷都话可成啊，你屋企嘅小朋友放假都唔想做功课啦。行方退咗休嘅邱静老师，邱静老师好忙噶，忙到我嚟紧星期六都要约佢做节目啦。但其实人哋今个星期咧都仲系下午时间全部满约，上个星期全部都系出外学习，你想揾佢啊难啊！都话学到老用到老，活到老又学到老。我哋身边就真系有一个咁样嘅邱静姐姐，做我哋好好嘅榜样。一个又优秀又勤力嘅，已经退咗休嘅邱静姐姐，
1: 有过快乐与心，
0: 看到佢，澳门打工人仲有咩理由唔继续努力咧？系咪？
1: 我的
0: 新工作天开始都用佢嘅行动嚟勉励你，澳门都要加油。

经入咗处暑啦。成日都话广东人咧系不时不食噶，随住四季嘅流转，时令嘅更迭，最近阿妈靓汤有冇变咗啊？有朋友话我妈开始咧将只鸡换成咗老鸭啦。煲汤呢个时候适合滋阴啊，因为天气唔落雨嘅情况之下，真系好干燥。哎，啱啦，老鸭汤真系补而不燥啊！老鸭适合煲咩呢？煲诶少实啊、玉竹啊、陈皮、虫草花都。

陈奕迅版本的《深爱着你》。中医认为四季都有不同适合的味道，夏季适合的是苦，可以清热退湿，而慢慢进入到秋天之后呢，适合在家在生活当中加少少酸味，因为中医

认为酸味可以帮助收敛废气，咁你可以食一啲带于酸味嘅果蔬啦，系啊，例如话咩苹果啊、葡萄啊、山楂啊，同埋柠檬都啱嘅。尤其系开始有啲奇奇钳钳嘅朋友。好，转头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啊，方程式频道直播继续，我哋线上见。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不知不觉，今年暑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回望这个火热的暑期，各类新型文旅场景加快落地，新业态、新科技、新体验交织共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为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这个暑期，一种新的旅游方式火热了起来，去工厂、进车间、逛生产线。从百年工业遗址到智能工厂，工厂车间正从幕后走向台前，变身热门打卡地。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山水观光，而是渴望走进产业一线，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和实力。北京西郊永定河畔的首钢园就是工业旅游的典型代表。这座占地广阔的园区就好像一片壮阔的钢铁森林，林立的高炉、错落的冷却塔、纵横交错的工业管道，静静镌刻着中国近代工业的璀璨过往，无声诉说着昔日的工业辉煌。搭电梯登上40米高的高炉观景平台， 8.63 平方公里的首钢园全景就可以尽收眼底。曾经铁水奔流、机器光明的工业生产场景早已落幕，如今锈迹斑驳的工业围墙静静矗立，成为游客镜头底下的独特风景，兼具复古质感和工业魅力。2010年停产后的首钢园并未采取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而是最大限度保留原有工业围墙风貌，通过科学的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以及科技的赋能，令老旧工业焕发新的活力。北京首钢园区讲解员王晨：
3: 我们也是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重点项目，是利用 5G 加 XR 科技赋予百年工业遗址这样的一个新生。我们的高炉炉心，那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整个高炉的改造也是围绕着炉心来进行的。
2: 老旧工业厂区借助科技赋能，

0: 变身科幻乐园，传统生产线亦摇身成为全新文旅风景线。在江苏镇江，拥有百年历史的一家食用醋酿造企业闯开大门，面向大众开放参观。作为国内首个以醋文化为核心主题的工业旅游景区，中国醋文化博物馆完整复刻，原汁原味呈现国家级非遗镇江香醋酿制全流程，从蒸饭、制酒、制作醋胚到淋醋、煎醋、后期陈酿，每一道工序都清晰可见。现场资深老师傅全程展示传统酿造技艺，让珍贵的非遗技艺走出展厅，贴近大众，令非遗睇得见、摸得着、尝得到。游客，
1: 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去体验了一下，很好，拍照也拍了，体验也体验到了，真的挺好的。
0: 睇完博物馆，游客仲可以预约参观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在车间里面几乎没什么工人，只有自动化的流水线在度高速运转。智能化改造令生产流程更加科学规范，工人们告别了重复性体力劳动，只需要通过屏幕进行实时监控和环节抽检，就可以确保生产线的高效运转。据介绍，近一年中国醋文化博物馆文旅营收已经突破1000万元。从传统的酿造车间到如今的文旅地标，旅游、研学、消费多业态的全面开发，这座百年老厂真正成为了镇江工业旅游转型升级的典型样板。除了沉浸式工业旅游，轻松省心的铁路专列漫游亦成为今年暑假百姓度假的新风尚。各地铁路部门主动联动沿线文旅资源，深化跨界协作，推出多款特色旅游专列，一站式解决游客食、住、行、玩全流程需求，省去游客自主规划行程的繁琐，令出行更加松弛舒适。由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全程历时11日，依托专属铁路线路，串联天山天池、喀纳斯、塞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等南北疆核心优质景点。专列采用直发招致、车随人走的运营模式，最大化优化旅途体验。列车乘客告诉记者知，
2: 因为就是很长的路程都是通过火车来赶路，而且是在夜间，这样就节省了那个很多时间，同时呢赶路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哈、所以我综合考虑下来选择了这个专列的模式，很期待比方说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还有那个喀什古城，这几个地方我们都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0: 在黑龙江哈尔滨，一趟以文旅加消暑为主题的旅游专列，搭载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开启为期10日的龙江全域旅行。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党支部书记陆世明，
3: 他精选沿线的优质酒店，安排当地特色美食，全方位的为游客打造舒适清凉的龙江避暑之地。
0: 这部专列是当地铁路部门今年全新打造的特色文旅线路，10日行程串联哈尔滨、五大连池、伊春、抚远等7大核心文旅地标。列车乘务人员均经过专项选拔和专业培训，全力保障游客出行体验。哈尔滨客运段京哈高铁车队副队长陈晓磊，
4: 服务的群体呢都是一些老年旅客，叔叔阿姨们上来呢把我们当孩子，完了我们把叔叔阿姨们当家人，这样能把10天的旅途高高兴兴乐乐呵呵。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盛夏高温天气催生出差异化、特色化的暑期消费需求，要为各地文旅产业发展带来全新机遇。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紧扣暑期消费特点，因地制宜创新消费场景，培育多元文旅新业态，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增长新动能，推动暑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依托22度的凉爽气候，云南昆明这个暑期迎来避暑研学客流高峰，当地以咖啡为纽带，打造各类消暑纳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令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 过去两个月在云南昆明滇池湖畔

0: 好多市民游客嚟到呢度睇演出、饮咖啡、逛集市，沉浸式感受昆明嘅慢生活。昆明文旅集团营销策划部副经理赵颖：
1: 暑期期间呢，昆明的天气非常的凉爽，也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美丽的春城。那这次暑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将近300多余场的特色活动，我们深度的融合了咖啡、运动、音乐、艺术、科技、环保，内容丰富多元。
0: 除了在滇池边品咖啡、赏美景，康养休闲游这个暑期也都好火热。今年暑期，安徽黄山市徽州区唐毛古村人气持续升温，景区推出传统与时尚结合的各类文旅新业态，日游夜演的全新文旅模式为八方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记者在徽州区唐毛古村看到老作坊街区游人络绎不绝，养生馆、咖啡店、鱼灯手工坊等文旅新业态一片火热。游客在这里不单只可以体验特色养生茶饮，体验中医 AI 问诊等康养类目，还可以饮一杯熬鱼咖啡，购买鱼灯文创产品，形成了沉浸式文化消费体验集群，令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新的火花。江苏游客孙子瑜告诉记者知，
2: 它这个茶也不是普通的这种什么绿茶、红茶，我觉得还挺养生的，就是这样的地方就是比较放松，对身心的一种疗愈。
0: 从睇景到入境，今年以来景区已经先后投入资金2500多万元，对各重要节点进行改造升级，全面植入康养元素和沉浸式体验场景，跳出了传统观光模式，打造全时段沉浸式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傍晚时分，随着铿锵的锣鼓声响起，灵动的徽州鱼灯、飘逸的鳌鱼与气势恢宏的中下滩双龙同步登场，一场盛大的鱼龙共舞视觉盛宴在村里面徐徐拉开帷幕，游客们解锁暑期夜游全新体验。辽宁游客金银直：
3: 晚上在这看鱼灯感觉特别的热闹，像过年一样，我觉得在这体验中国的不同文化对于年轻人来说非常不错。
0: 城市味道加场景今年暑期亦持续走红，在北京虹桥市场五层的观坛艺术空间露台，精致的艺术装置与天坛祈年殿的落日晚霞交相辉映，构成独具韵味的城市画卷。观坛艺术空间负责人介绍，当下消费者出游不单止追求优质景观，更加看重沉浸式慢节奏的休闲体验。为此，场馆针对性优化经营模式，精心打造露台特色消费空间，不定期举办落日音乐会、露天话剧、时尚走秀等文艺活动，同时将天坛文化元素融入餐食饮品设计，令休闲消费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在场景创新、业态升级的基础上，数字科技的深度赋能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提质增效、创新突破的核心动力。人工智能、XR 沉浸式技术、数字孪生等前沿科技全面融入文旅出行、游览、体验、服务全链条，重构文旅消费场景，优化游客出行体验，推动文旅产业开启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新阶段。当前数字技术已经全面渗透文旅产业各个环节，从出行规划、智能咨询到景区游览、文博体验，各类数字化应用落地普及，持续为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注入全新动能。在线旅游平台中 ，AI 智能体化身专属出行管家，可以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一站式完成行程规划、票价比价、在线预订等全流程服务。各地文旅智能体整合全域文旅资源，为游客提供全天候一站式智能咨询与预约服务。各大景区文博场馆依托 XR 沉浸式技术，令静态文物景观变得可观、可感、可互动，彻底刷新大众出游体验。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思思表示，当前我国文旅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正处于关键跃升期，从建系统走向建生态是现阶段最突出的逻辑转变。现在科技在文旅产业中的应用全面深化， 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孪生、扩展现实等前沿技术，完成了从辅助工具向核心引擎的角色转换，推动文旅行业从传统的资源驱动转向数据与

0: 场景双轮驱动。这一产业转型趋势在这个暑期各地文旅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在广东、福建、江苏等地的文博场馆，沉浸式数字体验全面升级游览质感。广州艺术博物馆推出 AR 眼镜观展服务，游客佩戴设备就可以观赏石窟艺术大展。千年壁画依托数字技术焕发新生，动态呈现栩栩如生。福建福州林则徐纪念馆借助 AR 眼镜和变携主机设备，令游客沉浸式亲历林则徐治水修堤、虎门销烟等经典历史场景，实现与历史的跨时空对话。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后，不再只有静谧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步入、可以聆听、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今年暑期，多家园林不单止延时开放，还叠加了多元的特色业态，打造出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体验，成功圈粉国内外游客。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园林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 10%， 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 15% 以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1: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做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我到这个城市体验着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我们把传统的亚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放眼全国暑期文旅市场，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多点开花，亮点纷呈。立足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广东顺势而为，精准发力，围绕研学游赛道重点布局，深耕人文与科技两大方向，推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系列精品线路，搭建起涵盖文化、自然、科技的全方位研学产品体系，深受青少年群体及亲子家庭青睐。咁同时，针对暑期高温天气，各地深挖清凉文旅资源，大力发展室内观展、溶洞避暑等特色业态，让清凉游成为广东暑期出游的主流新选择。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广东暑期沉浸式体验文旅项目持续升级。位于广东清远的生态自驾主题公园全新推出珍稀野生动物沉浸式生态越野体验项目，项目深度复刻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风貌，园区内栖息住黑犀牛、非洲象、长颈鹿等300多种上万只珍稀野生动物，为游客带来近距离观兽互动的独特体验。研学体验则是今年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的核心亮点之一。立足本土特色资源，广东聚焦十大游学主题，持续优化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大精品线路矩阵，不断丰富暑期研学供给。潮州依托千年古城底蕴，以研学为突破口，推动非遗、文博、影视 IP 与文旅深度融合，打破传统走马观花式游览，引导游客开展沉浸式深层次文化体验，打造特色古城研学品牌。当地联动韩文公祠、白思园及各大旅行社推出我到潮州学非遗主题打卡活动，游客可以亲身参与英歌舞体验、潮绣制作、潮州剪纸等非遗项目，近距离感受岭南传统文化魅力。咁同时紧扣热门影视 IP 给阿嫲的情书，打造情义无价古城有约电影研学专线，串联广济桥、潮州西湖、龙湖古寨等核心取景地，设置五大主题打卡点，解锁文旅融合新玩法。高温天气之下，避暑探秘类文旅场景持续走红，室内展览、天然溶洞成为游客消暑出游的首选。南越王博物院推出的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精准匹配暑期避暑加探秘双重需求，成为热门打卡地。展览集中展出180件套古埃及瑰宝，包括 大翼女神木乃伊合残片、巴鸟雕像以及亡灵书重要篇章、亡者审判等重磅展品，令游客在室内清凉环境中沉浸式品读古埃及文明。清远连州地下河则是凭借天然恒温优势，成为大湾区家庭暑期纳凉的户外优选。景区洞内常年恒温18度，冬暖夏凉，空气清新，温度适宜，舒适的环境适配暑期出游需求。景区周边串联黄村三峡、擎天玻璃桥、卫光塔、枫洋古村等景点，形成山水洞寨联动发展格局。同时全新上线的漂浮飞艇体验项目热度飙升，乘客可以乘船穿过冰临式地下河道，近距离观赏棕榈石溶洞瀑布群。小众生命的玩法深受年轻游客喜爱，令溶洞清凉游持续出圈。恰逢南海开渔季，滨海文旅和海鲜美食形成联动效应，进一步放大了客流红利。在珠海、惠州、江门等滨海城市，暑期游客既为滨海度假而来，亦为开渔第一网海鲜奔赴而来，直接带动了当地海鲜火锅、鱼火锅品类的增长。珠海一家餐饮企业负责人刘先生介绍说，暑期游客占门店顾客的比例超过半数，门店客流较非暑期增长三四成，增长节奏和珠海暑期文旅客流的爆发高度同步。暑期文旅供给多点开花，大湾区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新业态。深圳各大文化科技场馆暑期持续迎来客流高峰，通过丰富展览内容、加密服务场次、优化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深圳持续盘活公共文旅资源，既丰富了市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亦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和大众文化消费双向赋能、良性互动。坐落于光明科学城中心区的深圳国际美术馆，凭借适配全龄年段的沉浸式展览体验，成为暑期市民出游热门目的地。深圳国际美术馆艺术顾问不语，
4: 因为是我们暑期期间明显比平时的观众要多，有几个特别适合小朋友这个亲子来观展的这么一个展览，他在那里面大概三四个小时完全融入在作品的互动中，来自不同的年龄段，包括年小朋友、年轻人，包括中老年人，都在这里能找到自己不同的审美要求跟观看的方式。
0: 同样位于光明科学城的深圳科学技术馆亦人气高涨，馆内展项聚焦六珠脑科技、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领域，令市民近距离直观感受科技创新的硬核魅力。深圳科学技术馆馆长郑永春：
5: 我们也增加了公益科普讲解服务的频次，每天4-5千观众都可以在深圳科技馆接受公益科普讲解。我们也增加了科普展项的使用和科普展项的操作频次，本来可能场次不太够，那我们针对暑期的大客流增加了这些场次，让更多的人能够亲身体验这些科技的魅力。
0: 咁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政策持续扩容，粤港澳大湾区通关便利化举措不断落地，入境游客来华旅游看点悄然发生改变，不再是只是打卡传统景区，而是专程来到深圳开启一场科技之旅。一股新兴的科技游热潮正把源源不断的入境客流转化为城市文旅与实体经济的增量动力。华强北早已成为外国游客到访深圳的重要打卡地。这条中国电子第一街商铺林立，无线耳机、AI 眼镜、运动相机、无人机、便携智能设备等新技术产品，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华强北博物馆复刻出早年一米柜台场景，不少海外游客前来浏览深圳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历程。目前一条串联起深圳科技产业园、科创企业展厅、旗舰体验店、知名商圈的科技旅游线路已初步成型，推动定制化科技参观团订单持续走高。旅游平台报告显示，深圳跻身全国入境游热门城市前四，华强北进入全国最受外国游客欢迎商圈前十。今年暑期，深圳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大增，科技主题一日游订单更是翻了几倍，客流增长实实在在转化为文旅市场热度。盛夏时节的香港文旅市场同样热度高涨， 依托高密度高品质的文体盛事，香港开启盛事加体验的文旅升级新模式。核心商圈客流涌动，书展、演唱会、国际体育赛事、艺术展览轮番上线，多元丰富的文化消费场景持续拉动游客从短期观光转向深度沉浸式体验。各类文体盛事密集落地，持续丰富香港暑期文旅业态。第36届香港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联动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同步开展，汇聚全球30个国家及地区770几家展商参展。七日展期累计吸引99万人次入场，掀起暑期文化消费热潮。书展热度尚未消退，各类演艺、体育赛事接续接力。启德体育园暑期演唱会档期密集开唱。2026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顺利开赛。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期间，场馆免费开放实况直播派对，打破体育与文化的边界，打造全民狂欢场景。同时，香港演艺市场精彩纷呈，万世巨星、猫等经典音乐剧先后登陆香港文化中心、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用经典旋律点亮城市夏夜。除此之外，城市文旅体验亦不断迭代升级。百年历史建筑大馆推出拍住相、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主题展览，复刻八部经典电影场景，令游客在沉浸式光影体验中感受香港城市记忆。香港廉政公署展览厅亦持续优化暑期参观体验，引入 AI 自拍等科技互动设施，推出反贪主题海报定制服务。旗下1974咖啡厅同步上线文创体验活动，游客可以亲手制作咖啡豆装饰画、廉署主题冰箱贴，以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感受香港法治文化。暑期旅游黄金期，依托便捷的通关政策和完善的交通网络，珠澳跨境亲子游、短途休闲游持续火爆。澳门持续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与惠民消费举措，吸引大量大湾区以及来自全国不同城市的家庭赴澳观光、研学、购物。暑期赴澳客流呈现周末风节突出、亲子群体为主、双向错峰出行的鲜明特征，文旅联动效应持续凸显。据拱北边检站客流数据分析，口岸暑期客流潮汐特征显著。面对暑期客流高峰，拱北边检站提前启动高峰勤务预案，依托大数据精准预判客流趋势，动态调配执勤警力，高峰时段全开查验通道，大幅提升通关效率。黄琴口岸暑期客流车流同样持续冲高，刷新历史同期纪录。珠海边检总站黄琴边检站数据显示，7月1日至31日，黄琴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29.3%，双数据创落历年同期新高。客流暴涨的核心动因是黄琴加澳门一程多站跨境旅游模式的持续走红。黄琴主题乐园休闲配套与澳门特色观光资源优势互补，黄琴住宿、澳门游玩、黄琴休闲、澳门观光等一站式跨境产品备受亲子家庭、研学团队青睐。同时，黄琴口岸便捷的智能通关体验、舒适的通关环境、叠加1000多行琴澳旅游团等便民政策，持续激活内地赴澳旅游需求。数据显示，暑期首月经黄琴口岸出入境内地居民达178.6万人次，同比增长27.2%。随住琴澳一体化建设持续深化，双城生活越发常态化，越来越多在黄琴创业、定居、生活的澳门居民选择周末往返两地休闲游玩。暑期首月，黄琴口岸查验出入境澳门居民超85.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琴澳双向流动融合发展的态势越发鲜明，为全力保障暑期客流高峰通关秩序，横琴边检站细化专项工作预案，优化警力配置，动态调整勤务，全开查验通道，加强客车流预判研判，深化与琴澳联检单位协同联动，全方位保障口岸通关安全、顺畅、高效。 高铁交通的便捷互通进一步串联起大湾区跨城文旅消费场景，催生出全新的暑期文旅消费新业态。深圳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广深港高铁本年度累计运送跨境旅客达 2,054 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1日突破2000万人次关口。暑运期间，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旅客超380万人次，文旅拉动效应显著。8月8号，依趟深港两地演唱会、艺术节、电竞联赛等密集文体活动带动，高铁单日客流飙升至 13.6 万人次，创落本年度暑运客流新高。高铁加演艺、高铁加赛事、高铁加展会的全新组合，成为大湾区暑期文旅消费的新范式。高铁不再只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串联城市资源、激活人流往来、带动消费升级的核心引擎，令大湾区文旅联动、资源互通、业态互补的优势充分释放，持续助推区域文旅市场高质量发展。从广东研学康养、科技避暑的多元体验，到香港盛事赋能、文化沉浸式消费的精彩出圈，再到琴澳跨境双城游的火热出圈，轨道文旅经济的持续升温，粤港澳三地文旅业态不断创新，资源深度融合，活力持续并发。随着文旅产业持续向体验化、品质化、区域一体化升级，粤港澳三地将持续挖掘城市特色底蕴，完善文旅产品供给，持续打造极具吸引力的文旅消费标杆，为后续文旅市场长效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咁以上就係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刚才转播嘅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7: 早上九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9: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0: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9: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0: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9: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10: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9: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10: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 35%。
9: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10: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9: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1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吗？帮紧你，
13: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14: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12: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他透露心声。
13: 想要更特别的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1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有歌更有爱。
7: 九二四路况。
15: 早晨，时间来到9:03，更新实时。

0: 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柏路的桂江立交五雅后大桥往广州方向有条小车龙，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车多缓慢中，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的双方向多车排紧队，佛山大桥往返去兰石的方向现时都多车的。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车流量都大，提醒大家105国道顺德伦教的世纪路口跨线桥往返广州方向今日有全封闭施工，建议车辆绕行顺德立交桥、龙舟路、碧桂路等等，请大家互相支照。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这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都要跟上，原价708元的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面的舒缓修护面膜采用的是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和原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2: 重点小灯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4: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2: 时令健康周期。

0: 子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
1: 好啦，又来到今期的时令健康周记啦。最近呢，我们都在讨论关于飘零食材的问题。这件事都是大家关心的，因为现在大家都不希望自己有机会发展又或者成为高尿酸血症的人群。如果不是呢，又痛啦，飲食又多禁忌啦，咁样。如果你身边都有家人已经系呢个群体，有时候你都要照顾佢嘅飲食，咁就真系有好多嘢要做啦。可唔可以食肉啊？可唔可以飲汤啊？因为啲海鲜啊嗰啲呢，其实都系高嘌呤嘅食物，或者较高嘌呤嘅食物。咁我可唔可以食鱼呢？系得嘅。哎呀，楚慧喺网上边呢就揾咗两个实验，系真系有人做过，话俾你知，原来可以通过烹饪方式将佢煮成低嘌呤美食。哇，我哋今期嚟拆解一下，到底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咁样。我哋今日会讲两道美食，睇上个样都系好日常，但系啲做法就好特别嘅。第一道呢就系、是

0: 亂滑花椒浸魚，啊，這個我喜歡，所有花椒的東西我都喜歡，醒皮。第二道呢就是沙鍋烏雞湯，都是好東西來的。那它到底怎樣做呢？我們就拆開個實驗來看一看，蔡慧，為什麼說它這樣做就可以呢？這樣，還有關於這個飄零，高飄零，較高飄零的食物，真係可以通過佢煮嘅方法變成低嘌呤嗎？喂，如果係咁樣，個個都煮下佢就得咯喎。
1: 係啊，事實係啊，呢，這個研究機構真係好用心啊。
0: 係，
1: 佢哋研究咗好多介質，即係話水啦、油啦、酒啦、調料啦，對呢啲高嘌呤嘅食材去做預處理。
0: 係，
1: 又或者係蒸啦、煮啦、炸啦、微波啦、火鍋啦、煲湯啦、發酵啦，甚至乎超聲啊！因為超聲其實我哋唔作為重點，喺屋企裏面搞唔掂。
0: 係
1: 處理完呢啲肉類嘅食材之後，再 check 翻佢哋最終成為咗美食之後嘅嗰個嘌呤嘅
0: 狀態
1: 嚇，
0: 係真係低。
1: 真係有啲係可以從較高嗰個嘌呤值降到低嘅，即係痛緊都可以食嘅喎。
0: 係
1: 啊。咁呢度就係有事實嘅數據，即係話俾我哋聽。
0: 點樣做得到嘅呢？
1: 一系列啦，從切啦、洗啦、浸啦、煮啦，而煮嘅時間呢當然要達到某個時間段下，
0: 好譬如符合佢要求。
1: 係啦，符合呢個時間段，包括浸下，浸都唔係單單只清水浸，而係一定要落一啲香料落去浸。
0: 係，
1: 浸完之後就係用水煮。
0: 係，
1: 咁啊煮夠佢咁多分鐘，再 check 翻嗰嚿魚。
0: 係，
1: 哇，真係落響低嘌呤區間嚇。對於一啲痛緊嘅人唔緊要啊，只要
0: 有得食就得啦。
1: 係啦，又可以補充翻相關嘅營養啦。又雖然係寡啲啊，都寡噶啦，但係冇咁寡，起碼有翻嚿魚食下啦。
0: 好，咁我哋睇下呢一度滑嫩花椒浸魚點樣可以變成一個低嘌呤美食啊？那個實驗係點樣進行嘅咧？请问
1: 嗱，实验咧就系咁嘅，即系将即系呢条多宝鱼啦，咁啊学名叫大灵平啊
0: 吓，系
1: 我哋都
0: 好少听呢个名
1: 字，系咁，但系如果讲多宝嘅，大家都知噶啦吓。咁将条多宝鱼咧，就将啲肉起咗佢，即系将条骨叉出嚟之后先，跟住将啲肉咧就切成大块，跟住就洗。这个洗呢，因为我们后续还有相关的处理，所以这个用水冲洗这个时间呢就不需要很长。
0: 正常清洗咯。
1: 正常清洗就 OK 啦。咁之后呢，攞6克到10克的花椒干品来的。咁，如果你用的鲜花椒的话呢，就起码要去到30克的啦，因为鲜花椒水分多。这个实验呢用的是干花椒。再用水600毫升，咁6克对600毫升呢，将呢一个即係花椒水嘅比例啊，已经去到 10%， 高于嗰个实验嘅嗰个 2% 嘅呢一个浓度。将花椒即係拧碎佢，将佢放入个600毫升嘅水里面，然之后将啲多宝鱼就放入呢一个花椒水溶液里面，浸佢45分钟。
0: 吓，浸佢45分钟。
1: 係，一定要浸佢45分钟。
0: 好。
1: 然之后捞起多宝鱼可以开锅啦。咁啊，开锅呢清水 OK 㗎啦。咁就煮制呢一个多宝鱼煮够8分钟。
0: 将啲鱼肉煮8分钟。
1: 係，咁你嚿多宝鱼呢就
0: 切大嚿
1: 啲啦，但係即係唔好话煮溶晒啦。
0: 变咗啲鱼蓉。
1: 係啦，咁就煮完以后就可以捞起佢。咁当然你鍾意食咩调料嘅，你就去调制就 OK， 譬如讲生姜啦、紫苏叶啦，或者落啲盐啦，咁样你就去食呢嚿多宝鱼就 OK 噶啦。咁啊，实验数据咧，经过咗咁样处理嘅呢嚿多宝鱼咧，佢嘅嘌呤含量咧，每100克咧，仅仅系14.35毫克嘅啫。只要系低于30毫克，嘌呤含量咧属于低嘌呤噶啦。
0: 系
1: 吓，咁啊，即系从70几降到14.35，
0: 其实个比例系降到唔系好高啫，
1: 冇错，七十几系唔高噶啦，
0: 唔算唔高噶啦。
1: 但系个降低嘅比例好高，80%，啊，
0: 咁而且讲鱼就唔系鱼咯，讲煮法。咁我想问一下，佢啲嘌呤去咗边咧？系咪俾佢煮走晒，定系浸走晒咧？
1: 个嘌呤咧，第一个冲洗嘅时候已经游走咗少少噶啦，即系冲洗已经去掉部分嘌呤，再有咧浸嘅时候咧，水可以溶走一啲啦。咁而嗰个花椒起咩作用呢？按实验讲呢，就係花椒里面某啲成分啊，可以将呢个嘌呤呢转化成一个熱敏性较高嘅相关嘅嘌呤成分。啊，即係预转化咗㗎啦。咁当你再用清水去煮呢嚿鱼嘅时候呢，咁因为佢熱敏感性强㗎嘛。咁所以佢就可以降解啦。就将啲嘌呤降解走咗。咁，再有呢大部分嘅嘌呤呢

0: 转移咗去煮鱼嗰啖汤嗰度。
1: 哦，
0: 80%嘅嘌呤系走咗去啖汤嗰度噶，
1: 所以就只可以食肉，系唔可以饮嗰啲汤嘅。
0: 系啦，如果一定要控嘌呤，你只可以食肉。
1: 系，
0: 但如果对于健康人嚟讲，嗰啖鱼汤咧反而系鲜嘅。系啦，
1: 嘌呤系鲜味嚟噶嘛，
0: 系嘛？
1: 健康人都唔会饮呢啖汤啦。我正常开个锅，真正煮个滑嫩花椒鱼，3分钟就搞掂啦。咁所以我哋呢道汤做出嚟，其实系为咗要令到高尿酸血症嘅人群，佢真系好想食呢啖鱼。有咩方法可以将鱼肉都做到低嘌呤食物嘅状态呢？就系、是、咁样啦，浸佢45分钟。用啲花椒，文说话除咗花椒之外，其实咩大蒜啊、生姜啊、八角啊嗰啲都得嘅，
0: 系
1: 系啦，要用呢啲咁样嘅香料去浸，浸完之后就再煮呢嚿鱼8分钟，记得系8分钟，千祈唔可以笑。
0: 系我哋严格按照翻个实验嘅条件，
1: 有冇食过8分钟嘅鱼肉？
0: 诶、都未必系唔好食嘅，对于一啲即系牙口唔好嘅人都 OK 嘅。
1: 好啦，实验证明系得嘅。咁嘌呤呢，佢唔系煮到降解，佢系转移咗啊。呢个系特别㗎。即系唔系话我一煮佢就冇啦，通过长时间嘅前期处理，令到佢变成另外一样嘢。
0: 更加之容易脱离开呢嚿肉，即系嘌呤嘅特性
1: 呢嚿肉。
0: 系有好高嘅化学稳定性。
1: 系。
0: 所以佢只能够转移。
1: 太稳定了，真的
0: 在我们的日常条件下面非常之难降解，
1: 是
0: 这个是实验告诉我们的。当然我们还有其他可以选啊，譬如喝啖鸡汤。
1: 看上去好像做鸡汤是方便一点，方便过做这嚿鱼，
0: 更加之友好一点，即是不需要吃嚿咁淋白白的鱼，是吧？
1: 好，我们转头回来讲乌鸡汤。
2: 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油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油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4: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5: 即食盐锅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4: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6: 各位老友记，8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祺、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8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7: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8: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9: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8: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0: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1: 真係？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㗎。
10: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㗎。 是我放只无人机。

0: 去揾到嘅。
1: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吓、
0: 啊、点解呀？
1: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4: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3: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4: 城市俏佳人，
3: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5: 时令健康周记。

0: 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啊！今期我哋会讲讲咧，有烹饪方法话俾我哋知，可以直降嘌呤近八成，可以将一啲高嘌呤嘅食材通过烹煮同预处理变成低嘌呤食物。如果你屋企有人需要，你都不妨通过呢一种嘅方法去煮佢哋想食嘅嘢俾佢哋食，例如话鱼肉，例如话乌鸡汤。广东人就真係好鍾意飲汤嘅，而且我哋係鍾意飲老火靓汤，即係啲汤一煮就话係两个钟起步啦，如果唔係都唔係变浓汤啦咁样。咁因为而家大家都追求健康，就真係唔想通过久煮嗰啲嘌呤出晒嚟。点解嗰啲老火汤咁鲜味，嘌呤就係鲜。所以你飲嗰啖汤其实真係嘌呤，佢嘅含量非常之高。咁所以是咪即倒返转头嚟讲，就係如果我屋企嗰个唔受得咁高嘌呤，我煮汤咁係唔好够煮囉。咁咩先至叫做唔好够煮？15分钟 ?30 分钟定係45分钟係啦。咁呢个都有一个实验嘅数据出到嚟。今期楚慧同我哋再次拆解另外一个实验，用乜嘢嚟煲鸡汤，煲几耐嗰啖汤饮唔饮得，嗰啖肉又食唔食得呢咁样。
1: 嗯，冇错啦。咁呢一个机构咧，就即系专门从事肉类研究嘅。
0: 系
1: 将乌鸡啦，即系我哋即系好中意攞嚟就补身嘅吓，呢个鸡种吓，即系比较容易消化嘅，营养物质都非常丰富吓。咁用同样嘅预处理方法，剁头剁脚，只系留低鸡同体嘅，即系话去脚去头，再响沸水里边去焯。去三分钟之后去冲洗，将佢沥干。咁呢一个预处理过程咧，唔好小睇，其实咧都可以冲走一啲游离性嘅嘌呤嘅。咁所以我哋喺日常煲鸡汤嘅呢个过程当中咧，可以参照呢种方法
0: 参考。
1: 系啦，之后鸡肉同埋水嘅比例咧，统一就系鸡肉系一，水系三倍。好。即是话如果你嗰隻鸡有两斤嘅话，
0: 六斤水。
1: 六斤水去煲佢。煲嘅时间呢，实验里面呢去分为常规嘅煮制。亦即係话明火，即係冇加压亦都冇减压，煮佢30分钟，呢个系第一个模式。第二个模式呢就係用高压煲煮制45分钟。咁第三个模式呢就用砂煲啦，亦即係我哋即係熟悉嘅瓦撑啦。将佢明火咁样煮制60分钟。咁呢个计时呢分别都系从水滚起开始计嘅。之后实测嘅结果呢，即係汤里面嘅嘌呤最少嘅呢，只系煮制咗30分钟嘅常规嘅鸡汤。即係諗都諗到啦，常压煮制30分钟即係溶出嘅嘌呤有几多呢，即係最少㗎啦。咁而高压锅煮制45分钟同砂锅煮制60分钟，汤里面嘅嘌呤呢差唔多。咁而砂锅煮制嘅嗰个汤中嘅嘌呤咧就高少少，亦即系话最鲜嗰啖汤咧，最好饮嗰啖汤咧就系用砂锅煮制咗60分钟嗰啖鸡汤系最鲜嘅。经过咗好多人嘅盲品，都系话喂嗰啖汤正咁。咁再有咧就系蛋白质嘅含量咧，都系砂锅煮制60分钟嘅就最高，亦即系话营养物质关键元素

0: 当中有人痛紧嘅，咁你就冇得拣啦。常规煮制30分钟嘅嗰啖鸡汤，嘌呤最少，鲜味物质最少，蛋白质溶出亦都最低。
1: 嗯，
0: 咁但系冇计啦，因为你痛紧啊嘛。
1: 系，你又要求啖汤。
0: 系啦，你只能够饮嗰啖汤。
1: 系。
0: 咁再换言之，就系话。你只可以饮汤，因为
1: 只鸡啲嘢冇被煮出嚟。
0: 系啦，
1: 你唔可以食鸡肉，嗰只鸡你唔可以掂。
0: 对啦，
1: 只可以饮嗰啖汤。
0: 系啦，控紧嘅人你就冇计啦，你真系一定要戒口，你就肉就唔好制啦。咁系对于正常人嚟讲咧，三种煲汤模式当中嘅鸡肉你都可以食，系啦，而且仲要食。点解咧？因为国家嘅权威指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其实已经话咗俾我哋听，煮制出嚟嘅汤品所溶解嘅嗰啲营养物质，查实系乜嘢呢？就只有部分嘅水溶性嘅维生素啦、矿物质啦，譬如钾啦，嗰啲水溶性嘅就会溶得更多喺汤里边。
1: 系
0: 咁，但系钙啊、铁啊、锌啊、啲维生素 A 啊、D 啊，甚至乎。B 三啊，即系烟酸啊，对我哋皮肤好好嘅嗰种营养素，其实佢嘅溶出率都系好低嘅咋。
1: 系。
0: 咁啊，再有咧就脂肪同埋蛋白质咧，仅仅系溶出咗部分嘅啫，大部分嘅关键营养素都系仍然响煲汤嗰啲食材里边。
1: 嗯。
0: 即系无论系动物性食材或者系植物性食材，水溶性嘅会稍微多一啲，但系绝大部分仲留翻响汤渣。因此结论就系全面嘅营养。你除咗饮嗰啖汤之外，唔该一定要食埋啲汤渣。
1: 系，唔好成日留晒汤渣俾阿妈。你睇下养到阿妈几肥嚟噶。阿妈俾一啖汤，你以为所有精华就煲咗出嚟，但系事实上营养齐全咁样嘅讲法，其实你真系应该要食埋啲渣嘅。
0: 咁所以如果你嗰餐饭里边比较单一，即系话除咗啖汤得一两样菜嘅话咧，咁你就食埋啲汤渣。咁、如果你去出边九大鬼大聚餐嘅话，咁你就求其饮两啖汤啦。你其他嘅营养就交俾其他菜式啦，
1: 系啦系啦。咁按照翻刚才讲到嘅呢一个煮30分钟、60分钟同埋45分钟嘅乌鸡汤咁样计，控嘌呤嘅人群嘅话，咁你就只能够饮好短时间嘅汤，而且唔可以食个鸡。咁倒翻转头嚟推，可唔可以就系话，有时候我哋打边炉，哇喺嗰个汤底真系滚成个几两个钟噶嘛，咁嗰啖汤都好好饮啦。嗰啖汤咧就控嘌呤人士就绝对唔饮得，
0: 啊最好唔好饮咯。
1: 但系啲肉系得噶嘛，都煮晒出嚟咯，又唔得。
0: 实质上火锅里边，即使去煮肉，灼嘅时间唔系好长嘅啫。你灼佢几分钟嘅话，实质上
1: 咁又
0: 嗰个汤底里边所溶出嚟嘅嗰啲嘌呤啊，其实系有限嘅啫，包括其他营养素都系有限嘅，只不过佢熟咗啫嘛。嗰啲肉咧，如果要控嘅人士都唔食得噶。唔好以为走晒去啖汤里边啊，走唔晒噶。
1: 咁老火靓汤嗰只鸡又食唔食得？
0: 如果要控嘅人士
1: 都系
0: 食得，系啦，正常人就得。所以呢最好唔好将自己搞到要控咯，
1: 系啊，
0: 即系最好唔需要控咯，即系中意食乜就食乜咯。
1: 系，咁所以就能够有得拣有得食嘅时候，大家就要控制好个度，真系唔好食到自己去到嗰个临界点，甚至已经进入。嗰、那个要受控嘅人群，咁就真係会好麻烦啦呢件事。
0: 嗯，
1: 同埋如果真係要真正成为嗰个控嘌呤嘅人群嘅话，唔係讲緊可唔可以食同埋食几多嘅问题，你所有嘅生活嘅作息啊、方案啊，全部都要改晒佢啊。是吗？
0: 其实改都是好事来的，因为
1: 本来就是坏习惯。
0: 对，本来是可能坏习惯有点多，所以呢才会令到自己要控的。这样。所以呢就即是 check 到自己尿酸高呢，其实提前的预警咯。
1: 是。
0: 只要自己未去到痛那步，快快地去即是睇翻自己有啲乜嘢唔系咁好啦，咁所以咧就
1: 即系高尿酸人群都未必系痛嘅。
0: 系啊，高尿酸唔系个个高尿酸都痛噶，所以有好多人系唔知道噶，尤其系每年唔去体检嘅人，佢真系唔知道自己尿酸高噶，因为有啲高尿酸嘅人佢都唔肥噶，
1: 又睇唔出
0: 精精壮壮噶，你唔去 check 你就唔知道自己尿酸高嘅，咁、所以咧呢个体检咧都唔好忽视。
1: 系 ，OK， 即系唔好去到痛嗰步你先知错。
0: 是啦，因为唔全关食物事，是关生活方式嘅事。咁因为压力太大啦，令到好多现代嘅人士呢作息啊又好，又或者系其他嘅压力都好，导致到身体嘅代谢其实已经出现咗问题㗎啦，但係佢哋都唔知喎。因为以为自己健康嘛，呢类人群呢佢比较容易攰㗎。
1: 係咪呀？
0: 係。运动的那个时长其实都可以反映出来，即是说同样做这样的运动，这部分人的耐力是会差一点。 咁都可以用呢种方法去 check 下自己究竟啊，即系会唔会话有啲临界

0: 嘅倾向系啦，
1: 系
0: 咁、啊、因为而家高尿酸嘅呢一个人群嘅发病率啦，其实年轻化嘅
2: 系 啊，我哋身边一个办公室都系男士多啊，即系表现出嚟佢哋真系痛嘅男士多，你好容易睇得到啊，夹下夹下咁啊，翻工哦，你痛风咁样，其实可能佢哋嘅生活习惯都唔系话真系差得好紧要啦。但是他们都会成为这个人群里面的代表。
0: 男性比较多呢，在中国的数据里面这个的确是。咁、除了是说生活习惯之外呢，其实压力呢都比到他们很大的因素。因为男士呢他们承担家庭啦，又或者是即很多工作方面的这个重担。咁所以在这方面如果自己不放开不放松的话呢，其实真的会令到自己即辛苦一点的。所以在这个角度呢，就提醒翻相关的男士啦，无论点都好呢，你俾自己即多一啲放松嘅时间，就压力点高都好呢，你尽力就係啦。
2: 学识舒缓压力啦，同埋唔好咁多嗰啲夜生活啦，喂有咩食宵夜呀，飲啤酒嗰啲呢，真唔得，喂太坏啦呢个习惯。
0: 对，我知道我身边有高尿酸嘅人士都係好鍾意宵夜嘅。
2: 係呀、早啲瞓啦，如果真係想食嘢嘅话不如早啲休息啦，咁样又可以唔使令到身体多负担，又唔使咁攰个胃，又身体健康，係咪
0: 冇错啦。
2: 好，呢期嘅内容先同大家分享咁多先啦。我哋连续几期讲关于飘零嘅主题嘅，如果你错过咗嘅话，都可以通过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推文内容，揾到补充阅读资讯。

0: 四路放。
1: 时间嚟到九点半，留意实时路面情况。现时海柏路径雅浩大桥往广州方向车多缓慢，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一段往大力方向车多步慢。桂华路嘅创产对开位置往南庄方向好多车仔啊！105角道世纪路口往广州方向咧，现时都有条小长龙喺度噶。顺潘路方面，金竹滩大桥往龙岗嘅方向，因为现场有施工，行车步慢。另外，桂丹路的罗村大桥往翻去桂城方向咧，就摆紧条长龙，龙尾在下柏路段啊。石碟大桥往翻桂城的方向咧，现时都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高速方面啦，有事故路段的报告啊，位置在佛岗高速的涌鹤收费站往翻北滘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现场行车已经布满啦，龙尾摆到去涌鹤服务区啊。已经选择了这条路段塞在其中的朋友，记得要给多少少耐性了。有需的朋友可以提前绕道驾驶。另外，广佛高速的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多，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亦都有布慢的提醒。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留意天气情况，时间是九点半钟。直播室望出去的呢一片天，阳光灿烂啊！你当佢嘅天气变化又系点噶？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气象台比出是 29.6 摄氏度，这个温度比昨日同期下降了1度。各区暂时没有悬挂任何预警信号，但预计今日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水，请大家做好准备。佛山各区今日白天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降雨过程，吹东南风两级，气温是26到33度，相对湿度介乎 65% 到 95%。 展望明后两日，依然有机会遇上短时大风、强降水等的强对流天气，出门的朋友记得要关好门窗，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里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市嘅城市俏佳人，今日星期二啊，我哋会有时令健康周记。咁最近咧，我哋都会围绕嘌呤嘅呢一个问题展开、展开、再展开，话俾大家知嘌呤。佢其實係無罪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咧，我哋嘅新陳代謝啦，又或者係我哋嘅其中一個嘅代謝環節出咗問題之後咧，就會有機會出現高尿酸嘅情況啦。咁嘌呤咧就好唔受歡迎啦，咁樣咁啊，今期彩衞攞咗兩個實驗啊，呢個實驗咧網上都可以揾到嘅數據嘅，就真係有機構做咗個咁樣嘅方法，浸啊、煮啊、時間啊，用乜嘢浸啊，同埋處理方式，可以令到好擔心嘌呤嘅朋友都可以食到嗰啖肉啊，尤其嗰个鱼肉啊，又或者饮到嗰啖汤咧，咁样有朋友话点解查唔到今日嘅推文内容？哦，系因为今日嘅推文内容仲喺度整理当中，原本系谂住将上个星期冇成功推送嘅内容放埋喺今个星期嘅内容一齐推俾大家，结果都仲系有内容需要调整，所以我谂听日啦会补翻推送俾大家嘅。欢迎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更多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每个星期二嘅时令健康周记，每个星期一嘅女性成长主题。都有图文补充阅读的，方便大家重温啊，又或者收藏，又或者转发在自己的朋友圈，同你的姊妹啊，同埋亲朋好友一起成长。巴拉巴巴巴就话，禅城同南海已经在度落紧雨啦，系咪？落从呢一片天，仲太阳高挂。好，提醒咁多位啊，今日依然会有比较明显同埋巨量嘅雨水，大家要接得住。落太大雨嘅时候呢，尽量就唔好出外啦。咁但係做嘢有时候你真係冇得揀㗎，係咪？而家有好多外边跑跑滴滴嘅工种，例如话跑腿啦、外卖啦、快递哥哥啦，係咪？接接送送啦，咁样都真係冇得揀。咁所以大家如果真係落雨嘅时候喺路上呢，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保持车速车距很重要。当你发现嗰个雨刮其实都真係刮得唔係好干净嘅时候，咁你嗱嗱声都换咗佢啦。虽然夏天要过，咁但係雨水就唔係夏天先至会嚟，所以要换嘅嘢就揸緊时间。虽然每一次车辆保养又或者係要换一啲配件嘅时候都好贵，都好肉赤。最近

我自己都喺度换紧车嘅配件，因为系统显示我嘅刹车嘅系统已经开始有出现磨损嘅情况，即系嗰个刹车碟啊，同埋嗰个刹车皮啊，仲要系前后两套啊，都有机会换啊。4S店嘅报价话喺五位数，上网自己再查一查，都要四位数啊。咁所以每一次去更换嘅时候咧，都系一个咬咬牙出血嘅过程，咁但系唔代表就话啊唔紧要啦，用住先啦咁样，千祈唔好有咁样嘅侥幸嘅心理，越早换就越稳阵，因为呢个系确保你嘅驾驶安全嘅情况嚟嘅，咁所以如果你都有同我同样嘅状况同埋经历，我哋一齐互勉一下，咬咬牙快啲去处理好佢啦，好嘛？大蛙成长话可成啊，我呢边仲可以晒背、啊。我呢边都系、哦、Sunny F 又嚟晒早餐啦。早晨啊，补个图，连续两日嘅早餐啊，一个星期一嘅，一个系星期二嘅。神手就快翻学啦，好期待啊！今日继续食饱饱就开工啦，系每一日都有优质蛋白嘅补充啊。佢最简单就系俾块鱼肉啊，又或者系俾只鸡蛋俾自己。各位今日嘅早餐完成咗未啊？

个重新翻唱嘅版本，收录喺音乐永续嘅作品系列当中，会有呢一个版本嘅《爱的呼唤》

然而家咧听歌即系方便咗好多，因为有串流平台啦，同埋音乐平台。但亦都因为系平台多咗，同埋作品多咗，有时候想听一首自己特别中意嘅，或者偶遇自己特别中意嘅歌，反而难咗。一路都好想揾机会播佢呢一首嘅新作，但系唔知点样搭前搭后。可能今日应该系一个好机会。Sammy 郑秀文新作《陨石与地球》。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

0: 钟，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0: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0: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3: 养出健康生活，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话今快嘅节目嚟到最后一个部分啦，有朋友呢一位朋友叫做联合中队就话，唉，一早就湿晒身，喂，工作天先至啱啱开始啫，谂个办法换套衫咧。如果实在唔得嘅话，用个风筒吹干自己咧，好嘛？三水小俊就话今日嘅早餐系生滚猪肝生菜粥。正啊！对于早班嘅我嚟讲咧，每日认认真真可以食一个自己中意嘅早餐咧，系一件好难好难嘅事嚟嘅。咁所以如果周末如果有机会，我又早起嘅话，咁我就会开车去一个好远嘅地方，食我自己好中意嗰度出品嘅一碟肠粉或者一碗生滚粥啊，我就觉得嗰日真系好开心啦咁样。咁所以所谓嘅开心同埋小确幸，其实都系源自于日常啊。如果你都可以，其实你每一日都应该可以从你嗰份营养嘅同埋想自己食到嘅嗰份早餐，就已经感觉收获呢一份嘅幸福同埋暖意啊！迟啲小朋友翻学咧，你就应该更多时间噶啦。小朋友准备翻学啊，尤其嗰啲住宿生咧，嗰啲嘢嘅准备啦，都会特别多噶吓。今个星期嘅俏佳人严选咧，我哋先上咗舒飘逸嘅夏凉被俾大家先嘅。小蓝嘅防螨垫系适合带翻学校用嘅，同埋硅胶枕啊，虽然升咗价，但系都好好用啊。有需要换枕头嘅朋友就系咬咬牙，都系应该值得拍嘅。咁夏凉被方面咧，我哋开咗夏天都冇嘅特价俾大家，每一张我哋都减咗10蚊鸡嘅福利。咁再加上咧，就送咗个超大嘅洗皮袋，系真真正正嘅洗皮袋啦。咁所以有需要嘅朋友，今次记得要拍齐。如无意外，夏凉被今年应该系最后一次上噶啦，少量现货。咁啊，舒飘逸咧系我哋自己佛山嘅品牌啦，咁所以可以做到今日拍，今日发，最快听日收到啊！今日已经星期二噶啦，即系有需要嘅爸爸妈妈记得要买好，洗干净。周末又或者下个星期一八月份嘅最后一天，该搬翻学校嘅就要搬翻学校噶啦。咁啊，广东咧仲有排热嘅，一路去到十一月份先至会有机会入秋。咁所以有朋友话，而家仲要入手夏凉被，都可以用成3个月啦，系噶，系啊。就算你入咗秋之后，你关咗个空调，揽住呢张夏凉被，你都舒服噶，唔系讲笑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你自己中意嘅、柔软嘅、舒适嘅同埋安全嘅洁净床品。舒飘逸佢就系做洁净床品系列，所以如果你系南航嘅 VIP 啊，去到机场。广州机场啊，去到南航嘅休息室，你话唉，我想瞓个觉，一推开门你就会发觉，哇，系全部都系舒飘逸洁净床品系列，好啦，咁啊，今个星期除咗系上舒飘逸之外咧，亦都会为大家去操劳一下你哋嗰啲沐浴产品，小朋友住宿咧都系要嘅，主打一个实用同埋性价比高啊！嚟紧听日星期三，俏佳人严选真正上线嘅日子，我哋会安排40年国民品牌，亦都系我哋自己佛山嘅品牌安安系列产品上线，先做个预告先啦，质优。价靓量多仲要好用啊！49.9两支洗头水好大支嘅，咁其中一支咧我自己都正在使用就系、是、空油蓬松洗头水，人哋真系有专利，人哋真系做过数据噶，认认真真用佢哋嘅洗头水洗头，跟住用风筒吹干头发。是发根直立1厘米，唔系讲笑。对于我哋呢啲头发真系好贴头皮嘅朋友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好用嘅选择，同埋性价比高嘅选择。咁啊，两款，一支咧就系控油蓬松，一支咧就系去屑柔顺吓，两支装49个。

狗抵食夹大件，一定要团啊！听日啊，嗰啲油头星人啊，同埋嗰啲头皮困扰嘅朋友，一定要嚟哦吓。咁仲有沐浴露啦，听日我哋都会上翻咧烟酰胺止痒润肤沐浴露俾大家嘅，500克一支，配齐三支先至49.9啫，系三支、哦。攞翻学校量大，用咗杯仙藤，而且都好用嘅，因为秋风起啦，都系会干燥嘅吓，咁啊滋润同埋缓解改善干燥一步到位。仲有佢哋嘅洁面乳同埋保湿喷雾都有特价，听日系29.9就有三支洁面产品啊，仲有19.9带两支超大瓶玻尿酸维生素原 B5 嘅高保湿喷雾啊。拍完之后你呢个19.9就可以喺嚟緊嘅秋冬好好咁样用啦。你一支你又女一支係咪，咁仲有佢哋而家买得好好嘅橄榄滋润修护自热发膜，真係一个发膜里面系自热㗎喎。听讲网上买得好贵呀，咁我哋听日会做69.9就有7片嘅，有需要嘅朋友记得嚟拍啦。咁到时喺屋企自己就可以做个头发嘅 SPA 啦，係呀，唔使坐喺 salon 咁辛苦啦。喺屋企插住手机舒舒服服啊，街做啥就做啥，咁你嘅头发就可以做一个 SPA 啦。听日早上8点，我哋所有优惠会同步开放㗎。方程视频号直播间会上线。到时有福袋。有优惠，亦都有嘉宾，听日记得嚟落单啦！啊，系啊，听日记得嚟抽奖啊！有福袋，有福袋，有福袋。要用呢一首歌嚟结束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啦！多谢你嘅沿途相伴啊！听日再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九二四路放，
8: 十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见到海白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缓慢嘅，咁啊桂江立交双方向咧系啰嗦，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唔靓仔啦，咁啊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沥咧同样系礼计嘅，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甩咳啲，105国道世纪路口往广州同样系排紧队，世界大桥往中山顺潘路金竹滩大桥往龙岗吓都系唔靓仔啊，咁啊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车多缓慢嘅，咁啊南二环物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因为施工嘅关系都系有啲逼劫。另外提醒下大家啦，105国道顺德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咧，今日系有全封闭嘅施工嘅，咁啊所以咧就是建议车辆绕行呢个顺德立交桥啦、龙舟路啦、同埋碧桂路啦，同埋就系请咁多互相支照啊！咁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9: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9: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今日嘅全城喜悦，我系萧健，欢迎大家上到嚟全城喜悦嘅微信视频号啊，同埋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嘅互动评论区一齐倾倾偈啊！我一醒咧就真系有首醒听下咧，咁个人咧真系又会醒啲啊！醒啲醒啲醒啲，校长话斋醒啲醒啲醒啲啊！好啦，咁啊，点解有只醒啊？因为真系今次咧就要醒醒大家吓，嚟紧9月19号港澳男神时代曲，正啦吓，我哋嘅名震江湖范总将会成为今次一个表演嘉宾，好多朋友成日问有冇表演嘉宾啊，嗱有啦吓，仲系大家好爱佢嘅嗰一个吓，咁今次我哋。呢、这个限时合体会有啲点样样嘅惊喜呢，咁大家到时呢就留意啦吓。咁、本身范总呢就话可唔可以保持神秘感啊，咁样我话唔好啦，等大家有对你有个万千嘅期待啦，系咪唔好咁神秘啦，系咪先。唉，好嗱，咁亦都预告埋啦吓，嚟紧咧，今个礼拜咧，只要系时间允许嘅情况下咧，都会系将10点钟嘅节目咧，同呢个11点钟嘅节目咧就打通嘅吓。咁、所以稍后咧10点半钟咧，张家伟咧就话有一个已经绵延咗成个礼拜嘅爱情故事咧，终于有一封嘅来信咧，系可以喺节目当中读出吓。咁啊，10点半开始读啦，因为封信都有啲长吓，咁一路咧就去到12点，咁一路读信，一路点咧，一路我哋亦都系进入呢个晨早嘅练歌时间啊。今日为大家咧都准备咗好多嘅经典嘅金曲噶吓，咁啊，究竟有啲咩嘅金曲咧吓？会有大家琴日提咗意见嘅某啲男神啦，系咪？究竟又会系会唔会系你心水嘅歌呢？咁嗱，呢个真系要卖啲关子啦吓。啊，咁啊，陆然咧就话，佢哋上次范总带团睇电影之后咧，又可以见到范总啦啊 ，very romantic 啦，简直系咪？好嗱，咁啊。三水小俊话坚庸一早就嚟一首醒，咁啊一定醒啦，系咪？系啦，咁啊，好似播完首醒之后咧，雨都唔落啦，系咪啊？容桂煲仔饭话坚庸渣哥系咪10点钟开始有瓜食啊？咁样10点半啦，好嘛？10点半翻嚟我哋食瓜啦，好冇？呢、这个瓜咧，其实我咧都系半生熟咁食嘅，因为我冇话深度介入到成个故事嘅一个来龙去脉啊。咁但系大致都知道发生咩事嘅。咁啊，最后究竟目前系去到边一个阶段呢，咁样吓，唔可以话大结局嘅，我谂吓。咁啊，但系咧有一个新嘅篇章咧，已经系翻开咗啦吓。咁啊，究竟又会系一个点样样嘅痴男怨女的故事呢？哇，我觉得好正，因为今日咧既系有呢个古仔嘅一个全新嘅段落俾到大家，咁同时间我又会根据呢一啲嘅故事嘅剧情啊，会唱翻一啲相应嘅歌啊，作为一个练歌时间咁样样，咁我觉得就系、相当之正啊！陆言话系咪快大结局啦？咁样样边有可能啊？后生仔女系嘛，冇大结局呢样嘢存在嘅系嘛，永远都系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永无止境噶嘛，系咪先？睇睇啦，见到啊！老胡咧就赞我啊，话依家开始咧有健身咧，睇得出吓就紧致咗咁样吓，我几惊话，系啦，一睇就知你咧瘦咗又健身啦，个样巢咗咁样。不过巢都正常啊，因为毕竟咧即系过埋今个礼拜咧，我都年届40有4啦，系嘛，巢就巢啲啦，系咪先？男人嘅嘢冇乜所谓啦，系嘛？好咁啊，呢、这个时间咧，我哋稍后有嘉宾出现之前啦，不如将第一首歌送俾大家先啦，好嘛？我睇下今日揀边只先。哇，今日真系只只都好似有啲剧情可言啊！不如咁啦，唱咗一只最舒缓嘅先啦，好嘛？系啦，呢只咧就寻日咧已经有已经有啲 friend 咧就提出啊，可唔可以唱啊？咁样好啦，咁啊，既然系咁咧，就唱佢先啦，好嘛？既然呢排有落雨。咁我就搵搵歌词先啦，咁究竟系边只歌呢？唉，就会系喺《破坏之王》里面，我唔知系算系主题曲定系插曲啦。总之一听到咧，都会觉得系谂翻起阿星爷同阿钟丽缇啊咁样样啊吓，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嘉宾亦都到啦。啊，不如咁啦，干脆等嘉宾嚟先啦，好唔好啊 ？OK， 我哋先去广告，转头翻嚟嘉宾出现啦。咁啊，继而咧。 十点半钟我哋亦都开始今日嘅读信时间啦。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系72嘅房客258何志峰啊！
0: 好啦，咁多位听紧节目嘅 friend 啊，翻到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锁定我哋嘅八月家电惠民超级专场啊！今日为所有嘅家庭咧带嚟一款真正能够守护全家老小生命健康嘅1509音帆森系列高端净水器啦。咁啊，好多家庭咧一路都忽略咗一个致命嘅问题啊，就系我哋每日饮嘅自来水啦、洗菜啦、煮饭啦、洗面啦、冲凉嘅生活用水咧，并唔系完全干净嘅。所以今日咧，我哋都揾到啦109音帆森系列净水器嘅负责人啦，玲玲吓，同大家分享一下啲用水嘅心得噶。你好，玲玲。
4: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我系玲玲，好耐冇见啦。系啦，我都觉得主人讲得系非常之啱嘅，因为有好多家庭咧，其实一直都忽略紧一个好致命嘅问题啦，就系可能日常都关注唔到嘅，因为觉得好似空气啊同啊饮水啊都系一件好普通好频繁嘅事，但系殊不知嘅咧系因为依家啲城市供水嗰啲管网老旧啦，或者系一啲管道常年积水咧，亦都系会滋生细菌嘅。特别好似依家咁嘅天气啦，一时晴一时雨啦，咁啊会有呢啲泥沙铁锈堆积啦，或者系一啲水喉水啊会有大量一啲鱼氯啊、水垢啊、重金属啊、虫卵杂质嘅。咁更加可怕嘅系咧，系呢啲重金属啊、抗生素残留物啊，或者系一啲微污染物咧，系冇办法通过高温去煮走佢嘅。咁如果长期咧饮呢啲唔合格嘅水喉水咧，大人可能会表现喺肠胃比较敏感啦，容易疲劳啦，代谢会变差啦。如果细路仔长期饮嘅话咧，会影响呢个发育啦，或者系免疫力低下啦。老人家长期饮用咧，会更加容易出现呢啲结石啊，或者系呼吸道啊，或者代谢类嘅问题啦。咁更加啦，我哋日常用呢啲水喉水去洗菜啊、洗米啊、刷牙啊、洗面啦、啊，都系会导致我哋皮肤会比较粗糙干痒啦。毛孔会堵塞啦，同埋呢个发质会干枯嘅。其实咧，大家咧都一直喺度俾紧呢啲隐形水系污染紧嘅，唔知道有冇啲咁嘅感受呢？
0: 系啦，咁好多听众想问啊，市面上嘅净水器咁多啊，咁到底应该点拣呢？嗱，今日话俾大家听啦，1509音帆森净水器啦，对比好多嘅品牌咧，优势都系非常之明显嘅。咁啊，普通嘅品牌咧，好多都系单出水啦，冇水质显示啦，安装限制多啦。配件又收费啦，旧机咧又唔拆得啦，咁样样啊，试用咧又扣费啊，退机又要钱啊，资质又唔齐啊，咁样咁啊。而我哋嘅音帆森咧，又系双出水智能款，自带呢个屏幕水质嘅检测，全国咧不限地区、不限户型安装吓，咁所有嘅管路配件咧都系全免费嘅，旧机亦都系免费拆除啦。唔满意嘅话咧，就系拆机免费复原吓，帮你装翻旧机嘅。三证国际认证吓，咁15日嘅零风险试用，买一送九嘅豪华大礼，亦都系今年8月份咧，唯一真正零套路、顶配、高保障嘅净水惠民活动嚟噶。
4: 系嘅，冇错，而且我哋嘅机器品质啦，绝对系经得起检测嘅，因为整机咧系具有呢个国家正规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同埋国际嘅 MSF 嘅权威净水认证，仲有水龙头零伤风 A 嘅母婴安全认证，三大硬核资质嘅。咁好多杂牌净水器嘅水龙头咧，含有呢个伤风 A 啦，遇水咧系会释出毒素啦，进行一次二次污染嘅一个水质嘅。而我哋音帆森系列咧，全系列都系母婴级嘅安全食材。安全材质啦，无毒无害嘅，而且系冇呢个二次污染嘅，大家无需担心啊！屋企要饮妈咪啊、B B 啊或者老人家啊长期直饮咧，攞嚟刷牙洗面咧都系完全放心嘅。
0: 冇错啦，咁啊，亦都系讲到咧，为大家嘅重点介绍我哋1509音凡心独有嘅一个顶配功能啊。第一咧就系智能双出水嘅设计啦，一边咧就系矿物质嘅净水吓，专门咧用嚟淘米啊、洗菜啊、洗水果啊、清洗食材啊咁样样，咁啊保留翻有益嘅微量元素啊，洗菜更加之干净，食材咧更加之健康。咁一边咧就系高精嘅过滤嘅直饮水，咁啊达到呢个超市嘅瓶装纯净水嘅标准啦，咁啊直接可以饮用啦，煲汤。汤啦、煮饭啦、冲奶粉啦，口感系甘甜冇水垢嘅，可以讲系一机满足晒全家所有嘅用水场景啊！
4: 咁第二大嘅亮点啦，就系、是、我哋嘅机身啦，系自带呢个高清智能屏幕嘅实时水质检测显示啦，自来水嘅水质啦，同埋过滤之后嘅纯水嘅水质啦，都系一目了然嘅，数值系实时睇得见嘅，净水效果啦，唔会话吹牛啦，亦都唔会夸大啦，因为数据系可视化噶，每一时每一刻都可以确认到屋企嘅水质是否安全啦，真正做到用水睇得见、健康睇得见，而普通机器啦系冇呢个智能扫险功能。好唔好呢真係全靠猜。
0: 嗯，係啦，咁第三大嘅超级福利服务呢係好多品牌都做唔到㗎。嗱，机器呢就唔受呢个户型限制啦，唔受安装环境嘅限制，全国所有嘅地区都可以安装嘅。唔理係新房啦、老房啦、随柜大小啦，有冇预留水口啦，全部都可以免费安装。咁所有需要加装嘅管路啦、配件啦、接头材料啦，厂家全部都系免费提供，一分钱都唔收嘅。
4: 冇错啦，更加贴心嘅一个售后服务就系、是、我哋上门安装嘅时候啦，屋企如果你有旧机嘅时候，我哋系免费拆除嘅，系免费清理嘅。正常咧，你拆除旧机嘅话咧，系要$100一部嘅。嗱呢边咧就帮大家免费咗啦。如果你15日试用结束感觉唔满意嘅情况下，唔想保留新机嘅话，我哋拆完之后咧都可以免费再帮你将呢个旧机重新安装复原翻嘅，全程都系冇拆机费、冇复原费、冇任何服务费嘅，真正做到零风险啦，同埋零损失体验嘅。
0: 嗯，系啦，咁接住落嚟咧，正式公布啊，今次呢个8月震撼火爆活动嘅全部政策啦，大家认真听一听啊，全程系零风险、零套路嘅。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试用15日，整机咧系免费体验吓，亦都系免费检测水质啦，免费调试设备。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仅仅系需要支付$198，连续支付12个月咧就可以带走整机噶啦，亦都冇首付、冇利息、冇隐形消费嘅。嗱，如果试用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整机退机，唔扣费、唔折旧、唔收任何嘅费用，仲可以免费复原旧机添。真正实现啦，全家日日饮超市瓶装水品质嘅直饮水，煮饭啦、煲汤咧更加健康吓，咁啊饮水咧彻底告别污染啦。
4: 而且今次嘅活动啊，仲有买一送十嘅超级豪礼啊，仅限今日进线嘅听众啊，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啊吓！依家打电话占名额嘅话，系会免费赠送智能高端管线机一部啦，可以出唔同温度嘅水啦，例如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嘅。第二个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啦，仲有呢个第三个系负离子吹风机啦，第四个咧。是一个品牌亲肤的空调皮一床，第五个是一个定制的高端晴雨遮，第六个是一个增压过滤花洒，额外会再送多大家3套花洒专用的一个过滤滤芯，压轴的一个闲时福利就是今日前20名打电话的听众是直接加送多3年来免费更换滤芯的服务的，三年滤芯免费换，免费上门售后，直接悭回不少耗材费。
0: 嗯，冇错啦，咁啊名额咧亦都系瞬间递减紧啦吓，库存有限，特权唔等人嘅，想要免费试用，锁定10大豪礼啦，咁啊同埋呢个抢占3年免费滤芯嘅资格咧，就立即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啦。
4: 系嘅，而且安装我哋音凡心嘅呢个净水器嘅好处咧，真系好多嘅。第一个咧就系呢个彻底可以过滤呢个泥沙啊、铁锈啊、鱼露啊、重金属嘅啊。第二个咧就可以帮大家啦啊，因为佢系双水质设计嘅啊，咁可以节约用水啦，延长呢个机器嘅寿命啦，食材会更加健康啦。咁第三个咧就系屏幕嘅实时检水。 啦，用水会更加安心。第四个咧就系全国唔限安装条件嘅，所有嘅配件都系免费啊。第五个咧就系旧机免费拆装复原啦，试机系零风险。咁对比于其他品牌啦，同行拉话佢会呢个试用收费啦，或者又退机扣费啦，或者系单出水唔实用啦，或者系冇呢个水质检测啦，同埋咧呢个配件仲要收费添。哇，好多咧仲会偏远地区系唔安装嘅，再加上啦冇正规三证啦，同埋冇呢个旧机复原服务啦。但我哋音凡心系列咧系全部帮大家做到啦，拉满晒嘅保障咧都系同大家拉满嘅。
0: 嗯，系啦，咁啊，为咗等到所有嘅听众咧唔会错过任何嘅福利啦吓，我完整第二次咧重复翻本次呢一个八月全部活动嘅政策、服务同埋赠品啦。嗱，八月火爆震撼活动来袭啊！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免费上门，免费装机，免费配件，免费拆除旧机，亦都唔受地区啊、户型啊、安装条件嘅限制啊，全国咧都可以安装嘅。咁亦都系自带呢个屏幕嘅水质检测啦，双出水嘅分质供水啦，矿物质水洗嘅矿物质水嘅洗菜、洗水果啦，纯水咧系可以直饮、煮饭啦等等。咁啊，试用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咧，可以轻松带翻屋企啦。咁啊，如果试用唔满意嘅话咧，咁啊亦都系无条件退机，免费拆机，免费复原旧机，零选。

0: 4008286721啊，可以喺屋企啦，日日饮到呢个瓶装级别嘅一个直饮水啦，彻底告别呢个水污染危害啦，等全屋嘅用水啦都可以健康升级啊！
1: 嗯，系啦，咁啊，再次严肃提醒大家啦，咁啊，本次所有嘅政策咧，免费服务啊，十大豪礼啊，三年累心特权啊，都系仅系八月嘅活动期间有效吓，活动结束之后咧就系全部取消啦，亦都恢复原价，冇试用嘅政策，冇赠品嘅福利，市面咧亦都冇其他嘅牌子可以做得到的了、免费试用15日加上这个无条件退机加上这个旧机拆装复原加上全配件的免费再加上双出水的智能扫显加上三证齐全再加上千元豪礼免费送错过一次呢真的分分钟再等一年的
0: 是的水污染是不等人的那家人的健康更加不可以倒、看得见的一个水质升级还有看得见的一个权威资质还有看得见的超级福利还有这个贴心售后今日嘅零风险体验啦，真系低成本可以拥有豪礼，全部白送俾大家嘅，只要打入电话就会随机一齐送噶啦。
1: 系啦，咁啊，想要抢占最后嘅名额，锁定全部嘅礼品，锁定三年免费嘅滤芯，免费上门安装试用嘅朋友咧，马上拨打专线啦，4008286721，4008286721啊。
0: 名额即将抢空啦，前20名嘅特权啦，所剩无几，所有嘅福利啦，全部都系真实有效嘅，由我哋官方厂家直供啦，三证可查，售后全程有保障。
1: 系啦，冇错啊，咁啊，最后一次播报我哋嘅订购热线啊，4008286721，咁啊，揸紧拨打啦，咁啊，抢占八月嘅终极净水惠民福利，为全家人咧带嚟一辈子嘅健康好水啊！哇，今日亦都唔该晒玲玲，
0: 好，拜拜。

0: 四路放。
1: 十点半啦，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见到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有慢镜，小塘工业大道桂丹路口双方向依家系咪摩嘅，沙龙路英明路口往太和庄嘅方向咧有啲牛斗啦，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都系走走停停，105国道世纪路口往广州同埋世纪大桥往中山咧都系揽头揽颈嘅，顺潘路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因为施工嘅话咧都比较挫气啦，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依家系排紧队。另外提醒大家，广台高速下安出口的超宽车道8月29号开始会临时封闭施工的。超限的车辆要选择回西桥收费站、吉利大道收费站去通过了。工期到9月25号，敬请咁多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我愿能一生永远护你。君君，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嘿呀嘿。

0: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佢翻嚟全城喜悦啊！今日咧，佢都系一路打通到去12点嘅一个时间啊！咁啊，大家期待已久嘅呢一个八卦时间咧，亦都系正式开启啦吓！咁啊，请咗我哋嘅八卦代言人咧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先吓，
1: 关咩事啊？大家好，我系周周啊。
0: 小福饼话啦，吃瓜吃瓜，琴日唔得闲，冇实时听到，重新听咗重播，哇，佢嗰声啊咧，令到佢饮水逐亲啊，咁样。
1: 就要呢个效果嘛，系咪先？
0: 喂嗱，咁啊，因为嗰个瓜咧，又唔一定个个人咧就知道得咁全面啦吓，咁你即系讲讲啲前情提要先吓，我哋先将呢个故事咧可以接续得到啊。
1: 系咁啊，前情提要咧就系、哎呀，点样去形容佢哋好咧？咁就系呢一个瓜主当事人啦。

0: 莫挂住。
1: 呢个当事人咧就而家系拍紧拖嘅，咁然之后咧，我呢个系佢一开始发上嚟嘅状态吓，而家我唔知佢撇清咗未啦吓。咁咧就佢有一个屋企人介绍嘅现任女朋友，咁就喺埋一齐咧，大概系五个月左右嘅时间啦。咁但系咧，佢又一路咧有一个嘅非常之好嘅女性朋友。咁咧就系从高中开始就社团认识嘅，系啦。咁跟住咧就
0: 就喺红兴里边认识咗。
1: 大家咧就当时都有啲 feel。咁但系咧，因为个男主角咧就系、高三啦。咁但系个女仔咧就先至高一吧，好似。
0: 其实唔使讲得咁详细。
1: 系啦，反正唔知大概一
0: 年两曾经佢哋以前系同学吓、有过少少嘅暧昧系咪？或者有过一啲。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嘅关系，
1: 咁就系话从高中毕业一路去到大学，再到出嚟做嘢，两个人都有 keep 住联系啦。跟住好多一啲重要嘅 moment 咧，都有即系互相问意见啊，俾意见啊。跟住咧就虽然大家读大学嘅时候异地啊，即系唔系异地恋，系喺两个唔同嘅城市。咁但系咧，即系每次翻到嚟佛山都系第一时间约出嚟玩啊咁。咁而嗰个转折点就在于有一次有个有 friend 啦，就系唔知搞生日 party 定点样啦吓。咁就咧就约咗喺 live house 嗰度，咁跟住咧就喝了一点点之后咧，系啦，
0: 诶好沉啊，不如等我讲啦，我已经听到啲想转台啦，
1: 唔系啊，
0: 就系某一次嘅聚会，大家都系有少少上头，跟住咧个女仔就唔觉意咧，或者系一时忍唔住咧，冲上去恶嘴到男仔块面一啖嘅吓，继而咧。彼此之间嗰一层嘅窗户纸咧，笃开咗一个小小嘅窿窿啦吓，跟住大家心猿意马吓，典藏典籍，继而咧就开始探索有冇可能喺埋一齐咧，咁样彼此之间进入一个真系深度嘅纠结啦吓，咁啊因为咧一边又有男朋友，一边有女朋友嘅，究竟佢哋将会何去何从咧？咁啊男仔咧就话系、我都要考虑下，女仔就话咧为咗你，我决定同阿边个分手啦咁样。咁究竟依家故事行到边度咧？欲知后事如何，一阵间就同大家下回分解。讲完。
1: 你又话食到半生熟嘅？
0: 唔系，即系因为我半生熟就正好可以将呢件事冇咁多嗰啲咩，即系枝节嘅加入去讲。
1: 唔系啊，我觉得嗰啲系气肉嚟噶，系咪先？
0: 即系气肉啫，
1: 即系嗰啲大家内心嗰啲好纠结啊，好 puppy love 啊嗰啲嘢。
0: 唔系嗱，你头先唔系，你头先系嗱，从佢无论出嚟从呢个做嘢啦、工作啦、大学期间咧都有啦。当年啦，佢嗰个系佢嘅高中定唔知大学嘅唔知咩师妹啦，其实都话呢啲唔使咁唔详尽噶吓。我哋节目时间好。有限嘅，知唔知？你留翻俾啲气肉，主要系我要唱歌嘛。你讲咁耐，我点唱咧？
1: 去片
0: 嗱，咁今日因为系9月19号啦，港澳男神时代曲啊，致敬经典男音乐会啊，继续都系热卖中嘅，咁所以咧，亦都系从。昨天开始已经进入了一个练歌时间的了，一路就会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我亲自去唱歌、今天的歌不知道啱不啱这个故事其实、但是应该啱这个天气的第一只歌、大家也可以听完之后这个肥仔唱歌 OK 咁样，咁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可以买到飞噶吓。依家都已经进入到去抢票嘅倒计时噶啦吓，再加埋有范总嘅激情嘅一个助攻啦，系咪？咁所以你哋咧真系要买就趁手啦，咁多位老细吓。OK， 花生微票儿，好，今日咧送俾大家第一首歌，由我演绎嘅破坏之王嘅片尾曲《雨中的恋人们》。是不是推埋你支咪喺隔篱咧，做一个随时嘅好正啊嗰啲啊，你可以推高啊，唔使理我。
1: 呢首歌我唔系好熟，
0: 唔使你唱，你啊就得噶啦。

唱住呢个歌呢，又諗返起細細个睇破坏之王啊，记返起啲懦夫救星啊，中国股权法啊，无敌风火轮啊，奔雷手文太来啊，呢啲咁啊。

0: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1: 咁老土得唔得噶？
0: 信我啦！
1: 全城喜悦，
2: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1: 信我啦！
2: 揾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3: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0: 信我啦！
4: 信我啦！
5: 好啦，嗱咁呢一个欲断难断嘅痴男怨女的故事啊，究竟发展到去边一步呢？当事人写咗一封好长嘅信过嚟
6: 嘅，跟住咧个标题咧就叫做《情人知己》。嗱，故事嘅开始发生喺我哋社团嘅迎新会上，我当时高三，以及算系街舞社嘅元老啦。咁而往年呢，我哋社团系固定喺体艺节有两到三个表演节目嘅。但系因为毕业咗一批师兄师姐，人数唔够，节目数呢都缩减到得返一个。咁当时加埋我在内，得返三个上台表演嘅老成员。咁而招生会嗰日系我第一次见到阿欣。我终于知道女主角叫咩名啦。
5: 即是锡咗佢一啖嗰个嘛。
6: 是啦是啦是啦。
5: Okay, 阿欣，都好广东啊呢个名啊。
6: 我哋一般会鼓励新成员自我介绍，再加跳一段，方便我哋知道大家嘅水平。咁其他人呢好多都有啲扭令，唔係好敢第一个开始。而阿欣呢係直接大大方方咁直接开始。佢喺招生嘅几个新社员入边呢跳得係最有功底嘅。肢体动作有力量之余都好灵活，加埋又高跳。我觉得

0: 系佢啦，要补充入我哋嘅表演 team。咁我会组织我哋嘅表演 team 咧，一个星期训练两次。咁而阿欣作为新人加入，系冇任何嘅尴尬拘束。反而咧喺我口中知道自己有机会喺体艺节表演嘅时候，不断揾我倾偈，想了解多啲，眼神入边全部都系期待同埋兴奋。我平时咧其实唔系特别中意自来熟嘅人嘅，但系当时唔知点解，我反而几中意同佢倾偈。其实到呢个位，我哋都只不过系比较啱倾嘅师兄师妹。咁而转接咧，发生喺国庆假期翻屋企。当我翻到小区门口嘅巴士站往小区入面行嘅时候，有人好大力咁拍咗我书包一下，真係吓咗我一跳㗎喎。原来阿欣同我住喺同一个小区，只不过我係喺别墅区，而佢呢喺住宅区。相距行路，
1: 唔怪得要拍你书包啦。可唔可以带我翻别墅区睇下，我想入去好耐。
0: 哎呀，相距行路都只不过係十分钟。缘分真系奇妙啊！我哋好自然咁互相加咗 QQ。呢一个小长假，我日日除咗温书就系同佢倾偈，发现我哋嘅爱好居然都好相似、啊。当时咧，我身边关注漫威嘅人寥寥无几，但系阿欣居然都中意、啊。我咧系钢铁侠嘅 big fan， 而佢咧就偏爱靓仔又伟光正嘅美队。我哋仲会一齐打 LOL。当时身边同学唔系鍾意韩流啦，就系周杰伦嘅华语歌，而佢同我一样呢更加偏爱粤语歌。而喺假期准备结束临开学嗰几日，佢因为同屋企出咗去玩，返嚟呢丧补功课，我就焗住俾佢拉住要我辅导佢。咁就系呢个假期，我感觉到我哋嘅关系由师兄师妹变成咗朋友。而在假期之后的一段日子，我们在排练完的夜晚呢会一起去饭堂吃饭，周末又会一起搭巴士回去，周末在家吃完饭甚至无聊呢就会一起散下步添。哇，即是其实交集都挺多的。
1: 其实都即是当年都争临门一脚啦，听到你在这里、只不过呢，即是我按回我自己曾经也年轻过的这个推断啦、啊、当时应该呢候选佳丽呢就有好几个的、或者直头有一个呢即是进度条会行得再比这一位师妹呢会再快一点这样是吗？
0: 嗯
1: ,OK,
0: 明白了，原来是富二代。
1: OK, 别墅区必须投其所好。
0: 你们真是为人家读紧书。
1: 背调了他很久这样是吗？难怪阿欣乐补 LOL。
0: 好啦，跟住时间一日一日咁过，眨下眼咧就快嚟到体艺节啦。喺距离体艺节应该系两个星期左右啦。我拉住我对 team 加操，一个礼拜操三晚。咁而喺呢个时候，以往最积极最期待嘅阿欣，连续两晚都冇出现过。我开始有啲心挂挂嘅感觉。咁喺一晚嘅晚修落课之后，我搵到去佢嘅课室，见到课室入边已经得翻零星几个同学。而佢呢仲趴喺台面，未行过去已经 feel 到好劲嘅低气压。我行到过去喺佢同位嗰个位嗰度坐咗落嚟。佢见到我呢好诧异，问我点解过咗嚟。而我一瞬间有少少拘束。我冇讲有少少担心佢系咪发生咩事，只系讲见佢好几日都冇嚟排练，返宿舍经过嚟睇睇囉咁。咁佢听到之后都系轻轻咁嗯咗一声。我又问佢系咪唔舒服啊？有冇去校医室啊？佢又冇出声、啊。我又
1: 真系好细节，佢即系当年
0: 记得好清楚，
1: 系咯系咯，即系方方面面好多呢啲嘅好细碎嘅古仔都记得好清楚。
0: 其实佢个心即系嗰个时候已经萌芽，佢自己唔觉啫。我觉得
1: 觉嘅都系好多选项咯，有一个进度条行得快啲，呢个摆住先咯。
0: 哦，佢冇出声啦，我就话咧唔舒服，不如翻屋企啦。呢一句佢听完之后，嘈一声企咗起身，叫我借开，佢要翻宿舍。我以为自己系咪做错咗啲咩激亲佢，想 say sorry 啦，但又未揾到好嘅位，我就咁 keep 住一步嘅距离喺佢后面跟住佢。而佢咧冇翻宿舍，去咗行操场。佢全程交叉手一声都唔出，直到要熄灯，佢先至慢慢往宿舍行。我深呼吸两下，谂住 say 个 sorry 就翻去。在我夠膽行上去之后，他居然先至讲了一句，多谢你今晚特登过来找我。而我呆住了。他跟住又话了，我这几日好不开心啊。 我都唔想翻屋企。呢几日嘅排练我都唔去啦。
1: 究竟后面会有啲点样嘅剧情呢？究竟因为咩唔开心呢？我哋去去广告客户嘅声音，转头翻嚟为大家揭晓啊！
2: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2: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6: 咁老土得唔得噶？
5: 信我啦！
7: 全城喜悦，古老当时兴特别策划之，
6: 信我啦！
7: 搵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张情。
8: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5: 信我啦！
8: 信我啦！
1: 好啦，咁听咗咁耐咧，都系呢个男女主角嘅前传啫，吓、啊，即系呢段故事嘅前传。
0: 其实我觉得佢应该系想即系补充翻啲细节啊，
1: 系啦，
0: 等大家觉得唔系好突兀啊呢件事。
1: 转身射个毛骨个，又系街舞。
0: 你啱喎、
1: 啊，跳街舞都系热情奔放啲啊！咁啊真系喎嗱，以前咧我有一班大学嘅 friend 啦，咁即系佢哋系街舞队嘅，哇！佢哋之间嗰啲嘅情感嘅纠葛啊，系嘛？但系嗰啲古仔咧，真系
0: 好丰富啊嘛！
1: 不要太丰富，系啊，真系啊！嗰阵时我哋一个街舞一个玩 band 啦，我啲情感都好丰富。
0: 哇！你两样都涉猎喎、
1: 啊。啊冇啊！我即系我哋嗰队 band 就系唯一情感唔系好丰富嘅吓，少少啦吓，但系唔系好关我事啦。OK， 继续讲翻佢哋啊。
0: 好，讲完话呢几日我唔去排练啦，阿欣咧就加快行开咗，而我句 sorry 都未讲到出口。跟住嘅几日我都再都冇见过阿欣啦，周末翻屋企嘅巴士上都唔见咗佢。
1: 点解要讲 sorry 啫？关佢咩事啫？
0: 佢以为自己唔知做咩激嬲咗佢啊嘛。咁翻到屋企咧 ，QQ 都冇咗消息。今次换我主动问佢要唔要去散下步，我喺佢屋企楼下等佢。我发咗信息之后就急急忙忙咁跑咗过去，因为时间有限，我唔想俾屋企人话。咁喺佢楼下等咗一阵之后，我仲惊佢冇收到信息，但系好彩终于见到佢落嚟。佢只眼好红，感觉系啱啱喊完。落到嚟，我问佢呢几日点啊，还好嘛？究竟发生咩事啊？佢喺我面前喊咗出嚟。喺后面安慰佢嘅时候，我终于了解到。
1: 咩喺后面安慰佢
0: 唔系，佢系之后安慰佢。
1: 哦 ，OK。听到我
0: 咩叫喺后面安慰？
1: 我真系唔明啊，点解喺后面安慰佢？唔系，唔可以喺佢正面安慰佢啊，唔可以当面诶，你喺后面跟住你，你唔好咁啦，拍佢膊头啦咁啊。
0: 你呢个咩脑回路？
1: 你谂咩啊？你继续讲。
0: 我终于了解
1: 之后，之后咧喺后面安慰
0: 佢，真系写喺后面啊嘛。
1: 咁可能真係我讲个意思喎，喺后面跟住佢安慰咁样喎 ,ok。
0: 唔係啊，
1: 嗯 ,ok。
0: 我喺后面安慰佢嘅时候，我终于了解到佢呢个星期点解咁唔对路。
1: ok。
0: 原来佢妈咪喺几年前佢仲读緊小学嘅时候因病走咗。而佢爸爸喺今年开始陆续带一个阿姨嚟屋企。而喺早一个星期，佢爸爸仲用商量嘅口吻同佢讲，佢想同嗰个姨姨结婚。想得到阿欣的支持。阿欣说其实那个姨姨都挺好人的，但是她也是有点害怕，而且觉得好像是有个人想来代替她妈妈的位置，她一时间很难接受。我们找了个位置坐下，她在我膊头喊了一个钟。虽然讲的事真的很伤心，但是这么大个仔第一次被女仔主动靠膊头，我的心一直噗噗噗噗地跳，我觉得自己块面和耳仔都很热。那晚之后，阿欣都用了好一段时间。
1: 这个是什么停顿来的？
0: 我喺度想象緊。

0: 整个画面。
1: OK， 继续。
0: 你想做乜嘢？
1: 冇嘢。
0: 讲完之后，阿欣都用咗好一段时间先行到出嚟，而我哋嘅关系自从嗰晚之后更加唔同咗。唔只系社团活动之后先一齐食饭，佢问功课都唔只系局限于 QQ， 有时候晚修结束之后甚至会走嚟问我功课。我哋都耐唔耐一齐喺操场嗰度倾偈，仲会嚟睇我打篮球班赛。收尾我因为已经进入到高三下学期，两个星期先至可以翻去一次。佢有时都会同屋企讲要复习申请留校一个星期。佢话反正都唔系好想翻去，不如揾你玩好过啦。如果话当时冇心动，肯定系讲大话嘅，特别系嗰个情窦初开嘅年纪。但系我清楚咁知道，呢一年过后好多嘢会唔一样。保持简单啲嘅朋友关系，可能对大家都好。高中嘅故事就先告一段落啦。之前投稿，我听到好多朋友会有疑问，点解我哋之前咁多年都冇一齐？其实我哋咁多年都冇认真咁将呢件事摆上台面倾过，有嘅只有一种大家都闭口不提嘅默契，而呢个要从我翻大学开始讲起。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拆下手机。
5: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6: Oh no！
4: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5: 唔好分心，唔好盲噶，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7: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8: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7: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2: 想要更特别的仪式感，试上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7: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9: 924路况。
10: 时间来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新景路段往返丹灶嘅方向有慢，桂和路江夏立交往和顺嘅方向咪摩，佛山大道江夏立交三层双向啰嗦，105国道世纪路口往返广州嘅方向柯阁，顺潘路金竹滩大桥往龙岗嘅方向有施工嘅，途经呢个路段咧，记得多加忍让。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双向车流量大。咁另外提一提你啦，105国道顺德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返广州嘅方向，今日有全封闭施工，建议车辆啦兜一兜顺德立交桥、龙洲路、碧桂路。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7: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5: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5: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5: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7: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睇啦，咁又啊，
1: 你哋家家有礼，
0: 唔系少见啊，
1: 系啊，唔记得拉板头啊，
0: 吃瓜吃到真系有啲啃亲啦，
1: 系啊，
0: 好啦，咁啊将西瓜劈开咁样。

0: 呢位陈小红，佢话要点一首妹姐歌啊？将西瓜劈开，无谓再抑压心底爱咁样
1: 啊？有 friend，、有 friend 话喊一个钟真系好犀利。
0: 咁又唔系人哋持续地输出嘅，大佬，你真系以为大喊十咩？
1: 呢个我真系完全冇谂到嘅一个波。
0: 唔系，咁人哋即系抽泣下，系嘛，又讲下嘢咁噶嘛？你即系唔通真系全程啊？喂，真系佢唔好话喺佢膊头一个钟，你如果真系完全冇停嘅话。佢真係全身翻去換衫都得啦，係咪？仲可以再繼續
1: 傾。就係要呢個效果嘛，就要你記住，你嗰日晚上，你件衫俾我嘅淚水打濕。
0: 唔緊要，我仲有右半邊，係唔係？即係冇歪笨嗰邊係冇濕嘅咁樣。
1: 係。
0: OK。
1: 好嗱，咁有啲 friend 話：喂，我而家先出現，我錯過咗幾多啊？錯過咗高中部分。
0: 係啊，即係都未去到氣慾嘅啊，小自由啊，可能講曬今期節目都係咩啫？咩話？佢話
1: 都淨係大學，可能都未嚟第一次去到 live house。
0: 咁好啦，继续啦。
1: 好，啱读大学嘅时候咧，可能因为新环境啦，多少有啲忐忑，会 keep 住一两个星期翻嚟一次，揾阿欣倾偈。有一个周末，我哋仲一齐去睇咗一部电影，片名系咩呢？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啦，但系我好清晰咁记得，阿欣吓到捉住咗我只手，一下之后，佢你唔好捉我，你行开。一下之后，
0: 俾啲四 D 嘅感觉俾你。
1: 大家都即刻缩翻手，冇再出声。嗰种小鹿乱撞嘅感觉又翻嚟啦。
0: 佢真系俾人掂亲佢都乱撞嘅吓，不过呢个好容易理解嘅，即系我哋当年都系咁啊，少男时期吓，即系俾啲女仔唔小心嗨碰下咧，哇，内心都会谂成晚咁样。
1: 哇，而我都感觉到，可能嗰时勇敢啲，可能我哋会喺埋一齐咧，但系嗰阵时先大一，而阿欣先至高二。讲出去都唔知会唔会俾人话变态噶？哦，佢嘅思想其实都仲系停留喺系啊系啊系阿爸阿妈嗰一代嘅嗰种谂法嚟嘅。咁呢度又令到我觉得佢系一个好男仔喎。
0: 会唔会咩啊？会唔会会你掂咗我的手，我会唔会大肚噶？嗰啲系咪？
1: 系咯，
0: 我唔信咯。嗱，即系唔系话冇呢一种存在吓，系有，但系嗰个年代可能就问啲吓。因为我估呢位都应该唔会系八零后啩，
1: 唔知啊。
0: 我听落即系佢呢啲心态咧，
1: 而且仲好似拍紧拖嘅状况，应该九零。
0: 我觉得九零后开始应该都冇咁咩噶啦，但系可能都系对象问题啦，系啊。
1: 系好啦，而且轨迹争咁多，开始咗结局都不过系无疾而终嘅啫。加埋啱读大一嘅时候，真系乱花渐欲迷人眼，精彩嘅社团活动。而我学校离市区又唔远，都经常同朋友出去玩。慢慢翻佛山嘅频率咧就越嚟越长啦，多数系一个月左右先至翻一次。好多时候都会同高中班兄弟出去饮两杯聚一聚。同阿欣嘅联络咧，慢慢变成 QQ 上面嘅倾偈，但系周末晚都会约住打下 LOL。偶尔翻到佛山晚饭之后嘅例牌散步，佢都仲会问我教佢功课，甚至有两三次会嚟到我屋企食埋饭。嗰次之后，我阿妈都会开始有意无意咁问起佢嘅情况，会语重心长讲佢仲系细路女啊，做朋友冇问题嘅，但系始终未够情。
0: 但系点够情大学咯、啊？
1: 可能觉得真系要读完书先咯，系嘛？咁佢自己本身都系咁谂啊嘛，咁阿妈绝对会咁谂啦。但系点都好啦，我哋始终系 keep 住咗呢一段 friendship。慢慢阿欣去到高三
0: ，Say it again, please. Friend what?
1: Friendship.
0: 爬等
1: Friendship. 慢慢阿欣去到高三，少咗翻屋企，我哋见面少咗好多，而且佢成绩麻麻地，仲要上补习班，连倾偈都少咗。而我已经大二啦，可能因为去到大学啦，眼界同心态都有啲改变，自己亲身感受到喺高中嘅时间，身边嘅环境。朋友都冇太大变化，会感觉时间过得好慢。而上咗大学嘅两年，不断咁样认识新嘅人，经历新嘅事情，慢慢同社会接轨，想感慨唔同嘅人生阶段，会感受到时间嘅流速完全唔一样。而面对阿欣嘅感觉，因为环境嘅改变，好似唔同咗，可能佢都一样。 咁即係其實佢已經覺得有啲嘢真係完全唔同曬啦，出面更加精彩啦。
0: 高中同埋你讀大學，咁梗係一個完全唔同嘅次元啦，係咪？大學多嘢玩好多，係咪？咁高中就即係高中睇人啦，睇人啦。咁、有啲人喺高中都好精彩嘅，係咪？有即係以前我哋都會見到有啲玩又好叻啊，讀書又好叻啊，嚇運動又好叻啊嘅一啲天才啊，
1: 好似又冇遇到过，
0: 即系可能系我有遇到过咯。
1: 咁啊，经历咗一个充实嘅大二，一边忙住考专业资格，同时咧都入选到篮球队，要训练同比赛。呢一年我觉得过得好快，期间女生识咗一啲，咁但系我大二都真系无暇分神去拍拖。再见阿欣嘅时候，已经系佢高考完几日之后，当时我已经放咗假，嗰一个晏昼我一个人喺屋企。佢微信约我问可唔可以陪佢谂下志愿点样填，我冇谂咁多就叫咗佢嚟我屋企。嗰日除咗俾建议佢填志愿之外，我哋都倾咗好多。做乜嘢
0: 自由啊？女生识咗一啲，嗱我都系注意呢个点噶，其实大概十零廿个懂啦，即系少少啦咁样吓。系其实真系啊，你即系去到大学嘅时候，你繁花似锦。因为以前咧，讲真吓，高中阶段咧，你其实目光所及，大不了都系你哋自己班嘅女仔嘅啫，系嘛？咁隔篱左右班咧，唔系话你见唔到，但系你冇乜机会识咯，系嘛？咁但系去到大学咧，你真系开放晒俾你噶嘛？咩各种社团啊，各样嘢，反而你话作为班嗰种班集体嗰种互相之间嘅关系咧，反而唔系话特别紧密嘅，反而你去即系同开咩人玩，你就同嗰班咩人就会熟噶啦。甚至咧行喺你去饭堂食饭啊，见到个师妹上去撩佢啊，咁样咁你哋又可以识咗，或者你有一啲表演嘅机会啊，吓咁又有人过嚟撩你啊，咁即系其实好多。
1: 而且大学篮球队嗱。有朋友话肯定有行情啦，
0: 咁啊行情唔一定嘅，话
1: 唔系佢得篮球队咧，通常应该身高有翻咁上下。
0: 咁话唔定佢系打呢个站桩式嘅中锋啊，咁样扎马型嘅内线啊，咁样系啲偶像派打法嗰啲先会女仔先会比较咩咁啊？
1: 唔系喺得篮球队就好多女仔中意嘅咩？即系自带光环噶嘛？
0: 睇你
1: 带
0: 咩位置啫，咁你成个奥尼尔咁样唔一定噶，系咪啊 ？OK，
1: 跟住好多 friend 话咩好啊，爸妈唔喺屋企嚟。我屋企啦，我教你填志愿啦。
0: 嗰张床好大，好舒服噶。
1: 你哋谂乜嘢啊？
0: 填志愿攞嚟铺上去，哇，系好阔噶，系嘛？唔需要好似张书台咁窄嘅，咁样吓。
1: 话、okay、唔定人哋张书台都大咧，真系。
0: 篮球队有钱够吸引啊，咁样样。奥尼尔都好正噶吓 ，V 爵话吓，我好中意奥尼尔啊，即系举嗰种身形同埋感觉啫。OK，
1: 嗰日除咗俾建议佢填志愿之外，我哋都倾咗好多，大家 catch up 各自嘅近况。佢听我讲咗好多关于大学生活嘅精彩，而我都了解到佢爸爸同咗佢之前讲嘅阿姨结婚，而家系佢后妈，不过佢都系叫佢做阿姨。咁而阿欣嘅阿姨啊细佬咧，都已经就快一岁啦。阿欣话觉得自己喺屋企好似外人咁。而佢爸爸同妈妈原本系夫妻档开厂嘅，而家得翻佢爸爸一个人管，所以忙到好多时间咧，都好多时都冇时间关心阿欣。所以喺填志愿呢件事嗰度，阿欣冇问佢爸爸，但系佢知道自己想离屋企远啲，我就随口讲咗句笑，嚟珠海咯，有照应啊嘛。呢度要提一提啊，就系、是、个男仔系喺珠海嗰度读大学嘅。咁点知咧，阿欣好认真咁讲。原本之前是这样打算的，以我的成绩原本大专的咋，我勤力到主动要补习了，但是以估分的成绩来看，去珠海的学校都读不到我自己想读的专业咯，所以算罢啦，整定去不到的了，不要想了。哦，即系其实个女仔系有努力过，我要
0: 珠海咁难去嘅咩？
1: 补习跟住去同个男仔同一间嘅学校。
0: OK， 好。
1: 我讲唔出嘢，一种失去同咁都好嘅捞埋一齐嘅复杂感觉蔓延喺我心头。而阿欣都用咗个玩笑打破沉默，笑我乜就嚟大三都唔拍拖啊？等紧咩啊？等运到咩？等唔到噶啦！
0: 你冇女朋友，梗唔信啦、
1: 啊。系啦，佢话等运到咩？等唔到噶啦。而嗰一下，我个心紧咗一下，我 feel 到我哋好似达成咗一种默契。去到傍晚，我阿妈翻到嚟见到阿欣，我真系倾咗好耐。 去到傍晚。
0: 傍晚都报咗志愿未啊？究竟？根本都冇做正经嘢，或者讲紧即系报志愿先系最唔正经嗰样。

0: 嘢系嘛，
1: 籍口嚟嘅啫。
0: 啲正经嘢，
1: 佢都谂掂咗啦，佢都谂掂咗唔去珠海啦。
0: 其实珠海系咪就得一两间大学嘅？
1: 可能系，
0: 冇啲即系相对佢可以触及到嘅院校咩吓？真系啊。
1: 佢话原本成绩系读大专啊嘛。
0: 咁珠海冇大专嘅咩？
1: 我唔知啊，
0: 啊
1: 這個、
0: 新行的小蜜蜂啊，珠海都系中大啊、北师大啊咁样系嘛？
1: 我就知道有一个北师大嘅珠海分校啦。
0: 九五二七，傍晚的他等到阿妈归家，
1: 系啦。咁就去到傍晚咧，阿妈翻到嚟见到阿欣，佢一下子就认到阿欣啦。咁仲讲咗好多好耐冇见你嚟啦，大个咗又靓女咗喎之类嘅嘢。
0: 报纸原报道无啦啦生达啦，继续。
1: 喺阿欣走咗之后，我阿妈问我，都系你嗰个同学仔喎，啱高考完啊？
0: 阿妈好谨慎啊啲用词啊，同学仔吓、啊，
1: 谂住去边度读啊？你都大个啦，你哋系咪拍紧拖仔啊？喺我阿妈，你笑乜嘢啫？
0: 我睇错字啫。嗯，
1: 乜嘢啊？
0: 我睇错呢度啊，你睇唔睇到？
1: 我都睇错。喺、我阿妈连番追问之下，我都同阿妈倾咗下。而家睇翻当时，可能唔好咁老实反而好啲。我阿妈原本对阿欣嘅印象都几好，觉得佢大方得体，唔会斯斯缩缩，高高挑挑，几靓女。但系当倾到阿欣屋企嘅情况之后，所有嘢都唔同晒啦。我阿妈听完问咗一句，你老老实实话俾妈咪听，你哋系咪拍紧拖？我答咗冇之后，我阿妈好似放低咗心头大石咁。
0: 一首求你讲清楚，送俾阿伯母。

知心里为何勤忍给折磨，在冷静冷淡冷漠环境之内，如大海涌过浪潮。

失落，仍未知心里为何。强忍给折磨，在冷静冷淡冷漠环境之内，如大海涌过浪潮，我已经失了头。

0: 美好，这一分钟停咗咯。
1: Okay, 向后掰，向后掰，
0: 向后掰啊！呢只歌要吓、啊，一路打住网友车一路唱，因为。

0: 你是女方啊嘛，我认得你。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6: 咁老土得唔得噶？
5: 信我啦！
6: 全城喜悦，
1: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6: 信我啦！
1: 搵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3钟情。
3: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0: 好啦，咁今日呢就係呢一个吓、啊、一路读人哋嘅故事吓、啊、一路呢就由小弟呢作为呢一个劇場版嘅歌手呢为大家演绎。喂，真係分分钟呢去到9月19号晚呢港樂男神時代曲嘅現場呢，其實都係咁玩㗎喎、就係張家衛呢負責用佢嘅靚聲啦去演绎一啲嘅故事啦。咁然后呢就配合我哋嗰隻歌嘅一个出街啦，咁当然系我唱啦吓。咁、啊、除咗咧有范总，啊范总咧会唱啲咩歌咧？嗱、啊，即系卖个关子先啦吓。咁、啊、
1: 卖个瓜子先。
0: 系啦，咁大家最紧要买飞先吓、啊，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港乐男神时代曲最后抢票咧，其实都依家真系越卖越多噶啦，慢慢即系个速度越嚟越快啊，所以大家咧就快啲抢吓。咁同埋咧即系都系嗰句啦，唔一定要买正中间嘅，左右两侧咧一样咁靓噶吓个角度吓。
1: OK
0: 啊，咁啊今日咧就拣嚟嘅歌，其实同我哋嘅古仔咧都有少少嘅吻合咁样啦。
1: 求你讲清楚，我哋而家咩关系？系啊，阿妈都问你哋咩关系，你讲清楚好啊。
0: 我系佢阿妈 ，OK。
1: 系，跟住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打得 LOL， 起码90后啦，咁样。
0: 所以90后都咁内敛咧，我都系觉得就有啲惊喜啦，咁样。
1: 系
0: ，OK， 嗱，咁啊呢个时间我哋继续啦
1: 吓。好，
0: 今日有可能读唔晒喎。
1: 系咯，我睇咗一下个篇幅都几长喎。
0: OK， 咧。
1: 系啦，咁啊阿妈好似放低咗心头大石啦，跟住就话啦，你哋高中呢我已经见你同佢 friend 㗎啦。原本觉得你哋大家都已经读大学呢，拍拖都几好啊，住得近又知根知底。
0: 嗯。
1: 但係听完你讲，我真係唔建议你同佢拍拖。如果你话係咁依拍下，散咗之后就冇 friend 做啦，你自己要衡量下，唔可以做嗰种唔负责任嘅人。再者，如果话你真嘅拍得个三五年咁，你都好结婚啦，佢屋企咁复杂，人哋后妈肯定宜得佢早嫁早着啦，但系人哋细佬先几大啫，分分钟佢阿爸一老要帮手养埋佢细佬添。
0: 父弟魔，
1: 系啦，讲句唔好听嘅，佢阿妈因病走嘅，虽然话呢啲嘢系阿妈大概率净系传仔，
0: 系嘅咩？
1: 但系点知会有啲咩隐性喺度啊？仔啊，如果结婚系搵个人过人世嘅，我知道你哋呢种年纪加埋咁多年同学，肯定好深感情。但系男女之间唔一定只有情情爱爱噶嘛？
0: 啊，白友又几高境界喎，真系啦，即系呢啲你听落去好似好好不再尊重爱情咁样样啦，但系实际上咧，
1: 我

0: 感，再次少咗一齐嘅冲动。加埋当时阿欣嘅一句等唔到㗎啦，我太嘅改变时间一来更加慢慢咁唔敢再有呢个方面嘅諗法。可能因为我嘅退后啦，阿欣好似 feel 到咁，大家都只係维持做老 best， 可以一齐出嚟玩分享生活同埋心情。
1: 老 best 就得啦。
0: 后面我哋各自都有拍过一两次拖，拍拖嘅时候都会介绍对象俾对方认识，失恋呢又会陪对。
1: 最近那个什么有什么啊，他的歌怎么唱啊，死了。
0: 你最近还好吗？
1: 唔系，即系话我咩？我失身对象嘛，讲我跟你讲见我，刚识到 TikTok， 我想听你意见，这算是病吧？
0: 哇，原来系咁。
1: 喂，好，哇，即刻转呢只啊！冇办法啦，今日冇呢个伴奏啊，听日先啦。
0: 拍拖嘅时候都会介绍对象俾对方认识，失恋咧又会陪对方饮翻两杯，陪住喊，陪住行出嚟，都会一齐去睇演唱会，一齐去睇音乐节。而收尾我出嚟做嘢，而佢仲读紧大学，好似之前投稿讲嘅咁，佢喺学校有烦心事会同我倾诉，面对学业规划都会同我讨论，而我啱毕业实习嘅时候喺新环境有啲彷徨，佢都会陪我。翻佛山第一时间约我，各自嘅毕业礼当然都一定要出席啦，甚至各自都有一个照片版，上面系我哋咁多年嘅回忆拍立得，有高中体艺节演出完嘅合照，大家出去玩嗰阵嘅留影，生日嘅合影，咁其实都好明显啦，系嘛？你同女朋友都未必有呢一个影相版啦，系咪啊？咁然后
1: 呢啲咪就系一出嚟吓、啊？你系佢女朋友大差啊？你知唔知我识咗佢几耐啊？嗰啲嘅话
0: 系啦，就系嗰啲啦。而收尾发生咗一件事，令我哋嘅关系都升高咗一个台阶，但系同时更加确定我阿妈佢哋对于阿欣嘅态度。哇、发生咩事呢？好似有好长篇、真係有故事㗎喎。
1: 係咪咁，但係又唔够时间唱歌喎。
0: 係啦。
1: 係啦。咁不如读多啲啦。
0: 读多啲係咪
1: 读多啲先啦。读完呢个半点返嚟再唱首歌送俾佢哋啦。
0: 好。时间嚟到22年底。当时呢就係、疫情全面放开啦。咁而当时单身嘅阿欣因为佢公司唔掂被优化咗，选择去珠海长隆玩两日。
1: 终于去到珠海啦，系嘛 ？OK， 嗱 ，HB 话介绍大家嘅对象唔会唔开心嘅咩？咁样，
0: 其实
1: 我反而觉得个
0: 对象
1: 应该会 feel 到有啲嘢
0: 嘅，
1: 系啊，你即系我觉得有啲，即系你专登介绍俾对方识呢啲咧，又真系有啲欲盖弥彰啦，系咪？你何必啫？
0: 唔系咁，佢可能
1: 你系想想，
0: 唔系，
1: 即系互相都知道呢个对方呢个身边有个咁嘅人系，即系点啊？我哋约咗阿边个咧就可以攞正牌。嗱，我唔系我冇呃你噶，我但你都识佢噶啦，你知道我哋都系普通朋友啫嘛，咁。
0: 但系按我理解，应该系成班 friend 一齐约出嚟嘅，唔会系单独约出嚟吧？单独约出嚟就绝对反台，即刻分手啦，系咪啊？
1: 咁唔知嘅话，
0: 佢哋应该系嗰啲会。
1: 两 pair 一齐出嚟咧，咁、对方又带埋男朋友，佢自己又带埋女朋友，咁啊呢个 friend 啊一齐啊一齐玩啊咁样。
0: 哦，
1: 除非你话对方嘅男朋友睇啱咗佢女朋友啊，咁样样咁呢个咧就 我变咗受害者啊，咁样吓，咁啊可以匿埋喺后边啫。咁系啦，朱叔，你唔要再打啦，未落雨啊，唔好讲住啦。你一讲落雨点办咧？系咪？
0: 我呢个情形真系有啲似李大人同陈又青喎、
1: 啊。系有啲啊。好啦，呢个时间咧。11点半的报时啦，转头回来呢继续读啊。
2: 中午11点半。

0: 四路放。
1: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和路江夏立交往返和顺嘅方向唔多顺畅，龙高路上北路口往龙岗嘅方向摆紧龙，佛山大道江夏立交三层往兰石嘅方向例牌慢，105国道世纪路口往返广州嘅方向摆龙，龙尾拖到去。

0: 伦教广场。顺潘路金竹滩大桥往龙岗的方向有施工的。高速方面，见到西二环鱼溪路段往龙岗的方向布慢，广佛高速避冲至到黄沙路段双向车流量大。另外提一提你啦，105国道顺德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中山方向，星期三当日是会有全封闭施工，建议车辆兜一兜三落路、碧桂路，大家互相支照。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你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刷新翻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的实时温度是 27.6 度，相比昨日相同时段下降了 4.2 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吹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6到33度，相对湿度最低 65%， 最高 95%。 预计这两日佛山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7号有雷阵雨。提醒返你啦，呢段时间都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4: 继比咪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场，
3: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4: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5: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6: 咁老土得唔得噶？
5: 信我啦！
6: 全城喜悦，
4: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6: 信我啦！
4: 揾张信纸，
6: 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
4: 尽诉三张情。
5: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信我啦！信我啦！
0: 好啦，翻嚟继续系家家有礼嘅信我啦版本啊！
7: 唉，一个不能够成为情人的知己啊！真系令到好纠结啊！吓，即系我喺度做翻一个叫做总括少少嘅一个分析先啦。
0: 嗯、
7: 其实佢会愿意将以前啲大家相识啊、相知啊嘅呢啲片段写到咁 detail 咧，其实佢真系，其实佢真系几，即系嚟到至少嚟到依家呢个阶段，依家呢个年龄段，你即系大家问心啊，有冇边一个人？在你心目当中是值得你写一段咁长嘅文字去同人哋讲述文字喎。
0: 佢深夜写㗎喎。
7: 文字喎、啊、逐粒逐粒字敲出嚟喎，手搓㗎喎，係咪咁，所以我从呢一个篇幅同埋佢对咁多细节嘅回忆呢，確实係呢个人喺佢心目当中係好特别嘅。
0: 冇错。
7: 可能真係一个唉。一个真系心中嘅小郁结啦，好，继续睇睇后边有咩剧情啦。
0: 阿姚仔话咧：阿妈，我哋咁有钱，佢有病都唔系问题噶。
7: 傻啦，豪门嘅太太唔系谂呢啲噶嘛，我哋要优生优育噶嘛，系咪啊？即系嗱，呢啲即系站喺佢哋角度嘅想法，一定都系咁样样啊。
0: 跟住就话下次嘅剧情可能变成我的野蛮奶奶，咁要睇下佢会唔会即系有进一步咯。好啦，即系翻翻去之前啊。时间嚟到22年底，当时全面放开，咁啊，单身嘅阿欣咧，因为公司唔掂，佢就被优化咗，选择去珠海长隆玩两日，住咗喺横琴。咁嗰日晏昼咧，就已经觉得唔系好舒服噶啦，阿欣以为自己冻亲啦，咁我就觉得佢可能系阳咗，因为当时我阿爸阿妈同埋工人姐姐都已经阳咗，公司都已经交代大家咧居家办公，而我都开始有啲喉咙痛，感觉轮到我都只系时间关系嘅啫。 我叫佢啦，买定布洛芬道歉啦。咁但系当时咧，横琴人唔多嘅，佢跑咗附近几间药房咧，都冇晒存货。咁当晚一点几，我突然之间收到佢嘅电话，同我讲佢好辛苦，周身。

0: 不痛，头好似炸开咁，已经烧到39度几啦。食过退烧药，但药效一过就烧得更加劲。
1: 点解唔揾男朋友呢？
0: 都话单身咯。
1: 我依家单身噶，唔好意思。
0: 佢话当时单身嘅佢啊嘛。
1: 嗯。
0: 咁到收尾咧，佢已经系带住哭腔同我讲，佢好辛苦又好惊。佢谂起佢妈咪喺病床时候嘅样，仲问我佢系咪都会一个人喺呢度走咗都冇人知。我安慰咗佢一段时间之后，佢冇出声。佢冇咗声，可能烧到迷迷糊糊咁瞓着咗。咁而我冇犹豫，攞咗啲布洛芬，即刻咧就飞车去横琴。喺3点前，我已经到咗阿欣嘅酒店，佢一直冇听电话，系俾前台睇咗阿欣嘅聊天记录同埋佢而家嘅情况，讲咗一轮先至查到佢嘅房号，我先至攞到房卡上去。上到去，我摸咗下佢嘅额头，真系兴过辣鸡。我叫醒佢，佢仲吓咗一跳，但系食完药之后又继续瞓翻。而我喺梳化醒醒瞓瞓，照顾咗佢一晚。喺佢醒咗好翻少少之后，我就车咗佢翻佛山。当时阿欣爸爸嗰间厂已经因为几年疫情做唔落去，只能够将间厂租咗出去。咁同时咧，带住佢嘅一家三口搬咗去新屋，而同我同小区嗰一间屋就留咗俾阿欣自己住。翻到之后嘅几日，每日我就去阿欣屋企嗰度办公，叫屋企煮多份粥攞去俾佢。
1: 唉，冇结果又要做多咁多呢啲，真系永远都冇办法放
0: 低你嘅。真系好离家人啊！
1: 即系你又俾唔到人哋名分系嘛，但系又不断地咩咁，但系嗰一刻你如果唔咁样做咧，你又真系觉得好残忍啊！哎呀，真系好纠结啊！哎呀，年轻人啊，真系好，继续啊！
0: 就咁几日之后，可能因为同阿欣接触太多轮，到我搞唔掂，我都濑嘢啦，烧到人都神志不清，而我阿妈多少有啲怪责嘅意思，觉得我原本冇嘢嘅，就系因为照顾阿欣感染到，我唯有不断解释，阳只系时间问题，但系咁样嘅解释似乎效果并唔好。呢件事之后影响唔止系咁。因为当时我拍紧我嘅第二段拖，而我系翻到嚟啦，先至同我当时嘅女朋友讲。因为当时我其实唔觉得系件大事，而且事态紧急，加上之前都有介绍阿欣俾佢认识，大家都有出过嚟几次。
1: 嗱，谂住叠个保护甲啦，就以为冇事啦，系咪？
0: 但系一齐咗将近一年，无论点样解释，都被判分手。佢当时话：你夜晚飞去咁远同人独处，虽然话系好多年朋友啫，但你对你啲兄弟都未必会咁啦。你其实就系非常之咁着紧佢，而佢唔联系屋企人，唔联系其他人，斋揾你，真系单纯只系当你系朋友咩？

立神片段在摇晃，白被单盖过了绝望，浸染着曙光，过分着迷，我站在何方，愿抱紧你再次的我，身心再次安。

0: 哇，好啱啊！啲歌词照顾佢呢一幕，哎呀，唱到我自己都真系有啲死啊！唱唱下自己都想喊嘅阴功。
1: 你觉得系 moment 重要，定系 forever 重要？

0: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5: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5: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6: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7: 咁老土得唔得噶？
6: 信我啦！
7: 全城喜悦，
3: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7: 信我啦！
3: 揾张信纸，
7: 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3: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6: 信我啦！
3: 信我啦！
8: 嗱，即系讲紧系爱情故事啊！大家咧就唔好搞 get， 搞到破
9: 闭目养神，闭目养生。
8: 做眼保健操咩，大佬？仲有一个话啊，萧健好好听啊，整首大地啊，个唱俾老豆啊嘛，老细。
9: 喂，正主出嚟啊！呢位瓜主啊，匿名发帖啊，喂，呢首歌喺呢个位入得好好啊，多谢你哋、啊。
8: 嗱，我哋真系即兴啊，即系你读到嗰度咧，我哋今日咁啱拣嗰啲歌咧，又好似不谋而合，所以呢啲其实系。
9: 冥冥中啊
8: 、好啦，喂，继续啦。都插入少少广告先啦。嗱，头先大家听咗我唱嘅歌啦，其实都喺今次港乐男神时代曲嘅歌单里面
9: 系
8: 冇嘅，系啦。咁所以咧就当系我。

0: 练歌时间啦，又配合今日呢个咁正嘅故事啦，系咪？咁我觉得就亦都大家如果系到时现场吓，想听下我唱啲会唱啲咩港乐男神嘅歌啦吓，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啊，可以睇到我哋成个演出嘅简介，同埋系成个歌单嘅。9月19日晚7:30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等紧大家啦吓。到时咧，小弟继续都会施展浑身解数，同埋张家伟一齐咧，佢用呢种。一路叙述一路唱嘅方式咧，去演绎我哋一啲经典嘅金曲噶吓，所以等紧你哋过嚟捧场啦，好唔好？好，继续我哋嘅故事。
1: 冇错，咁啊，头先讲到咧就话净系单纯当你朋友咩？咁而收尾咧就系之前投稿嗰阵时讲嘅，我揾朋友咧帮阿欣内推咗一份工，到后面我换车提车都会叫埋佢啦，屋企人都习以为常。我原本以为一切向好。之后嚟到去年下半年，我就嚟30岁。哦，去年下半年30岁。身边同学朋友好多，甚至都已经三胎。去年中秋嘅时候，我屋企已经开始对我施压，要介绍女仔俾我识。阿欣知道呢件事之后，冇表现到太大嘅反应，只系话佢屋企人都有催佢。但系我几次嘅相睇之后，阿欣嘅态度开始有啲变化，会讲。今日又去同边个佳丽匹配啊？乜下下揾你食饭都话要食啲双体饭噶。咁其实
0: 即系时间嘅沉淀已经令到佢开始有啲大婆嘅心态啦。
1: 咁
0: 唔系即系嘢，所有嘢都系咁啊！我初初同你喺埋一齐，系咯，我能够可以同你喺埋一齐，间唔中可以有啲交集咧，已经好开心噶啦。咁但系随住感情嘅加深吓，你对佢做嘅呢啲嘢吓，桩桩件件。佢已
1: 經你唔係優先我先嘅咩？
0: 冇辦法有其他人可以做得翻，或者係即係就算有都好咧，佢唔係喺第一次即係話發生呢啲狀況嘅時候救急扶危嘅嗰一下，英雄救美啊，強勁嘅臂彎呢啲，你壓住咗嗰個位係好難騰翻出去俾其他人啊！咁所以嗰種佔有慾
1: 開
0: 始
1: 講嘢大骨啦，係嘛？
0: 係啊，就啲佔有慾開始上嚟啦嚇，繼續。
1: 其實嚟到呢個位，阿欣嘅諗法已經呼之欲出，但係我始終冇鼓起勇氣，因為我其實都有一度試探咁問過屋企對阿欣嘅睇法，始終都抱有一個小小嘅希望，但係依然冇改變，都係覺得阿欣幾好嘅一個女仔，但係因為阿欣爸爸嘅生意已經變為收租。加埋阿欣嘅家庭，始终系佢哋接受唔到嘅根源。
0: 有个厂房收租都好，即系
1: 我哋觉得收租已经好稳定噶啦嘛，唔讲咩？
0: 即系好似我哋拍短剧咁噶嘛，已经系系嘛？
1: 嗯，
0: 啊，即系系咪即系短剧嗰啲百亿豪门？OK， 继续。
1: 加上阿欣嘅家庭咧，始终系佢哋接受唔到嘅根源。佢细佬都仲咁细，觉得佢家庭关系又相对复杂。咁呢件事打破咗我嘅希望。我其实都好纠结啊，但系我喺之前两段恋爱入面都意识到自己惯于处于一个被动嘅位置，我知道咁样非常之唔好，但系可能性格令到我咁啦。好多时候回想起都觉得自己太细胆，而呢件事我唔敢同阿欣透露，踏前一步一齐嘅话就要面对屋企嘅反对，唔好嘅话就少咗一个老友。我而家嘅女朋友 Joey。是我 Zoe， 是我阿爸以前一个搭档的女，同我同年的，大学在澳洲留学，家底不错，工作稳定，我阿爸阿妈喜欢到不得了。在见过面之后，同双方家长的撮合之下，我们有一个星期一次左右这样约会。在这个期间，我明显感觉到阿欣在这里疏离我。
0: 小姐，阿欣会不会好像顺德沾千金冚阿妹这样冚男主的女朋友？
1: 而佢讲准备拍拖啦，保持啲距离好，唔系又好似上次咁噶啦。而佢又从之前抗拒佢屋企介绍嘅男嘅，到佢又有开始去相睇。我好好奇问佢点解，佢复我乜你去得，我唔去得咩？喂，呢个真系好似大家各自玩各自嘅 feel
0: 咯，系咯，系嘛？
1: 呢半年可能系阿欣大学毕业之后，我哋最疏远嘅几个月啦。而我同 Zoe 一开始其实冇太多恋爱嘅感觉，约会出到嚟咧都系不断咁慢慢了解，而佢系嗰种文静又知性嘅女生，同阿欣系完全唔一样嘅性格，同佢嘅发展有一种平淡如水嘅感觉。而 Zoe 对我感觉反而几唔错，佢话之前佢都有相睇过几次，但系可能佢年纪都唔细啦，好多对象都系奔四嘅。
0: 睇下 keep 得好唔好啦，有啲四字头啦都好。
1: 啊，得啦，你收声啦。
0: 又唱歌又好听啊，又好。
1: 又准备开音乐会啊，大家记得去捧场啊。
0: 又好有少年感啊，嗰啲男人系咯，嗯。
1: 学历高嘅，一系坐喺度就唔出声，有啲系离异或者带住个仔。而我喺佢嗰度嘅评价系，开始见到以为好高冷，但其实都几有趣，识玩但系有道，有见识，有谂法。唔会即系大家嘅谂法之间唔会争好多，
0: 嗯。
1: 而逐渐 Zoe 开始萌生感情，当然我对佢都有感觉嘅。后面好自然咁样，我哋就开始拍拖啦 ，keep 住一个星期，可能有一两晚约会啦。期间我好似以往咁样，想介绍 Zoe 俾阿欣识，但系佢今次唔愿意出嚟啦。后面仲好少复我信息。
0: 其实我谂。可能即系喺呢度做少少分析啦。阿欣当时愿意咁样，大家仲系年青人之间啊，带自己嘅男女朋友，大家识嚟识去啊呢啲。可能即系佢自己都觉得我仲后生啦，未来仲有好多可能啦。我谂嚟到呢一刻，
1: 有危机
0: 个大婆心态萌生咧，都系因为佢都觉得自己。嘅青春开始被蹉跎啦，系咪啊？我唔可以再喺你啲身上边得唔到任何嘅一个，永远都系一个模糊嘅机会啊！吓，只系一个选项啦，我唔可以咁样样啦，所以我都要，可能佢都唔系专登嘅，但系佢都开始焦虑啦，系咪啊？所以就开始要施压啦，咁样样。
1: 直到我同 Zoe 一齐咗两个月嘅时候，我升咗职，请咗我班朋友食饭，当然都有叫埋阿欣。阿欣同我班朋友早就玩惯玩熟，而嗰晚我带咗苏怡去，大家都不断咁样敬我酒，玩得好嗨，我醉咗。而到第二日，我收到两个消息，我女朋友问起咗阿欣系边个，我诧异咗一下，因为我班朋友唔止阿欣一个女仔。我好奇点解苏怡会突然之间问起，苏怡话阿欣琴晚不断有望佢，而且隐隐有一种感觉，佢同其他朋友唔一样。我都话女人嘅第六感好准噶啦，而第二个消息嚟自于另一个女生朋友。
0: 我作为一个处女座嘅圣斗士，我系已经有第七感同埋第八感。OK，
1: 嗰个女性朋友话阿欣散场之后揽住佢喊得好犀利，问佢因咩事，阿欣唔讲，仲不断咁样讲唔讲得。
0: 哎呀，呢啲咪即系讲咗咯，系嘛？唔得，我唔可以啊！嗯，
1: 而过后喺 Live House 呢件事之前约莫一个月左右啦，好突然咁，阿欣话佢拍拖啦，对方系一个仲大我两年嘅男嘅，几高，不过好瘦，都系阿欣屋企介绍嘅。之后就系到今次 Live House 事件啦，而食饭嗰一晚，佢首先同我道歉，话嗰晚系佢冲动咗，将我摆咗入去一个尴尬嘅境地。
0: 嗯，
1: 而面对佢男朋友，佢打算提出分手。佢话做咗呢件事本身就系错嘅，对佢男朋友本身就系伤害，而且佢当时真系一时冲动想激我，所以就应承咗一齐。咁不如喺大家喺呢段关系啱开始冇耐嘅时候结束。而佢想正视我同佢嘅呢段感情，佢话我系好我系中意你好耐，由我十六岁开始到我而家26岁啦。你都一直陪喺我身边，有咩开心嘅难挨嘅，你对我嘅好冇一个男朋友做得到过。我知呢十年入边你对我都系有感觉嘅，或者讲有过。不过今次呢件事之后，
0: 按耐不住啦，十年啦吓，点忍啊，系嘛？
1: 不过今次呢件事之后，我冇办法再忍落去啦。我想同你讲清楚，如果你嘅心意同我一样，不如俾次机会我哋试下一齐走落去。就算你唔系咁谂，我都想讲出嚟，我唔想自己以后后悔。唔需要咁快俾答复我，我想你真心考虑清楚。后面无论咩结果，你之后点样处理呢段关系，就算收尾到最后我哋系断联，我都可以接受。我睇住佢讲呢一番说话嘅时候，手都系微微震嘅。讲到最后几句，眼泪水已经喺对眼嗰度淌下淌下。其实喺我心入边，身边呢一个一直陪住我嘅人，早就唔只系朋友咁简单。我知道噶，但系正如投稿时候讲嘅。我当时真系好纠结，我唔想俾苏怡感觉好似负心汉咁，加埋两家人咁熟，而我屋企人嘅谂法，我都冇同阿欣讲过。

0: 在写这封信之前，阿欣已经分了手。她跟她男朋友说拍了一段时间，觉得大家都是不是那么合，而她男朋友很平淡地接受。虽然阿欣说的觉得大家不合确实是她心入面那句，但是她男朋友跟阿欣说，我还以为自己这么好彩，不过都啱嘅，你细我咁多又靓女，我 OK 㗎。
1: 唔係好多啫。
0: 四五年啫。
1: 咁咪係啦，十年都未讲嘢啦。
0: 而我觉得阿欣已经勇敢咁踏前一步，我都唔可以一直逃避。我先係同阿欣见咗一面，我同佢讲其实佢讲得啱㗎。我一直都鍾意佢。从高中到大学再到呢几年。高中嘅时候我觉得前面太多未知，我预感可能都係无疾而终。到佢大学大家依然分隔两地，所以一直都将呢份心意压喺心底入面。呢几年我唔敢讲，就怕讲完之后朋友都冇得做。而家我真係諗清楚啦，我唔想再错过呢次机会。但係随之我都讲咗我屋企人嘅諗法。都坦言就算我哋一起呢、這个都会系一个好大嘅挑战。我问佢需唔需要再考虑呀，佢好坚决咁讲，到时大家一起諗办法啦，佢点都要试一次，就算输咗都心甘命底。我叫阿欣俾啲时间我，我要处理同苏怡嘅关系。而苏怡嗰边其实我已经避咗佢一个礼拜。咁反常嘅状态自然瞒唔过苏怡。我提前买咗一条金手链，而我喺佢嚟七夕前两日约咗苏怡出嚟。佢出到嚟已经冇咗我哋往日出嚟约会嘅氛围。而我先係帮佢戴上咗条手链，但苏怡冇惊喜冇惊讶，好似等緊我讲緊啲乜嘢咁。我同苏怡提出咗分手。苏怡呆住咗一下，表情好似讲緊果然系咁。但好快就问咗一句，系咪嗰个叫做阿欣嘅女仔呀？我冇隐瞒，将我同阿欣嘅故事讲咗俾佢听。佢冇闹，冇大发脾气，但眼泪水喺佢眼角一直滴落嚟。佢不断重复，我就知道。佢讲自佢第一次见到阿欣，佢唔知点解就有一种好强嘅防范嘅感觉。佢唔鍾意阿欣，而家更加印证咗佢嘅感觉。事已至此，佢已经无话好说。佢话我会讲出嚟，而唔系隐瞒佢，至少证明佢冇睇错人啦。佢讲呢几个月我真係有投入感情入去，希望你都系。但係唔重要啦，知道你哋嘅事之后，我知道无论点我都留唔住㗎啦。唔系今次都只系时间问题。多谢你冇再耗我时间，叔叔阿姨方面你諗下点解释啦，我唔会多讲。其实你唔使破费㗎。But, I will take it, 当系你嘅道歉啦。故事到呢度就完啦，而我都未同阿欣一起。因为都未同我屋企人讲我同苏怡分开咗呢件事。可以预想到可能会产生好多拗叫。我打算处理好，或者讲等过咗佢哋道气，佢哋接受到啦再一起啦。
1: 唉，我真係好羡慕阿苏怡。可以就今年。
0: 听日见，拜拜。拜拜。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中午十二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6: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7: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8: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7: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9: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喺我国一年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听听现时嘅马路情况。缓慢路段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往桂城方向，龙岗路上北路口往龙岗方向早前有事故发生，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左边车队有事故，105国道世纪路口往广州方向，龙尾摆到去伦教广场，顺潘路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施工当中，敬请留意。睇睇高速方面，西二环鱼溪路段往龙岗方向目前是施工步慢的，仲有就是南二环逆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目前亦都是施工车仔多，广佛高速横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车流量比较大。睇睇你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9月3号开始违闭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是会收窄的。咁啊，仲有就系过往车辆咧，注意翻减速通过或者提前要行轮归路。佛岗高速南国西路封期去到11月11号，请大家相互知照。欢迎大家继续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3: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3: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2: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4: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5: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4: 吓？点解啊？
5: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0: 磨刀不费砍柴工。

0: 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8月25号星期二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包括有大音号啦，同埋视频号都可以吓，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圆字系圆碌碌嘅圆，大家都可以上嚟关注一下主播，同埋咧就系工作日嘅中午12点到1点，继续系同大家直播嘅。仲可以通过我哋嘅两个常规嘅渠道去点歌互动啦，包括有佛山街 APP 上面嘅花生板块，仲有一个咧就系有趣魔小程序，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ALL 有趣魔小程序，上面咧会有好多嘅唔同嘅活动啦，或者系娱乐活动，或者系交友活动，又或者系各种各样嘅兴趣活动。都可以上去睇下嘅，除此之外咧，仲可以喺上边啦留言点歌、定制点歌啊！咁啊，佛山街 A P P 上面咧就系可以实时收听节目啦，仲可以听翻节目重温啦，以及系实时可以同我哋进行点歌互动嘅，所以啦，优先系为大家读出啦。落播之后，如果系想通过我哋嘅小助手微信添加入我哋嘅粉丝群，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DJ DJ Y U A N， 备注入群就可以了。好啦，咁啊，今 part 咧，即系你话星期二咧，一般咧都会有铁打嘅老师，但系老师咧临时咧啊有啲事啊，所以咧就冇办法出现啦。咁大家如果想喺星期二嘅节目当中咧播出自己唱歌片段，依然可以通过有趣魔小程序。开放咪话题专区去投稿，咁上传嘅唱歌视频咧露唔露面都 OK 嘅，你可以喺全民 K 歌啊、唱吧等等软件嘅伴奏嚟唱，咁下载视频啦，上传到开放咪专区就可以啦。倾倾嘅话题啦，最近咧，歌手毛不易啦系喺一档嘅音乐访谈节目当中咧，其实讲咗一个特别腰心腰肺嘅说话，佢就话啦，其实。自己耗费大量嘅心力啦，大量嘅一啲心思去打磨精雕细琢嘅一啲作品，市场反响系比较平和嘅，反而系嗰种咧，即系随手写嗰啲歌咧，系更加容易爆红啊！即系随性抒发日常感受，冇话刻意去设计啊，刻意去编曲安排啊，同埋一啲歌词啊，雕琢好耐嗰啲歌，反而系意外出圈。所以这个呢可能叫做无

新插柳柳成荫，即系生活多多少少都会有呢个时候，你好认真、好努力、好多时间去花落去做一件事，但系你发现咧，越嚟系反而系越容易，即系令到呢件事后结果咧冇咁好嘅，反而系不经意咁做咗某件事，随手做嘅，就反而系成就咗最后有一个大惊喜俾咗自己。所以今日咧都可以倾倾啊，你近期无心插柳柳成荫嘅一件事啦，可以系嗰种随手报咗个兴趣班啦，竟然成为咗自己赚钱嘅副业，亦都可以系不经意间嘅帮手啦，换嚟咗人生贵人啦，或者系随意走入一间小店度，谂住我求其食个饭啊，洗个头，结果成为咗最中意去嘅地方。啊，嗰啲冇刻意去追求，但系咧就静静鸡咁开花结果嘅一啲瞬间，都可以攞出嚟讲讲吓。

铁杆球迷话：，哇，太可惜啦，吓、啊，储咗成个礼拜听老师啊嘛，下次啦，睇下佢几时嚟啦，今日佢唔喺度啊。小丸子就话啦，可唔可以讲咧，即系抽盲盒咧，都系呢一种情况咧，越想抽嗰款啊，越抽唔到，即系无心插柳柳成荫嘅呢一个瞬间，系咪？今日傾到呢個話題啊，我首先就會諗到，即係你講嘅呢一個現象咧，其實我哋生活當中都會有。嗱，比如話咧，我哋唔見咗某一樣嘢，越想去揾佢咧，反而越唔揾唔到。咁跟住咧，某一日嘅下晝，你可能喺度抄其他嘢嘅時候，突然間佢又跌翻出嚟。所以咧，呢一種亦都係叫無心插柳柳成蔭嘅瞬間。你会唔会都有呢一种瞬间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倾倾。嗱，咁啊，有啲朋友仔话想听一啲粤语歌，头先嗰首咧虽然系普通话歌，但系亦都系无心插柳嘅一啲故事啦。好似话2017年嘅时候咧，明日之子嘅舞台上面，毛不易咧就系用25分钟写完咗呢一首叫做《像我这样的人》。每一句歌词咧都笃中咗好多嘅，好似我哋啲平凡人嘅心声啦。呢首歌咧喺某啲音乐平台上边评论3日就破50,000啊，应该截至到今年嘅7月份，收藏量已经超过咗1900万，成为咗佢比较受欢迎嘅歌曲之一。即系毛不易后嚟先讲，佢就话啦，呢一首歌咧系净系写咗1-2个钟头。就完成了属于难得的顺利，即可以叫一气呵成，是不是？所以呢，他也很感慨，他就觉得自己随手写的作品是大红大紫，但是呢很用心去雕琢的一些作品反而是反响平平。你会不会都有这些瞬间呢？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瞬间呢？好，我看到飞猿点出一首我们这里还有鱼柠檬版啊，听起身好像很好吃，柠檬鱼，得过一个群星版啫，有柠檬唱嘅。

0: 印，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8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5: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5: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5: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5: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9: 调频同款音乐，
10: 结伴寻找快乐，
11: 音乐游乐园，
10: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你的

餐在个旧袋当中找饭。飞员说有心中知人口面不知心，突然间好有感慨。阿叶呢就说办公室拍视频是几点的，只有你最后一个。如果是只有我最后一个，那段时应该是九点八九点九点吧，应该差不多这个时候。是啊，好，那么不浪漫地靓仔呢就说他发了一个短片上来，晚秋看看可不可以打开。好啦，我哋开放咪嘅板块呢都可以啊，佛山家你都可以发上嚟嘅。如果係发得到上嚟，即係上传得到嘅话呢都 ok 吓，你可以发上嚟。我一阵间再研究一下可唔可以打开先。好，可以点歌，可以点歌。点歌嘅话呢係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街 APP， 或者係有趣魔小程序呢两个常规的渠道。因为如果你在视频直播间点歌的话，有可能会被拆走的，所以呢就建议大家啦，可以以发帖的形式发去佛山家或者是有趣魔小程序。跟着来这一首呢也是属于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个神曲形成的过程，浪子心声这一首也是暂时找不到许冠杰的版本，刘德华版本。据说这首歌就是茶餐厅闲聊的时候倾出来的千古金句。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后三个区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6到34度，吹两级为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5%。预计今明两日佛山市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到咗27号，即系过两日啦，有雷阵雨，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大风、强降水等等嘅强对流天气，以及连续降水导致嘅地质灾害。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游乐园陪住你，大家好，我是小圆圆，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APP 或者系有趣猫小程序上到嚟留言点歌互动，实时收听节目。咁喺呢度咧，仲可以揾到节目重温添嘅。除此之外，落播之后咧，如果系想加我哋嘅粉丝群聊，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记住入群就 OK 噶啦。好，大家点到嘅歌咧，我哋会逐一为大家去点出嘅。小乐小乐，佢话想听 MC 张天赋嘅歌，至少相拥没错。食饭未啊？未啊？未啊？未食饭啊？做完节目先去食啊！你哋未食饭嘅话咧，快啲去食饭，照顾好自己。MC 一首最新嘅歌，我要炒一炒先啊！至少相拥没错。

至少相拥没错。小乐小乐有冇收到啊？天卫大帝就话啦，佢话往往去到冇到过嘅地方，会发现意想不到嘅惊喜嘅风景，算唔算系意外收获呢？点翻首随缘嚟衬翻先得。仲有呢位渣男代表，佢话以前一直想揾个女朋友，奈何好几年冇人睇得上自己，跟住心灰意冷啊，唔再打扮，基本上啊，叫做乌眉黑面咁样出门口，捧土高年系嘛。跟住佢话后嚟咧，居然系同一个大自己两岁嘅姐姐微信倾咗一个月，就一齐咗啦。点赞点赞，祝福你祝福你，将啲喜气这个运气同埋喜气福气分享俾大家。跟住佢话考试都系啊，考咗几年咧都系食白果嘅，后嚟冇睇书，不过旧年啊成功上岸，恭喜晒恭喜晒，就正。好，仲有咧就系心跳话小圆开始食送月饼未？未，我冇乜送月饼嘅习惯。啊，小杰佬就话啦，歌富有叶明熙嘅风雷，有冇呢一首歌呢？佢话发现电台音质好听啲，都有嘅，我帮你排一排先啊。Stephens 话因为身体原因，旧年食得特别清淡，后嚟不经意咁上榜称一称，哇，竟然系瘦咗十几斤。即系我哋有啲好努力去减肥嗰啲咧，你有冇发现咧？有啲短视频。好努力去减肥，结果越减越肥啊！比如话好似120斤，好努力减肥，结果减到去160斤，跟住再减变咗200斤，真系好夸张。好啦，咁啊，见到直播间有朋友仔继续系点紧歌嘅，一事无成，帮紧你，帮紧你。大家可以继续分享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某一个瞬间，就是你很努力地做一样东西，找一样东西找不到，结果某一日执屋，或者某一日随手的一个帮手就找到

一事无成，心跳咧就话啦，圆圆要唔要唱下？还是会寂寞？都几难唱啊！啊，我睇下先。孙子看大世界，收集咗啲哇，好得意啊！猫猫嘅猫猫，哦，某行嘅联名系咪又系？某行真系出咗好多联名款，猫猫嘅一个包装袋，同埋咧就系、是。一个杯仔，呢啲系咪可以收藏？跟住咧，我记得以前系有啲朋友仔，佢专门攞个相册收藏咗一堆嗰啲就系包装袋，即系佢将嗰啲包装袋咧折成好似标本咁嘅样，然之后咧塞落去嗰个相册入边，一翻开就系唔同主题嘅包装袋。好啦，咁我见到。剛才呢不浪漫地靚仔發了個音頻上來的開放咪話題的音頻、啊、晚秋、啊、我聽聽來做個實驗先，在佛山家上面的音頻我們來聽聽，聽聽他的現場演繹版本啊。

0: 可以嘅，可以嘅。由于时间关系啦，我哋听住其中一段先。不浪漫，你靓仔有冇收到啊？晚秋，睇下可唔可以打开？系可以打开嘅，可以打开嘅。欢迎大家可以啊，录咗音频咧，即系最好系发去有趣魔小程序啦，因为嗰度有一个专门嘅话题专区，全部放住嘅，全放嘅都系大家唱歌投稿嘅视频。咁大家都可以放上去，因为喺佛山街上面佢冇分类嘅，主要系，当然你都可以发嚟佛山街嘅，可以分享咯，作为日常分享。好，不浪漫你靓仔唱嘅，系咪你唱噶，定系你帮人哋发噶？一首晚秋啊，可以打开，但系咧，我建议吓下次咧，即系你可以再揾一个即系清晰少少嘅设备啦，手机啦吓，录低落嚟再发，因为咧有少少嗰啲拆嘅音色出嚟，有少少拆嘅嗰种音质出嚟。不过咧，我觉得整体嚟讲咧，嗱唱得都几好嘅，即系起码音准上边咧，我觉得系整体都可以，完成度都比较高。咁当然啦。这首歌呢我自己都比较喜欢，晚秋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我从他的歌里面听出来，他想表达应该是一种豁达的、如果是我自己唱的话，我可能都会唱得比较肉紧一点，即是 会感觉是听起身那种感觉是属于还是纠结当中的情感，跟住佢唱咧就系嗰种豁达嘅情感啊，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即系比较松弛嘅感觉。咁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分享啦，自己唱版本嘅各种歌，你都可以发上嚟佛山街 A P P。但系佛山街 A P P 就系日常分享类嘅，就冇分类嘅。但系你如果发去有趣魔咧，你可以发去开放咪话题专区，嗰度有专门嘅一个分类，就存放住。众多嘅中意唱歌嘅朋友仔，自己嘅唱歌投稿啊，大家都可以发上有趣魔小程序，朋友有趣味嘅趣。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2: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3: 九月二十号，番茄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冈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日常里面你会唔会遇到嘴巴寂寞嘅时候啊？屋企里面嘅细佬哥系咪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唔想俾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嘅特级原切猪肉干就系适配你一家大细嘅优选。呢、这个品牌超过咗30年嘅本地老字号，佢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亦都入选咗寻味顺德名录，系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嘅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咗几十年嘅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嘅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嘅黑猪都喺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先至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咗肉干品质嘅口感。原料只系拣散养黑猪仅有嘅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 兼顾咗健康同埋本味，沿用传统嘅竹编筲箕，低温慢烘24小时，慢慢咁逼出肉里边多余嘅油脂，牢牢咁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嘅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嘅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嘅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嘅风味，开袋即食。无论系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系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系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调频同款音乐，
3: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今日讲到的话题咧，就同无心插柳柳成荫嘅呢啲瞬间有关。你会唔会都有呢个过程咧？比如话你去啊，系啦，好似系一生所爱讲到嘅，有时候偶然听到一首歌，只记得断断续续啊，断断续续嘅一两句，网上点样搜都搜唔到，因为有时候咧，我哋听嘅可能会发生空耳呢个情况，可能会听错。啊，有时候咧记忆力咧亦都会有少少，即系记忆有少少记错，于是咧网上搜又搜唔到，放弃啦。跟住喺后嚟嘅某一日，不经意又听到咗嗰首歌，就系嗰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莫见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冇错，无心插柳亦都系一个咁样嘅过程啊！我都试过，有时候揾一首歌。之前就是找一首歌找不到，也都不知道它是叫什么名字，当时也都没那么发达，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 听歌识曲都不是那么发达的。我成日拿那个听歌识曲去识别，如果它是成型的，即是它是 CD,、出了 CD 的那种歌的话，它又可以找到。但如果我是自己去哼，我自己哼唱出来是基本识别不到，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唱得太难听了，跟着基本识别不出来是什么歌。可能鬼食泥咁啊，真系啊，冇办法。咁但系咧，有一日咧喺街边嗰啲音响店啊，突然间，我唔知系商场音响店，突然间播出咗嗰首歌，跟住我就话马上攞个手机出嚟，用嗰个听歌识曲，跟住将佢识别咗出嚟，收藏咗，就系咁样无心插柳，即系你好努力咁去揾佢咧，揾唔到嘅。但系咧，某一日你喺街边，或者喺巴士上边，或者喺滴滴车上边，或者系喺商场啊，又或者系喺一啲街边音响店，无啦啦就会听起呢首歌。真系噶，我记得我系有发生过呢件事，无心插柳嘅过程。好啦，跟住嚟系小杰佬点出《风女》。啊！呢首歌都好推荐啊，叶明熙嘅一首近期比较新嘅歌。

0: 咁我头先咧就提到话想识别一啲歌曲嘅时候揾唔到，一生所爱就话主要系自己记唔住嗰啲完整嘅歌词，好难搜出嚟嘅。所以咧，我有时候我都会上粉丝群啊、音乐群上边咧哼几句，我就话喂大家听下呢一个究竟系咩歌，跟住我就将一个好碎片嘅旋律哼上，因为我连歌词我都有时候听唔清。我只是哼了个旋律上去，哼了几句很碎片，甚至乎有可能哼错的。跟住但是呢，确实有些朋友仔听开歌呢，他一下子可以回复到我，跟住我再搜来听，哇真的是这首啊。你会不会这样呢？讲到我们听歌的时候可能不是这么容易听得出完整的歌词，也都有可能是因为发生了空耳这一种情况啊。空耳啦。Handler 他就说，他说讲起空耳呢，924那个广告歌应该是台歌，他说究竟是沿途见到你还是沿途共度你，其实是沿途陪着你。我反而是容易听错那句，即是日夜和入夜，空耳那些其实以前唱的时候是唱入夜陪着你，去到夜晚的时候陪着你，因为夜晚有歌听，跟着是日夜陪着你，跟着后来呢变成了日夜陪着你。但我是有发生过空耳的习惯，我将入夜听成日夜，包括《不死传说》里面都是入夜等白昼，我都是听成日夜等白昼。你们会不会有过这样的空耳习惯呢？等我下一次呢找期节目做一期这一类型的话题先啦。当我们听歌的时候发生过空耳的瞬间，都等大家去互动一下。好啦，今天的节目时间先到这里啦，多谢大家陪伴和互动。我们听天同一时间12点到1点再跟大家见面啦，听天应该会有嘉宾的。
1: 中午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7: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8: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9: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7: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8: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7: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上一个节目咧，小圆圆同大家讨论紧咧，即系啲声带啊，歌当中啲歌词，大家听唔听得清楚？专门播翻嗰个台标俾大家听啊！咁而而家听紧嘅呢个节目咧，系今日南海，都要讲清楚啲。接下来十分钟会有南海嘅新闻资讯啦，同埋咧天气方面嘅消息啊，提提大家。呢段时间又话三个甚至四个台风咁样吓，咁啊对我哋呢边嘅天气有啲咩影响呢？咁上昼嚟睇咧，似乎影响都暂时不大啊，系就系凉咗啲。温度方面咧，都唔系凉咗啊，反而系升咗啊。对比琴日呢个中数22至到最高差唔多35度。咁啊，点解我话凉咧？因为部分地方咧就有微微嘅细雨嘅，可能俾大家嗰个体感啊，就会系即系凉翻些少，但系实际上温度升咗。咁啊，中午到傍晚呢段时间系点样呢？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落。两级东南风吹住，气温最高34度，相对湿度65%至到95%。哇，继续有暴雨噶吓。不过我哋呢边咧，落松呢边望出去咧，依然都系比较靓嘅太阳噃。咁啊，听日情况点咧？听日咧预计咧各区都系阴天到多云，暂时咧见唔到太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噶，继续。星期四到啦，即后日啦，太阳又出返嚟啦，咁继续有啲雷阵雨，局部大雨咁。反而呢今个星期六日呢落雨情况呢就会集中啲，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两日都係咁。而温度方面呢就都唔会有太大变化啦，最高温度呢由而家开始一路到周末呢都係超过30度。睇嚟嗰四个风对我哋呢边嘅影响呢暂时未见到好明显啊，不过呢都讲唔定啊。因为啲风之间嘅嗰个关系呢，即係你牵扯我定我推动你都好难讲，所以大家呢密切留意气象台方面嘅预测啊。咁如果近期啊大家係去比如话华东啊或者粤西啊，因为好似有一个风都喺粤西嗰度靠近啊，咁都要留意当地嗰个天气情况啊。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2: 好，咁呢个钟数咧，继续咧留翻喺佛山本地啊，关注南海方面嘅消息先。南海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任务交办会举行之后，多个镇街都落实部署，其中狮山召开全域土地整备攻坚会，部署接受交办嘅34个攻坚项目，总共涉及土地大概6600多亩，项目数量同埋整治面积都系全区最多。咁而狮山咧不特止，仲主动增加三个项目添，将任务总数咧系扩充到37个，总面积咧超过7000亩，并且逐项明确咗责任嘅领导啦、牵头嘅部门啦、村居同埋推进嘅节点。南海区委副书记岑卓雄指出，狮山要进一步破除路径依赖，形成二次创业嘅发展共识，咁将土地整备作为拓展产业空间、推动转型升级嘅重要揸手。跟住落嚟咧，将会推进三年啊，总共10000亩土地整备攻坚，通过集中整备、连片开发，提升空间质量，同步强化招商引资同埋项目落地，以空间提质带动产业能级同埋城市品质嘅提升。咁而大力方面咧，就喺汇丰科创产业园二期嘅施工现场咧，举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嘅攻坚任务交办会，正式启动87亩旧厂房嘅拆除。嗱，呢一个项目咧就是大力第一个力商回家升级改造项目嚟嘅，一期84亩，今年5月已经系竣工验收并且投产。今次嘅二期咧涉及87亩，预计下个月底之前动工建设。南海咧之前咧向大力交办土地整备、交通政策、土地供应等五大类21项嘅任务，涉及1800多亩土地。 而西潮亦都系组建咗工作协调专班，承建和水务办等责任单位认领咗12个重点攻坚项目，涉及1700多亩空间。咁呢12个项目咧，横跨土地整备、交通政策、产业工地闲置盘活同埋村民住宅五大领域。咁西潮咧会按照全区嘅部署，将项目进一步分为在建项目揸进度、上线项目揸谋划、闲置项目揸盘活同埋重大项目揸落地呢四类去推进。至于单造方面咧，有三大产业项目咧，八月份以嚟密集落地噃，总固定资产投资达到63亿咁多，光芯片产业化项目一期琴日攞到地啦，咁啊涉及产业链上边咧多个环节，成为省内喺半导体领域固定资产投资最多嘅项目啊，成63亿嘅。咁呢个项目咧系由广东先导稀材股份公司投资建设，一期占地超过106亩，计划固定资产投资24亿，聚焦光电材料、光电传感、光模块等核心产品，达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将近100亿啊！咁而家咧就 AI 算力需求爆发啦，所以光芯片咧就越嚟越吃香啦，因为佢可以通过光子传输数据，成为突破算力瓶颈嘅关键核心。咁刚才提到嗰个项目咧，亦都系佛山新动能产业引导基金成立以嚟第一个攞地嘅投资项目。项目方提到佛山已经初步构建起涵盖材料设备设计制造封测的半导体全链条生态体系，优质的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是他们项目落子的重要原因。咁而喺同一日，单造方面继续有其他项目就是签约落地，就是龙信激光高端智能装备总部二期，亦都是成功签约，聚焦高端激光装备研发和精密制造，建设精密零部件加工中心和广东精密激光加工检测中心。咁而之前咧，本土企业佛山市严进食品公司亦都系攞到仙湖兴谷南部园区20亩地，会起一个智能制造基地，导入机械臂自动化产线同埋数字化生产体系。刚才提到单做呢三大项目咧，覆盖半导体、高端装备同埋预制菜三大赛道啊。好啦，跟住咧关注广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正喺度公示，佛山有44家入选，南海咧以16家咧系排全市第一啊，覆盖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兴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桂城街道方面表示咧，从昨晚开始咧，当地所有嘅市政公厕都会实行全厕位24小时开放。啊，点解会有呢一个嘅表态同埋改动呢？因为之前呢係有外卖员呢凌晨3点零钟喺平洲呢搵厕所。咁佢呢就根据呢个导航呢连搵4家市政公厕冚唪唥呢当时啊都系关门上锁去唔到。咁无奈之下呢佢唯有呢一路会忍住啦，一路呢就开住电动自行车呢返广州先正解决啦。咁收到呢个情况反应之后呢，桂城街道回应就即刻呢就作出下刚才提到话呢昨晚开始所有市政公厕呢24小时开放的呢个决定。咁桂城方面仲提到呢，广佛交界夜间经济活动日益频繁，部分公厕关闭呢，即夜晚关闭呢，确实会为外卖员啦或者网约车司机等夜间群体带来唔方便，所以呢决定试行全时段的开放，接下来将会根据夜间实际使用的频次动态调整覆盖范围。咁同时呢，桂城呢将会在今个星期之内呢全面更新呢个小程序入边嘅信息，就是佛山公厕呢个小程序啊。咁亦都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话呢，人有三急呢可以通过佛山公厕小程序去查询。咁确保呢就是呢个小程序入边桂城街道嘅公厕嘅一个信息呢係准确，同埋呢令到大家使用便捷。咁另外呢，公厕内部嘅感应照明调整为常亮模式，因为可能之前呢一到夜晚呢就熄灯㗎啦。咁今后呢要拓宽照明覆盖区域，强化夜间可视效果，同步仲会建立照明以及配套设施故障快速抢修处置机制，做到隐患早排查、故障快处置，保障桂城各类设施全天候正常投入使用。 佛山通报近期查处多宗嘅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相关违法案件，其中南海区有一间内科诊所预检分诊登记同接诊人数严重对唔上，未对传染病相关重点症状作出排查登记，呢间单位已经被处以警告行政处罚了。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2: 首先交通管制方面的讯息，提醒大家105国道世纪路口跨线桥今日听日两日都会封闭配合施工。其中今日就封往广州方向，车仔要由顺德立交兜路去龙州路或者碧桂路。而听日调转，听日就会封往中山方向，到时车仔就要由三落路口兜三落路同埋碧桂路。重复105国道世纪路口跨线桥今日听日封闭配合施工。另外禅城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到禅港路口西边人行道以及部分车道呢，听开始至到明年五月中都会封闭施工。期间这个路段呢调整为往科潮路方向单行，过往的车辆呢提前呢就是绕行啦。而行人就可以沿着临时的人行道是正常通过的。佛山现在面向两年内，即是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公开招募34位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的工作人员。报名时间9月8号开始，一路到9月14号。详细情况是查看佛山发布的相关帖文。今个月最后一轮的食在广州餐饮消费券今日派发了，通过云闪付 APP 就有机会领到最高满1000减200元的餐饮消费券。讲起搭邮轮，大家可能会觉得哇，肯定要是即是几日几夜啦，起码是吗？有几个钟的邮轮可以搭，就往来深圳和广州海上游项目启动了。这隻邮轮的名字叫大湾区伊敦号，你搭住它就可以穿梭于深圳蛇口和广州南沙两座邮轮母港之间，全程就4.5小时啫。咁航线经过都好多靓嘅景点嘅，广州、东莞、香港、深圳沿岸嘅海域都会经过，可以从远处咧就参观呢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虎门炮台、南沙天后宫等城市地标。咁如果你话我唔睇呢个景点喺邮轮入边咯，几多嘢玩？因为佢都有三层，有剧场啊、餐厅啊、观光甲板同埋演艺广场。想唔想试下咧？而家到年底咧系试运营期间，逢星期五同埋星期日咧就系发船嘅呢一只大湾区伊敦号邮轮，大家可以试下咧4.5小时嘅邮轮行程。好啦，咁我哋呢一个10分钟嘅节目嘅时间咧就到呢度咯噃。希望大家有中午咧有一个好嘅休息啊，晏昼咧继续投入呢个工作当中。听日同样时间1点开始继续今日南海，到时再倾过，拜拜。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各位老友记，8月份同车时代杀价帮重。

0: 榜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帮我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品，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 车眼粉 OT 冇晒电，
3: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00，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咁啊，今日都几热下嘅，翳翳焗焗咁嘅天气啦。咁啊，有时咧就会突然间落阵雨吓，咁啊落完雨之后咧，依然系恢复翻非常之翳焗嘅天气。咁啊，目前嚟讲，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2.1摄氏度啦。咁啊，再睇下其他几个区咧，都系。

差唔多咁高咁大吓，咁啊三水啊、顺德啊、高明啊会稍微温度高啲吓，去到33.5摄氏度，吹紧南风嘅，相对湿度50%。预计今明两日咧，佛山依然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咁啊，去到27号咧会有雷阵雨嘅，咁啊各位都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大风、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啦。以及是連續降水導致的地質災害。今日節目呢，我們的互動話題已經擺了在置頂位置。以前呢經常說、咖啡呢是鬼佬涼茶，是吧？但是事實上呢，作為我們廣東人來說、廣東真的很多寶藏。其中一個寶藏呢，就是我們廣東的涼茶。今天有個互動話題，想问下大家平时你哋会唔会都间唔中即係落楼飲返杯凉茶㗎呢？一般乜嘢情况底下你会选择飲凉茶，又或者係行入去凉茶铺呢？欢迎上嚟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起留言探讨。今日呢，其实节目当中都有几多得意义嘅新闻呢，想同大家分享。但在此之前呢，都再同大家讲返声。喺今个星期五，即係8月28号嘅下午3点钟，喺丹灶镇罗河艺术墟内嘅牧民越野集呢，就会开展一场叫做有为擂台丹灶主理人拉花挑战赛嘅一个咁样嘅活动。首先到其时呢，我会去到活动嘅现场啦。如果你嗰日下午啱好都系轮休嘅，得闲嘅，都可以过嚟围观一下我哋呢一场嘅拉花挑战赛事。除此之外呢，我哋目前嚟睇下，因为梳理过报名嘅选手之后呢，由于有部分嘅选手系即系喺外地未有办法前往过嚟参赛。咁所以如果你都系即系掌握咗拉花呢一门技艺嘅，或者都有返啲心得嘅，咁欢迎你可以报名参加我哋今个星期五下午嘅呢一场赛事。其实成个赛事嘅流程呢非常之简单，咁赛事会设置16进4嘅淘汰赛啦，同埋4强排位决赛。系啦，咁到期时咧，选手就要喺现场完成咖啡嘅萃取啦、打奶、拉花同埋工位清理等等全部嘅操作。通过硬核嘅 PK 咧，其实都比较简单，大概2轮、3轮咁样嘅时间咧，就有机会咧赢取过1000元嘅现金奖。今次嘅赛事咧系由啡农咖啡学院团队组建嘅专业评审团队作为我哋嘅评委嘅。咁届时咧会从拉花嘅视觉表现啦、图样嘅难度啦、完成度啦、整体嘅创意度啦，3个维度进行综合打分。咁评判嘅标准咧亦都系公开规范嘅。如果你有身边有朋友都喂，佢都得得地嘅，拉花都 OK 嘅，系快啲帮佢报名参加。我哋冠军咧系将会获得1380元嘅现金奖，亚军咧都会获得将近1000元嘅现金奖吓。咁除此之外咧，仲会有其他嘅奖项啦，同埋所有到场嘅选手咧都可以获得专属嘅纪念礼同埋参赛证书嘅。特别提醒翻呢一场赛事咧，唔单止系技艺嘅交锋啊，更加系丹灶为手作主理人咧搭建咗一个创业赋能嘅平台。咁所以如果你话喂，其实我都有少少心郁郁，諗住有冇机会一啲创业嘅机会喎，同埋会唔会有啲扶持嘅计划呢，咁样亦都可以嚟到丹灶罗行嗰度呢去了解一下。咁因为今次呢喺我哋嘅活动现场呢，亦都会通过多重嘅扶持政策啦，助力有咖啡理想嘅你呢落地丹灶。咁如果即係话啱好有朋友有呢个落户嘅意向呢，亦都可以现场喺赛后啦，同我哋组委会进行交流嘅。咁当然你话我纯粹想玩下嘅啫，我冇谂咁多嘢，亦都可以。咁有兴趣嘅朋友仔咧，可以直接上到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咧，置顶贴嘅第二条就有我哋嘅报名海报，扫描二维码之后即可以咧进入报名嘅详情啦。填入相关嘅资料之后咧，就会有专人通知你噶啦。
咁啊，时间有限啊，如果想报名嘅话咧，快啲揸紧先。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

0: 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松祖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做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3: 咁啊，今日就讲緊呢，就话因为我哋广东呢就有好多，即係广东人有好多我哋即係属于我哋独特嘅一啲生活习惯嘅。咁啊，类似比如话夏天呢，我哋可能呢3个月里面呢，即係唔止3个月啦，当然啦，3个月里面可能有2.5个月呢都係着住啲凉鞋啊、拖鞋啦、人字拖啦，又比如话我哋好鍾意坐省凳啦，好鍾意用省烹啦。仲有一样嘢呢，就係广东人似乎零舍有呢一个信奉呢一个凉茶嘅文化，即系上到老下到细咧，即系家家户户都系会觉得，喂，有少少头晕身痛作感冒咧，就系、是、时候落街饮杯凉茶噶啦。啊，要即系想喉咙有啲痛啊，有啲上火嘅迹象啊，我又要落街食碗龟苓膏噶啦。咁啊，似乎大家会有一啲咁样约定俗成嘅习惯啦。啊，所以今日节目问下大家，即系话平时你哋会唔会有呢个饮凉茶嘅习惯？吓，同埋一般乜嘢状况底下，你哋先会行入间凉茶铺去饮凉茶咧，咁样。咁啊，巴拉咧，佢就话冇记错嘅话，鬼佬凉茶唔系话讲紧系啤酒咩？咁样啊，鬼佬凉茶系啤酒咩？啊，好似又系吓。咁啊，佢话今日咧点咗杯小蓝绿嘅全冰去水黄油美式，我已经见到有即系应该系起码有3个听众。吓系中意咁样样饮噶啦，吓，但我到今时今日我未试过。今日咧我系都几得意嘅，系因为最近咧都中意，即系我一直都中意饮美式啦。咁但系最近嘅口味会更加之浓郁咗啊。于是乎我路过麦咖啡嘅时候，吓我就点咗杯叫做乜嘢啊？浓碎咖啡，跟住去到现场去攞嘅时候。咁我姐姐呢佢就话，喂，你呢杯咖啡呢得个30ml 㗎咗，一啖就冇㗎喇喎，你咪就要一啖。跟住我就话，你帮我加啲熱水啊，帮我加够半杯就 ok 㗎喇。即係鍾意啲好鬼浓郁嗰啲感觉嘅。咁我点解今日讲起飲凉茶呢？咁最近有一件事呢，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新闻啊。咁我讲緊係广东东莞嘅有位张女士呢，40多岁啦，咁暑假带小朋友出去玩嘅。咁但係呢可能最近呢即係暑假臭 B 呢即係好鬼攰㗎嘛，大家都知道，又要带埋小朋友去出游啦，搬搬抬抬啦，於是乎隻眼呢就觉得有啲唔舒服啦，係有啲即係有啲陰影喺隻眼度。咁原本就以为係旅行太攰啦，咁身体又上火。咁於是乎呢就即刻呢就叫咗1-2杯凉茶呢，就諗住飲凉茶下火啦，调理下就应该冇事啦啩咁样。 啊，但系咧，结果咧，饮完凉茶当然就系唔掂水啦，吓只眼有事嘅，点有可能系饮凉茶就 O K 咧？咁啊，当其时谂住连续饮翻两日先，咁可以下一下火，啊只眼啊应该冇咁蒙啦啩咁样。咁啊，但系情况就冇好转啦，吓咁啊睇嘢反而越嚟越蒙，啊嗰只眼咧本身系有一点点，即系一点仔嘅黑影。咁啊，结果咧，嗰个黑影嘅范围咧，亦都系逐渐扩大。咁去到大概即系暑期啊，去到七月底嘅时候咧，只眼就开始有啲闪光感啊，闪闪下咁样样。咁啊，觉得越嚟越唔对路啦，吓，于是乎咧，先去睇医生嘅。咁啊，经过医生嘅检查咧，就确诊系呢一个嘅孔源性视网膜脱落。咁啊，当其时咧就系、是。当地嘅医生咧就建议即刻住院做手术啦。咁啊，后屘咧就最后就决定翻东莞再去治疗嘅。咁啊，呢件事咧当然都系提醒翻大家吓，我哋身体出现一啲不适嘅情况啊，即系如果系，即系当然一下子觉得诶少少唔舒服啫，冇理由跑医院啦咁样。咁啊，如果系自己去观察过吓，或者系简单去处理过之后，都仲系唔对路嘅话咧，咁肯定都系要去正规医院嗰度睇医生嘅。但系由呢件事咧，可以睇出到底广东人系几咁中意饮凉茶，或者觉得饮凉茶就能治百病。咁当然啦，广东人觉得我哋身体有任何嘅唔舒服，吓一唔系啊湿气重，吓一唔系就系上火噶啦，吓呢两样嘢咧就系最常见嘅。咁但系无论系湿气重啊，定系上火咧，啊好多人都会觉得我饮凉茶就可以搞得掂啊。咁好似有位网友咧就话，而家单位咧每日都会煲凉茶噶，吓，所以每日都会饮翻杯。可能最近天时暑热啦，吓，确实系比较容易上火啊，个人又燥燥地。咁你话公司每日都煲壶凉茶俾大家饮咧，吓，都算系员工福利嚟嘅。咁啊，有苦硬食咧，佢就话有时脚仔软啊，有少少开始作痛啊，就知道系尿酸高。咁啊，准备脚痛咧就去饮凉茶噶啦。咁啊，靓仔咧就话以前喺西南街咧有间凉茶咧都几好嘅，开咗几间分店吓，不过好耐冇去饮啦。啊，讲起饮凉茶，上个星期咧，我身边有朋友吓、啊，都即系令我大开眼界啦吓。成、班 friend 饮完茶之后话要去食龟苓膏吓、啊，入到去咧发现一碗龟苓膏大几十蚊吓、啊，最高咧可能去到上百元啊，两百蚊一碗都有。我心谂呢啲龟苓膏到底有几咁劲咧吓，到底有啊？唔知道大家又有冇呢个食龟苓膏嘅习惯？咁啊，风迷乐天咧，佢就话好少啊，其实好少出去饮凉茶吓，一般都系自己用养生壶去煲嘅。咁啊 ，V 咗个 R 咧，佢就话，佢话每一次食热气嘢之前啊，都会点杯24味饮嘅，啊，而且系注意咧，提前饮嘅效果咧，系比上咗火之后先饮咧，嗰个降火效果要更加之好啊！喂，我学到嘢啊，真系，因为我次次都系即系食完燥热嘢，我先醒起要即系去补救咯，饮夏桑菊啊，或者饮凉茶啊咁，系咪真噶？即系话，譬如话我准备今晚去食烧烤，跟住我就提前饮一碗凉茶，再去食烧烤咧，咪就奉旨包保就唔会上。上火先，咁啊，仲有啊，飘游咧，佢话喂，啱先啊，边个讲嗰杯黄油美式去水全冰啊，真系唔好立乱试啊，佢话越饮越颈渴，哇，咁夸张，系啦，咁啊，欢迎大家上嚟一齐倾下偈啊，即系话平时有冇饮凉茶嘅习惯呢？吓，咁啊，稍后翻嚟咧，我哋仲有更多得意嘢咧，想同大家分享嘅，我哋听翻首歌。
4: Yo, I got something to say. You know, sometimes when you get all pissed at me, when you're like not talking to me, well, sometimes love is just a game, just like anything else.

0: 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3: 嗱，咁我讲起饮凉茶咧，即系大家都系即系好纯正嘅广东人啊，非常之有心得嘅。好似阿邓生咧，佢就话唔系个个人都啱饮凉茶噶，要先睇下你嘅体质啦。咁假如你系寒底嘅话咧，寒底饮凉茶个人咪更加寒咯吓。你个体质本来就寒啦，其实系可以食热气嘢嘅吓，唔需要话下下都饮凉茶嘅。咁但系假如你系热底咧，热底食热气嘢咧就更加容易上火啦。咁所以如果你系热底嘅朋友咧，先至可以饮凉茶。即系可以先至可以遵循啱先嗰种做法，就系话先饮凉茶，再食热气嘢咁样。咁啊，我自己系偏寒底嘅，确实系非常之攻寒。咁所以我饮凉茶系确实少啲嘅。咁但系有阵时咧喉咙痛啊，上火啊，我饮得最多就系夏桑菊咯。即系虽然我妈系永远都话冇用嘅，喂，小甜水嚟嘅咋，冇用噶。咁但系我又觉得 OK 喎。咁啊，阿飘游咧，佢就补充，佢话唔系讲笑啊，啱先讲嗰杯小蓝鹿嘅咩黄油全冰去水咧，真系好颈渴咯，饮到差唔多咧冇嗰阵咧，都即刻去搵间铺头仔啊，买支水对开佢先可以饮得晒啊，咁样。咁啊，仲有朋友就话正宗广东人咧，应该系唔使自己落凉茶铺买噶，阿妈听到你有几声咳啊，就会煲凉茶噶啦。或者听到你两声咳啊，就知道你系热咳定系寒咳啦，咁样。咁啊，仲有美少女壮士，个凉茶铺极少去，系因为都系自己煲嘅。平时咧会煲下三星汤俾仔仔啦，自己煲下去湿茶啦、三宝扎啦，咁样啦，真系非常之有心得，我都好想学啊，真系。即系好多次做节目咧，成日见到大家咁识得，即系一啲住，即系咁顾家。咁有住家嘅心得呢，我都好想向大家去请教。咁仲有朋友仔话屋企都会经常煲鸡骨草啦、夏枯草啦、火炭母啦，因为平时小神兽呢即係好多时食嗰啲燥热外卖呀、薯条呀、鸡翼呀，适当嘅时候要下火㗎嘛。如果唔系喉咙痛呢，一发展呀时间耐咗呢又严重呢，又要去医院睇㗎啦，咁样。系啊，咁啊，最近咧，除咗话讲起即系饮凉茶呢一单嘢之外咧，我哋有一个非常之有国民度知名度非常之高嘅一个零食品牌咧，最近就摊上事啦，即系最近都上晒新闻啊，咁啊，讲嘅系旺旺啊。咁之前咧，亦都有啲网友喺度讨论啊，就话旺旺嘅配料表当中咧，即系糖分太高啦，冇乜营养啦，尤其系嗰只咩牛奶啊。旺仔咩牛奶就话里面咧话真系有甜啦、糖精啦、有奶精啦，反正就讲到咧就即系唔系咁符合我哋当下嘅对于健康嘅嗰种追求嘅咁。咁于是乎咧，最近咧听讲阿旺旺都好听劝吓，咁啊出咗一个减糖版嘅旺仔牛奶。咁啊，至于好唔好饮咧老实讲我好少饮我自己嘅小神兽我亦都好少俾佢饮。咁如果有机会咧喺便利店见到咧可能会买翻支试试嘅，因为而家见到啲咩低糖啊、减糖啊总系会觉得健康少少嘅。不过唔讲大家唔知咧，原来旺旺佢旗下咧都有一个咖啡嘅子品牌，离唔离谱啊？你话原来旺旺咧佢都有做咖啡嘅，咁而呢一个子品牌咧就叫做邦德咖啡邦德咖啡咁啊，呢一个咖啡品牌咧，最早咧喺1998年嘅时候就面世噶啦。咁啊，后来咧先归咗入旺旺集团啦。目前系属于旺旺独立嘅咖啡子品牌嚟嘅。咁但系就唔属于旺仔系列。呢一只嘅咖啡品牌咧，就并唔系话嗰啲即饮嘅咖啡门店而系咧就系、是、主打一个 啊，佢唔系话现制嘅嗰个咖啡门店，而系主打瓶装啦、啊、罐装啦、啊、呢一啲嘅即饮咖啡。咁啊，口味咧亦都包含有拿铁啦、摩卡啦、啊、焦糖玛奇朵啦、低糖美式啦等等。咁啊，后期咧亦都拓展咗一啲怪异咖啡啦、啊、咖啡浓缩液啦等等嘅业务。目前来讲在部分城市的一些商超便利店都可以见到这个邦德咖啡的身影。看回这个旺旺旗下的咖啡子品牌，它在2024年左右就在上海开出了首间的线下实体咖啡店。从以往卖瓶装的即饮，慢慢就想试下转型做现磨的咖啡。咁佢标志性个品牌色呢係、啊、一个绿色嚟嘅。咁 啊其中有一啲相对比较差异化嘅特色产品呢、啊、听讲係专门推出一啲低因嘅咖啡、啊、咖啡果皮咖啡。咁啊，当然啦，低因咖啡咧，佢一定程度上个受众会更加广啦。吓，即使系对咖啡因唔耐受嘅朋友仔都可以尝试。咁但系会唔会话丢失咗一啲咖啡嘅风味咧？吓，咁我自己未试过吓。系啦，咁啊，最近旺旺到底吓点样去面对一啲群众嘅舆论啦？咁啊，一啲新嘅产品佢哋点？

系啊，喺评论区见到一位啊，同我一样今日都系饮麦咖啡嘅啡友啊，叫做阿玲妈，系咪咁读啊？你个名吓、啊，我今日饮嘅咧，其实我可以推荐俾大家，即系都系一个不失为一个新嘅饮法啊！我当时咧点嘅系一个佢个名叫做浓缩咖啡 espresso 吓、啊，咁啊15元啊，咁、啊、我以为咧其实都细细杯都会有一杯仔咁样吓，咁 啊结果真系得30ml啊，咁啊当其时我叫佢咧就即系嗰只350ml 装嗰啲杯仔啦，我就话你浓缩碎出嚟之后，你帮我倒即系。

0: 再斟半杯倒嘅熱水啦，咁樣出嚟個口味咧，我覺得幾好嘅，即係夠曬濃郁嘅一個口感。咁大家有機會咧都可以試一試啦，即係試一啲不一樣嘅感覺。啱先節目咧提到下旺旺嚇，不知不覺咧呢一個即係知名度咁高嘅零食品牌咧，原來已經係40歲噶啦，這個品牌有成40年嘅歷史噶啦。咁最近因為有網友咧就話：哎呀，旺仔牛奶咧當中個配料表咧其實真唔係咁健康咯。而家個個品牌都主打一啲健康啊、低糖啊、咩零糖啊、零脂肪嘅時候。咁系咪应该我哋呢啲老品牌都要与时俱进一下呢？於是乎喺啱啱过去上个礼拜左右啦，8月19日吓，旺旺咧就官宣一款嘅叫听劝版嘅旺仔牛奶。咁包装咧嗰个 slogan 咧亦都系作咗调整嘅吓，咁调整为再看我一下，我长大了吓，再看我一下，我长大了。新版即系听讲新版嘅旺仔牛奶咧，唔单止系低糖啦、低脂啦，仲高钙添。官方亦都明确啦，经典原味嘅旺仔牛奶咧系唔会下架嘅吓，新旧版本咧会同时售卖，将个选择权咧就交翻俾消费者啦。提起旺旺咧，其实大家脑海当中最先出现嘅都系嗰几样吓，逢年过节就经常都会见噶啦，平时就好少见。逢年过节老三样啦吓，雪饼啦、鲜贝啦、旺仔牛奶吓。我以前读书咧都同埋好中意食嗰只旺仔又只乜嘢，好似啲鸡米花咁样吓，唔记得叫咩名啦吓。咁当然啦，呢个品牌咧亦都系国民度非常之高啦吓，一到过时过节咧，大家都好中意送礼嘅时候、走亲戚嘅时候都中意带翻包。但系最近咧，似乎就真系陷入咗一啲争议当中。其中咧就系新一代嘅消费者喺评论区咧就会话：喂，旺旺牛奶真系好甜咯，真系唔健康咯，仲咁高糖咁样。于是乎咧，最近咧亦都推出咗一个减糖版。有机会咧，大家都可以试试啦。咁其实旺旺咧，即系你唔好睇佢就系来来去都嗰几样。其实背后咧都做咗好多一啲嘅转型嘅尝试啊。譬如啱先讲到嘅做一啲即饮咖啡嘅门店咯，即系两年前喺上海咧就尝试开咗一间，但系今时今日做得点咧，我当然冇乜机会去现场探店，但系似乎咧知名度就唔系话咁高啦。除此之外咧，亦都睇翻旺旺其实仲有好多其他嘅子品牌咧，系即系有面向市场嘅。但系可能大家都唔系好知道啊，呢啲品牌系同旺旺有关啦。比如话咧，旺旺亦都喺今年咧发展咗一啲健康零食嘅子品牌啦，推出咗一啲低脂嘅曲奇啦，零糖嘅泡芙啦，等等嘅一啲产品嘅。我讲起泡芙啊，细细个都好中意食嘅，仲有啲咩软糖啊？系咯，不知不觉咧，讲到2点钟啦，今后你旺旺点样继续走落去咧？佢嘅产品系咪真系会有一个，即系2-3年内会有一个全新嘅变化俾到大家咧？我哋拭目以待啊！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2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5: 924怒放。

好的，一起来看一下缓慢路段，105国道世纪路口往广州慢吞吞的。高速方面，西二环如溪路段往龙江有施工，导致了缓慢。南二环乐流服务区往龙江有施工，那边车多的。广佛高速沙冲跨线桥往开平，车流量。

0: 大了。提醒大家，105国道顺德轮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今天有封闭施工啊，建议车辆呢绕行一下顺德立交桥、龙州路、碧桂路，请相互支照。欢迎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现在的感情呢，好像都变得越来越快咯，刷几句聊天记录，见一两次面，听几句温柔的情话，就可以迅速的心动，快速的确定关系了。就像很多人网上聊两天，觉得三观超合，氛围感拉满，马上陷入心动，官宣恋爱的人一样啊。刚在一起的时候呢，甜度超标，每天都聊天不断，满眼都是对方啊，新鲜感。

来得轰轰烈烈，升温的速度快到让人猝不及防，可是退去的速度也是同样的干脆利落。你有没有试过这种快餐式的心动呢？

有的人呢会把这一瞬间的上头当成是深爱啊，为了短暂的心动盲目奔赴，带着满腔的热情去投入，可是相处一两个月就彻底露馅了哈。你喜欢安稳居家，他偏爱熬夜社交，你做事细致靠谱，他就随性繁衍拖沓哈。你期待双向报备的他时，他觉得束缚啊，要想自由哈，彼此三观不合，习惯相悖，相处别扭，矛盾呢越来越多，新鲜感一过呢，剩下的全是疲惫还有失望，最后匆匆开始又草草结束，徒留一身的遗憾跟内耗。这可能就是大多数快餐式恋爱的常态啊，就是始于心动，终于了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哈，越是速成的喜欢越容易走散呢，越是慢慢沉淀的感情才能够安稳长久一些。

0: 好了，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一下，你是更相信一时心动的热烈，还是慢慢磨合的长久呢？你有没有经历过快速开始的感情，最后是不是草草收场，还是说也是很长久呢？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呢。希望大家都能够遇见慢慢来的真诚，褪去浮躁，不负真心，岁岁安稳，久久相伴。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节目讲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快餐式心动啊。现在很多人呢都习惯了快餐式恋爱哈、啊，害怕慢，害怕等，害怕付出没有结果，大家都想快一点拥有偏爱，快速的去拥有陪伴，快速的去感受浪漫，恨不得一瞬间就拥有一段完美的感情。可是太快的心动呢，在本质上爱的都不是真实的对方，只是自己想象出来的美好滤镜啊，是一时的新鲜感，还有情绪的冲动。看到这位是人见人爱陈小姐说呢，现在的感情啊，很多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哈、啊。是的，刚认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温柔体贴的，都是耐心包容的，都会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刚恋爱的时候呢，会主动报备，会贴心迁就，会制造小浪漫，把所有的优点呢都展现出来。那这个阶段没有琐碎的磨合，没有情绪的碰撞，也没有缺点的暴露，只有新鲜的好奇，还有刻意的讨好。那这种上头呢，其实很廉价，也很短暂，根本都经不起时间还有生活的打磨。

等到新鲜感褪去，滤镜破碎，真实的模样呢才彻底暴露出来。你会发现那个温柔体贴的人，他也会脾气暴躁、冷暴力啊、敷衍啊，那个事事迁就的人，他也会自私任性啊，只顾自己舒服。那个聊不完话题的人呢，慢慢变得沉默寡言、敷衍回复。对方的小脾气啊、小缺点啊、生活短板啊，全部都暴露出来了。那些靠一时心动撑起来的感情，瞬间就撑不住了。从前有多热烈，后来就有多冷淡；从前有多期待，后来就有多失望。

0: 看到我爱男装留言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根本不叫爱情啊，只叫做逢场作戏罢了，哈哈。还有 Lily 的日常说，做事情呢要慢慢来啊。以及这位是3576的朋友说，现在生活工作节奏那么快，哪里还有慢慢来的时间呢？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就更少了，能够腾出来恋爱的时间少之又少，所以呢都是要快速啊，想快点拿到结果哈，也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呢要问一下大家了啊，你是更加相信一时心动的热烈，还是慢慢磨合的长久呢？有没有经历过快速开始的感情呢？最后是草草收场，还是也修成了正果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分享哈，说一说你的看法和意见了。
1: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6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5%，最大是95%。今明两天呢，佛山市都是有中到大雨的，局部暴雨。27号就是后天有雷阵雨啊，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大风、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以及连续降水导致的地质灾害。
0: 晴云雨要关心。

0: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收。

0: 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面的舒缓修护面膜采用的是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节目话题讲到，你是更加相信一时心动的热烈，还是慢慢磨合的长久呢？六大姐姐就说了，快速的感情跟慢慢来的感情都没有关系，最关键的是要遇到良人哈、好的，谢谢六大姐姐的分享。细桥耀仔说呢，激情过后就会冷淡呢、拍拖的时候呢，会把最好的那一面表现出来，结婚后呢，就有一些看不惯的缺点啦，最终呢，要学会忍耐啊。想听一首空，刚才已经送出了。是的，很多比较靠谱、比较长远的感情呢，它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轰轰烈烈啊，而是日久生情的慢慢笃定哈。虽然见到面就已经很喜欢了，但是呢，他用比较长的时间去了解对方，再确立关系啊，再慢慢发展。那慢慢喜欢呢，其实是不急于确定关系啊，不盲目的去奔赴，带着真诚一点一点的去了解彼此，不会刚刚认识就上头官宣，而是先做朋友，慢慢相处，知道对方的作息习惯呐、懂他的社交圈子呀，了解他的性格短板呐、见过他工作忙碌时候的疲惫，见过他处理矛盾的态度。见过他最平凡普通的样子，慢慢熟悉了对方的性格，慢慢接纳对方的那些不完美的地方，慢慢去磨合彼此的生活节奏，也慢慢沉淀出踏实的偏爱。没有突如其来的热烈，却有细水长流的温柔；没有一时冲动的暧昧，却有日复一日的坚定的选择。

慢慢喜欢的人呢，爱的不是想象当中的完美人设，而是真实完整有缺点的对方。见过你情绪低落的样子，懂你偶尔的沉默和敏感，看过你琐碎笨拙的生活，依然愿意靠近，愿意珍惜，愿意坚守啊。那一时上头的喜欢呢，靠的是新鲜感去支撑的，新鲜感没有了，爱意就消失了。就像很多快餐式的恋爱，只爱对方的温柔和浪漫，一旦遇到争吵啊、磨合啊、平淡啊，就立刻想出逃了。但是慢慢滋生的喜欢呢，它靠的是了解、包容还有默契啊，见过彼此的缺点，依然愿意相守。吵架会好好沟通，平淡会用心去维系，遇到问题呢会一起解决，不会因为没有新鲜感就抽身离开。越相处是越舒服的，越陪伴就越笃定，越磨合也就越珍惜。所以啊，感情并不是说越快越好哈，当然也有快也有好结果的哈，只是看遇到的是哪个人呢，就像溜达姐姐所说的哈。不浪漫的靓仔说呢，赞成溜达姐姐的看法哈，只要真心实意，就不怕感情有所改变啊。谢谢您的留言啦。

0: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好了，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节目互动问到大家，你是更相信一时心动的热恋呢，还是慢慢磨合的长久呢？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快速开始的感情哈？到底是草草收场啦，还是说也细水长流，最终有结果了呢？人见人爱的陈小姐说呢，只是一个快节奏一个慢热的话，就很容易错过咯。我自己觉得，如果是太快开始的关系啊，很多时候呢会消耗彼此的热情，短暂的欢喜过后留下一些内耗还有一些遗憾吧。

有句话说得好，慢一点没关系，真诚就好，淡一点没关系，长久就好。不用羡慕别人快速升温的恋爱，也不用焦虑自己迟迟遇不到合适的人。那些匆匆而来热烈至极的心动，大概率呢都是短暂的烟火，绚烂一时，转瞬即逝。而那些慢慢了解、慢慢相处、慢慢相爱、慢慢陪伴的感情呢，才是人间最踏实、最治愈的浪漫。希望大家都能够跟自己好好的相处啊，与其消耗自己反复遗憾，不如慢慢来，慢慢遇见咯。

好了，有朋友说，真正的爱呢，从来不是一时的上头啊，而是长久的心安呢、啊，经得起时间沉淀的喜欢，才配得上往后的岁岁年年。好了，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送上蔚蓝的歌曲，叫做《残酷游戏》，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5: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4: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线上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4: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3: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雨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3: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2: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3: 全程独家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四百几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剧我啦！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1: 九二四路况，
6: 晏昼时间嘅3:02啦，同你刷新啦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缓慢的路段，咁啊收到咧，由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咧，现时咧系有缓慢嘅现象噶。惠和路江夏立交往和顺，咁啊施工嘅原因啦，慢慢紧。惠江铁路桥往桂城嘅方向咧，亦都系车仔比较多。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105国道世纪路口往广州呢个时点咧，亦都系有缓慢噶。再嚟关注下高速方面。广珠西线三山路段往广州，左边的车道因为有事故而家系慢紧，龙尾到三龙湾收费站。南二环高速交务中心收到啦，就话顺德西互通至到杏坛往龙岗是慢紧嘅。九江互通至龙岗路段往南沙大桥亦都系收到缓慢报告。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咁啊现时咧车流量比较大啊。广三高速狮山收费站往三水有事故，咁啊占咗咧右侧嘅车道，咁啊现时嗰边系慢紧噶，咁啊大家咧要留意翻。再嚟一个温馨提醒啦，要提提大家啦，南二环轮交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嘅超宽车道咧系有全封闭施工嘅，咁啊超限嘅车辆啦，请选择杏坛收费站出口，又或者系绕行新基北路、龙洲东路、沙湾收费站啦吓，咁啊工期咧会预计去到9月10号嘅，大家互相知照。了解更多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房、布路房，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品，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6: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7: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6: 吓？点解啊？
7: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8: 野景点缺乏。

0: 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1: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2: 嗰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嗰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2: 或者嗰个令你諗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係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係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3: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
1: 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啊，这只蝴蝶好可爱呀、啊！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哇，这一江秀水好美啊！爱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金沙大桥往丹灶，桂和路江夏立交往和顺系有施工，广佛高速嘅太平牌坊啦往广州，105角道世纪路口往广州。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南二环嘅顺德西互通去到恒坛啊，往龙岗嘅方向；九江互通咧，至呢个龙岗路段往南沙大桥都系行驶缓慢当中。广佛高速嘅避涌去到横沙路段双向，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啊，以上提到嘅路段啦，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一下啦。咁另外仲要提醒翻咁多位，105角道嘅顺德伦滘世纪路口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今日咧会有全封闭施工啊，建议车辆绕行顺德立交桥、龙州路、碧桂路，请大家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可以到夜晚嘅8点钟，佛山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嘅暴雨啊，东南风系2级。

0: 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各位车友，同车时代八月份萨格邦特惠专场重磅开启啦！全新2027嘅海豹06 EV、海豹06 DMI 双车同步上市，兼顾城市通勤、户外露营、长途自驾，一部车可以满足你全家用车嘅需求。首先同大家讲下纯电嘅海豹06 EV 啦，佢搭载800伏嘅高压闪充平台，同埋第二代嘅刀片电池，保能效率拉满，短短5分钟啫就可以快速回血啦。最高630公里嘅续航里程，日常代步电费非常之悭。240千瓦嘅电机加持之下，0-100公里加速仅5秒9啫，可以话动力随叫随到。低温环境充电速度都唔会大打折扣，官方指导价109,900起，几抵啊！而插电混合动力海豹06 DMI 搭载第5代嘅 DMI 超级运动系统，纯电续航可以去到320公里，规电油耗都系低至2.59升啫。满电满油，续航突破2370公里，彻底告别里程焦虑，官方指导价99,900起啫。两款车型配置全面拉满，全系配备云链丝智能阻尼悬挂，雷震舒适，搭载激光雷达高阶智驾，高速领航，自动泊车轻松实现。2.82米嘅长轴距带嚟阔落嘅后排空间，15.6英寸嘅大屏，搭配6000瓦嘅外放电功能，露营煮饭、户外供电一啲压力都冇，可以话多种用车模式一键切换啊！现场仲有多款热卖特价车型限量清仓，比如话26款嘅海豹05DNI， 原先包牌价90,000元嘅，而家萨格邦包牌价70,000松啲啫。海豹06DMI 原先包牌价107,000左右，我哋嘅萨格邦只系需要93,000，空间阔落，家用出游一流。你仲有海鸥即将全面换代啊，原先旧款包牌价80,000左右，而家萨格邦包牌价70,000多啲啲咋。全新的旗舰海豹08 196,900起，中大型轿跑，虽然是新车但一样有优惠，订车可以享受1,000元工会补贴，再加传媒2,000补贴，所以说比亚迪海洋网全系享受传媒专属购车补贴，最高20,000元。想锁定八月底价，快啲在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报名锁定优惠名额啦！报名之后，Ken哥同埋我哋嘅同事仲会加你微信，帮你建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笔，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方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供应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嚟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嚟到我哋礼拜二晏昼嘅3:30打后，欢迎大家啦，再次 mark 实我哋嘅直播间。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咁照旧啦，我哋循例都会喺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啊，同车时代啊，开启呢个同途嘅视频直播啊。咁咁多位嚟到直播间啦，都可以点点个头像关注下先嘅。啊，跟住咧右下方嘅大拇指就帮我哋点点赞啊。咁今日咧嗰啲天气啊，真系比较多变少少啊。咁包括啦，我哋直播间入边啦，我哋长住嘅啲嘉宾啊，方妹啊，能效充电桩，我先引一引佢出嚟先。方妹你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系啦，方妹就话啦，喂，头先我过嚟嗰阵时行高速啊，边你系从一环嗰度过嚟？
3: 咸潭一环过嚟。
2: 啊，一环过嚟，佢话系落紧暴雨噶。
3: 系啦，冇错，落一下即系一阵间，跟住又停咗。
2: 啊，然后过到嚟我哋顺德乐松呢边啦，啊就已经变成咗天清气朗啊，所以要提醒翻咁多揸车老友记啦，因为最近咧天气真系比较多变啊，突发嘅情况嘅时候或者遇到咗啲雨雾天气嘅时候咧，大家记得啊，降低你嘅车速，保持翻安全嘅车速车距啊。咁而讲到啦，因为啲雷雨天气啦，阿方妹啊，你就系呢一个充电桩方面嘅专家嚟噶嘛？我知道能效充电桩即系唔单止喺牌子上边系比较响朵啲。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其实你哋都同好多嘅嗰啲大厂啊，嗰啲主机厂咧系会进行一个我哋叫做代工生产嘅。
3: 啊，
2: 咁有啲咩系代工生产啊？依家？
3: 依家都系同以前差唔多咯。
2: 咩品牌？
3: 蔚来啊，嗰啲
2: 啊，蔚来
3: 小鹏嘅只流啊，
2: 只
3: 流装啊，仲有宝马嗰啲。
2: 宝马
3: 系，
2: 我仲等紧你讲啊，跟住仲有极客啦，啊，仲有啊，极客都有嘅，跟住 BYD 系咪都有？
3: 比亚迪依家少啲，
2: 比亚迪少啲。
3: 但系我哋依家系有同比亚迪呢边去合作，即系佢哋有啲车型系唔送过比亚迪嘅原厂充电桩嘅，咁佢就会攞翻我哋嘅充电桩嚟。
2: 嗱呢一样嘢系咁噶，我同大家讲，即系特别系，就算我哋沙加邦都系啊，我哋沙加邦咪做比亚迪海洋望嘅沙加邦嘅纯电车咧，佢又送嘅，但系插混嗰啲车咧，啊佢系冇得送噶，
3: 有啲系唔送，系
2: 唔送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话，哇，啲充电桩，如果我买原厂嗰啲咧，其实价格真系比较贵嘅。我经常攞我自己做例子，阿妈，极客嗰啲充电桩系成3000蚊。一个充电桩嘅，咁但系去到能效充电桩嗰度咧，啊佢直接斩半嘅，啊一半嘅价格1600几蚊，同样嘅嘢嚟嘅，7000瓦，30米，包料包安装，
3: 冇错，
2: 所有全包嘅价格。咁仲有一样嘢咧，即系方会今日佢朝早我仲开緊会啊，我哋都仲喺度复盘緊啊，哇，能效充电桩最近啦，我哋班老友记，因为我哋起咗好多嘅群啊嘛。
3: 係有好多群啊。
2: 我哋嗰啲群係咁㗎喎，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啲群呢，只要但凡你报咗名嘅，我哋会拉个专属嘅服务群，係咪阿聪喺入边，阿方妹喺入边，阿 Ken 哥喺入边，咁仲有呢个工作嘅人员都喺入边，全程咁去对你进行服务㗎，包括有好多指引啦，点样同呢个电网去溝通，跟住点样样同物业去溝通，全流程当中都同你服务得啊，我哋真係咁讲，服务到家啦。咁但係呢今日方妹发咗张图片俾我，係令到我好触目惊心㗎。咁讲緊呢一件事情，不如方妹你同大家讲讲，究竟一个我哋讲品质合格嘅充电桩，甚至乎喺安装过程当中有好多人都容易踩到呢个坑
3: 嘅。係啦，冇错啦。这个客户呢是车企那边介绍过来的，因为他买了一部新车，跟住车企那边那个销售呢就即推了我们这边的充电桩，因为我们都是有些客族的嘛。其实已经跟了差不多成个星期一个星期的了已经，因为他电标准未装好嘛。咁他昨天是24号，是昨日他就发了个图给我，即是他原来他自己的那部充电桩的漏电开关是烧了的。
2: 是
3: 短路烧了的了已经。咁佢就 登影张相同我讲，因为我即刻同佢装个充电桩啊嘛，咁佢提醒我下，佢话你哋用啲咩规格嘅电缆线啊，合唔合规噶？咁工艺方面点啊？因为佢之前嗰个已经烧咗短路啊嘛，烧坏咗啊嘛，佢好担心。咁后屘我同佢讲啦，我话呢个你可以放心，即系我哋个充电，我哋个电缆线咧，肯定系合法合规嘅，系全部都系符合国标嘅，纯铜嘅电缆线。因为依家市面上好多人佢为咗悭嗰啲钱啊，佢可能用啲铝线啊，
2: 铝线
3: 或者系嗰啲非国标线嘛，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团队，都会咁样去搞呢啲咁嘅材料啊，因为依家价钱平啊嘛。系嘛？咁都要我成日讲，即系便宜美好货、
2: 啊。喂，其实我想知道佢相差几多咧？要咁样铤而走险，即系个价格上边啊？
3: 即系如果你系话采购成本嘅话，就基本上系差咗。即系如果系非国标线嘅话，即系同样系铜线嘛，但系佢一个系非国标啊嘛，一个系国标啊嘛。咁、我哋用嘅系国标线，依、這个系差得唔系好多嘅，可能几蚊鸡。但系咧，如果系你用铝线嘅话，咁有啲人可能唔系好识呢啲咁嘅嘢，可能即系。买个线唔够粗唔够大啊，规格唔够大，佢都会平，确实系会平咗成十几二十蚊到，即系如果你系话。

0: 喺市面嗰度报嘅价钱嘛，单价嚟讲啊，因为我哋嘅取购嘅肯定唔会同你哋讲啊嘛，但系都会有啲差别，即系你话如果系女性同埋纯同线嘅话，佢同样系三成六，佢可能会差到成十几蚊咁多。
1: 嗯，差咗成十几蚊。
0: 可能个女线系几蚊鸡。
1: 啊，
0: 系啦，但系我哋嗰啲国标嘅纯铜线，即系尤其系嗰啲咩深海瓷粉啦，珠江花城啊，呢啲都差唔多去到20蚊一米啦已经。
1: 嗯，
0: 所以千祈千祈唔好话去即系谂呢啲便宜，真系便宜啊！
1: 嗰个
0: 悭翻嗰啲钱啊！
1: 有啲人咧，佢会喺直播间度都问系咩品牌？喂，其实咩品牌咧，我哋就尽量唔好讲啦。
0: 系啊，
1: 即系反正就系某个真系知名品牌嘅，最近好多人去入手嘅嗰个品牌。
0: 冇错。
1: 咁当然啦，其实成件事情咧，你话方妹嗰度佢点样做调查？因为佢都唔系嗰啲第三方嘅，你话佢系原因系乜嘢嘢？只能够同大家讲系因为嗰个流电开关用咗一啲劣质嘅线，同埋唔符合标准嘅线系烧咗嘅，
0: 烧咗嘅。
1: 咁所以咧呢一个我哋个客户啦吓，咁佢咧就揾翻阿方妹嗰度揾翻能效啦，去安装翻一个充电桩，即系揾翻重新复购啊，
0: 系咪？
1: 即系再揾翻你哋去买。所以咁多位朋友仔，如果大家真系对于嗱我哋充电桩安装入边有啲咩问题嘅，有啲咩疑问嘅，甚至乎你真系提咗新车，喂自己部车仲未有送充电桩嘅话咧，依家喺我哋畅价车主俱乐部。呢、这个微信嘅小程序当中呢係上架咗能效充电桩嘅。咁呢个桩呢就係1688蚊。咁大家只要係上到我哋小程序嘅汽车升级呢个板块当中，亦都可以落咗单先。又落单俾三嚿水嘅订金啦，到时候安装完毕晒啦，再俾返呢一个尾款啦。咁到最后啦，我哋亦都会有个售后嘅。售后系质保几多年呢？
0: 五年嘅，
1: 质保系五年时间啦。咁仲有一样嘢，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方妹咧今日就话啦，我见佢咧呢个即系拎咗好多嘢过嚟入嚟直播室嗰阵时候啊，佢话咧想带啲礼品俾我哋咁多位朋友仔啊，所以喺我哋直播间嗱咁多位，你依家如果系方便啦，都可以喺微信吓。你搜一搜同车时代，搜同车时代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啊，咁你咧就会睇得到阿聪手上啦，拎住咗呢一个小小嘅伴手礼啦吓，都系有能效个 logo 嘅。咁啊，方妹呢个入边系一个水杯，
0: 一个水杯，
1: 同埋包括有一副 pair 啊，一副 pair。方妹话到时候大家新车落地嗰阵时候咧，可以约埋一家大细一齐喺车度啊，打下锄地啊，玩下 pair 啊，
0: 即系
1: 出边
0: 出去旅游玩啊，系嘛？都可以玩下嘅啲。
1: 我哋今日送两份好唔好？
0: 好啊，
1: 两份，我哋送两份啦，到时候邮寄俾大家啊，送两份嘅，咁多位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留意我哋嘅节目啊，记得你要点咗关注先，然后咧入我哋嘅粉丝团啊。OK， 咁啊，继续我哋跟住落嚟咧，方妹就要准备接招啦。其实咧，每个礼拜二晏昼嘅3:30到4:30啦，能效充电桩嘅方妹啦，嚟到直播间系同大家解答好多问题啊，后台当中收集到嘅呢啲问题，都会喺呢度同大家逐一进行解答啊。
2: 新能源车实战技巧，养护使用专业解答，我哋系新能源玩家。
1: 好啦，方妹又准备接招啦噃。阿方老师，呢位阿小林啊，阿小林想问一问你啊，小林啊，佢话聪四方妹，嗱我下个月咧就提车啦噃，依家先谂起，哎呀，充电桩仲未有着落添。咁佢想问一问你，即系从落单到装好晒，大概成个流程要几长时间到呢？佢咧就心急啊，佢想提咗车之后，当日就可以用得上加充，嚟唔嚟得切嘅？
0: 一般嚟讲，如果系下个月提车嘅话，依家开始去跟嗰个充电桩嘅成个流程都差唔多噶啦。因为尤其系嗰啲小区嘅，佢可能要经过嗰啲乜嘢流程去行嗰个手续噶。跟住你要同个南方电网呢边去报装翻个电表，咁成个流程如果系快嘅话，都系要差唔多要1个星期到。但系如果系即系好似我琴日同我一个老客啊，因为佢喺南海嗰个绿地桑树花园啊。佢有好几个车位嘅，
1: 好，
0: 次次都系我同佢报装个电表，佢要装翻个能效天眼嘅一个充电桩啊嘛。咁我琴日同佢报装嗰阵时，我一睇，哎哟，要到即系佢排期已经排到。 九月一号啦，已经。
1: 诶、欸，喂，其实我喺度谂一个问题咧，会唔会同埋喺呢一个月嗰啲汽车销量都有关系嘅？
0: 有啲，因为买电车嘅人越嚟越多啊嘛，咁、跟住越嚟越多啲人想装翻个电表啊嘛，装、充电桩啊嘛，咁、就会。之后佢哋都会系同南方电网呢边去申请嗰个电表嘅，咁咩都多人嘅情况下，咁对于供电局嚟讲，咁佢哋都系定数啊嘛，咁、个时间就会推长噶啦。呢个时间推长，我觉得仲系即系小事啊。最怕嘅系咩咧？系尤其系嗰啲即系小区可能比较即系时间长啲嘅小区人，
1: 即系佢审核啊各样流程啰啰嗦嗦咁啊，慢啲。
0: 最怕嘅系嗰个电容量唔够过啊，即系佢唔俾你装个电表，唔俾你装充电桩，呢个系最乸你嘅呢个。
1: 所以咧、你预住吓，大家如果真系想装嘅，预佢一个礼拜啦，
0: 至少系一个星期，
1: 至少一个星期嘅时间啊。跟住喺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同车时代啊，同埋我哋佛山家嘅唱价版面都开启咗互动嘅环节嘅。嗱、有一位叫黄氏嘅朋友，佢想问一问你，肇庆。可唔可以帮手安装嘅？肇庆嘅朋友
0: 都可以，
1: 系啦。你话喺边度落单？你可以关注咁多位。如果系你话要落单嘅，依家你可以攞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啊，即系放大镜搜索栏嗰度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微信小程序，然后你点一点汽车升级嘅板块就可以落单。呢个系7000瓦嘅能效充电桩，包咗30米嘅线材，338蚊啊，锁定翻个订金，你俾晒，即系全部搞掂晒啦，安装完啦，再俾埋呢个尾款啊，俾埋呢个尾款啊，肇庆都能够安装嘅，放心。好，质保嘅时间都同大家分享。
0: 五年，
1: 系呢个桩五年，
0: 系一个桩系五年嘅。
1: 线下两年 ，OK， 好。然后再睇睇另外一位朋友嘅问题先啦。嘉琪咧，佢就话啦，我屋企个车位离电表几远下嘅话，我啊听讲啦，超出一定距离就要加收啲线缆费嘅，而且唔同品牌咧，佢收费标准争好远啊。咁能效呢一边超出嘅部分点样收费？有冇啲咩隐形嘅费用啊？
0: 如果是超出30米的话，好像6平方的电缆线呢、即是我们给到的电台这边是40米一米的。即是刚才我都跟大家讲了，因为今年的铜价一直都在飙升的、即是没有落过。
1: 那如果不给电台这边呢？
0: 不给电台，我现在基本都是15米一米了。
1: 45蚊一米。
0: 是啦
1: 。便宜5蚊计一米。都好啊大佬。5蚊计。
0: 那你说那些什么隐形的收费呢，能效这边是没有的。但是呢、如果你是玩出边嗰啲咧，佢就会有好多嗰啲其他乱七八糟的收费啦。
1: 嗱，同埋呢一样嘢咧，亦都提醒翻咁多位啊。我知道大家咧，即系可能第一次话去安装啦，其实心入边都冇乜底嘅，咁就话啦，我要喺度夹住个师傅先啊，睇下呢个师傅喺安装嗰阵时啦。依家我刷嗰啲咩小红书上边咧，佢就介绍话点样睇线材系嘛？
0: 睇线材，
1: 线材咧，仲会有话唔同嘅品牌又唔同嘅价格嘅，咁就话担心啦，会唔会有啲咩猫腻啊，有啲咩警滚啊个师傅？咁但系因为我自己揾咗阿芳姐咧，佢系装咗两个充电桩嘅，因为我都唔得闲，系嘛？个师傅就话：，聪少，喺边度啊？我话我翻工，大佬，我要翻工噶。佢话：哦，咁啊，咁我就同你装噶啦，咁你咪装咯。即系所以我即系想咁讲，每一位老友记，你哋落咗单之后，你都可以去放心地去俾个师傅去同你安装啊。因为呢个师傅包括埋喺能效当中咧，有好多嘅口碑嘅积累啊。即系唔系话我哋讲哦，呢个能效充电桩做得真系好好嘅，就够嘅。我睇到喺你哋嘅某啲平台当中咧，有啲安装咗嘅人会反馈，佢话OK 喎，呢个师傅服务态度好周到，因为个师傅啦，佢哋有成个流程系好，即系我哋讲严格啦，包括埋好规范啦，先整个咩水印相机，影咗相先去度好晒先，跟住咧又系一个专属嘅服务群，咁啊喺每一行啊呢个报价上边咧好清晰噶。
0: 即系佢会写明，即系你，即系如果系超出费用嘅话，佢会写明你 產生啲咩費用。咁好似啲有啲朋友佢可能係超出三十米電纜線啦，有啲可能係嗰啲咩立柱啊，或者嗰啲保護箱，有啲係打個窿啊嗰啲，即係佢會好詳細同你講翻每一個收費嘅項目係涉及咗幾多少錢咁樣。
1: 嗱，仲有咧，我哋呢、這個

0: 1600多元嘅价格啦，真系唔怕同大家讲啊，系准备升价噶啦。
1: 系啦，冇错啦，
0: 真系准备升价嘅，因为阿方姐已经系攞咗一份红头文件，佢哋自己能效嘅总部嘅红头文件啊，已经系印埋个章嘅。佢话呢个价格要上涨嘅，即系唔系我哋想涨，我哋都想揿住阿方姐
1: 喺工厂呢边开始。
0: 我哋想揿住方姐，唔俾佢涨价，肯定希望继续1600多元嘅。咁但系到时候如果真系上涨咗个价格咧，亦都请大家去理解啦。咁其实做生意做生意，冇理由系做蚀本生意嘅。
1: 系啦系啦，因为其实我哋同电台呢边都合作咗，诶，旧年开始噶
0: 嘛。系啊。
1: 其实俾嘅空间系好咩好大嘅，即系俾到电台嘅价钱，真系性价比系最大嘅。
0: 嗯。
1: 其实我可以同
0: 性价比最高。
1: 系啦系啦。
0: 性价比最低，吓到我。
1: 最高，讲错咗，性价比系最高嘅，因为我哋如果系对出边嗰啲省客，肯定系唔系呢个价钱嘅。就算个车企嗰边同我哋合作嗰啲，全部都系30米，都系四个数字
0: 。
1: 对。
0: 嗱，我
1: 净系安装，我唔包埋充电桩。
0: 嗱，有一样嘢我真系想请问阿方姐啊。嗱，冇剧本噶，我想问，如果系大家团购咁计咧，即系比如讲，阿聪，嗱，你咧就同埋你嘅隔篱邻舍啦，一齐都齐娃娃一齐买咗电车嘅，我都要装充电桩嘅。哇，我一拉咗10个，一齐去买，一齐去安装，咁呢个会唔会仲有一个团购嘅价？
1: 安装嘅话，到时睇下，即系喺线缆方面可唔可以再紧翻啲啲咯。
0: 哦 ，OK，
1: 因为依家大家都知道深国标嘅充电桩系已经出咗嚟噶啦，咁价钱咧，其实喺林口呢边系已经起过一次价噶啦，只不过我哋仲未起。咁设备即系充电桩呢个咧，其实俾到大家都系冇咩赚嘅咋。
0: OK， 嗱，有啲朋友咧就话，诶，我啱啱揸车啊，唔记得听啊，肇庆系安装到嘅，肇庆系能够安装嘅，但你落单嘅渠道啊，先落咗单先嘅，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你点一点汽车升级去落单先啊，338嘅订金，你安装完之后啦，收咗货啦，再俾翻1350元嘅尾款，呢个系包咗7000瓦嘅桩，包括埋30米嘅线材嘅费用嘅，因为咧会有一种情况出现啊，有啲朋友咧佢去咗即系揾啲师傅去勘察咗成条动线之后咧，发现哇系成100几200米啊，即系呢个电箱离佢位置成100几200米，可能呢个费用系会高嘅，因为超出咗线材嘅费用，就系40米，40蚊一米。如果你觉得哎呀有啲贵，咁我都系唔装啦，都冇问题。呢个订金系可以退还翻俾你嘅，冇话有啲咩强买强卖嘅情况啊，呢个唔存在嘅，大家都可以放心。好啦，下一个问题啊，亦都睇一睇我哋阿明哥仔。阿明哥仔咧，佢就话：我想问一下，我睇咗咧好多充电桩嘅广告，讲得天花龙凤啊，有啲话质保3年啦，有啲话质保咧5年，仲有啲话咧终身质保嘅。咁我就想问一问阿方姐，呢、這个质保究竟保乜嘢啊？系咪即系出咗啲咩问题都可以免费去修嘅咧？
1: 佢个质保咧，其实佢一般嚟讲，成个即系安装充电桩嘅成个流程咧，佢系分咗2个质保部分嘅。
0: 嗯，
1: 一个咧就系我哋讲嘅设备嘅质保，即系我头先讲嘅个桩体系5年噶嘛，咁充线系2年噶嘛。
0: 系。
1: 咁仲有一部分咧就系线路嘅质保。
0: 哦，即系嗰条线。
1: 嗰条线即系我哋由电表呢边拉线出嚟，到你个车位呢条电缆线，同埋包埋嗰啲漏电开关啊，嗰啲都系有2年质保嘅。
0: 嗯。
1: 咁如果系本身，是充电桩本身的问题的话，那这个肯定是找回厂家，找回我们。如果是线路的质保，好像你说个漏电开关跳掣、是吧，你不知道什么原因，那这些都可以找回我们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线路质保和设备的质保我们一定要有，因为现在很多人装充电桩，他只管装不管收耗。
0: 即是只管这个前期先收的钱。
1: 其实这个都是属于安装充电桩的一个坑来的。
0: 好，这些费用是全包的，即是不是说师傅上门，上门一次收你一次30元，收你50元，这些没有上门费的，全部包含在安装费用当中。如果是说全国的联保，有没有什么客服业 先咧？即系有时候你知啦，第一次装充电桩嘅话咧，可能唔系好识用啊。
1: 系啊，
0: 佢有冇啲客服热线啊？
1: 佢有个客服热线啊，我睇下先。
0: 啊，你唔使读出嚟嘅，即系有客服热线，我知道啦。
1: 有
0: 啊，24小时 on call
1: 嘅。即基本上如果系我呢边卖出去嘅装啊。

0: 即係加咗我微信嘅，你即刻嚟玩翻我都冇問題嘅。
1: 啊，好快啊！佢啲響應好快。
0: 即系就算系即系中体嘅问题，可能我唔系几识嘅情况下，即系我都会玩翻临后嘅技术同我哋对接嘅。咁如果佢判定真系要安排啲师傅锁门啦，我都会催能效嘅售后呢边，即系嗱嗱声同啲车主搞掂翻先，咁样即系我唔会俾佢哋去拖时间啊。
1: 系，明白晒啊。好，咁啊咁多位，如果你哋对于呢个充电桩安装啦，或者系喺平时日常用电车当中，特别同充电相关嘅嘢感兴趣嘅，都可以嚟到我哋两个平台啊，一个咧就系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号，微信嘅视频号有视频直播嘅。咁另一个咧可以嚟到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啊，亦都开启咗呢个互动嘅环节啦。我哋可以去广告客户声音，转头翻嚟会继续同车时代。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924路方。
1: 晏昼咁多老友嘅，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桂和路江夏立交往和顺有施工，105角道嘅世纪路口往广州方向系行驶缓慢当中。南二环嘅九江互通啦，去到龙江路段往南沙大桥。广佛高速嘅避冲去到横沙路段嘅双向。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广佛肇高速吕水枢纽往阿江。以上提到嘅路段，大家都需要互相忍让一下。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各位924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和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的。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添。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的代驾保险，万一在行车途中有些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在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在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没有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翻嗰部车翻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

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揾我哋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那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的了。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会有专属的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的合适时段，不用自己周围找人代办，年审这些繁琐事交给我们畅价就得了。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欢迎大家再一次 mark 上我哋嘅直播间啦。咁喺直播间入边，除咗阿聪之外啦，亦都会有嚟自能效充电桌嘅方梅。Hello， 方梅。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阿方梅咧，佢好认真啊。啊，如果你依家喺我哋同车时代嘅视频微信直播间当中，你会睇到方姐佢个眼咧一直喺度笑住啊，望住我呢个方向。其实佢唔系及我嘅，佢唔系睇我嘅，佢睇你哋嘅留言。因为有啲老友记咧个留言咧，佢哋个问题有啲代表性。呢位叫做王氏，佢就话啦，我想问一问啦，家用嘅7000瓦系唔系快充桩？因为我睇啦，好似公牛啊或者图美达佢哋都有。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就是、我哋所讲嘅佢哋嘅名称啦，或者系呢一种咁嘅逻辑啦，可能阿方姐你要讲讲先，解释下先。
3: 其实家用嘅电表咧，佢最大。就是到380伏电表嘛，因为我哋成日见嘅220同埋380。咁正常嚟讲呢，小区嘅好似我哋嗰啲小区嘅商品房，佢哋全部都系220个电表。咁有啲自建房同埋有啲小区，佢系可以同南方电网装申请装返个380个电表嘅。咁如果系喺380个电表下面呢，正常嚟讲佢最大呢可以可以装到60千瓦嘅直流装，但如果是小区嘅话，可能净系可以去到40千瓦。
2: 40千瓦，
3: 但系40千瓦嘅话，其实对于我哋家用嚟讲都已经好快噶啦，因为你出边嗰啲120千瓦嘅嗰啲充电桩，
2: 你仲要同人哋分流咧，嗰啲
3: 分
2: 流
3: 咯，佢系一拖几嘅，可能一拖二又一拖四咁样，系嘛？咁你如果系出边嗰啲160千瓦嘅充电桩，你一拖四嘅情况下，你平均分都是每个充40千瓦。
2: 我知啦，难怪佢会咁样问啦。佢又系咧个车系冇慢充口嘅，佢只有快充口。
3: 系啦，即系头先讲嘅，有啲车型啊，尤其系未来有啲车型扭矿车嘅时候，佢就系得个直流口嘅。咁直流口咧，佢本身能效咧，佢系有7000瓦嘅直流装啦，同埋20千瓦、22千瓦、30千瓦，同埋40千瓦家用都系可以用嘅。
2: 系。
3: 最紧要睇翻你个小区、你个自建房有冇装到380个电表。
2: OK。嗱，如果王氏啦，你仲有更加多嘅问题想详尽啲去提问咧，都可以添加一下阿聪嘅微信号，因为到时候咧我就会拉一个群啊，你哋有任何问题都添加咗我微信号先，到时候我同阿方姐嗰度拉翻个群，同你一一回复。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你搜索 FM924 3.8。FM924 3.8，你可以加咗我微信先。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你哋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逐一喺线下回复咁多位㗎。OK， 咁

0: 呢一位叫做阿 Ben 嘅朋友，佢话啦，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厂家送嘅充电桩，哇，质量点样样咧？喂，呢一样嘢，我觉得要阿方妹嚟去回答一下先得咯噃。
1: 嗯，厂家送嘅充电桩，其实依家电车啊，即系唔理你咩牌子都好啊，佢其实都唔系自己生产嘅。
0: 嗯，即系两个字，代工。
1: 系冇错啦，就算我哋依家销量最大嘅比亚迪。其实大家都好清楚，佢全部都系外包嘅，佢唔系自己生产嘅。啊，咁样嘅话就可能，即系如果你个销量越大嘅情况下咧，佢一个厂家佢可能满足唔到你个生产量啊嘛。咁跟住佢就揾翻多间咁嘅工厂嚟帮你生产。咁样嘅情况下咧，都会好容易导致即系有啲代工厂可能质量好啲，有啲又差啲。但我哋作为消费者嚟讲，我哋系唔知佢边啲好啲。边啲唔好系嘛？
0: 系啊啦，讲明啦，嗱，因为能效咧，佢哋都有同啲品牌厂去代工嘅，小鹏啦，呢个极客啦，仲有宝马啦、蔚来啦，佢哋都同呢啲主机厂去做代工生产，佢哋即系叫做官方嘅充电桩啦，啊，都系佢哋代工嘅，啊，呢个问题亦都解答咗你啦吓。好，咁啊，睇睇呢一位老友记嘅问题先，能效有冇兆雅闪充？我估计能效肯定未有嘅。啊！呢、這、一个比亚迪有，
1: 出边嗰啲系已经有噶啦，即系嗰啲咩已经有呢个讲法，即系去搞呢啲咁嘅嘢啦。但
0: 系
1: 家用咧就唔系几现实噶啦。
0: 你边有可能做得到兆雅闪充咧？佢系做储能噶嘛，咁佢储能咗之后先能够实现到1000瓦嘅呢个峰值充值功率啊。所以呢个唔系你家用充电桩嘅范畴。我当你讲真，你唔系喺度同阿方妹啦，同阿聪少喺度讲笑啊。OK， 好，咁啊，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咧，会继续回复大家。同样喺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又或者咧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我哋阿方妹准备咗两份礼品，系送俾视频直播间咁多位朋友仔嘅，一个好精美嘅伴手礼啦，有杯啦，跟住仲有副啤啊，到时邮寄俾咁多位啊。即时进入到我哋嘅新能源玩家，继续同大家去倾偈啦。
2: 新能源车实战技巧，养护使用专业解答，我哋系新能源玩家。
0: OK， 咁啊，方妹继续啊，接一接招咯。啊，啲朋友仔嘅问题咧，开始多咗起身啦。呢位大雄啊，阿大雄想问你，我车位旁边就系小区嘅配电房，我听讲啦，充电桩离呢啲配电房太近，会有啲咩电池干扰嘅，话影响充电效率啊，甚至乎伤电池，系咪坚噶？
1: 可能佢都以前有听过呢啲咁嘅讲法噶，但系其实嚟讲咧，呢啲尤其系依家充电桩佢经过新国标之后啊，佢啲其实已经冇呢啲咁嘅咩干扰啊，
0: 电池干扰冇嘅，
1: 干扰系其实呢个我即系俾我谂起之前嗰啲人话手机充电有咩辐射啊，
0: 系
1: 同埋嗰啲孕妇啊，怀孕嗰啲人即系。电脑工作
0: 即系惊佢辐射啊！
1: 但我觉得呢啲大部分都系有点讲咧，
0: 心
1: 理作用啊。
0: 即系其实咧就已经经过咗国家嘅相关嘅验证噶啦，呢个咧系过咗呢个新国标嘅标准嘅。我觉得新国标嘅标准咧，方妹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先。新国标嘅标准其实包含咗啲咩方面啊？同埋能效充电桩喺新国标当中嘅话，佢哋系点样作出咗一啲功夫啦？
1: 新能源电唔系新国标嘅话，其实依家最大嘅，唔得我要睇翻我个
0: 哦，即系比较你早
1: 好专业
0: 嘅，好专业嘅，
1: 系啊，好专业嘅，睇下先。
0: 喂，不如咁啦，到时候啦，我哋喺群嗰度啦，不如直接就发一发俾我哋班老友记啦。
1: 可以，
0: 系啊，我哋喺群嗰度发俾大家。
1: 因为
0: 呢
1: 个真系好专业，又好 out 口啊。
0: 反正就系一个可能喺线材当中有呢个保障啦，跟住喺呢个桩体嘅呢材料嘅选择当中，系咪？咁仲有BMS 嘅呢个热管理系咪能效管理当中都有噶。
1: 好多方面噶，因为新国标佢唔系话一个噱头啊，即系佢如果系佢呢个产品佢验证咗系新国标之后，佢以后每一个固定时间。国家都会抽检你呢个系咪一直都系符合新国标嘅，因为 国家都系惊嗰啲厂家，佢好难攞啲啊靓嘅嘢去啊去检测，跟住啊去跟住检测完之后攞到个证书之后，咁佢翻嚟又开始即系要咩咯？系咪、
3: 啊？
1: 其实对于国家嚟讲，佢都惊呢个，所以依家新国标，我觉得佢最咩嘅咧，就系佢会持续去。持续去检测个充电、每一个充电桩、每一个时间嘅充电桩，佢系咪都系完全符合新国标嘅？
0: 啊，因为咁噶，到时候咧，如果大家真系安装充电桩嘅时候咧，能效呢一边咧会俾出一系列嘅，无论系你话最基础嘅电工施工证啦，跟住能效充电桩嘅合格标准啦，
1: 资质同埋嗰啲三 C 认证嘅证书，仲有啲合格证啦，检测啦，同埋嗰个保险嘛，
0: 仲有法人代表都俾埋你哋。
1: 因为依家好，依家好多物业佢都会要求啊，即系你个充电桩要带埋保险嘛。当时我哋个车都要买翻个保险啦嘛。咁、能效嘅充电桩咧，佢本身佢出咗出厂之后咧，佢就系带咗一份2亿嘅保险，俾到大家嘅。
0: 好 ，OK， 咁啊呢一位老友记咧就系讲紧，因为啲依家雨嘅天气啊，雨雾天气比较多啊。佢话佢买咗电车之后有个纠结嘅，佢见到人哋装咗充电桩啦，充电口嗰度有可能会有啲灰尘啊，又或者雨水啊，咁啊时间长咗会唔会系导致接触不良啊？系咪每一次都要将佢捽干净先可以插入去咧？
1: 咁呢个问题呢就能效嘅天眼呢个呢款充电桩啊，佢本身嘅防护嘅等级系已经去到 IP65 㗎啦。即係 IP65, 一个系防尘，一个系防尘绝水呀。咁一般市面上嘅嗰啲防护嘅等级呢，依家都系去到 IP54, 咁我哋 IP65 呢已经系比入其他牌子系已经多了一个等级。煮一层防水
0: 啊，所以咧就话唔需要话咁担忧啊，哇有水喎、啊，诶搵啲嘢捽捽佢捽干净先怼入去啊。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有小朋友嗰啲咧，就肯定担忧嘅。哇，有时个装咗喺度啦，哇啲小朋友手多多，掹一落嚟即系怼入去，啊会唔会触电啊？
1: 啊唔会，肯定唔会。
0: 啊唔会噶吓。
1: 我觉得呢个问题其实都好学而思啊。
0: 啊好儿戏。
1: 系啊。
0: 唔怕，仲有一个问题，亦都系嗰啲朋友啊未装之前咧，佢哋会担忧嘅。我个充电桩放喺度，会唔会俾人哋掹咗落嚟之后咧，怼去佢部车度啊充电啊？依家咧充电嘅方式系有好多种嘅，唔系话只有一种即插即充，好似能效咁有几多种嘅呢个充电方式咧？
1: 其实依家能效依家嘅充电桩嘅功能系越嚟越高级噶啦，越嚟越齐全噶啦。因为我哋做充电桩都做咗差唔多9年咯。之前即系唔理你话系比亚迪都好啦，或者系宝马都好啦，佢哋嘅充电桩嘅功能即系一个即插即充。
0: 系，即系翻怼上去就有电力啦。
1: 系啦，有电力啦。咁呢个功能就好容易俾人黐电啊！因为以前好多人装充电桩，佢都会喺度问我。那你这个只有即插即充的功能，那我这边岂不是
0: 被人家用了？
1: 被别人充我家电了，那我怎么样去预防？
0: 咁、
1: 当然啦，系嘛？嗰阵时有嗰阵时嘅方法。
0: 嗰阵时其实揾个锁，
1: 揾个锁，冇错啦。物理，物理去防止这种充电啊。但依家嘅充电桩咧，其实佢功能真系好多噶。咁、我哋呢款咧，佢有佢有嗰个蓝牙充电啦。有插卡充电啦，仲有预约充电啦，系嘛？即系唔理你用咩方式都好，咁人其他人都用唔到你个充电桩，即系即使佢掹咗支枪怼入佢个车嗰度，咁佢都用唔到噶啦，已经。
0: 能效咧，佢有个 A P P 噶，如果你喺我哋嘅直播间嗰度咧，你可以睇睇呢个 A P P 就系我自己装嘅能效充电桩嘅 A P P 嚟嘅，你可以直接揿预约充电嘅，因为按照翻谷值嘅时间啦，就系、凌晨嘅12点。去到第二日朝头早嘅8点，呢8个钟咧，充电系最平嘅。按照佛山嘅电价咧，大概就系2.4毫左右啦。2毫，
1: 嗰啲村入边可能系2.4毫，小区入边大部分都系2.8毫。
0: 嗱，2.8毫，喂，但系我系2.4毫。我睇翻我日日都睇，我每个月交电费嗰阵时我都睇，2.4毫。
1: 其
0: 实几
1: 都差唔多啦。
0: 差唔多。嗱，我当佢2.4毫啦。2.4毫，咁你咧每一晚咧，如果按照谷值嚟充咧，大概系充到52到53度电左右嘅。咁当然咧，有啲人咧就话啦，冇理由个方车，点解咧？你话你呢个7000瓦嘅充电桩，按道理啊吓，应该1个钟头系可以充到 七度电嘅。咁但係点解我每晚冲嘅呢个时间係咪成咗数条数之后唔啱呢？呢、啊這个就要讲到有线材嘅损耗。
1: 线材嘅损耗仲、哦啊、有可能你车嘅即係使用嘅习惯都有影响嘅呢啲。好似我

0: 我哋开电车系嘛，咁你如果系行高速嘅话，你可能去到20千瓦，即系每个每100公里，
1: 系每百公里。
0: 但如果你行市区呢啲咁嘅路咧，即系可能净系可以去到13000到。
1: 13度，汽车升级的这个板块就包含了7000瓦的能效充电桩，也包含了30米的线材，338元的订金，这个订金可以退的，然后安装完毕了再给1350元，即是总价是1688，全包包工包料，包工包料的包30米的线、然后一位叫越战越勇的朋友就说了，这个1600多元户外安装包不包那个防护罩，
0: 这个就是他讲的保护箱、
1: 包不包、
0: 那这个是不包
1: 的，这个不包。
0: 其实这个如果是你自己不去网上买的话，即是100多-200元、到时我可以叫师傅免费和你装回、
1: 某宝上边自己手、这个保护箱，因为如果在户外可能就要装，但如果室内的话这个意义不是很大，
0: 很大。
1: 因为其实你充电的时候那个机体是会有啲发热嘅、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影响咗散热嘅情况嘅话，装唔装呢个装意义真係唔大。
0: 其实呢个户外呢，其实都好多人都唔装嘅。
1: 佢怕落雨啊。
0: 剛才我讲过嗰个 IP65 嘅防护凳子啊、即係只要你唔係话成桶水咁样倒落去佢个窗口都冇问题
1: 嘅。OK, 嗱呢个呢就装唔装就随得你啊。
0: 随得你。
1: 这个个人的需求来的、
0: 有些人我觉得现在户外装个保护箱，我觉得他最大的担忧是什么呢，是怕那些人去搞、
1: 即是手多多
0: 手多多搞下或者又掹支枪出来要肯定点点点，很多人会担心这个、因为我们的充电桩它本身我们自己即不要说能效这边、即我们剩下这么多的经销商、其实我们都有试过这些测试，即是去淋雨啊或者什么、都没问题的。其实
1: 你真是担忧呢、其实我当时我都买了一个那些这样的锁或者枪头锁。方姐就说唔使买㗎，冲少冇人会搞你呢碌装㗎。我话喂、我就係心入边啦，我觉得整咗个锁啊，个心入老定少少，心定啲，
0: 即自己安心好多，
1: 自己安心啲。反正10-20元嘅就有个枪头锁，个师傅都免费安装嘅。反正你买翻嚟，你觉得需要嘅，你就揾师傅同你安装、又唔会收你钱嘅。跟住阿文想问你啊，旧小区冇车位，可唔可以装喺单车库入边嘅？
0: 单车库啊？
1: 咁你条线点样样走咧？佢要掉落去？
0: 要睇翻佢个电标喺边度咯。如果佢本身个单车库系有电源、有电标嘅话、或者系装到电标嘅话，其实都可以装嘅。
1: 都得噶系嘛？嗱，
0: 呢个情况咧系公平好多。
1: 高明好多，
0: 因为公门嗰边佢好多嗰啲老小区啊，佢下边嗰啲车库都系独立的那些车库，没有那些地下车库的、有些可能是地面的，即是地面一排一排车位，跟着它有个单车的车库、可能小，那些面积没那么大、只可以停步单车啦，电单车这样咯、但它的车位黏着它的、即是它地面那些、停车的地方，它黏着那个、电单车的车库、它都可以由入边拉线出来装回个充电桩，都可以、在公共很多这些情况、
1: 所以我觉得这样东西真的需要师傅先去勘察下先，即系先到时候师傅去睇一睇你嘅实际嘅环境系点，再俾出专业嘅呢个施工方案，话到俾你知。
0: 系啦系啦。
1: 跟住有位叫爱钓鱼嘅小花猫，佢想问你，好似啲出租啊，出租嘅车位咁，俾唔俾装，装唔装到？
0: 出租嘅车位，如果你系有嗰个租赁嘅合同啊，同埋你同嗰个业主协商，佢系俾你装啊，都可以装嘅。一个系同业主协商，佢肯定要佢俾装啦，系嘛？因为佢要出面去装翻个电表啊嘛。咁你要一个租赁合同，就咁样，亦都唔难嘅呢啲。
1: 都唔难噶。
0: 系啦系啦。
1: 然后呢一位阿黎生咧，佢就话：冲少方妹，我听讲咧，依家咧嗰啲充电桩咧会有一个叫做即系邻里共享啊，共享。

0: 咁充电嘅功能系点样理解呢个功能啊？即系人哋可以过到嚟我呢度去充电。
1: 能效嘅呢款充电桩咧，佢其实有两个共享功能嘅、
0: 嗯。
1: 一个共享咧，佢系唔使俾钱嘅、
0: 嗯，
1: 即系呢个就系真正嘅伦理共享啦。即系我 set 咗，即系我装咗呢部充电桩之后，
0: 嗯、
1: 我可以喺我个 A P P 嗰度整翻个二维码出嚟。咁、嗯、跟住个邻居或者系你屋企人、你朋友过嚟帮充电啦，佢、
0: 嗯、
1: 就用你呢个二维码去识别入去，咁跟住你可以充翻个电，咁样呢个系唔使俾钱嘅。
0: 嗯嗯咁另外一种
1: 咧，就系你可以 set 啲电价同埋啲服务费，提供俾即系其他唔系咁熟悉嘅啦，系嘛？或者系嗰啲邻居啊，隔篱嗰啲车位可能冇装个充电桩嘅，或者佢冇车位冇条件嘅，咁呢个咧你可以 set 翻个电费同埋服务费。
0: 哦，电费你冇得 set， 服务费你有得 set。啊，电费就恒定嘅，电费系电网嘅，
1: 电费系电网嘅、但系呢啲咧，其实都好自由嘅。例如，即系我头先讲翻我个电价，即系我零点到八点呢个时间要充电咪两毫几啊嘛，系咪？咁我可以 set 翻可能三毫几、五毫几咁样，再加啲嗰啲服务费，差唔多系六毫子到八毫子咁样去。
0: 即系你赚翻啲茶水费翻嚟，
1: 赚翻啲
0: 茶水费翻嚟。即系你唔好 set 得咁过分咯。我觉得如果你 set 嗰一度电，你收个一蚊两蚊嘅话，我估计都冇乜人会揾你充噶啦。
1: 嗱，其实呢个依家好多小区有好多业主啊。
0: 哇！乜你咁多个桩嘅你？
1: 廿几个呢度，
0: 唔系芳姐依家打开咗 A P P 俾我睇，
1: 我哋个客户嚟嘅。
0: 哦，我以为你自己，
1: 唔系我噶，系我哋个客。
0: 哦，
1: 呢度系应该系四月份嗰阵时装嘅廿几个充电桩，
0: 廿几个车位都系佢嘅，
1: 五十几个
0: 车位，跟住装
1: 几个，佢系两个车位装一部。
0: 哦，
1: 咁佢呢啲全部都系对外嘅，而且
0: 共享管理，
1: 共享管理，而且都好生意好好。我俾人
0: 充着夹棒。哇，五位数噶，我睇到系有五位数噶，佢真系好好生意呢、這个邻里共享。
1: 系啊，
0: 真系好生意。啊，当然啦，前提咧你有咁多个车位先得。啊，呢个生意唔错。
1: 佢依家又揾我装翻第二批嘅车位，十几个，应该系听日或者去开工噶啦已经。
0: 啊，
1: 跟住佢本身有咁多车位。
0: 嗱、啊，先睇睇，仲有啲人咧就话啦，我架车嘅。慢充只是支持3.5千瓦嘅，用7千瓦有冇问题嘅？
1: 咁样呢个系本身佢个车型限制咗3.5，咁佢充唔到7千瓦噶啦已经。
0: 啊，咁啊呢个你嘅车嘅
1: 问题。系啊，车嘅问题，即系之前有啲人会同我讲，我个充电桩，我个车系比亚迪系理想或者系乜咩咩车系咪？
0: 系啊。
1: 可唔可以装翻22或者系11千瓦嘅加油桩一样嘅意思？即系你部车定咗净系可以食七度电。咁你装翻11千瓦或者系22千瓦，佢都系
0: 即系你个胃，你个胃就咁大啦。你夹硬塞多啲嘢俾佢食咧，佢都食唔落噶啦，佢都食唔落啦。
1: 呢个系车型本身限制咗
0: 啊。OK， 好嗱，最后啦，有啲老友记问点样样去落单啊？呢个能效充电桩，咁多位你依家都可以拎出手机啦，然后喺微信你搜一搜唱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微信嘅小程序啊，然后点入去喺汽车升级嘅呢个板块当中，你会睇得到呢个能效充电桩嘅。咁啊，呢个充电桩咧7千瓦，包装体包多30米嘅线材，总价系1688蚊，订金338蚊。当你完成晒所有安装，咁啊俾埋尾款1300几蚊，反正总价就1600几噶吓。咁亦都系呢个叫做主机啦，系保5年，线材就
1: 系
0: 保
1: 2年，
0: 线材保2年，主机保5年嘅时间啫，保啊。好，多谢晒方姐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咁啊，我哋嘅节目啦，亦都会继续嘅。下个礼拜我哋亦都会继续邀请阿方姐啦喺直播间再同大家倾偈。
1: 冇问题。
0: 多谢方姐。

0: 眼瞅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桂和路嘅江霞立交往和顺有施工，乐隆路嘅乐隆大桥啦往乐松，105角道嘅世纪路口往广州，碧桂路嘅西海大桥往三乐路，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高速方面，南二环嘅金竹滩大桥啦，往南沙大桥布慢；广佛高速嘅横沙去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系比较大啲。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啊！咁跟住咧，我哋都有请一下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播报员啊，阿勤啦，啊，同大家介绍下现时啊佛山高速嘅车流情况啊。你好，你好，阿琴，你好，麻烦你和我们介绍一下现时佛山高速的车流情况吧。
1: 嗯，好的，各位车主朋友们，下午好，我是佛山高速客服中心播报员雀琴。目前佛山高速北行往佛山方向北较立交位置，广明佛山高速西行往高明方向，先锋收费站至城村收费站位置，广佛肇东高速东行往广州方向，礼河收费站至里水立交位置。以上位置呢，都是因为车辆较大，存在1到2公里左右的缓行。那么，请途经这些路段的车主朋友们呢，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呢，佛山高速其他路段和收费站畅通，请大家放心行驶。另外呢，近几天呢，可能有阴雨天气，道路呢也是比较湿滑的，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准备行驶高速的各位车主朋友们，注意呢提前规划好出行的一个路线，安全驾驶。目前情况就是这样子，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好啦，咁多位亦都可以登录翻佛山家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啊。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阴天间多云啦，有中雨局部嘅暴雨，东南风系2级，气温26到34度，相对湿度65%到95%。

0: 报。
1: 各位924嘅老友记DJ Ken 今日咧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呢个成日困扰大家嘅大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嘅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同埋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咧，每年都要翻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呢个规定咧执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嘅话咧，更加每年都要审添。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

0: 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联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联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是需要338蚊啫，比出面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联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联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的费用我哋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连审的话，快啲找我哋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连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杀价帮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祺、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1: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2: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换，极速飞车。
2: 好啦，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啊，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继续我哋嘅直播环节啊。除咗924你可以听得到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啦。嚟到直播间就点点头像关注啦，右下方个大拇指帮我哋点点赞啊，唔好停啊。我哋啲老友记得已经睇到啦啊，直播间呢除咗阿聪之外啦，咁我哋老朋友啦，我哋坚少啊，身无犯嘅坚少啊，嚟直播间，坚少你好，
3: 系大家好啊，收音机旁边嘅各位听众啊，老朋友啊，今日又系星期二啊，准时同大家又嚟电波中相遇啊。
2: 我头先咧谂咗下啦，帮坚少起翻个名叫汽车护肤专家，真系都不为过。
3: 咁护肤嘅话，应该系
2: 得唔得？
3: 应该得，因为我肤色啊本身比较黑嘅。咁但系我嗰种肤色咧就天生噶嘛，咁如果你即系话你赋予个一个护肤专家俾我咧，咁我真系又要谂办法，又要使啲钱，
2: 又使啲钱，
3: 将呢啲我嘅自己嘅人体皮肤做好佢啊，
2: 咁使又做一个。你讲，
3: 即系汽车方面嘅皮肤咧，
2: 系
3: 咁我哋都可以帮到大家手。
2: 仲有咧，汽车美容专家
3: 系
2: 都可以俾多个朵你嘅。
3: 对，因为咧
2: 头先阿坚少咧，佢好自豪地攞出部手机啦，同我喺度晒，佢话喂聪。不如啦，你部车又贴返呢一个咁样样嘅上下双拼色啦，咁我攞咗佢部。

0: 手机睇睇啊，原来系一部华景 S。
1: 对，
0: 阿华景 S， 佢呢个咧系点样样嘅贴咧？上边车身上半部，
1: 上半部咧系贴咗个焦糖色，
0: 焦糖色，
1: 对啦，即系浅浅地嘅啡色啊。
0: 嗯，下半
1: 下半即系车身部位咧就贴咗一个胡椒白，
0: 胡椒白，
1: 对啦。
0: 哇，呢一种睇起身咧就好似我哋有啲叫做咩暖色系，
1: 暖色系咯，即系呢种色系咧会更多会偏向于欧美风格，欧美 feel
0: 啊！我想问下呢个车主系男嘅定系女嘅？
1: 呢个车主系男嘅，
0: 车主系男嘅，
1: 系啦。
0: 有冇一种可能系佢太太话要贴咧？
1: 系佢自己困花咗部车之后，佢话花都花咗啦，
0: 贴埋
1: 佢，贴咗佢睇唔到
0: 啊！喂，老老实实啊，我觉得咧吓，啲车如果系好似大陆座啊 MPV 或者 SUV 都好啦，呢种贴双拼车色咧系好啱嘅，
1: 系
0: 啊，因为你谂，特别系去到咗，比如讲一啲选配嘅价格当中啊，双拼车色咧系要贵嘅，
1: 系。起码都贵8000蚊以上，
0: 起码都个8000蚊以上。但系如果你话我就斋贴一个双拼车色咧，减半，
1: 佢可以贴两次，
0: 佢贴两次，
1: 即系嚟我哋呢度可以贴两次，你点拼都得。
0: 啊 ，OK 啦，咁啊，有啲人咧话贴哑光得唔得？哑光都冇问题，啊，哑光都冇问题，焦色都冇问题。反正头先咧，坚少攞俾我睇嗰啲咩色板啊。几廿百种颜色啊！你中意咩色？你每个月啊，你觉得心情好嘅，你就换个红色；同埋另外一个心情嘅，你就整翻个紫色啊嘛，大红大紫咁，你自己中意。好，咁跟住落嚟咧，亦都会同大家再倾一倾啦。我哋嘅呢个贴膜新模范先啦。任何关于我哋汽车防爆膜嘅，又或者汽车车衣，哇，提咗新车啦，哇，贴翻个车衣先啦。又或者咧，系话我换一换心情。整个改色膜啊，贴翻少少啦，好个性化嘅呢一种痛车喺呢部车上边车身嘅颜色啦，都冇问题啊。进入到我哋嘅贴膜新模范啊，
2: 全车贴膜干货分享，改色车衣选择指南，我哋系贴膜新模范。
0: 咁啊，讲到咧贴膜新模范咧，同个膜相关嘅，我知道一到夏天啦，好多广东嘅老友记咧都会有一种比较焦虑嘅情绪，包括咧比较烦咧就系点咧？哇！依家嗰啲即系啲车啦，一出嚟嘅话就一系咧大天幕。啊！一系大天幕，一系咧就为咗个样好睇啲，系嘛？我将个前边个前挡啦贴啲颜色，就会浅翻丁咁多嘅。后边啊，为咗有啲神秘感啊，或者话有啲隐私啊，就整个黑色嘅。咁但系咧，坐喺前边揸车嗰位老友记，或者坐喺前边你嘅另一半咧，咁就会有啲炸型嘅啦噃。
1: 梗系啦。咁啊呢样嘢嘅话，特别而家我哋广东地区啦，咁基本上係從二月份呢一直呢就興到12月份嘅。咁我哋即係真係俾我哋北方嘅朋友呢，我哋焦慮嘅時間會比較長一啲。咁所以就係話特別係自己做司機啊，咁旁邊坐嗰個肯定係太太或者親密愛人啦。
0: 冇錯啦。
1: 咁所以即係話對於一個車輛嘅玻璃嘅隔熱程度好唔好呢，坐前邊嗰兩個係最有發言權嘅。
0: 咁所以作为咧，我哋车主老友记啦，又或者系作为坐喺隔篱嘅另一半嚟讲嘅话咧，一个防晒就肯定有需求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其实都为咗你自己嘅健康，因为咧我哋喺后台入边咧，亦都会收到啲朋友嘅私信啦，就话喂，坚少上咗嚟讲嘅一个问题，我系真系遇到过嘅，就话咧个膜用咗大概年零到啦，啊佢用嘅咧就
1: 系
0: 4S 店送嗰啲膜嘅，咁就发现咧有阵除。其实当时咧嗰阵除咧，佢话有啲怪怪地咧，好似有啲胶味，跟住咧又好似有啲烂芒果嘅味道喺当中。佢就 check 嘅，佢就会查一查啦，去到啲汽修店嗰度查查，喂，系咪我冷气有问题啊？嘛，喷啲气出嚟，咁啊 check 嚟 check 去，汽修店话唔关事，你部空调啊，定个台油啊，咩问题都冇嘅，你再留意一下先啦，睇下系咪咩其他咩问题啦。咁后屘咧，佢就发现咗，原来呢个圆空。是在他的窗那里传出来的。咁我就怀疑啦，会唔会就係呢个车窗膜因为用咗劣质嘅情况导致咗闻起身哇喺臭到咩咁呢？
1: 係咁首先同大家即係倾一倾啦，就係窗膜佢嘅基材呢，实质就係佢个 PET 嗱，呢个系佢基材嘅材料名称吓。
0: 系
1: 咁用得喺我哋汽车玻璃窗嘅呢啲窗膜咧。

0: 是一定是要用到这个光学级的一个 PET 的基础、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强调是光学级呢，如果是用到劣质的话呢，第一个PET 呢它是一个比较索水性比较强的一个材料来的。
1: 嗯，
0: 至于就是我哋好比如我哋平时会见到有啲后挡风玻璃窗起泡啦，又或者时间耐咗啲侧窗又好，或者係前挡膜又好，会见到我哋啲膜会变色啦，咁、其实呢啲大概率呢就係、是、选用咗一个劣质嘅，即係未达到呢个光学级别嘅 PET 材料做出嚟嘅一个窗膜。咁、所以呢就呢种窗膜时间耐咗呢，佢起泡啦、发黄啦、褪色啦，甚至就係啱先阿聪少所讲到嘅，就係会有一啲臭胶味啦、或者係有啲噏噏地嘅嗰种味出嚟。咁、所以就话我哋啲车主一下反应会唔会係空调有其他异味呀、咁样。一般呢一个健康嘅空调咧，佢唔会有呢啲味嘅、但系咧，如果你个车内系有隐隐约约有呢啲味道散发出嚟，啲化学成分吓，
1: 系
0: 咁啊，通过你呢个空调系统嘅内循环，内循环之后，当一啲风你开咗空调，啲风一吹出嚟，你就系闻到嗰阵味啦，
1: 就系闻到噏味啦，
0: 系啦，咁因为嗰种噏味咧，佢亦都系长期咁样吸附咗喺你个空调管道上边去嘅、
1: 喂，好似呢一种咁嘅情况咧，即系。比着啊，如果是新车的肯定啊唔掂当啦，我即时啦要去将佢搣甩咗先啦、但有啲老友呢就其实唔想使呢笔钱啊，佢觉得唉、反正都开咗有成十年啦，我啲都系旧车嚟嘅，阿聪你叫我换我唔舍得喎、咁但我觉得系咁喎，因为架车你要开十年嘅话，你再卖返出去呢，如果你冇换车需求嘅，咁即系证明你仲有可能几年时间你想继续拥有佢。咁我相信你都唔会中意架车一直以嚟就呢啲咁嘅噏味陪伴住你㗎嘛。
0: 味道是小聪少。即系爱车有价，健康无价。因为嗰阵噏味呢实质就係一啲会有甲醛嘅一啲释放啦。特别係喺高温嘅情况下、又有红外线啊紫外线直接穿透你个玻璃会晒到你呢个车内嘅时候呢，呢、种有害嘅化学物质嘅嗰种挥发呢佢係加速嘅。只不过我哋日日喺部车上边係熟悉咗呢个味道。
1: 即係索到关啦，其实就係
0: 关咗。咁、所以就係话唔想花太多嘅钱去贴呢、个我都好理解啦。不过我哋喺我哋嘅唱价商城里边、我哋亦都会因应返我哋一啲部分车主佢、又唔想使太多嘅钱。咁、但係呢唔想再煎熬或者唔想再焦虑我呢个膜里边佢嘅呢啲异味啦、或者係影响咗佢呢个行驶嘅安全啦。咁、我哋都会推咗一啲比较优惠嘅一啲套餐俾到大家进行一个选择嘅、
1: 好啦，咁到你讲咗呢个推出优惠嘅套餐呢，我就决定顺住你呢句说话讲返落去先。喺上个礼拜呢，你就俾咗个彩蛋我，因为我对上个礼拜我係优价嘅，你就俾咗个惊喜我，你就话係一个三位数，三位数贴全车啊，除去咗天窗，
0: 啊，
1: 三位数可以贴晒全车嘅防爆膜，
0: 系啦，
1: 已经有啲人话呢、个价格，包括埋已经去咗你呢度去贴嘅，成个反季都好好，
0: 冇错，
1: 因为真系抵玩，抵到烂啊！
0: 反正五只手指数得晒啦，
1: 五只手指数得晒，
0: 三位数
1: 啊，有啲人话系咪900蚊唔使，
0: 系啦，
1: 600蚊亦都唔使，几多钱呢？
0: 是480蚊。
1: 480蚊。嗱 ,480蚊。可能有啲人出食餐饭都唔知呢个数。
0: 是啊。
1: 我呢就肯定係低过呢个好多嘅。咁但有啲人食餐饭都唔知480蚊。
0: 咁起码我呢个480蚊我係质保五年㗎吧。
1: 质保五年。
0: 质保五年时间。
1: 呢、个480蚊会唔会话坚少你嗰啲400几蚊嗰啲嘢得唔得㗎，掂掂水㗎、
0: 我哋可以接受呢个测试嘅，即係如果我哋有啲车主啊嚟，即係你可以先嚟我哋门店、先自己体验下先囉，
1: 係
0: 咪咁呢个係属于一个入门级，点解会做到480蚊呢？咁、我哋亦都同我哋厂家会反馈返，即係话近段时间我哋一直以嚟同电台呢边嘅一啲即係一啲宣传啦，咁同埋结合返我哋一啲车友反馈返嚟嘅，我真係想换，但係又唔想花太多嘅钱，要花1000几蚊咁样，咁所以呢就工厂呢边呢佢亦都係特别呢就係供咗俾我哋，即係有个咁样一个套餐就480蚊。
1: 450元是包工包料的。

0: 食货上包工包料啊。有啲人问点样落单啊？好简单咧，继续啊，拎出手机，可以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你点一点汽车升级嘅呢一栏当中，你就可以 mark 实呢一个叫做旧意思老友专享价480元全车嘅防爆膜啊，包咗啦前挡。跟住侧挡、
1: 四门侧窗、
0: 四门侧窗同埋后挡、后挡，我觉得呢个套餐咧真系好适合嗰啲朋友仔。你话第一个，我唔想使费咁大先，可能我部车系旧车嚟嘅，我就换一换佢啦，系咪？咁第二样嘢咧，如果你对于隔热嘅效果，又或者系对于防紫外线嘅效果，你有需求嘅，亦都有。
1: 肯定有
0: 少少嘅套餐。
1: 咁我哋即系再对上一个，我哋亦都会提供一个精英系列嘅套餐咯。咁精英系列嘅套餐嘅话咧，咁我哋嘅嗰个侧窗膜嘅红外总阻隔，我哋系可以去到做到90%，
0: 90%。咁480嗰个到咗几多？
1: 480嗰个咧，我哋系达到59%，
0: 59%。好，OK，980嗰个咧就系90%。
1: 对啦，
0: 好。980，咁然后我再升 level 一啲，
1: 系再升嘅话咧，就会上到我哋一个金属系列咯，我哋一个 CP 系列吓，咁CP 系列嘅话咧，我哋呢、这个紫外线阻隔咧系99%嘅，
0: 系，
1: 咁我哋个红外阻隔咧系做到93%，系再强一啲啦，佢嘅隔热能力，
0: 呢、这个就1000多元啦，
1: 系
0: 嘛，1000多元嘅价格，
1: 对。
0: 然后有位阿文哥，佢喺直播间喺度问你啊，坚少，佢话如果我车窗有个旧膜嘅，使唔使加钱又搣咗个旧膜再贴新膜？
1: 如果你嘅旧膜出现咗，比如话起泡啦，又或者系褪色啦，或者系出咗橙皮纹之类嘅，其实呢部分咧就已经系影响咗一个行车嘅驾驶安全吓，影响咗我哋驾驶员嘅视线噶啦。咁喺呢种情况下嘅话咧，咁啊。梗係我建議你咧，就係去換咗佢啦。咁呢個撕膜嘅呢個過程中咧，其實佢亦都有一定嘅技術含量嘅。咁特別係撕我哋嘅呢個後擋，即係後擋玻璃，
0: 有啲加熱絲喺度。
1: 後擋玻璃咧係有加熱絲嘅。咁一般人咧，我哋係唔建議自己動手，因為自己唔識搣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咧就將呢個發熱絲咧就將佢整體。撕咗落嚟嘅，咁你就丧失咗呢个后挡风玻璃嘅嗰个加热同埋嗰个除毛嗰个功能。咁所以咧就喺呢种情况下嘅话咧，咁我哋亦都系会酌情收翻少少费用。咁因为呢个费用咧都系补贴翻俾我哋嘅师傅嘅啫。系啊，咁第二个嘅话咧，因为撕膜嘅过程中咧，大部分系会有流胶嘅情况，咁所以咧就除咗撕膜，咁我哋仲有一个工序咧就系要除胶嘅。咁所以咧就整车。去呢个五座车、七座车吓，呢个丝膜嘅话咧，我哋店里边咧系收翻一个300元嘅费用。
0: 300元嘅费用啊，咁即系我当你系比如讲你想落480元嘅套餐咁样计嘅，咁如果系撕咗个旧膜嘅话咧，就收300元嘅呢个费用。
1: 对啦，
0: 咁总价咧你就自己加上去啊。咁我觉得都合理啊，因为我听阿坚少讲嗰啲工序都比较之繁琐。
1: 系啊，我哋处理一台。整车嘅一个丝膜除胶嘅时间，我哋大概都要用到1.5小时时间。咁而且我哋啲师傅系全程要戴住口罩去撕嘅。
0: 我想问一问咧，即系特别好似依家咧，落雨比较多啊。我哋真系去揀一个叫做天气好啲嘅时间再去贴，定系话依家呢个时间去贴都冇问题嘅咧？
1: 其实都冇问题嘅。咁当然，即系话天气阳光高照嘅情况放下，去完成呢个窗膜嘅施工咧，咁佢膜同玻璃之间嘅呢啲水汽咧，佢会蒸发得更快一啲。咁如果系落雨天，佢只系湿度大啲，咁呢个唔影响施工，亦都唔影响就话施工员马上开车驾驶，亦都唔会影响呢个安全。系啦，
0: 质保几多年？
1: 啱先我哋呢个老唱价老友特价款啊，啱先嗰个咧480元嗰个咧，我哋系质保5年时间嘅，咁啊上到嚟我哋嘅精英系列咧，我哋嘅质保时间咧就系8年，咁啊如果上到嚟我哋一个金属系列嘅话咧，我哋系质保10年嘅。
0: 好，完全明白晒啦吓，好啦，咁啊继续啦，揸紧时间睇一睇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啊，呢一位咧就叫做阿婷啊，佢系想问一问你，我部车成日都要泊露天啊，即系露天车位嗰度泊嘅，个天窗咧就好晒。 就算系拉埋块遮阳帘，佢都感觉到头顶嗰啲热气啊压落嚟嘅。天窗贴膜有冇用嘅咧？
1: 天窗貼膜就肯定是有用的，咁特別是針對而家我哋一啲新能源汽車啦，基本上咧就係屬於全景嘅天幕玻璃，咁好啦，我哋比如話舊款少少嘅，我哋一啲傳統嘅燃油車，有單天窗，亦都有雙天窗，咁當然單天窗以往嘅設計咧，肯定會加一塊擋陽簾喺度嘅，
0: 手動又好，電動又好都有嘅，
1: 冇錯。咁嗰個咧就純粹咧就屬於物理遮光，咁但係呢佢嗰个呢就属于係唔防熱唔隔熱嘅。
0: 即係你会感到啲熱气喺头顶嗰度。
1: 冇错啦，因为红外线同埋其他嘅熱量呢佢一样係穿透呢、這、一个天窗玻璃。咁所以呢就一般我哋喺车主嚟到嘅时候，咁我哋都会建议我哋嘅车主呢可以选装返比如话小天窗，我哋就内贴返一个隔熱膜。咁如果係大面積嘅呢種天幕玻璃嘅話咧，而家我哋咧就常規咧係使用呢一款產品咧，就叫做天窗冰格。
0: 冰格
1: 佢係一個 TPU 材料，咁佢屬於外貼嘅。
0: 係
1: 咁咧，就除咗一個有呢個隔熱嘅能力咧，佢仲有一個好大嘅作用咧，就係防止一啲高空嘅意外墜物
0: 會。
1: 即系跌落嚟，我哋呢个玻璃上边，即系会击穿我哋。
0: 都有个防爆嘅作用嘅，
1: 系啊，佢亦都有一个防爆安全嘅作用嘅，所以咧就叫做冰格。
0: 好，明白。阿小林啊，佢喺直播间问你啊，我哋头先讲到嘅呢一个防爆膜系咩牌子嘅咧？
1: 呢、這个防爆膜咧系属于江西九江力达 C5 品牌。
0: 力达 C5 品牌啊，咁啊，其实你上网搜都搜得到噶啦，
1: 可以搜到嘅。
0: 跟住呢位阿姨佢就想问你啊，喂，冲少坚少，我架车咧落雨嗰阵两。边嘅侧窗玻璃，佢会起雾，同埋挂住啲水珠嘅，咁啊到后镜咩都睇唔到，所以每一次变道咧都好似靠估。贴膜其实有冇办法解决到呢个问题嘅咧？
1: 贴膜肯定会解决得到啊！啱先你讲到咧，就系话特别系天黑嘅时候啊，如果啲雨水又黐住咗喺件玻璃上边，
0: 冇错。
1: 咁我哋上一期嘅节目内容我哋都提过，我哋会建议我哋嘅车主可以选择前浅。
0: 后深
1: 系啦，即系前边系属于浅色嘅，即系叫做透光性更加好嘅一啲膜膜类。咁咧选择咧就贴喺呢个两边嘅前侧窗啦。
0: 系
1: 咁呢样嘢咧，一定系会提高到你睇后视镜嘅嗰个清晰度。
0: 冇错。
1: 咁第二个我建议你要处理嘅东西系咩咧？如果你部车开得耐啦，咁你要清洁一下玻璃面头嘅油膜。咁呢种油膜你清理过后，佢雨水停留喺玻璃上边嘅时间呢就会减少。
0: 係、
1: 啊。可以减少，咁、就提高返你特别係夜晚行车嘅嗰个安全囉。
0: OK。其实头先你讲到嘅480蚊又好，或者千几蚊嘅嗰个顶配套餐都好啦，佢都会有埋我哋所讲嘅呢一个，即係可以前边揀个浅色，后边做深色嘅。
1: 係可以嘅、
0: 啊。都能够做呢啲选择㗎。
1: 冇错。
0: 好，咁你睇睇呢一位朋友，佢话呢个我成日塞车啊！呢、這个钟叔话我成日塞车，旁边啲车嘅冷气同埋热气逼过嚟，跟住就觉得点解层膜好似完全冇隔热？我理解啦，即系佢觉得嗰个停车嘅等候当中啊，天口庆啦，跟住隔篱部车啲热量可能涌入到佢呢架车当中。哇，咁夸张嘅咩？
1: 应该有关窗系嘛？
0: 系应该有关窗，
1: 关咗窗，应该人哋啲热量唔会啊！我知道啦。可能有咁嘅一种情况吓，佢隔篱嗰部车就有可能贴咗金属膜。
0: 哦，
1: 金属膜佢一个好大嘅特性咧，佢系将太阳嘅热量系反射出去。
0: 哦，咁啊射咗去你嗰边，
1: 射咗去隔篱，
0: 射咗佢嗰边，
1: 隔篱部车。咁啱咧，佢部车可能呢个防爆膜或者冇贴，或者即系贴得唔够靓啊吓。咁所以啲热量咧就嘘嘘声咧就冲咗去佢嗰度咯。
0: 哦，咁好似呢一种情况嘅话，佢嘅呢个隔热嘅需求。就会大翻丁堆咯，
1: 咁肯定啦。
0: 我计个需求佢大咯，
1: 人哋将啲热量射俾你，你咪射翻佢。
0: 射，
1: 互射，
0: 互射。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你可以搜索同车时代嘅，你会睇到我哋视频直播。咁同时啦，喺佛山家嘅呢一个唱价版面当中啦，我哋都开启咗呢个同途嘅互动环节嘅。如果系话你真系，喂，我睇睇阿坚少嗰度啦，睇睇佢嘅呢个效果点样样啊？呢啲防爆膜隔热效果做得点咧？可以去边度揾得到你咧？
1: 咁我同大家讲讲啦，而家我哋呢就喺市区里边呢就有两个直营门店架吓，咁首先呢就南海区呢边呢就喺我哋呢、這个华南汽车城，即係海白路呢边嘅文华北路，咁大家地图搜索呢就係新膜饭，新旧嘅新膜呢就係铁膜嘅膜，模范嘅饭，新膜饭铁膜中心，咁另外我哋禅城区呢就喺我哋嘅佛山国际车城里边嘅，咁大家地图上面搜索呢就富豪铁膜中心，富贵嘅富，三点水，一个豪华嘅豪，大家记住啦，
0: 好 ，OK， 可以报时，声音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啊！
2: 下午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4: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7: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6: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4: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6: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8: 暑假熱辣辣，佛吹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4: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8: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4: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8: 全程独家佛吹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四百几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戏我啦！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九二四路放，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落龙路嘅落龙大桥往落松，105角道世纪路口往广州。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往龙岗系布慢，广佛高速嘅比冲啦，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啲。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各位老友记，加上喺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啦，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咁上嚟。但系今日啦，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嘅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系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嘅路友都可以安装。而家买车嘅话，好多品牌冇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嘅话，欲跌到几千蚊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99.99%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係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係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 自己日常充电除了够用之外，若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的电价，周围的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了。即是说你坐在家里看着个 APP， 那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来充电，还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是最重要是它安全嘛，内置15重的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 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在露天、户外又或者地下潮湿的车库长期用都没问题的。整机超长5年的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的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4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只装嘅话啦，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蚊以上嘅。但是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係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㗎。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的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在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打开之后紧紧升级改装，然后找到家用充电桩这一栏，落了订金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定的了。

0: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1: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2: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围到世界。
1: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2: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2: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1: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3: 好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五点钟打后，欢迎大家再一次 mark 神我哋嘅直播间啦。除咗924听到，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得到我哋直播间噶啦。咁直播间咧，除咗阿聪之外咧，亦都会有我嚟自我哋新模范啊、新模范啊、新模范铁幕中心嘅坚少啊，坚少你好，
4: 系聪少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各位大家好啊，
3: 大家好啊！呢、這个睇下啲直播间咧，已经好多老友记喺度问啦。佢话好运来，佢话头先咧听咗阿坚少讲，哇，480蚊贴一个防爆膜真系抵
4: 车
3: 啊，全车真系抵。佢话包唔包除胶旧膜嘅？
4: 嗯，唔包嘅，
3: 唔包嘅。咁啊，加几多钱嘅？
4: 收翻300蚊辛苦费俾啲师傅嘅啫。
3: OK， 嗱，咁你480蚊加多3嚿水啊，780蚊啊。咁啊，有啲朋友咧都开始讲到啦。咁啊，你又话啦，我哋嘅坚少系呢个汽车嘅美容师啦吓。咁啊，美容方面啊，点少得睇一睇呢个车衣咧？系嘛，
4: 即系侧面啦，关于汽车皮肤啦，
3: 汽车皮肤啊啦，呢、這个阿健啦，因为阿健喺度问你贴车衣嘅问题啊，佢话胎漆佢部系，一睇就知道佢可能系胎漆 EV 嚟嘅，跟住咧等车周期比较长，啱啱提咗新车，
4: 嗯、
3: 啊提咗新车之后咧就问你贴车衣需要几长时间到
4: 嘅？嗱，老实讲，其实我一日可以俾到你。
3: 啊！
4: 即系你早上攞车过嚟，即系我哋上班计啊，8:30上班，你8:30俾我，我呢个咧就下昼6:00，我可以交车俾你。
3: 啊！
4: 但是即系我希望咧，即系话始终都系手工嘢吓。咁我哋系更加希望车主咧就俾多半天时间，即系第二天嘅早上再攞车。因为点解咁讲咧？咁我哋所做嘅一个车衣咧，我哋全部都系做包覆往里边包嘅吓，做包边嘅。咁因为有啲基材咧，佢就唔做包边啊，呢个系一种区别。咁点解要话要放多一晚咧？咁我哋第二朝啲师傅上班咧，佢系会即刻再检查翻所有嘅收边位，睇下有冇就系自己弹起啦。又或者系有啲水气仲未蒸发好，就黏得唔够稳固啦。咁我哋第二朝早上咧，师傅就会好自觉咧，就全车再检查一次。就

0: 確保啊，你開呢部車出去就唔好再有呢啲咁嘅少少嘅手尾嘢。
1: 少少手尾，
0: 因為你點樣翻嚟啊，點樣近啊，都係會浪費咗你喺路上嘅一啲時間。咁所以咧就係呢位
1: 叫做阿健哥，
0: 健哥啊，健哥。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如果你唔係話好急住用車嘅時候，我就更建議咧就你俾一天半嘅時間俾我哋嚇。
1: 咁啊，星期六日放過去啱啱好啦。
0: 嗯，
1: 系咪星期六日放日本？日本时间啊，咁仲有咧就系贴咗啲防爆膜之后啊，可能咧即系就好似，我觉得佢嘅原理咧，同贴手机膜系咪差唔多嘅咧？
0: 首先咧，按照而家我哋嘅一啲购车同埋贴车衣或者贴改式啊，即系啲观念。大家慢慢都開始變化緊啦。咁以前可能十年前啦，即係買部新車啊，呢個四一點循例都係送翻防爆膜啊，
1: 精品嚟。
0: 咁而家咧就即係大家喺買車嘅時候咧，因為而家貼車衣啦，或者貼呢個改色膜啦，而家啲費用真係唔高，
1: 冇錯，
0: 就即係幾千蚊就可以搞掂。當然即係話有啲大品牌、國際品牌啊，佢有呢個品牌嘅附加值喺度，咁可能有啲仲會超10,000蚊啊。咁但係即係而家我哋做緊嘅都係幾千蚊，咁但係一定係保證翻我係屬於我哋國內大廠，係上市公司啊呢個大廠嘅貨啊，俾到大家嘅。
1: 嗱，即係又有位老友記要問你啦 ，Darren 啊，佢話啦，如果我齋貼天窗膜，要大概幾多錢到咧？
0: 係咁，天窗膜嘅話咧。同埋我哋一般都我哋选用系用我哋侧窗膜呢一个系列嚟贴嘅吓，咁按照我哋呢一个隔热嘅唔同，呢、這个天窗嘅价钱啊，天窗膜嘅呢个价钱亦都唔一样，咁所以咧就我比较难好直接咁话俾你知道，我只能有一个价格嘅区间咯，
1: 系
0: 即系如果你系单天窗嘅，即系传统燃油车嗰种单天窗嘅话咧，
1: 系
0: 咁啊嗰啲100多蚊可以搞掂，啊咁当然你话我要拣到好高隔热嘅，咁所以呢啲从100多蚊到1,000蚊甚至到1,500蚊，咁呢样嘢又要视乎翻你嘅天窗啊，会唔会系属于呢种天幕大天窗咧？
1: 系咯，
0: 咁所以咧就系按照天窗嘅面积大细，同埋你所选用嘅呢个膜嘅呢个隔热指数唔一样，咁我只能俾一个参考价值嘅俾你咯。
1: 参考价系啦，如果你哋仲有啲咩更加多需要咨询嘅问题啦，未回复得比较透彻嘅，都可以添加阿聪嘅微信号。喺微信你搜索 FM924-3.8 FM924-3.8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到时我直播结束之后呢，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我哋会同阿坚少拉返个服务群，
0: 对，
1: 阿聪喺入边，阿 Ken 哥喺入边，坚少喺入边，仲有佢哋嘅施工团队都喺入边嘅，
0: 成个客服团队都有，
1: 成个客服团队喺入边，就係专门货返你嘅专属嘅服务群啊，有任何问题我哋都可以群入边去进行更加详尽嘅沟通。好啦，咁睇睇呢个佛山家嘅老友记啊，呢、這个 Eva 佢问你，喂 ，hello， 聪少坚少，50嘅面包车贴防爆膜系唔系都系你哋讲嘅呢个价格？即系480蚊嗰个。
0: 嗱，50面包车咧，佢系比我哋普通嘅呢个五座嘅轿车或者五座嘅 SUV 咧，后边系多咗两个玻璃嘅吓，多咗两件玻璃，左右吓，左右就各一件就两件啦吓。咁啊，你反正去到我哋呢个唱价商城上边去拣。你认为边个系列系啱我嘅？
1: 冇错，
0: 喺呢个价钱嘅基础上咧，就加翻个20%，加翻个20%，呢20%咧就系个材料费同埋个施工费嚟嘅啫。
1: 嗱，大五座嘅 SUV 或者系 MPV，
0: 对
1: 啊，都需要加呢20%嘅。
0: 系嘅
1: ，OK， 好。咁啊，咁多位，如果依家你个手机系喺你手边嘅，喺你旁边嘅，你可以喺呢个微信啊，微信嘅搜索框嗰度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微信的小程序啊，点一点这个汽车升级这个板块，你可以找到啊，头先阿坚少啦，同你哋讲到咩480蚊啊，全车嘅防爆膜，除去天窗啊，这个价格你可以先落咗单先嘅，俾个订金。如果你觉得我睇完去完坚少睇咗啦，好似感觉冇乜需求嘅，都唔紧要，呢个订金系可以退嘅，系可以退嘅。咁另外啦，你对于你嘅防爆，唔系你个隔热效果啊，或者系隔住紫外线嘅效果，有更加高嘅呢个需求嘅，咁仲有另外2-3个套餐可以拣嘅。
0: 系啊，咁另外咧，我哋除咗啱先480呢一个老友价套餐吓，咁另外咧就仲有一个精英系列嘅。
1: 系
0: 咁精英系列嘅话咧，咁我哋原价咧就系2380嘅。咁喺我哋。

0: 商城價錢裏邊咧就係980，咁啊呢個咧就係八年質保，咁啊再嚟一個甄選系列嚇，咁啊甄選系列嘅話咧原價咧就4280，咁喺我哋商城咧就係只需要咧就2380，咁啊仲有一個屬於我哋一個頂級嘅金屬系列，咁啊頂級金屬系列咧就我哋質保咧就係10年嘅，咁啊商城嘅報價咧就係原價咧就係5180，咁我哋商城嘅報價賣價咧就係2880元嘅，咁啊呢個質保十。
1: OK， 好，咁啊讲完咗防爆网啦，当然系少唔到啦，就住啊我哋直播间当中朋友讲到嘅车衣嘅问题，我哋都延伸落去再讲讲啦。因为咧，其实会有好多朋友啦，无论系听身边嘅老友讲啦，又或者喺网上边啦，佢都唔多唔少啊，会有种纠结嘅，佢系隐形车衣，见少好多啲车主觉得。我小心啲揸咪冇事咯，我洗车唔好咁频密，系嘛？包括埋啦，有啲人话你咪贴车衣，你啲智商税嚟嘅，唔使嘅，啲车漆好靓噶，我啲咩几廿层嘅镀银嗰啲车漆嚟嘅，使乜贴车衣
0: 啊？反而咧就越靓嘅车漆，应该咧就。更加要保護好佢，咁呢種保護咧，隱形車衣佢已經係屬於一種物理保護啦嚇，佢比市面上嘅所有嘅一啲漆面類嘅美容項目，例如係镀晶啦、镀膜啦、或者拋光傳統嘅一啲打蠟啊、風油啊，佢已經係完全超越曬呢啲項目噶啦，
1: 嚇。
0: 咁啊喺呢個隱形車衣，咁而家我哋主流。目前就已經係一個 TPU 嘅一種主材啦，咁我哋可以提供7.5mm 嘅厚度、8.5mm 嘅厚度、9.5mm 嘅厚度，甚至去到12mm 嘅厚度，都可以俾到我哋車主進行一個選擇嘅。咁至於話貼車衣係咪交智商税啊？咁首先一個貼車衣，我哋起碼有5年以上嘅質保，
1: 冇錯。
0: 咁呢5年內咧？咁你係唔需要做所有嘅漆面項目啦，甚至乎你洗車嘅次數都可以降低。
1: 即係我平時可以揾塊布抹一抹佢，
0: 你自己有條件嘅，你攞水龍頭啡啡佢，用塊布自己抹抹佢，咁佢一樣係可以即係達到呢種自潔性啊。車衣佢有自潔性同埋一個去污性喺度嘅，咁仲有一個就叫做一個防刮花嘅自修復塗層。
1: 呢個點理解？
0: 自修復塗層係點理解呢？即係對於一啲小揩小碰啊，咁經過太陽嘅照曬或者係用一個加温，咁佢呢個劃痕咧，佢係可以自己修復咗嘅。
1: 哦，喂，我觉得呢一样嘢正，即系类似点咧？我打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常见到嘅啦，就系开门煞，
0: okay.
1: 即系平时你停车泊喺一啲陌生嘅停车场嘅时候
0: 啦，窄啲嘅停车
1: 场，窄啲停车场。我平时中意点咧？我中意停喺啦，即系比如三个位连住嘅，咁我就会停喺最靠左边嘅，因为我惊到时候俾旁边嘅车开门煞，有时真系唔为意啊，无意而为之嘅。咁起码我停咗喺左边咧，這个开门嘅系司机大佬个位，咁一般咧司机大佬。佢就會比較 care 少少，
0: 冇錯，
1: 比較之著緊少少啦。咁我停嗰個位置嘅，咁但係難免啊，有啲咁嘅意外情況發生啦。我坐喺後排嗰個，咚一聲咁撞咗下。如果對於呢一種開門煞，唔會係好入肉嘅，佢都能夠實現到呢個自修復嘅功能咯。
0: 你貼咗車衣，
1: 係貼咗車衣，我
0: 貼咗車衣一樣有，
1: 一樣都
0: 一樣可以自己修復得到嘅。
1: OK， 好。咁我想問一問啦，貼車衣嘅話咧，成個即係除咗施工流程以外啊，我哋講緊嘅呢個秒數啊，厚度啊，
0: 對，
1: 呢個厚度你係點樣建議大家揀呢？因為其實我做6.5mm啊、7.5mm啊，有厚有薄咁。
0: 如果係一般家庭通勤用嘅代步車嘅話咧，7.5mm 作為入門級就 OK 啦。咁。如果係有，比如話，我呢部車架嚇，車架高少少高少少，咁我亦都想佢個防護性能更好嘅，咁可以去到8.5mm。咁如果有部分車主係中意一放假就出去玩嘅，甚至乎有啲輕度嘅一啲越野嘅，即係去到啲山間嚇，咁嗰部分嘅車主咧，你可以上到就係9.5或以上，因為咧呢種9.5咁嘅厚度嘅話咧，對於高速路上邊嘅一啲石仔彈埋嚟啊，咁包括一啲輕度越野，我哋要去穿越山間啊，去做下露營啊，即係防止啲樹枝啊、花枝嗰啲去刮花你。嘅車身啊，咁會令到部車嘅原車漆 贴完呢个 9.5mm 以上嘅车衣咧，呢、
1: 嗯、
0: 种外力造成嘅穿刺，就唔会咁容易啦。
1: 哦，喂，同埋我谂咗一个使用嘅场景啊，即系点咧？有啲人停喺露天停车位噶嘛，即系冇室内停车场咁计啦。有时候会有啲雀屎啦，系咪？系有啲果实啦跌落嚟架车上边。诶、如果贴咗车衣嘅话，其实就可以比较大程度地去避免哇架车洗又麻烦啦，跟住有啲流胶流痕嘅。
0: 对，
1: 啊呢种情况，
0: 因为果浆果汁。啊，或者系一啲树果、树枝，包括就系、你啱先所讲到嘅，就系其他啲雀粉
1: 啊，
0: 呢啲其实佢系有偏酸性或者系偏碱性嘅。咁呢部分咧，即系滴咗落去，但系如果我哋车主又唔留意，特别系比如话 SUV 呢种车啊个车顶比较高啦，当你睇唔到嘅时候，或者清洗唔到位嘅时候咧，时间耐咗呢部分嘅东西啊，系可以慢慢腐蚀咗我哋嘅原车漆嘅。咁所以咧就话贴车衣，啱先讲到而家费用唔高嘅情况下咧，而家我哋好多嘅消费者咧，啱啱买部车就等同于我哋买一部新手机。
1: 系
0: 我哋新手机就贴个钢化膜啊。咁、如果系新车嘅话，嗱啦，先趁佢新框车漆未受到任何嘅污染嘅情况下，先上咗呢个隐形车衣先。
1: 哦，喂，如果系咁，我旧车咁计啦，我听完你讲之后，我自己想贴啊。系咪要先，比如讲抛抛光啊、打打蜡啊，咁再贴翻个车衣？
0: 呢、這个一定系嘅。咁、因为我哋隐形车衣原则上系属于一个透明膜TPU 嘅一个产品，所以咧喺施工之前咧，第一我哋要将你嘅漆面进行还原。还原翻咗之后咧，就再抛光。抛完咗之后，即系起码即系保持一种比较好嘅状态。再贴翻呢个隐形车衣上去。即系哪怕你车上边有轻微嘅划痕，贴完车衣之后系睇唔到嘅，
1: 睇唔出嘅，
0: 睇唔出。
1: 哦，咁光泽度上边都有保障噶系嘛？
0: 光泽度上边嘅话，肯定系有啦，即系肯定比你原车漆嘅话，佢个亮度系提升10%到20%嘅。
1: 喂，咁我听到你又讲咗咁多车衣嘅好处啊，我啊想知道嘅啫，究竟几钱啫？会唔会好乸利啊？
0: 系咁咯，咁因为都系同工厂呢边一齐合作，同我哋电台嘅粉丝咧，咁我哋都做咗个商城嘅特价嘅。咁针对咧我哋亦都会。攞啲性价比高啲啦、所以啱先我讲嘅，除咗有 7.5mm 呢个入门级嘅、我哋原价咧就系5800，但系咧我哋商城嘅报价咧就系3880。
1: O K， 三千，
0: 我哋再推多一款，再推多一款就系 6.5mm，即系再薄少少。咁啊呢款嘅话咧，我哋作为一个亦都系特惠啦，咁啊原价咧就4800，咁我而家我哋做到咧就系3380。咁啊好似8.5mm嘅话咧，就基本上我哋同fans 呢边嘅一个价格咧，我哋系报到4500蚊，4500蚊。
1: OK， 嗱呢一个咧，如果系话即系有啲小嗨小碰咁啦，系咪都会有翻少少话诶免费补补膜咁样样嘅呢个叫做服务噶啦？
0: 呢、這个我哋可以提供，就系每年提供翻一次，
1: 一次
0: 免费嘅补膜。
1: OK，
0: 就系一个面咧，即系一个门。一个车门咁大细嘅，
1: 呢个幅啊，
0: 系一幅咁啊。如果当然有啲车主话，我护杠系咁要成条换，咁啊护杠，因为佢有翻咁上下长度，大概系2米几，接近3米。咁一般咧前后护杠咧，我系当两幅。咁但系每年，我就送一幅。喺呢个质保期内
1: 系 OK 嗱，如果大家咧呢个隐形车衣方面啦有需求嘅，咁都可以啦喺微信小程序啊搜一搜唱价车主俱乐部，然后点啊汽车升级呢一栏啊，可以锁定翻啦新莫凡嘅呢个车衣专属套餐嘅销售啦，都系俾个订金先啊，到时候咧施工完毕你收咗货。再补齐尾款就搞掂噶啦，咁啊都系唯一嘅专属优惠嘅渠道嚟嘅。咁啊跟住落嚟，亦都揸紧时间啦，回复翻我哋班朋友嘅问题啊。佢话坚少，我知道你新膜凡啦，都有做改色膜嘅，咁但系改色膜，我的而且确系想改呢个色啦，只不过咧。我架车可能有啲即系嗨嗨碰碰咁啦，有啲嘢突起身，我想遮住佢嘅。咁如果好似遇到咗呢一种情况咧，呢个改色膜能唔能够覆盖咗呢一个系受损咗嘅外表嘅咧？睇唔睇得出咁？
0: 首先我哋要分析你个漆面系凹咗落去定系凸咗出嚟。
1: 系啊，
0: 咁凸咗出嚟，咁啊肯定系要做修复。咁呢个凹咗落去，咁我哋而家咧系有一种。 施工系叫做无痕修复。
1: 喂，系咪好似我哋网上？

0: 卜咁樣，
1: 係啦，即係吸翻住佢啊，即係呢度外邊係拉啊，裏邊係叫啊，咁樣即係慢慢揼啊揼啊揼啊揼翻平佢啊，先做呢個修復先。
0: 係
1: 啊，咁啊，如果係突起咗嗰啲嘅話咧，咁啊呢個可能會大動作啲啦。
0: 嗯
1: 啊，咁啊呢個可能就要上到板金嘅工藝去處理翻呢個漆面嘅平整性。
0: 嗯，
1: 咁如果你部車嘅車漆啊，我開咗唔好話開咗幾耐，好似啱先我哋講緊嗰個華景嗰台車咁，其實佢提車提一個月啫嘛。咁佢啊呢度 high 下，嗰度 high 下，咁啊佢又唔想去噴漆，咁啊但系咧漆面佢系平整嘅，咁所以就直接就系上改色膜。
0: 啊，呢、這个改色膜，
1: 贴咗佢，
0: 遮住佢睇唔到啦。
1: 对啦，
0: 咁仲有如果系改色膜嘅话，佢使唔使去年审嗰阵时候啊？
1: 嗯
0: 哼，过唔过年审啊？
1: 系咁，我哋一般会建议车主咧就贴完呢个改色十天之内咧，系去做埋呢个备案咯。咁但系呢个我哋门店咧，我哋有一条龙嘅服务嘅。
0: 啊，你就系嗰条龙啦，一条龙服务，你就系嗰条龙啦。
1: 系大大细细成间店都系龙啊。
0: OK， 好嗱，讲翻呢个改色膜啊，依家我哋喺唱价商城当中做到嘅呢一个合作价系有几大？大嘅诚意先。
1: 合作价嘅话咧，而家我哋针对黑色系列吓，咁黑色系列包咩咧？就包亮光啦，哑光啦，或者系一啲钢琴黑啦，即系黑色系列咧，我哋系会做翻一个原价咧，就系呢个3800。而家我哋咧就系我哋商城报价咧就系1880嘅。
0: 3800降到1880。
1: 对啦。咁另外咧就系喺我哋呢一个水晶系列啦。包括我哋一啲亮光系列啦，咁甚至乎仲有什么液态龙啊，即系液态系列啊之类幻彩啊嗰啲系列咧，咁而家我哋嘅商城报价咧就系2880嘅，系啦。
0: OK， 好，咁如果头先我哋讲到嘅，无论系防爆膜又好啦，汽车嘅车衣又好啦，改色膜都好啦，咁多位都可以去到我哋唯一嘅指定官方优惠渠道啊。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点入去，在汽车升级当中就可以找到刚才讲到的汽车美容专家坚少推介的这些套餐。多谢坚少。
1: 好，多谢钟少，
0: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也都会继续约定大家的。多谢大家，下次再见。
1: Okay.
0: 拜拜。

0: 点半钟先嚟关注下出边嘅天气状况先。嗱，目前咧高明同埋三水部分镇街咧正系受到雷雨云团影响啊，而且咧江门方向有强雷雨云团靠近紧我哋呢一边。咁啊，预计咧未来一到三个钟头咧，佛山会有雷阵雨咧，并且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同埋局部地区嘅八级左右嘅阵风啊。嗱，顺德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嗱，而家咧正系落班高峰期啊，大家要注意防御下。好啦，咁啊，再嚟睇下出边嘅路况。咁啊，现时咧收到喺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就有立落嘅，乐龙路嘅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以及啊105国道嘅世纪路口往广州亦都系咪摩当中。高速上边咧就收到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往龙岗嘅方向咧，现时放紧慢镜。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同大家详细咁关注一下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啦，佛山系阴天间多云啦，有中到大雨嘅，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阵风六到七级嘅，气温介乎于26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5%啊。嗱，呢几日咧，我市都会有中到大雨啦，局部会有暴雨。咁去到礼拜四左右咧，会有雷阵雨，局部都系大雨嘅，需要注意翻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近期咧降雨都比较频繁啦，所以咧这个土壤含水量咧系比较高嘅，要注意警惕强降水以及引发嘅城市暴雨积涝同埋次生嘅地质灾害。现时咧，顺德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边气温大概32.1摄氏度。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4: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3: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5: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6: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7: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3: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4: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3: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4: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
3: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8: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9: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8: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9: 阿詹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10: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啦，咁又嚟到礼拜二嘅傍晚时分嘅5:35，呢度 FM 92.4 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继续支持我哋924啦，同时咧。

0: 礼拜二嘅时候咧，都会锁定我哋嘅名震江湖，因为咧每个礼拜二都会有我哋六 Q 教育嘅丽华老师上嚟噶。丽华老师你好啊
1: ，Hello 啊，我就家先讲紧，好似上个星期离开呢个直播室翻到屋企，然后好似打咗个 round 翻嚟，又星期二啦。
0: 系啊，时间过得好快嘅，
1: 吓
0: 咁就证明咗咩嘢？系我哋嘅嗰个即系叫生活质量啊，或者系我哋嘅工作嘅嗰个效率好高啊，定好低咧？时间觉得好快咁样样，
1: 啊，系证明我好似条金鱼咁，得六秒钟嘅记忆啫。
0: 咁咪成日都好开心咯。
1: 系啊，成日都记得好开心，同大家一齐分享心理测验啦，喺节目度互动嘅经历噶。
0: 冇错，嗱，咁如果系想睇我哋今日嘅全新嘅原创心理测试咧，大家可以上翻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上边就可以睇得到啦。
1: 咁但系咧，条心理测验都好得意噶得。
0: 冇错，咁呢一条咧，我觉得就系即系需要大家咧更加之多嘅想象力咧，同埋需要有画面感，因为呢一个咧，其实就系讲紧我哋发牛豆嘅时候。
1: 发牛豆嘅时候，有啲人话喂，发牛豆放空就乜都冇噶咯，咁即系乜都冇咯。呢八个选项关我咩事啊？所以大家可以换一种方式嚟理解条题目、就是，就系你突然之间好似喺度牛下牛下，有啲嘢飞咗落你个脑度，系啦，佢系一定飞咗啲，即系你会觉得
0: 一闪而过嘅一啲，
1: 即系例如
0: 念头，
1: 我本来系同阿范总做紧节目嘅，咁啊，然后有广告时间噶嘛，咁我喺度。突然之间眯埋眼又好，擘大眼望住支灯好，突然之间我个脑入边出现嘅唔系嗰支灯或者嗰幅墙嘅画面，我可能系哎呀我今日个仔喺幼儿园有冇食饭啊？哎呀食饭好开心嘅样啊！哎呀或者我老公咧搭住小朋友喺踩单车啊，再唔系我大嗰个仔咧可能做嘢嘅时候咧，哎呀食饭啊！即系总之就系一啲同你嗰个当下唔相关嘅画面，其实就系我哋今日心理测验嗰条题目要你选嘅选项啦。
0: 好 ，OK， 好啦，咁反正咧就系可以上翻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上边咧，我哋今日会有八个嘅选项俾大家，将有可能会出现嘅一啲嘅画面咧，都罗列晒出嚟。
1: 其实就系你突然之间走神，
0: 系啦，走神嘅时候，你会谂
1: 啲
0: 咩嘢
1: 咧？
0: 系啊，即系其实相当于系我哋以前即系上课啦吓，
1: 系啊，
0: 即系听到嗰、那个或者我识咗啦，又或者老师来来去喺度重复紧嘅时候，又或者系老师咧喺度即系叫做叫做管理紧纪律嘅时候，即系唔系讲紧内容嘅时候，咁会谂到啲咩嘢？
1: 例如会谂到。啊！路边嗰串鱼蛋系咪？
0: 等等啦吓，系啦。咁其实咧，如果有啲朋友话啊，咁我谂到呢样嘢，应该选边个选项啊？咁样
1: 冇问题嘅，你可以写上嚟。无论系我哋江湖儿叔公嘅视频号，定系佛山家花生板块我哋嘅留言区，写上嚟，我就可以话俾你知。哦，其实匹配边个选项嘅？
0: 系冇错啦。嗱，咁今日咧就25号啦。其实咧，正正系下个礼拜嘅今日咧。就正式九月一号就开学。
1: 哎呀，九月一号开，今年系正日开学啊，即系冇话九月二、九月三。
0: 冇，因为下个礼拜一系8月31号。一定是给大家放晒成个八月份的。所以九月一号呢就是礼拜二，咁是工作日，咁是应该嗰日是返学的。
1: 哦，所以今年真是正正九月一号开学啦。
0: 冇错，咁所以呢就即是我觉得大家都期待的。是啦，即是开课。咁同埋呢就是即是除了是我昨天先讲啦，我说新花生。例如我哋嘅小学生、第一次即系叫幼升小，要去面对一个全新嘅环境、全新嘅习惯咧，咁呢一个咧，我觉得系佢哋会期待嘅。咁另外咧，仲有一班咧，就系啱啱好由高中阶段
1: 嘅，系
0: 高中阶段去到大学阶段，可能就系好多朋友第一次离开屋企啊，自己同学校即系叫做同啲同学一齐相处住宿舍咁样样，
1: 有啲人可能系第一次住宿舍，亦都有啲人系可能系第一次离开省啊或者
0: 出省出市
1: 去读书嘅。咁咧讲紧嘅系乜嘢咧？
0: 就系讲紧嘅咧就系
1: 大学生啦，
0: 大学生，
1: 而且系大学大一新生。虽然佢哋唔一定系九月后开学，但系咧佢哋一定系九月份去步入人生嘅新嘅一个。我哋叫做一个学府啊，
0: 系啊，即其实咧，我琴日我系睇咗有一个几有意思嘅一个咁样样讲法，其实咧就系嗰、那个即可能系段子啦，唔一定系真系一个高三毕业即将进入大学嘅一个同学讲嘅一个说话啦，佢一个说话咧系咁讲啊，佢话咧。我哋翻大学之后咧，系使唔使要攞翻嗰一张嘅高考试卷复印翻一张去讲题目噶？咁样
1: 哦，
0: 即系我哋以前咧，啱啱开放嘅时候，就会将上个学期嘅期末考试嗰张试卷。
1: 通常第一日系做。

0: 做呢啲嘢噶，
1: 系啊，就会平讲噶嘛，平断噶嘛，
0: 一系就发书
1: 啊，系啊，
0: 系啦，发书，然后搞卫生
1: 啊，然之后就平卷，其实都好多都平卷嘅，
0: 系咯，大学使唔使攞？
1: 梗唔使啦，但毫无关系，
0: 系大学要军训
1: 啊，但冇错，大学要军训
0: 嘅，一定要军训。
1: 诶，其实高中都要嘅，
0: 系啦，
1: 即系只要系啱啱好新加入到一个新嘅学校或者新嘅一级。都会进行一个军训嘅，
0: 但其实我哋铺垫咗咁耐咧，我哋系想问下大家，无论系你之前读大学，定系你准备有小朋友读大学，你会俾几多生活费，或者你会有过几多生活费？你对呢个生活费系点样要求，或者点样设定嘅咧？
1: 我当年咧就系好记得啦，就系每个月限额500。
0: 诶，我同你应该系同一年。
1: 咁梗系读，梗系同咧，我哋两个同龄噶嘛。
0: 系啦，我哋同龄同级嘅，我哋一齐读大学嘅。
1: 系
0: 你嘅限额系500一个月系咪？
1: 500一个月，
0: 我都系、哦。我以当年我以为我好少噶、哦。
1: 唔系啊，我都系500，但系点解我系500咧？咁第一个就本身屋企咧又俾唔到更多。
0: 嗯。
1: 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因为嗰时候我已经搵紧钱啦。
0: 哇！
1: 我嗰时候就已经喺酒吧嗰度唱紧歌啦嘛，我一路驻场啦嘛。
0: 系啦，即系500蚊嘅生活到啦。
1: 都仲可以就，你知唔知？都仲可以多多可能几百蚊咁样嘅收入。
0: 我紧啊，当年，哎呀，所以咧，就有一个讨论啊，喺个网上就系话，究竟呢个生活费嗱，生活费同零用钱系两样嘢嚟噶，你想象下，可能只系两月之隔，喺个两个月之前嘅高三生，其实佢攞紧嘅系叫做零用钱，因为饭卡系阿妈冲落去食几多计几多嘅，
1: 冇错，
0: 系啦，咁零用钱通常高三生系攞嚟做咩嘅呢？因为如果要买辅导书，唔会喺零用钱出嘅，一定系阿妈阿爸俾嘅，咁然后如果你要买衫，日日都系着校服，买咩衫啊？系嘛，咁当然一啲生活用品啊，又或者你出去同同学饮下杯奶茶啊嗰啲咁咧，喺零用钱出嘅，零用钱你可以预想一下，两个月前嘅零用钱。同两个月后高大一的生活费，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究竟这个生活费，你觉得一个大学生或者一个家长，
1: 即是今时今日的大学生，
0: 它是囊括了什么？我们先不讲金额，即是先不要讲多少千啊多百啊，不是。究竟它是
1: 生活费
0: 包括了，或者你会觉得它这笔钱其实是含了什么？例如吃饭钱啊，
1: 充饭卡咯，
0: 水费啊，
1: 水电那些
0: 是吧？水电啊，
1: 不是在学校里面，如果宿舍的话，
0: 因为现在不是阿爸阿妈充的嘛，以前是阿爸阿妈直接充饭卡的嘛。
1: 哦，饭卡就是饭卡咯，咁然之后你说水费啊电费啊那些的话呢，正常来讲应该是不是会包含埋入去它每一年学校收的那个住宿费入边的呢？
0: 唔系噶，
1: 唔系嘅咩？
0: 水费有啲学校系冲咗落去之后，冲凉前跌一下，咪冲，冲完之后跌，咁啊咩噶啦？
1: 系、哦，
0: 然后电费系 share 噶，但系而家啲宿舍都有冷气，喂，你24小时开冷气，同、哦、你开两个钟冷气，电费点会一样啊？
1: 系、哦
0: 哦，你嗰个宿舍费系公摊嘅电费嚟嘅咋？
1: 系、哦，
0: 系嘛？
1: 咁啊，跟住咧，仲有啲咩嘢嘅费用呢？仲有就係、是社交啦，係嘛？社交即係例如係即係要同啲同學啊，又或者可能啲男朋友啊、女朋友啊出去食下嘢啊咁樣。
0: 飲下嘢啊，
1: 係啊，又或者仲有咧網購啦，另外仲有
0: 嗱網購買乜嘢咧？
1: 係啦，咁另外仲有就係呢一個嘅電話費要自己俾吧，電話費會
0: 以前你話高三啦，又或者高中啦，係邊個俾嘅？
1: 高中嘅时候冇啊，我以前高中边有手机嘅啫。
0: 唔系，我话你想象一下，
1: 想象一下，
0: 想象一下喺两个月之前，即系准备九月份要咩？
1: 电话费啊，梗系阿爸阿妈俾啦，当年
0: 俾手机你，想净想收咗你部手机啊，仲话俾手机你，但系两个月之后嘅今日，咁佢肯定有手机噶啦。系啦，咁呢个电话费或者网费，究竟系边个俾咧？
1: 系，有朋友阿叶啊。佢就即刻就問我係咪當年喺嗰度唱嘅歌啊？冇錯，
0: 喺邊啊？
1: 咪就係嗰度啦。喺當年咧就叫佛山新廣場，
0: 哦、
1: 新廣場當年嘅樓下嗰度咧，即係叫外圍啊，有一間一半咧係要嚟賣鞋嘅，另外一半咧係一間嘅西餐廳。咁同時咧係有呢一個嘅駐場嘅歌手。在那里唱歌，我就在那里唱了很多年。
0: 好好啊，你居然可以才华咁快变钱。你看看我哋阿 Kimmy， 佢讲佢记得当时，
1: 当时都是500蚊生活费。学校宿舍是没有空调，
0: 以前
1: 冇，
0: 以前冇，
1: 系啊，就唔使水电费嘅。网费就另外计，因为网费通常都是你去申请去教入去你自己宿舍嗰度嘅。我哋以前是咁样嘅，系啦，咁啊桶装水咪 AA 咯，咁。
0: 所以除咗当然啦。 俾攞得五百。

0: 蚊生活费应该都好久远噶啦，五百蚊而家食饭都唔够噶啦，肯定
1: 梗唔够啦。
0: 系啦，所以咧，如果我哋听紧我哋节目或者睇紧我哋节目嘅有小朋友系读紧大学嘅，或者小朋友准备要读大学嘅，其实都可以分享一下，甚至你自己可能系个大学生，又或者啱啱毕业嘅人，你觉得其实父母俾呢嚿钱你，系啦，佢其实应该系包含咗啲乜嘢呢？又或者？到下一个讨论嘅就系、是、究竟几多钱先够呢？
1: 啊，即系而家我讲紧啦，2026年一个大学生
0: 9月份入学嘅大学生，
1: 九月份入学嘅大学生，
0: 然后唔好计咁远啦，就计我哋广东省啦，
1: 系啦，喺我哋省内，系嘛，佢需系咪都要计埋嗱，啲咩城市都好相关噶，你广州、佛山、
0: 深圳，
1: 定话系深圳？啊！定话系去东莞，定话去肇庆、
0: 啊，我觉得差距唔大。
1: 去清远，
0: 因为咧
1: 韶关，
0: 我当年都
1: 系湛江，
0: 我当年都喺广州读书嘅。
1: 啊！
0: 但系其实我觉得你去到边度咧，都会揾到平嘢嘅。
1: 啊，咁啊系，系冇错。
0: 而且咧，呢啲城市最大嘅分别其实系租房嘅成本，但系你大学包咗噶嘛、
1: 啊，
0: 或者你大学交咗噶嘛、啊，最大头。
1: 你出到去嘅嗰一啲嘅商業街，可能食嘅嗰啲嘢嘅價錢，可能都相對嚟講比較統一啲。
0: 咁啊，當然有分嘅。我當年讀書喺龍洞，你知唔知龍洞嘅生活水平同天河簡直係差好遠嘅？
1: 咁啊係，你出去天河嘅話，咁你係去嗰啲咩叫做咩咖啡廳啊、咩城啊咁嗰啲噶嘛，係咪先？
0: 買個水果都貴啲啊！
1: 嗰啲唔一樣，嗰啲唔一樣，嗰啲唔同。
0: 嗱，然後中年守門員，哇，97年讀大學。犀利喎，
1: 都系五百。
0: 唔系先，系佢97年，佢应该唔系97年出世。如果97年
1: 读大学啊，佢
0: 哇，生活费500蚊，
1: 系
0: 哇，其实都高啊。
1: 系佢因为学校咧饭堂就3.5元一餐，其实同我哋当年差唔多嘅。
0: 嗯，
1: 学校门口快餐大概4蚊计。跟住阿敏中几时开完会就08年读大学嘅。
0: 嗯，
1: 1000到1200左右啦，都不收边幅噶啦，基本上都要嚟饮饮食食嘅。
0: 不收边幅啫，咁我哋就冇多余嘅钱。
1: 超级高啊！
0: 冇多余嘅钱嚟去装身咯。
1: 冇嘅，冇嘅。啊，系啊，冇错。哇，你真系提到咗，原来男仔同女仔又会唔一样。
0: 唔一样。
1: 系啊，女仔咧可能佢又要啲即系。
0: 啊！买衫啊，
1: 成 啊，化妆品啊，系咯，嗰啲又另外一笔嚟噶咯。
0: 即系个头都贵啲啦，系嘛？你电个发
1: 系
0: 嘛？
1: 系啊，嗱，即刻有朋友咧话水电费、日用品、网费、外卖、画画费、车费、咗社交费，系有好多呢啲嘅，原来都真系。
0: 系啊，
1: 咁、啊、大家可以，继续咧喺我哋嘅呢一个嘅佛山街花生板块咧，又或者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当中咧，
0: 留言俾我哋啦，
1: 留言俾我哋啦吓，咁咧就我哋先可以讲个后湖声音，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有一啲嘅讲题目之余咧，仲有笋嘢，
0: 系啊，
1: 要推荐俾大家嘅、
0: 啊，
1: 哇呢一、這个又系我哋嘅童年嘅其中一份嘅回忆嚟嘅、
0: 哎，我喺出边已经流晒口水啊！
1: 好，转头讲。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3: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2: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3: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2: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3: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
4: 健康7:30，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Hello，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啊，我想问下曾医生，嗱，如果一个人长期都心情唔好，情绪好差嘅，会唔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啊？
7: 咁都会嘅噃，因为心理健康同身体健康系密切相关嘅。长期处于焦虑同埋抑郁呢啲不良情绪当中，其实系会影响我哋嘅免疫功能同埋内分泌系统嘅，亦都会增加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嘅风险。咁如果老人家出现持续嘅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同埋精力不足，而且时间超过2个星期，咁就唔应该简单归结喺因为佢年纪大咗啦，而应该带佢去心理科进行专业嘅评估。因为好多情绪嘅问题啊，其实系可以通过规范嘅治疗得到好良好嘅改善嘅。同时啦，规律嘅运动、参与社交，亦都系一个比较有效嘅自我调节嘅方式。作为家人，应该多啲俾佢哋理解同埋支持，鼓励老人家积极咁面对咯。
5: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8: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9: 食得尖，
10: 玩得癫，
9: 买得爽，
10: 游得放，
9: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0: 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
1: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
0: 食玩要巅峰，
1: 请啊！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吓，嗱咁喺我哋今日嘅呢一个嘅话题咧进行过程当中，同埋咧我哋嘅呢个心理测试咧，仲未同大家讲呢一个嘅答案之前咧，都有啲笋嘢要同大家去分享嘅。因为咧今个礼拜咧，其实我哋又真系咧就进入咗另外一个嘅零食嘅维度
2: 啦，
1: 冇错啦。咁咧就因为咧我哋暑假尾声，咁啊其实咧嗱老老实实咧，我而家屋企入边咧买得最多嘅，除咗一啲耗材之外咧，就系、是、零食。我屋企系从来都唔会断零食嘅。咁、有时候咧会买小朋友中意嘅，有时候咧会买一啲你自己中意嘅。咁、自己中意嘅零食当中，其中有一个大类咧就系、是、以前童年好中意食嘅。而家一樣都仲係咁中意食，就會 keep 住會有啲喺度咁樣樣啦，係啦，冇錯，
2: 雪糕，
1: 冇錯。所以咧，所以咧就今個禮拜咧，今日開始咧，我哋會有我哋嘅四周零食嘅反場。
2: 哇！我突然間見喺出邊見到啊，樊總好有心思咁將啊，
1: 唔係我啲同事黐嘅，唔係我
2: 係啦，好靚咁啊，黐好曬。哇！原來我哋十九個九或者29個9、39個9係有五大堆嘢噶。
1: 冇錯嗱，其實咧講到四周呢個品牌咧，大家。知道个旗下嘅有啲咩嘢嘅零食咧，包括会有热浪薯片啦，系啦，哇！以前嗰只热浪薯片真系好鬼正，但系咧，
2: 哇！个广告又吸引啦，
1: 系啊，
2: 系啦，然后咧味道又好啦，
1: 仲有咩？仲有粟一烧啦，
2: 哦，粟一烧都系，
1: 粟一烧都系噶，咁啊，跟住仲有咩嘢咧？四周紫菜。
2: 四周我净记得有个广告叫四周快快脆咋、
1: 四周紫菜啦，咁、然之后咧四周虾条啦，
2: 四周紫菜
1: 虾饼啦，
2: 即系我第一次认识紫菜系可以除咗攞嚟煲蛋花汤嘅，就系四周啦，
1: 冇错啦。所以咧今个礼拜咧我哋会有一个四周零食嘅一个嘅反场，系啦，咁包括有咩嘢咧？就39個9，到手14樣嘢，一个购物袋装住13包嘅零食。嗱，而家咧喺我哋嘅呢个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
2: 可能寄到你系一大箱噶。
1: 箱啦，咁然之后佢会俾个袋俾你嘛。嗱，咁我哋而家咧见到
2: 呢度系未够14件，
1: 呢度未够14件，因为仲差个袋，
2: 挤唔落，
1: 同埋仲差一包大嘅呢一个热浪薯片咧，系冇嘅，即系冇演示出嚟，但系有晒嗱四周嘅虾条啦，咁然之后有原味啊，然之后咧仲有一包大噶啦，咁然之后有粟一烧有两只啦，吓、呢个烧烤味同埋香辣味啦。啊，三仲有龙虾味啊！
2: 哦，
1: 你未见过龙虾味嘅呢一个嘅，
2: 好矜贵系咪？
1: 然之后热浪有两包，一包大一包细，呢度系39個9。咁其实咧有啲朋友咧就话我睇中佢个袋，其实个袋都唔错。
2: 阿
1: We
2: 咗个 hour 个袋已经俾咗阿妈落买餸啦。
1: 系啊，冇错，因为通常都系咁样样嘅。嗱，呢一个咧就系39個9，其实全部都系我哋嘅童年嘅呢一个零食嘅中意嘅味道。
2: 讲真。虽然是童年我哋童年嘅追求，但系点解即系会追求佢咧？其实好多牌子出现过，就系、是、因为佢质量好嘛，味道好嘛，
1: 即系好食，好食，冇错。嗱，咁跟住咧，仲有呢、這、一个，呢、這、一个咧就系、是、七包装嘅热浪，就全部都系热浪嚟嘅。咁呢一个咧就犀利啦，呢、這、一个咧就系、是、七包咧就系29個9。因为以前咧你讲紧一包大包装嘅呢一个嘅热浪咧，都讲紧差唔多8蚊啊，
2: 佢有四隻味嘅，原来
1: 系啦，
2: 香辣、海盐、番茄同芥辣噶，
1: 冇错啦。嗱，咁啊，所以咧就呢一个咧就又系抵卖啦，呢一个。就係29個9，咁咧就到手咧就係有七包嘅。
2: 我同你講，你去啲某影院咧，呢個價錢你買，你連買個大炮谷都買唔到，但係你就有咁多。
1: 冇錯啦，冇錯啦，咁咧就而家我哋就。即系热气啲啊，但系咧又唔系话好经常，即系只不过咧就话。
2: 但我觉得追剧啊、睇电影啊，或者同小朋友啊奖励咧，薯片系一定系一个好好嘅一个选择。
1: 即系其实咧，我唔讲品牌啦，我唔讲品牌，即系四周又好，其他品牌都好。其实我觉得最好食嘅系咩嘢咧？系一定系原切。
2: 哦，佢原切噶？
1: 切，你睇下，其实原切噶。
2: 哦。
1: 你唔觉咧？
2: 佢冇写嘛？有啊！
1: 佢系原切薯片嚟嘅、
2: 哦，
1: 即系有啲你又见到有咩有花纹啊，然之后咧就件件都一样大细，
2: 件件一样嗰啲咧系我哋叫啤出嚟嘅，
1: 系啦，就系、是、用机器压出嚟嘅，咁一定系即系叫原切系最好食嘅，
2: 啊，就等于我哋猪肉干都系要原片啦，
1: 冇错啦，上几个礼拜
2: 嗰
1: 个猪肉铺
2: 一早食晒啦，嗰几包嘢，
1: 猪肉铺如果大家想去即系叫反单我都可以啊，我哋都放咗喺我哋嘅购物车入边、都系有嘅吓。嗱，咁咧就仲有就啱先我哋講到，啱先我哋講埋嗰個咩啊嘛，嗰、那個 紫菜啊，
2: 紫菜啊，
1: 四德紫菜。嗱呢度咁样样，四德紫菜嗱有呢个芥辣味啦。啊，通常诶呢只六青 BB 嘅，
2: 你知唔知细个嘅时候咧，我阿妈唯一肯买俾我嘅零食就系紫菜，因为佢觉得紫菜唔系零食。
1: 系
2: 啊，紫菜好有益嘅，可以补碘啊，啊，同埋咧就好健康啊。
1: 系
2: 系啦，薯片嘅话佢见到就闹我啦，但系紫菜唔会。
1: 系
2: 以前吓、
1: 啊，冇错。咁啊，紫菜咧都系即系叫抵玩嘅，紫菜系抵买的。
2: 两包系几钱啊？
1: 紫菜两包系36。
2: 哦，系啦，
1: 佢系40克装嘅，
2: 而且送咗一个贝贝星上，
1: 佢仲有一个贝贝星嘅一个干脆面添，俾、我哋选下舐下咁样样，呢、這个都系正嘅。嗱、
2: 啊，
1: 咁所以咧就如果系大家都有兴趣嘅话咧，咁就可以上嚟我哋嘅呢一个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度啦。
2: 佢有好多只味嘅噃，
1: 好多只味，大家随便拣，随、便拣喺我哋呢度入边。系啦，因为咧我哋又唔会话好成个节目入边咧同大家讲咁耐，只不过就系可能
2: 你要把握住而家我哋播未喺度流口水嘅时间。
1: 系，同埋咧就系呢一个机制咧就系暂时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呢度有啫，即系喺其他即系例如我哋放心好物啦，佢上冇上噶，佢净系上咗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呢一度，
2: 橱窗系啦，
1: 系啊，净系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呢一度，咁啊大家可以入嚟咧就睇一睇，睇下呢一啲嘅童年嘅美味有冇啱你心水嘅，反正我觉得廿零蚊、三十零蚊。即到手有咁多包，量系足够嘅、你亦都随便可以出去比价、
2: 真系
1: 你可以出去比一比呢个价钱，其实就我哋会有啲优势嘅。但系最重要嘅系咩嘢呢？就系呢一种咁样样嘅口味，可能大家有一段时间冇食啦，忽然之间你一讲翻起，咦系，
2: 系咯，
1: 好耐冇食过呢、這个
2: 熱你哪怕去身边嗰啲零食，而家咪好多零食超市嘅，其实未必有咁齐咯。
1: 其实我是没有见过热浪在外面的店铺那里有什么龙虾味啊，
2: 是的，那些味道不齐，
1: 什么芥辣味啊，这些味道是不齐的，是的，比较少，但是我们这里就算都算齐整的，
2: 是
1: 的，那就有兴趣就进来望一望啦吓，
2: 以前打开 TVB 就会见到嘅广告啊，
1: 系啊，又系萧叔咪咁巧，一早知你系叔一萧啦，我好多以前呢啲广告啊，
2: 系好有记忆，
1: 行雷闪电会出事，哇，好美味啊，
2: 好犀利啊，你居然全部记得啊，
1: 即系当时因为暑假啊嘛，咁样样有呢啲广告睇先正系暑假，系咪先？
2: 所以我觉得其实睇广告唔系一件唔系话一件阻住你嘅事情，系一件。
1: 系
2: 好得意嘅事情嚟嘅，
1: 系啊。
2: 其实诶，同、今日嘅生日测验系有啲啲联系，
1: 系嘛？借问先几点啊？哎，唔好问几点啊嘛。
2: 哦，食咩薯片啊？
1: 系啦，冇错。咁啊，呢一啲咧都系即系叫做
2: 我
1: 哋童
2: 年，真系八零九零后啦，
1: 八零九零吓。
2: 而家零零后可能真系睇未睇过。
1: 冇呢，佢哋唔知道呢啲嘅。
2: 零零后真系未睇过。
1: 系啊，佢哋而家全部都系食嗰啲咩辣条啊。嗰类啦，嗰啲咩嗰啲咩咩笋啊，咩鸡脚啊嗰啲啊，佢哋系食呢啲噶，即系零零后、一零后系食呢一啲嘅，但系我哋八零后、九零后咧，都仲系会对呢一个嘅品牌系、都情有独钟嘅。以前咧即系呢个四周咧，除咗有呢一个之外咧，仲有当然我哋冇上架啦。就是咩嘢呢？就是四周嘅即食面。系啦，即系四周嘅紫菜拉面嗰即食面咧。就即係以前當年係感覺係相當之美味嘅，係啦。咁然之後，另外仲有咩嘢？呢段時間而家我都仲會有買咧，就係、是、四周嘅拌飯海苔，但我哋都冇上架嚇，係俾我哋嘅小朋友啲唔中意食飯嗰啲食飯困難嗰啲小朋友咧攞嚟撈飯，小朋友食得好快。哎，好啦，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就去一去我哋嘅正點報時先。咁啊轉頭翻嚟咧，就要開始我哋今日嘅呢個心理測試，大家可以先上翻去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塊睇睇我哋。没错，今天我们有八个的选项的。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4: 傍晚六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924路况。
1: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咧，就塞住咗啦，龙尾就去到下白路段嘅。咁另外咧，机场大道、机场路口亦都双向有阻滞。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打紧列，三龙湾大道。

0: 埔村对开往灰旗路呢同样是立立落下。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双向有咪摩。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等多一阵呢。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现时都是有阻滞。跟住呢就是福贤路啊，现时双向啊人多车多啊。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各个方向稍微等等个红绿灯啊，有少少长啊呢边。乐龙路嘅乐龙大桥往乐松105国道世纪路口往广州高镇大桥往容桂方向咧，现时都麻麻地。顺德快速嘅桂龙工业区往海尾立交方向呢边咧，要大家停低嚟等多一等啦吓。高速上边咧，见到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现时车多。仲有咧就系佛岗高速往龙德大桥往北滘方向现时有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3: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咧，继续喺我哋嘅唔同平台咧关注到我哋 FM92.4 嘅名震江湖嘅节目啦。吓、啊，咁今日咧上到嚟嘅系我哋嘅六 Q 教育丽华老师，
4: 又系六Q 教育嘅丽华老师啦。
0: 系啊，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系上翻嚟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睇睇今日丽华老师为大家所设计
4: 嘅一条原创心理测验。今日条心理测验系非常之特别嘅。
0: 系啦、啊，就系、是、当大家
4: 特别系一条题目就系
0: 发吽豆嘅时候，
4: 有啲画面飞入你个脑度，一定系，点解突然之间会谂啲咁嘅嘢？其实就系、是，无啦啦，得闲，轻下嘅时候，就有啲嘢飞咗入脑度，究竟会系啲乜嘢咧？咁、啊，凭直觉第一感觉就得啦。咁、有8个选项嘅。咁咧，我哋呢条题目都同样都系提前，我会喺内测群先叫做。叫做预演一下或者睇下完善一下啦。咁呢8个答案入面呢，我哋先讲下选项啦。例如係云海浩瀚、云海旷野浩瀚天地啦，或者人物啊，即係好似有啲人物好似播电影咁，即係突然之间有啲片段，有啲人物嘅画面啊，或者劇情嘅片段呢喺你脑海飞过啦。第三就係话一啲好靓构图好靓嘅画面，即係例如一啲风景画咁啊，又或者哪怕係一啲好靓嘅摄影作品啊、好似啲壁纸嗰啲咁呢飞入你个脑入面。构图色彩好靓嘅画面、第四个咧就系、是，可能画面好模糊嘅，但系好明显系听到人喺度对话嘅，
0: 即系人喺度讲紧嘢啦，反正就系、
4: 是，而且咧系有情绪嘅，或者开心或者愤怒啊，或者、恐惧或者各种，总之系有情绪嘅人物对话嘅，咁第五咧就系、是、一啲奇幻嘅，即系例如你可能写到打嗰啲魔兽世界啊之类嗰啲咧，又或者睇中国嗰啲神话啊，嗰啲山海经入边嗰啲咁咧，就会有一啲奇幻嘅异兽啊、世界嘅场景啊，即系地球系唔会出现嗰啲咧，系啦，然后第六咧就系、是、话过往一啲记忆嘅回放。即系细个时候，爸爸同我骑白马嗰啲，好明显系回忆嘅。啊，突然之间飞咗入你脑度。
0: 系
4: 咁啊，然后第七咧就系推演未来，其实就系蓝图啦。
0: 系
4: 即系你我哋讲嘅愿景啦。哦，你未来可能会有啊，相夫教子啊，或者哇儿孙满堂啊，啊或者坐喺个大办公室入边咧，啊做一个大老细啊呢啲咁。对于未来你嘅畅想嘅画面飞入你嘅脑入边嘅。最尾咧就系一啲啊好抽象嘅符号啊、波浪线啊、图形啊。嗰啲咁无规则嘅嘢喺你个脑入边循环啊、滚动啊嗰啲咁啦。
0: 系嗱，即系咁多次嘅心理测试咧，我都可以相对嚟讲顺利拣到答案。但今日呢一条咧。 其实我是暂时揀唔到嘅。
4: 嗯。
0: 我描述一下我可能諗到嘅嗰个画面係咩嘢。然之后黎华老师你再帮我判断应该揀边一个嘅答案、好唔好。
4: 嗯嗯。
0: 我系咁嘅。喺有啲时候我忽然间放空嘅时候呢我会去复盘返某一次同某个人嘅针锋相对或者嘈交或者乜嘢会觉得哎呀当时冇发挥好。
4: 啊！冇嗌好个交，
0: 冇嗌好个交。如果我当时识得咁样讲嘅话，对方一定冇声出，一定唔会继续虾我啦。咁样样
4: 嗱，入边有两，入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系过往已经发生嘅事情，一个就系同人嗌交。
0: 系啦，
4: 系啦。其实咧，更倾向于系人物对话情绪。
0: 啊，人物对话情绪。因为入边咧，嗱 F 嗰个咧就过往回忆嘅情景嘅回放。
4: 嗯。
0: 咁一个咧就系人同人之间个对话嘅情绪，所以你觉得我呢一种
4: 偏向于系情绪，因为你、
0: 哦、
4: 你好着重讲当年冇嗌成，
0: 系啦，哎呀，发挥得唔好啊！当时
4: 系啦，
0: 点解我唔识当时咁样讲，对方一定会甘拜下风，
4: 然后就窒到佢冇得出声，系咪？
0: 系啊，好得啦，嗱，咁啊嗱，如果大家唔知道要拣咩嘢嘅话咧，
4: 写上嚟
0: 可以写上嚟，
4: 嗯，
0: 系当我哋喺度发牛豆，忽然之间有个谂法，有个画面。冲入我哋脑海嘅时候，佢系属于一种点样样咧？咁样样，咁、就都要讲翻咧。呢条问题系问乜嘢嘅咧？
4: 呢条问题其实系同大家嘅想象力有关
0: 的。啊，想象力，
4: 究竟你系乜嘢类型嘅想象力嘅思维模式？即系你习惯嘅想象创作嘅思维模式系点样嘅？其实今日呢条心理测验咧，更适合我哋嘅各位家长
0: 系
4: 问你16岁以下。嘅小朋友，
0: 16岁以下嘅小朋友，
4: 点解16岁以上唔得咧？因为通常佢唔答你，唔系唔问得。如果你同佢答你，你都得。
0: 系
4: 16岁以下嘅小朋友问佢哋问题咧，就唔使俾答案佢拣嘅。
0: 嗯，
4: 直情就系话，哎呀仔啊，你有冇试过？或者女啊，你有冇试过咧？同阿爸阿妈倾下偈，突然之间发牛豆咧，谂起啲嘢、又或者上个课嘅时候啊，个老师啲课好闷啊，突然之间谂起啲嘢、你会谂起啲乜嘢咧？通常。咁啊，有啲小朋友就啊，我真系曾经问过啲小朋友，啲小朋友话，当然我问法就唔系咁问嘅，我就系话，你通常望住个天空，即系问啲低龄啲嘅就话，你通常望住个天空，咁啱又冇云，得个蓝天嘅时候，你会谂到啲乜嘢啊？
0: 嗯，
4: 啊，佢就会话，我见到只大笨象飞咗喺个天度，然后我骑住喺只大笨象上边。
0: 哦，
4: 所以问小朋友咧，点解唔使俾答案呢？佢系唔会讲呢啲噶。
0: 嗯，
4: 系啦、
0: 嗯。
4: 甚至咧，如果你有办法引导小朋友将佢谂到嘅嘢，又系嗰样嘢。哎呀，阿仔啊，或者阿女啊，当你望住个天有冇云蓝色嘅时候，或者望住个海啊好清嘅时候，甚至只系可能望住屋企门口个池塘嘅时候，你会唔会有一啲画面飞入去，或者你会见到啲乜嘢？你可唔可以画俾妈？所以今日条心理测验咧系讲大家嘅想象力嘅，所以点解我话更适合于小朋友去玩呢？系、因为小朋友嘅想象力咧，哇，唔定比我哋丰富好多啊！通过条题测一测就知啦。
0: 好啊，嗱，咁啊，现时咧，我哋睇翻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上边，大家嘅嗰个投票咧，就每一个选项都有人拣，咁、但系咧就会又系即系知道放咗喺有两个选项咧，就比较多人选择嘅。
4: 其实比我喺内测群已经唔一样啦。你知唔知我内测群放咗出嚟可能两三个钟，都有好多人喺度选，集中喺三个答案，真系。即系所以范琪都问我，今日仲问我，今日条心理测验咁得意嘅，即系佢睇群嘛，点解好似只有两三个答案，有人拣，其他冇人拣嘅，咁点算啊？咁、所以我就同阿范总讲，哦，我哋先睇下其他人，或者睇下更多我哋嘅听众系点拣，然后就知道我设计一条心理测试嘅初衷系乜嘢啦。
0: 冇错。好啦，嗱，咁咧就既然咧我哋个个选项都有得拣嘅，都有得有人讲嘅话咧。咁就冇乜所谓啦，咁我哋一系从最后嗰、那个，
4: 咁就特别啲
0: 啊，
4: 今日特别啲，我会从最多人嘅拣。
0: 哦，先从最多人嘅
4: 系啦，
0: 最多人嘅系而家系过往回忆情景回放
4: 系啦、今日反而嚟好多时候我哋肯定留压轴噶嘛，
0: 系，
4: 但系点解今日我哋要一开始讲咧？你且听我慢慢说来嘛，系啦，今日第一个最多人拣嘅就系话，回忆啊。嘅即系我突然间发牛豆就会谂起，哎呀，可能琴日 隻碗唔记得洗喎、
0: 嗯、
4: 死啦我又出咗泥喎、嗯、有冇发毛呢或者有冇虫呢又或者再久远啲细个嘅时候嗰啲呀咁。咁代表住乜嘢呢原来首先你系属于怀旧覆盘型嘅想象型嘅模式。即系你想象你嘅天马行空更多系怀旧覆盘型。
0: 同埋呢啲系已经出现过嘅画面。
4: 系啦你系覆盘型。咁代表住你嘅想象力啊、
0: 嗯、
4: 你嘅想象嘅空间大多系已经发生。见过实践过行过的路你只是将它重新演绎或者看一次。
0: 嗯。
4: 那你擅长覆盘去吸收教训啦。啊但是呢也都代表着其实你是没什么创意的。
0: 哦。
4: 为什么呢创意一定是基于创新啦。
0: 嗯。
4: 又或者呢是二次创作啦。
0: 嗯。
4: 但是你放空的时候更多嘅系乜嘢呢、
0: 嗯、
4: 更多就系、是、哦谂翻以前发生嘅嘢咯。点、嗯、解我话你唔系呢个选项，你系嗰个呢、
0: 嗯、
4: 因为你其实谂嘅时候，哎呀嗱，早知当年我就讲呢句，佢可能就回我下一句。嗯、我咁样讲咧，佢就口窒窒啦。你系创二创咗噶？
0: 哦，系、哦。
4: 你系二创咗噶？
0: 哦。
4: 嗯。
0: 原来呢一个就系、是、即系如果当，因为当时系 what if 啊嘛，即系如果当时、嗯、if。如果当时有咁发生嘅话呢、
4: 嗯、
0: 个系冇发生过呢、這个我想象佢会点。
4: 你系置换咗嗰个条件㗎、
0: 啊。
4: 所以当然可能大家未必睇得明我嘅题目、
0: 啊、
4: 但系只系话俾你知如果你好多时候发日牛豆諗返嘅系啊旧时、
0: 嗯、
4: 如果返到去点咁嘅话呢欸代表住原来又系嗰样嘢啦。我哋成年人嘅想象力其实系咪好多同埋创新嘅能力都被扼杀咗呢
0: 嗯。
4: 你已经諗唔到啲创新嘅嘢。当然呢条系一条心理测验啫。咁我相信你问十个十六岁以下嘅小朋友十六个都唔会十六个入面唔会有好似我哋今日嘅比例咁话俾你知、啊。我会諗返你琴日啊老师闹我个场景囉。
0: 嗯。
4: 佢唔会嘅。佢更多諗嘅系更多天马行空又或者叫异创嘅片段甚至佢会讲一啲我哋理解唔到嘅嘢例如游戏出现过嘅嘢啦。
0: 嗯。
4: 啊又或者系佢睇书想象到嘅嘢啦。
0: 嗯。
4: 咁今日条心理测验首先设计嘅初衷是想测试下大家究竟几有创意又或者你仲有冇天马行空嘅能力。
0: 是。
4: 所以揀 F 嘅你最多人揀嘅呢个选项你就要諗一諗系咪我哋其实而家已经创意欠奉呢
0: 是。
4: 叫你去諗一啲新嘅嘢新嘅方式最简单做嘢。
0: 是。
4: 是啦拍片你即系例如阿凡总而家要拍视频啦、
0: 嗯。
4: 你可唔可以同一个主题你帮我出十个唔同嘅剧本出嚟，唔好用 AI，、
0: 嗯、
4: 就系叫你自己谂、
0: 嗯，
4: 你究竟谂唔谂到？
0: 唔
4: 系问你，你唔使答我。
0: 十个就唔得，但系四五个都得嘅。
4: 但系如果你问而家嘅后生，
0: 嗯，
4: 其实佢真系可以随口噏到好多出嚟，即系做唔做得到，同、
0: 嗯、
4: 埋多唔多流量系下回分解。
0: 系，
4: 但系你问啲零零后、
0: 嗯，
4: 甚至问啲一零后，喂，如果俾你拍个短视频啊，要拍呢啲，你有乜？你会点拍啊？佢可能会谂到好多。
0: 嗯，
4: 所以今日条心理测验系讲创意同想象力嘅。
0: 嗱，不过咧，我想咁讲先咧，其实咧呢一、這个系冇。优劣之分嘅系啦，即首先唔系话哦，我冇创意，咁、
4: 啊、
0: 我系咪撑嗰啲人啊？唔系啊，完全唔系呢一个意思。我只能够讲咧，就话可能你哋即系可能选择呢一个嘅答案嘅朋友，你哋会更加之擅长做某一啲嘢，例如系擅长用回忆去吸收一啲嘅经验，喺以后嘅工作上边咧，你会规避好多一啲唔好嘅嘢、
4: 嗯，
0: 因为你识覆盘啊嘛。
4: 嗯，仲有，我想话俾大家知，今日一条心理测验咧，既然系创意同想象力，咁咧，我系咪每次心理测验都会有俾啲建议俾你啊？
0: 系。
4: 咁今日嘅建议其实咧，更多嘅，我系想借一条心理测验，你自己去评估一下自己嘅想象力，自己嘅创作嘅能力。继而，我话俾大家知，原来我哋系有义务。同埋我哋係有必须有呢个迫切性去保护我哋身边嘅未成年人嘅想象力同创意㗎。
0: 嗯好明白啦。 啊，咁咧就大家可以继续上翻嚟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去睇睇嗰啲嘅选项啦。咁、同时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就同我哋讲话出边咧而家咧
4: 落紧大雨啊，
0: 好大雨啊咁样样啦。咁、有啲朋友咧就觉得咧出门咧就觉得咧好麻烦啦。咁有啲朋友觉得咧水为财啦。咁但系咧其实水咧都系我哋嘅生命之源啊。所以咧呢、這个健康咧对于饮水嚟讲，嗰即水饮水健康咧系非常非常之重要。但系更加之多嘅朋友咧话，咁我都系过日子啊，除咗健康之外咧，其实实惠啊，吓等等啊呢啲咧都唔可以缺少嘅，所以咧咪就系咯，
4: 精明啲去消费，
0: 精明消费嘛，而家用。

0: 用钱嘅地方咁多，点样样平得嚟啊，实惠得嚟，又可以保证到我哋健康嘅话，
1: 最好咧就唔好一次性攞晒啲钱出嚟啦。
0: 系啦，冇错。所以咧，我哋1509阴焚心净水器嘅厂家咧，推出咗暑期嘅厂家直销活动嘅，吓冇浮夸嘅宣传，全部都系实打实嘅福利嚟噶。咁好多人仲喺度纠结紧装唔装净水器啦，就惊住俾人揾笨啊，又惊咗咧使咗钱又好麻烦啊咁样样。咁啊，今次咧我哋就可以揾1509阴焚心系列净水器嘅厂。帮我们将这些问题全部解决。首先他会提供免费的上门安装试用服务，给到我们就是15日的试用时间，亲身去体验感受过我们水质的变化，试用觉得满意之后每个月只需要给198，连续给12个月就可以给了，没有任何的额外的手续费了。如果你不满意，无条件上门退换机，全程都是零费用的，先体验后埋单，非常适合我们一些普通的家庭。现在厂家又做埋呢一个暑期活动，今日咧拨打佢哋嘅电话咧，仲可以咧就享受到咧重磅福利。首先咧系会送咧价值1180嘅智能速热管线机，其实就相当于系我哋嘅饮水机啦。四档嘅水温系满足我哋全家人唔同嘅需求嘅。一件啊速热水啦，亦都系相当之便捷。仲会送埋咧就系价值299嘅静音空气循环扇。夏天咧降温有时候咧开一部空调，再开部循环扇咧，其实就顶得住你开两部空调噶啦，吓咪悭咗电噶啦噃。咁另外咧仲有咧就系再送咧1999嘅呢个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咁负离子又滋养咧，又唔会伤到你嘅头发头皮啦，咁样样。仲有一床嘅品质嘅品牌，即系亲肤空调被，仲有一口咧就呢一个钛金嘅发廊锅。俾大家去煮饭吓，咁仲有咧就系增压过滤花洒一套，以及系加赠三套嘅花洒专用嘅过滤滤芯，咁全部咧都系我哋嘅居家生活必备嘅品质好物嚟嘅。咁另外咧，今日咧前30位打电话过嚟嘅听众咧，仲可以享受到3年嘅免费更换滤芯嘅重磅福利，同时咧仲可以享受埋咧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用水都能够净化。咁再讲一次，我哋今次嘅活动福利啦，首先咧就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月付198，12个月就可以俾断噶啦。咁啊，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咁啊实实在在咧帮大家系免费试用嘅，唔玩任何个套路，名额咧所剩无几啦。咁啊，快啲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吓咁啊，想俾屋企人啊饮水健康有保障嘅话，想悭翻后续嘅换耗材嘅钱嘅话咧，快啲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占名额啦噃。
2: 大家好，我是黄远之 Ivana， 我要来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号，等你们来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们一起合体，到时见。
3: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5: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4: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5: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4: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5: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 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里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9元就可以

0: 带走一箱一共十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
5: 喺讲心理测验答案之前咧，我喺咪后听咗阿范总分享嘅氹仔食饭妙招啊，居然可以先放嚿黄油，再放豉油，再放饭，再用嗰啲紫菜嚟拌饭，我真系我真系唔知道，我想象力都系未够丰富噶。
4: 所以咧就系有时候咧唔一定要加嗰个嘅拌饭海苔嘅。你先试下，即系尤其屋企嗰啲嘅小朋友咧，如果佢唔系好中意食饭嘅话，即系你知你有啲食饭困难户噶，你有啲细个嘅小朋友。
5: 你讲紧我嗰、那个。
4: 系啦，嗱，用咩嘢咧？就系其实咧，就系用牛油又得，其实猪油亦都可以，猪油同牛油都得。咁我琴日先喺节目嗰度同大家分享咧，就话我想买啱猪油翻去，要嚟炒餸，要嚟炒菜。咁咧就係而豬油，亦都係可以要嚟撈飯，要嚟撈面都好食。一羹仔嘅豬油放落去飯嗰度，又或者係先放落去個碗底，然之後再裝飯。咁嗰啲嘅飯嘅熱力咧，就會將嗰啲豬油擎咗嗰啲豬油咧溶咗佢，跟住咧你再淋少豉油，就跟住撈。撈咗之後，其實本身就已經又夠香，又帶少少甜，又夠豉油嘅豉香味。咁然之後喺呢個情況之下，如果你再落埋呢一個嘅
5: 紫菜拌饭嗰个碎碎啊，有芝麻有成嗰、那个，
4: 有芝麻有海苔，然之后仲有啲肉松噶、有肉松有猪肉松啊，成成啊嗰啲嘅话咧。就相当之好食啦，起码可以食到两碗啦，啊咁样样整。
5: 即系嚟呢个节目，我仲可以学到点样做咗中华小厨神啊！
4: 冇噶冇噶，跟住好啦嗱，咁啊，反正咧就食嘢嘅，大家可以继续上嚟我哋嘅江湖饮食
5: 馆。跟住阿范总就一定有好嘢食。
4: 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哋继续。
5: 我哋今日嚟心理测验题目啦，咁啊，第二多人拣嘅咧。
4: 就是第一个 A 嘅，云海旷野浩瀚天地。
5: 咁所以咧。我哋讲创意或者想象力咧，系属于空灵托维型。咩叫托维呢？维度个维啊，即系二维去三维嗰个咧，拓展维度嗰个型啊。咁拣呢个选项嘅人咧，想象力咧偏向于宏大辽阔。向往自由，重点是向往自由，不受拘束，咁啊擅长跳脱固有的思维，睇到全新的可能性，打开格局，咁咧同刚才嗰个回忆往事咧，佢是另外一个维度嚟噶啦，已经是啊，佢是浩瀚啊，格局啊打开了，咁咧当然佢。都有，即系呢个想象力一定系丰富嘅，但系不足嘅地方咧就系好容易走下走下飘下飘下咧就翻唔到转头啦，翻唔翻嚟？
4: 哦，
5: 系啦，即系你好多想象力都好，你捉唔翻佢翻嚟，然后变成你嘅创意或者你嘅想象力。即系例如我哋而家各个新时代或者时代喺度进步，我哋都要突破噶嘛。例如点样攻克客户啦，或者点样做更好嘅视频啦，又或者甚至系更好咁点样去做好文案啊、剧本啊、创作啊各种嘢。咁咧拣呢个选项嘅你，哇天马行空好多想法，但系点样可以最后执得住一两条，可以将佢写低落实低咧？有阵时可能谂得多，写得少或者落地得少，即系落地嘅能力有少少欠奉。咁啊，代表住乜嘢咧？代表住你有想象力啦，你有想象嘅空间啦。同时嘅话咧，你有阵时太大咧，反而你嘅创新啊。是捉唔到住
4: 哦，明白。
5: 嗯，
4: 太过天马行空，其实嗰啲嘢就系落唔到地咯。
5: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话又系嗰样嘢啦。点样可以保护或者守护，甚至系激发我哋小朋友嘅想象力？其中一样嘢咧，我哋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当佢有想法嘅时候，细个嘅时候好多都会话：妈，点解要扫地啫？
4: 嗯，
5: 你将个风扇

0: 挡住个扫把
1: 吹走佢咪得咯，系嘛？
0: 系啊，又或者系啦，咁你吹走佢就得啦。所以就系话我哋点样可以保护我哋自己或者小朋友嘅创意嘅时候咧，就系佢有啲想法嘅时候，我哋第一要唔好俾佢系咁谂谂谂谂谂谂到收唔到，包括我哋自己，我哋谂到好多桥，谂到一条我哋就要写低佢，又或者小朋友要画低佢。或者我哋捉到有一条是比较之好得意又有趣，甚至贴近啲地嘅时候呢，我哋可以试下实践佢。我记得我个女初中嘅时候定小学嘅时候发明咗一个可以边扫地边拖地嘅工具。咁当然佢嗰次攞咗省，当然佢真係自己做咗出嚟嘅，我而家唔知点样形容，但係就係可以一边扫地一边拖地。
1: 咪就係同而家呢吸拖一体嗰个
0: 嘛。係啦，我就係话俾你知佢喺即係呢几年就已经有咗呢样嘢啦。所以原来小朋友嘅创意话唔定到最后
1: 佢
0: 自己定係人哋都好。原来创意是真的可以变成新质生产力的。
1: 好嘢。好啦，咁跟住呢我哋即係快快做咗，我哋讲埋第三个。
0: 第三个多嘅係第二个。
1: 係啦，人物劇情如同电影。
0: 就係、是、好似即係首先点解呢个选项同人声对话有啲唔同嘅一样嘢，就係、是、人物劇情如同电话呢，更多嘅唔係你熟悉嘅人。
1: 係。
0: 唔係你熟悉嘅人。又或者呢根本係唔存在嘅人。即系唔全，即系我嗰啲偶像啊，或者好似我哋而家嗰啲短剧咁嗰啲咧，甚至 AI 嗰啲咧，就系讲人物剧情如同电影啦。咁咧，你本身嘅创造力类型或者叫想象力类型叫做故事共情型，系啦，脑海入边会演绎成个故事，即系你系会成个故仔作出嚟，擅长感知人物嘅悲欢啦，共情能力强啦，可以读懂其他人讲唔出口嘅感受啦。咁咧，你嘅想象力更适合于劇情创作，而唔系画面设计。即系例如写下剧本啊，写下我哋嗰啲台本啊，又或者写下作文啊，写下嘢写类嘅创作类嘅文书类嘅，系你想象力爆发嘅空间。即系话可能
1: 做编剧
0: 系啦，叫你画公仔咧，
1: 写网剧。
0: 今日嘅心理测验仲可以话俾你知，你嘅创意喺边度爆发。
1: 喂，同埋咧，我觉得而家咧，即系选第二个选项嗰啲朋友咧。而家真係非常之適合就進入呢一個 AI 短劇嘅賽道。
0: 係啊，
1: 因為 AI
0: 只要寫到出嚟，
1: 冇錯啦，只要你能夠
0: 講到出嚟，
1: 你能夠表達到你想要嘅嗰個劇情，跟住你就可以叫 AI 幫你生成啦。幾多啊？而家刷到好多好多，又精彩又製作得好精良嘅 AI 短劇，相當之唔錯喎。呢、這個
0: 嗱，你應該聽埋另外一個選項就知道咧。如果想變成精彩嘅 AI 短劇咧，係要合作嘅。咁其中呢个 B 嘅我哋第三多嘅呢、這个听众啊，或者佢选择呢就代表住原来好多人呢係好有共情嘅能力同埋故事嘅创作嘅创意嘅。咁呢喺呢个时候嘅话呢，亦都可以话返俾你知，如果你嘅创意停滞，又或者影响你嘅叫做不断咁样去进步嘅其中一个可能呢，就係、是过度代入，情绪反而会反牵制翻住你。我记得有一个听众刚才喺佛山家讲，佢话我会谂到男女主角嘅一啲故事，然后咧就伤心到流眼泪。其实就系、
1: 是、共情能力好，
0: 系啦，共情能力强嘅时候，有阵时会被情绪消耗带咗入去，即系出唔到气啊。入咗气出唔翻嚟啊。系啦，就系、是、呢、這个呢、這个想象力，可能你会出现呢啲咁嘅。叫做拉咗你入去，所以呢你又好适合做咩？刚才讲编剧啦，同时其实好做好啱做我个同行，家庭教育同埋心理疏导。
1: 因为你能够可以切身处地，又或者即系企喺对方个角度、去感受对方，原来你
0: 系
1: 咁痛苦噶。
0: 系啊，
1: 咁我可以有咩办法系嘛？
0: 你系有咁嘅想法噶、你有咁嘅情绪噶。同埋咧，我哋经常讲情绪系可以令人代入噶嘛。久别重逢嘅欣喜啦。然后仲有不得不分离嘅呢种悲伤啦。就系、是、呢、這个。呢、这个选项啦，
1: 系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要可以去半点报时咧，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啊，仲有成五个选项，要同大家去慢慢去拆解。
2: 傍晚六点半。

0: 喺深红色呢一边，桂和路、桂江铁路桥、沙水路口双方向两条车龙绊住。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几个嘅车展啊。咁啊，桂华路嘅黄府井紫微港双向现时有阻滞啊，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各个方向打紧裂。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禅城，仲有105国道世纪路口容其大桥出翻去广州呢边咧，亦都系有缓慢。仲有喺呢个碧桂路啊，碧桂路德胜大桥双向顺德快速嘅桂龙工业区往海美立交方向，同样要大家咧手又耷一耷滞。高速上边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有慢，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双向。佛岗高速的黄龙特大桥往北滘现时有面膜。最后提一提大家，105国道顺德轮滘的世纪路口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因为今天开始会有全封闭施工，建议车辆要行回顺德立滘桥、龙舟路、碧桂路，大家互相支照下。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望望出面的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嘅，吹凉到三级嘅偏南风，阵风六到七级，气温介乎于26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5%。预计咧就系听日咧，我市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后日27号咧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要注意翻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现时咧，顺德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面气温系26.8摄氏度噶。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0: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1: 好，翻嚟我哋嘅下半部分嘅名震江湖。
2: 系啊，好好笑就系、我哋一唔系讲紧心理测验嘅时候，就系讲紧食啦。
1: 而家放工时间梗系讲食啊，唔讲咩啊？
2: 系啦，然后喺度研究紧豉油啦。
1: 我先系啊，因为豉油咧，啱先我咪讲咗话，用呢一个嘅牛油再加豉油嚟捞饭嘅。咁啊，厨巴萨咧就话，佢话佢谂起咧就系猪油再加蒸鱼豉油嚟捞饭，其一样啫，就系动物油脂。再加上豉油嚟捞饭，系真系尤其香噶，真系好好食噶。咁然之后咧，就又讲起豉油咧，我就话啦，就因为豉油好多种啦，咁有一啲咧就系、头秋。
2: 有只叫煲仔饭豉油啊，我第一次听咋。
1: 煲仔饭豉油咧，呢一个咧，其实系当时其实咧某记啊，某锦记佢嘅当年咧，其实系。个产品线系好细分嘅、除咗普通嘅我哋嘅用嘅生抽啦、头抽啦、
2: 老抽啦、
1: 老抽就另外啦，老抽又上色嘅啫，都唔系要调味嘅。咁跟住咧，佢就系有呢一个蒸鱼豉油啦，然之后咧就有呢一个嘅啱先讲嘅煲仔饭豉油啦，再肠粉豉油。
2: 肠粉豉油稀啲嘅，
1: 肠粉豉油稀啲嘅，
2: 系啦，但系煲仔饭佢话浓啲，
1: 系啦，因为我食过咧就系浓啲结啲，但其实两只咧都冇噶啦，因为冇乜市场。啊，呢个我哋唔讲啦，我哋呢个唔讲，因为好似呢啲厨房嘅调味咧，真系我哋日常嘅耗材，好快就会冇噶啦，系啊，因为如果大家即系有兴趣嘅话吓，我又即系或者屋企即系反正都要嘅。即系因为呢个系你
2: 叫海天出个反场啊！
1: 冇错，我都喺度谂紧呢个问题。
2: 系啊，
1: 系啦。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即系
2: 我第一个举手，
1: 海天啊，都系我哋本土企业，
2: 系咪先？无论蚝油、豉油，定系叉烧汁，都系我厨房必备噶。
1: 即系汁酱啊，
2: 醋啊，系啊，甜醋啊，酸醋啊，
1: 系啊，等等嘅嗰啲啊，苹果醋要嚟煮嘢食嘅，系啦，都可以啊。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咁我又去即係叫做搵啲同事过傾一傾，
2: 係
1: 嘛？即係呢一个嘅调味料，反正。

0: 都要买噶啦。咁不如就拣翻啲本土信得过，然之后又可以揾到
1: 有食到大家，
0: 有即系叫有优惠嘅，系咪先？
1: 唔得，我下次要出条，我下次要出条酱料嘅心理测验。
0: 有关事啊嘛？
1: 系啊，一定要出条酱料嘅心理测验。咁啊，讲翻今日条心理测验，条题目咧其实好简单嘅，就
0: 系
1: 话你喺度发紧牛豆放空嘅时候，突然之间有啲画面飞入你个脑入边。通常会系啲乜嘢呢？咁呢，我哋今日有八个选项，当然你諗嘅唔系咁嘅话呢，你都可以写上嚟，然后话俾我知你哋讲乜嘢，然后我都唔识，我可以帮你对号入座
0: 㗎。
1: 例如呢，喺个讲我哋个八个答案啦，就系、是、云海呀、浩瀚嘅天地啦，即系例如諗下山呀、海呀、河流呀嗰啲啦。咁第二个呢，就是、人物劇情好似放緊电影咁。第三个呢，就系话好靓嘅画面，好靓嘅一啲画面色彩构图好丰富嘅。即系有啲唔系咁真实嗰啲啦。咁第四呢，就係人声对话，即係主要唔係睇佢讲緊乜，唔係睇佢演緊乜，係你会记得佢讲过啲乜，同埋嗰个情绪，重点係个情绪。係啦，人物对话嘅情绪嘅氛围。第五呢，就係一啲奇怪嘅魔兽啊，或者一啲神话入面嗰啲动物啊嗰啲咁。咁第六呢，就係过往回忆嘅回放。係啦，就係讲回放。咁第七呢，就係未来。未来会发生啲咩事啊，或者你嘅蓝图啊。第八呢，就係一啲好抽象嘅符号，即係例如可能好似我哋睇电视雪花啊。然后 TVB 以前嗰啲咪有个圆圈啊，一格格黑白啊。
0: 嗰个叫做系信号检测嘛。
1: 係
0: 啦。low signal 啊。
1: 即係你就想象一下。
0: 信号画面。
1: 当你单机嘅时候，你个大脑就好似你屋企部电视机冇咗节目嘅时候，嗰种其实叫做几何或者几何或者抽象符号嘅一个循环。咁啊，喺我哋佛山街 APP 入面花生板块呢，例如有同号呢，就係话我会諗起细个嘅时候放学之后夕阳西斜，同我同学喺操场度玩，咁就一定係属于回忆过去啦。
0: 即係 F 啦。
1: 係啦，咁然后呢个仲犀利，我放空只係諗到工作点算。工作点算其实係叫未来。因为都是推演未来的。咁然后仲有就是发牛豆的时候学生啦好多啦。咁仲有有一位听众叫佛山电台旧意思粉丝即係冇名即係冇留名嗰个呢，就话发牛豆的时候呢，就会有几部动画作品嘅动人情节出现。呢、这个时候会伤心流泪。其实就係 B 啦，人物劇情好似电影咁啦。咁仲有呢会諗一啲点解会发生呢啲可惜我係水瓶座话点解会咁应佢嘅呢，咁我咪处于下风。咁就係我讲嗰个啦，叫做人物对话情绪氛围。咁仲、
0: okay.
1: 有啲人呢好似我记得哈叔呢就係话諗下第日退休点啊。咁然后呢个仲犀利，佢话我諗我第日如果
0: 我唔喺度咁
1: 样。唔喺度嘅时候我会喺咩空间存在呢，其实都关未来事。
0: 是
1: 但係如果你諗未来空间嘅时候见到啲唔係呢个地球或者唔係呢个空间出现嘅呢，就会係魔兽世界啦。即係例如你去神话去同孙悟空嗰啲呢就係魔兽世界啦。咁仲有呢个仲犀利，佢话諗起所有究竟所有重点係所有前任。係啦，我就俾呢两个字呢就已经圈住咗啦。佢话放空嘅时候就会諗所有嘅前任同自己喺唔同嘅平行宇宙生活会係点呢。其实呢个都叫未来，推演未来。
0: 是推演未来，但佢嗰啲
1: 推演未来。
0: 唔系未来㗎喎，呢个会唔会系咩
1: 平行时空都叫未来。只不过系。
0: 唔系人物劇情咩呢个。
1: 人物劇情都叫劇情。都叫劇情。或者你两个答案综合一下啦。
0: 哦好啦。
1: 两个答案综合一下啦。咁仲有好多嘅读唔切啦。咁所以呢你哋如果选到就直接在我们的小程度就算啦。如果如果你觉得我不知道是什么，你就写上来。无论是我们视频号的江湖儀式宮，定是我们佛山家的花生 FM 板块呢，都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全部都看到的。
0: OK, 好啦，跟住来我们要讲下下一个的。
1: 下一个选项就是
0: 推演。
1: 推演未来。
0: 是啊。
1: 是啦，第四个多人揀嘅，其实有两个推演，我劇情都讲咗啦。
0: 是
1: 推
0: 演。劇情电影我讲咗啦已经。
1: 推演未来确实都好多人揀。我哋好多包括刚才哈叔琪琪都有选㗎。而且佢琪琪都写嘢上嚟，我好鍾意哈叔㗎，所以你一定要 keep 住，唔单止选仲要写上嚟。咁推演未来系你嘅想象力或者创新嘅叫做预见推演型。你所有嘢都系基于已有嘅时间线或者路程线嚟推演未来，即系你嗰种天马行空系唔会系同你唔相关嘅，一定同你相关嘅嘢，你先正会作为一个大胆嘅想象同创新， 坦白啲嚟讲，就系你唔会嘥时间谂一啲唔关你事嘅嘢。
0: 嗯
1: 嗯，然后咧，你嘅脑海预演多种可能性，预想住事情嘅发展同结局，思虑周全。但系咧，佢有个不足就系有阵时咧会脑补好多负面嘅情绪。
0: 哦，
1: 系啦，即系脑补嘅过程冇问题嘅，但系唔好负面嘅情绪。所以咧，今日。啊，点解我会出一条咁嘅心理测验？都系基于我今个星期六日去上咗一个关于 CQ 创造力、想象力嘅6Q 嘅课程。
0: 嗯，
1: 所以我先会出一条咁嘅心理测验嘅啫。
0: 嗯，
1: 咁咧，我咁啱咧，又系嗰种咧可以联想好多嘢，但系有阵时或者叫大部分谂啲唔好嘅嘢。咁我学完之后，我就发现啦，谂一啲唔好嘅嘢，例如我今日系想出一条心理测验，然后咧就啊帮听众去分析或者去鼓励佢哋啊，但系咧我可能会谂到，如果唔受欢迎点算啊？哎呀，唔受欢迎嘅话咧，咁冇人互动嘅、哦，冇人互动嘅话咧，啊范总可能下期唔叫我嘅、哦，啊咁下期唔叫我嘅话，咁我就嚟唔到电台嘅咯、哦，咁不如。我唔设计啦，又或者我唔设计呢一条啦，系啦，我再谂过啦，或者我甚至喺度唔做啦，即系话，如果你嘅想象力到最后负面、负面、负面，到最后反而系棘住自己，
0: 嗯，
1: 因为我哋叫灾难化预演啊，原来我做呢，我行呢一步啊，我 N 步预演系跌咗落个坑嘅，
0: 嗯，
1: 咁我决定唔行呢一步，但系我可以话翻俾你知，原来好多事情嘅走向其实系唔会嘅，所以无论系揀呢个选项嘅，又或者你平时有灾难化预演呢个习惯嘅，
0: 嗯，
1: 丽华老师教你，一定要，既然你咁有想象力，你就谂，你可以谂好嘅嘢，你要等于好似命题作文咁，你嘅命题作文就系、是，如果呢件事做落去，我有啲乜嘢积极嘅结果，
0: 嗯。
1: 你就先将佢写低。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当你谂到第一步嘅时候，啊，你可能会谂唔好嘅，但系谂可以谂，一定要行。就等于今日我设计一条心理测验，哎呀，我会谂，咁如果唔受欢迎点算啊？啊，谂好多嘢，但系我最后嘅决定就系、是，包括啊范总佢会话，哎呀，好似好多人拣一两个答案嘅啫，一面倒喎，咁点算啊？咁如果我系谂唔好嘅嘢，我就话咁啊，咁我俾个第条你啦。
0: 嗯，
1: 但系点解我今日会坚持出呢条咧？我咪要试下先咯，试下你先知道，我、原来没有想象中糟啊！嗱，真系唔系我谂咁啊！你知唔知我哋内测群得三个答案有人拣啫，其他冇人拣。但系我哋今日放咗喺佛山家 A P P， 个个答案都有人拣、啊，
0: 系、咪？系啦，咁所以咧就系呢、這个推演未来设想规划咧，其实好事嚟。你睇下阿谦都话咧，我都系中意预演未来嘅、各条支线剧情都想下对应嘅方法咁样。
1: 系啦，
0: 這個、呢一个咧就令到我谂翻起咧，就系喺复联啊，呢个复仇者联盟三入边，
1: 电影
0: 系啦，电影入边咁就系即系呢一个嘅奇异博士，佢谂咗14000几种，唔知几多百几万种可能。出現嘅情況，
1: 佢已經計咗啊嘛，
0: 計曬，只有一種係可以解決到當前危機嘅、，only one 咁樣樣啊，只有一種方法係可以即係叫做解決到問題，積極嘅
1: 呢咁多種方法入邊，只有呢一個積極嘅，然後佢就去做啦。
0: 嗯，係啊，佢話因為預演災難可以有心理預期，如果災難唔發生嘅話咧，咁就會有更大嘅喜悦啦。咁，
1: 但係其實實際操作入邊咧。如果你是预演了灾难到最后有好事发生呢、你没有想象中那么喜悦的其实。
0: 是吗真的为什么
1: 是啊因为你会觉得我只是好彩。
0: 是。
1: 你不会将它归因于是我努力了。
0: 哦。但其实是努力了的。
1: 是啊因为你的预想是走去左边的。到最后行咗右边冇跌咗落个坑，你唔会觉得系你付出咗努力，同埋你一步一个脚印去实践呢样嘢，你只会打标签我好彩啫。
0: 嗯，
1: 所以其实系消极。
0: 好，好啦，咁啊，跟住我哋就讲下睇下一个先。
1: 嗯，
0: 去到下一个应该就系呢个奇幻异兽异世界景象。
1: 唔系，下一个应该系人生情绪。
0: 人。睇人生对话，
1: 系系系，
0: 即系我啦，
1: 系啦，人生情绪，
0: 对话情绪，
1: 心灵感知型嘅想象型， 啊、即是你创新想象更多是用个心去连接去想象去感知、
0: 嗯、
1: 因为你对情绪敏感、
0: 啊
1: 啊、你知不知道你更多的不是那个画面而是、欸、那些说话和那些情绪的共鸣、嗯、因为你起码你刚才那个案例就是你想扭转乾坤你摆明就是想扭转乾坤所以的话你揀这个选项画面少得来更多是什么呢、
0: 嗯、
1: 声音

0: 气场啦、情绪啦、直觉啦、环境嘅，例如湿度啦、温度啦、微妙嘅变化。所以点解你做音乐呢真係有原因嘅。你更多嘅点解你唔去做一个导演去拍视频啊，你
1: 都有㗎，而家都一样做緊啦。拍乜嘢咁嗰啲我都要讲㗎。
0: 你嘅天赋系音乐。因为你对声音、你对气场、你对情绪、你对用音乐去表达情绪或者用音乐去转化情绪都是你的天赋，你直觉好敏锐。咁当然不足的地方呢就是负面情绪又好正面情绪又好，情绪一多累积的时候会压低你自己的。所以你适合去聆听陪伴，同时呢你都可以成为一个好好的我哋叫成长导师。你可以成为别人的成长导师。
1: 是咩？
0: 是啊，居然你可以抚慰心灵，
1: 看看用什么方法咯。
0: 是啊，
1: 可能用音乐都不顶的。
0: 是啊，
1: 音乐有疗法的，音乐疗法的嘛。
0: 你用声音啦，你用旋律啦，你用你的语言就可以疗愈别人的啦。假以时日啦，范总
1: 再大多20年可能
0: 不用的。你的节目其实疗愈很多人的。
1: 是咩？
0: 无论是从当时同阿慧敏一起的是不是松啲先啊，其实就已经将人哋在工作入面紧绷的神经呢通过笑一笑啊或者一些趣事的分享啊其实就已经疗愈了。当他回到家个打开洞门花机准备吃饭，他可能在工作上的负面情绪就在车入面或者听着收音机已经释放了。所以你一定是一个好好的心理疗愈师来的。
1: 希望啦。好，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去咗广告。
0: 广告先仲有。
1: 我哋咗三个。
0: 係啦，咗三个。
1: 三个。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2: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精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3: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4: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2: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4: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2: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5: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6: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5: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喎。
6: 名震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翻嚟最后一部分啦，咁就我哋仲有三个答案，其实就真系唔系好多人拣，
0: 唔系好多人拣，但系嘅话咧，其实呢啲答案咧，小朋友系出现得好多噶，
1: 因为就我觉得呢三个答案都系一定系小朋友。

0: 朋友噶，
1: 系啦，画面好精美。嗱，我哋而家讲画构图色彩好美学嘅一啲画面，即系好靓啦，有彩虹啊，有独角兽啊，有小马啊，又或者咧有一只橙色嘅大笨象啊，或者一只斑马纹嘅。斑马纹嘅马骝啊之类嗰啲，
0: 嗰啲咩牛啊？最近啲牛嗰啲好
1: 啊，算啦，嗰个唔系啊，嗰个唔系色彩丰富同画面构图精美啊。
0: 哎，好，继续讲
1: 啊。系啦，咁呢个嘅话咧，原来佢嘅想象力啊，全部都系通过画面啦、光影啦、空间布局啦，同埋立体啊、三维啊嚟呈现嘅，所以自带审美天赋，脑入边就已经搭咗好多好美好嘅场景。所以点解话小朋友经常出现咧？小朋友其实自身出厂设置啊，就
0: 是
1: 好美好的，同埋好有想象力，三维空间又好啦，审美又好啦，结构又好啦，想象嘅嘢又好噶。所以我哋小朋友，我哋家长啊，真系有义务去保护、激发，唔好扼杀佢嘅想象力。咁我讲一讲一啲题外话，就系、是、国家今日咧就即系我睇条新闻啫吓，就系话啊南都啊南都发嘅，就系话唔可以幼稚园小学化。唔可以幼稚园就已经叫小朋友学拼音啦，写字啦，点解呢？无论是中国定是西方的各种研究报告都讲明，在幼稚园的时间学龄前，我们要保护小朋友的想象力、创造力，同埋佢玩啊，继而动手各种的能力，我们就不要咁快呢，就是因为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有一个两岁几的小朋友见到啦，好像你的呼叫隔篱有个圈的，见到那个圈，咁咧嗰个小朋友第一感觉就是话，妈咪呢个是 O，因为他是个外国人嚟嘅，佢话个 O， 咁我哋可能好多家长就会好开心，哇，我小朋友识单词啦，识英文啦 ，O 啊，但系嗰个故事就话俾你知，那个家长嗰瞬间是错愕嘅，因为佢未上幼稚园之前，我个小朋友见到呢个形状，佢会讲呢个系甜甜圈，呢个系车辘，呢个系曲奇饼，甚至呢个系
0: 爸爸个肚脐，
1: 系啦，骂爸爸个肚，但系点解小朋友一见咗呢个之后 O， 佢以后就只会觉得呢个系个 O， 佢嘅想象力就俾人打压咗啦。所以呢，如果直播间啊，无论系我哋视频号定系我哋佛山家，你有小朋友嘅话，其实你更希望佢见到嗰、那个呢、這个呢、這个形状，佢同你讲系 O 啊，即系当日学龄前吓，定系佢话俾你知，妈咪原来呢个系甜甜圈，又或者咧呢、這个系爸爸嘅嘴巴，或者系阿哥哥嘅眼镜，你想系边样
0: 咧？咁当然即系呢一种叫做构筑色彩美学画面嘅呢啲朋友，虽然唔多。但我觉得如果是成人他仲可以选择到这个的话，
1: 他就非常之适合做设计啦。
0: 没错啦，画面啊、设计啊各方面。
1: 还有创造的啦，各种设计师啦，例如什么服装设计师啊、画面设计师啊、动画设计师啊，就好适合做这件事啦。因为你仲非常之有想象力，特别是空间啊、色彩啊、构造啊、三维啊。这个就是这个选项的啦。
0: 好，咁跟住呢就到哪个啊？
1: 到奇幻。
0: 奇幻异兽，
1: 奇幻异兽就是我刚才讲的，小朋友会跟你讲，我独角马、粉红色的大象、绿色的马骝、又或者很多各种各样的很得意的东西，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动物或者一些奇异的怪，即好像独角马现实生活就没有，它就是属于奇幻异兽异世界的景象。这个小朋友的特点呢，它不单只是想象力丰富，它是原创力突出，即是我们经常讲由零由一到多，是你有参考物的，但是原来最缺的或者叫做最珍贵的是由零到一，而揀这个选项的小朋友或者大朋友，你的原创性是非常之犀利的，你擅长构筑一些不存在的世界或者未见过的。你记不记得刚才我讲有我的女儿那个又可以拖地又可以扫地的机械啊，其实我哋叫做，如果用我哋成年人嘅语言叫做实用新型，即係佢已经有啦，我只係一个新嘅改造 新嘅设计，但系第一个发明拖把或者叫做发明扫地机嘅人咧，佢就系由零到一啦。因为以前拖地扫地都系用手噶嘛，
0: 系
1: 后来就变咗机械嘛。
0: 所以我就非常之佩服第一个用紙扫炒田嘅嗰个人，就真系零到一叻。我成日都攞呢个案例出嚟讲，呢、這个简直系天才。
1: 唔系食螃蟹嗰个咩？
0: 唔系用紙扫嚟炒田嘅嗰个人，就简直就系最好犀利啦。
1: 我觉得我哋呢个时刻都系美食节目啊，真系。居然系紫苏炒田女，咁所以嘅话咧，我哋要如果你个小朋友谂到嘅系呢啲嘅话咧，佢其实系好有原创嘅想象能力同空间，我哋真系更加要保护好佢，同埋咧要要带佢去体略领略呢个世界更多嘅嘢，而且揀呢个选项嘅人咧，佢嘅物理化学嘅动手能力或者想象能力咧，系可以加倍嘅。所以真系一定要好好开发。
0: 之前咧我有睇过有一个嘅化学实验啊，即当然我嗰啲化学嘅知识咧，基本上都还翻晒俾老师。
1: 啊，还翻俾。
0: 但网上咧，网上嘅有一啲嘅叫视频咧，就系讲话唔知用啲咩糖定唔知咩倒落去某一种嘅溶液当中，会变成咗个发怒嘅蛇啊，即系烧起出去咁样举起身嘅嗰、那个，咁呢一个就系即系啱先你讲嘅嗰个叫异世界嘅景象，再将佢变成咗一种咁样嘅画面，系嘛？即系系啦，就系呢一种咁嘅想象。
1: 一啲喺现实世界唔存在嘅嘢，但系想象到出嚟，所以点解话佢物理化学会比较好呢？因为呢啲全部都系底层嘅嘢，佢谂到出嚟嘛。
0: 冇错，好啦，咁最后一个
1: 就系抽象符号，真系少人拣啲嘅。咁佢脑入边咧冇故事，但系更多嘅系念头啊、擅长思辨啊呢啲。人咧，其实更多咧，如果佢发挥得佢个创意好咧，佢系物理学家或者化学家嘅种子，
0: 系嘛？
1: 因为佢擅长抽丝剥茧，将所有嘢看成系粒子、分子、符号。
0: 哦，
1: 而例如我睇范奇，范奇就系一个咁样有个头、一个形状嘅一个轮廓嘅人，又或者画面嘅人咧，就睇到佢系黑色加绿色、加肤色。咁然后故事型嘅人咧就会谂到个范奇系一个对话，但系拣呢个选项或者谂到呢个人咧，佢会谂到范奇咪就系无数嘅原粒子或者中粒子构成嘅嘢嘅啫嘛。咁、然后佢就会将所有嘅拆解，拆解系为咗更好咁重组，所以佢未来系一个科学家或者一个物理学家。
0: 哦，喂，我哋成日都睇一啲即系嗰啲咩侦探小说啊，或者咩成成啊咁嗰啲人，咪就系即系案件重演啊，又或者睇住嗰啲嘢嘅时候，即刻你会即系凌空会有好多嗰啲啊呢一个嘅部件咧会拆全部拆开晒，全部就系以微观嘅视觉去睇嗰样嘢嘅，睇、一个整体，哇，好劲啊！呢啲
1: 佢呢啲真系叫做哇金睛火眼得嚟咧，思维力超爆表嘅一种人，所以亦都反映住少咯，好少咯，成年人更少咯，
0: 系冇错。好啦，嗱，咁今日咧，其实都系想通过一条嘅心理测试，话俾大家知，就话咧，我哋人咧。即系叫做呢个想象力，
1: 与生俱来嘅想象力同创造力
0: 系有好多
1: 嘅。系啦，我哋无论系成年之后，我哋要运用。如果我哋仲有小朋友嘅话咧，我哋点样保护佢、激发佢？其实我只可以讲，我哋有出过啲 AI 嘅心理测验啦嘛。我哋系唔可能逃避 AI 嘅，但系未来人类嘅竞争力一定系佢嘅创意同想象力。
0: OK，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直播间咧，我哋再播多一阵啦。咁但系咧，我哋嘅呢个麦咧就要交俾
1: 交翻俾阿龙少啦。
0: 系啦，咁我哋咧就下个礼拜再见啦，黎华老师啦。
1: 系啊，
0: 拜拜。
1: 下个礼拜啱好开学日啦。
0: 系啊，开学啊，咁以后要讲一啲同开学有关嘅啲嘢，
1: 心理测验，
0: 心理测验好嘛 ？OK， 好，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7: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8: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9: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1: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吗？帮紧你，
1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13: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11: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佢透露心声。
1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1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14: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5: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雨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14: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5: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14: 全程独家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5: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1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16: 9240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回马路段咧，见到桂丹路嘅联网路段往桂城方向，龙尾去到下柏路段嘅街边跨线桥往丹造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上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沙水路口上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上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上方向，车城路段往大沥，三线大桥往番禺，碧桂路西海大桥往容桂，105道世纪路口容祺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嘅上方向都系有立落。另外高速方面，广明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以及系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同埋广明高速嘅美的路段往北滘立交咧都系有慢。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5: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6: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5: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6: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5: 蛤？点解呀？

0: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1: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2: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喺呢一片声音天地，你嘅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嘅社交奇遇。
3: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4: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3: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啦！
4: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6: 嘿，嚟啦，嗨，咁啊，欢迎啊，萧坚啦，已经系啊嚟临到我哋啊，你好有趣嘅呢个直播间啊，
7: 哎，真系恨咗好耐啊，终于可以上嚟同龙少一齐倾偈啦，大家好，我系萧坚，
6: 时不时你上嚟噶啦，系嘛，
7: 咁系，
6: 有 show 啊，欢迎多啲上嚟啦，讲真啦，
7: 唔系冇 show 我都想多啲上嚟嘅，咁即系睇你有冇需要，
6: 咁如果系唔系冇 show 硬系，
7: 如果有啲话题啱揾我倾，我都好乐意噶，真系噶。
6: 昨日咧就有个嗰啲类似啲咩咩，你又咩信你啊，即系写信俾你嗰啲啦，
7: 信我啦，那個、
6: 信你啦嗰啲啊，哇！喺昨晚有一封好长好长嘅信，
7: 系
6: 啦，咁啊嗰啲咩情感啊等等，
7: 系啊，我哋今朝节目已经将成封信同大家分享晒啦，哇！真系跌宕起伏吓，咁啊同埋咧就充满呢个青春嘅回忆，咁所以咧每一次咧，我觉得咧。
6: 我哋昨晚都有嘅，所以你话如果真系啱嘅话，系本嚟，但系我哋啲留言咧，佢系忽然之间嚟嘅，有时真系冇预约，
7: 转瞬即逝咁样啊，要将佢复制黏贴先，
6: 重量级嘉宾啊，话你加到啦，
7: 希望可以轻啲。
6: 你咪话今晚阿萧坚同我一齐食饭，佢都好鬼自律，我先话哇。唔系啊，使唔使啊？佢话
7: 俾阿龙少
6: 佢
7: 啦，
6: 因
7: 为嚟紧准备要开 show 咧，咁因为啲 show 名又比较大负担噶嘛，系嘛？
6: 咩啫？
7: 叫港乐男神，
6: 男神嗰样嘢。
7: 咁你唱人哋男神啲歌系嘛？你个样即系要有啲要企理翻啲啦。
6: 呢啲系付费粉丝嚟嘅，两位男神现身啊！大家可以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系啦，就见到我哋两个，其实都好问水噶啦，即系要攞齐我哋两个个样，有些都问。水噶都话，
7: 油泡琵琶半遮面呢啲都冇问题嘅，系嘛？OK， 咁啊，亦都啱啱好多朋友咧就话，只要我哋两个一坐埋咧，啲车速又好快，呢啲即系对我哋嘅误解。其实我哋系文艺青年嚟嘅，
6: 绝对系啦，
7: 唔系咯，
6: 加下文艺中年啦都。咁啊，我啱啱听你嗰条宣传声啊，你嗰条宣传声咧系算唔算首播啊？未算
7: 啊，系首播啊，未出街啊。
6: 首播啊，
7: 第一次喺即系啱啱出街就系今晚，
6: 就系今晚
7: 喺你嘅节目咧，同大家第一次即系。
6: 哦，好荣幸。
7: 当然啦。个消息我公布咗嘅，咁但系咧就声大咧。
6: 我啱啱先知，因为我系吓，
7: 因为你上个礼拜就吓，
6: 我上个礼拜就飞咗出去，系啦。哇，今日我同你分享咗好多好正嘅嘢啦，
7: 好正啊，系啊。咁啊，所以咧，我都有一样嘢咧，又同你嗰个经历咧不谋而合嘅，因为咧，你即系你有冇透露俾大家你去边噶？
6: 我有成都，
7: 系啦，你去成都咧，又或者成都啊、四川啊，即系四川地区啦，吓重庆啊咁样咧，佢哋又真系好喜欢粤语歌，
6: 系啊，我哋今晚先倾嘅
7: 咁样，咁所以咧又即系今晚又系呢个主题啦，讲紧嚟紧9月19号啊，喺呢一个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咧，又是系一期一会啦，同大家吓咁啊，计呢个之前嘅 Beyond 嘅致敬之后咧，咁我哋有一个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嘅，今次唔系摇滚音乐会啦，今次系流行音乐会啦吓，
6: 系横跨50年啊嘛，
7: 横跨50年啦吓，从呢个许冠杰时代一路咧唱到依家，即系书包佬啊、汤灵山时代啦，
6: 系啊，
7: 咁啊有50年里边嘅25首嘅经典嘅作品咧，各个唔同年代嘅我哋嘅男神级嘅歌手嘅一啲代表。

0: 表作啦，都系共冶一炉啦。喺呢一场嘅音乐会里面咧，继续都系 full band 上阵咧，为大家送上咁样噶。
1: 咁啊，如果买飞嘅话咧，系咪依然都系喺呢个花生微票儿？
0: 系啦，冇错，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
1: 系
0: 咁啊，依家咧就即系正在热卖当中啦。咁同埋又不断有好消息啦，系咪啊？咁啊，计我哋对上咧，其实做咗一个少少嘅特别嘅策划嘅，叫咩咧？叫我要上大屏，
1: 对，
0: 尽诉心中情啊嘛。咁啊，其实咧依家已经系截止咗噶啦，因为啲个案已经系
1: 已经多啦，
0: 咁啊，究竟
1: quota 都系
0: 有几多个个案咧？同埋当中涉及一啲点样样嘅感人嘅，或者系令到大家觉得好冧嘅古仔，现场会上发生咧？咁你想见证嘅话咧，咁啊真系可以买个飞入嚟睇睇啊！
1: 其实你话嗰啲当事人咧，你估佢系诈诈地唔知咧，定抑或佢哋会真系唔知啦？
0: 如果我系嗰个被
1: 啊系咯
0: 表白对象咧，我就知都当唔知。你即系人哋咁有诚意，系嘛？你唔好破功啊嘛，
1: 冇错，啱嘅，啱嘅。
0: 系啊，咁
1: 我去到都要，哇！咁即系佢自己都要上身去演翻场戏啊！真系噶？点解嘅？你好叻啊！
0: 咁样就有啲假啦。其实我觉得咁嘅，就算真系知道咧，或者预料到都好啦，或者估到都好啦，
1: 系
0: 都真系佢喺你面前得口得面讲 或者表示或者送上佢嘅嗰个心意嘅时候咧，嗰一刻你都仲系会有啲真嘅感受会流露嘅，
1: 即虽然其实可能啲蛛丝马迹可能会露出马脚，系嘛？但系咧，其实去到嗰个当下，哇，嗰个千人嘅场景，其实你唔一定想象到你嗰一下嘅嗰个即系叫做心潮澎湃嘅感觉。
0: 同埋咧，即系现场，我觉得其他嘅观众吓喺咁样
1: 起哄佢，
0: 场合底下起哄
1: 嘴佢
0: 啦，系啊，嘴佢就呢啲少不免噶啦，都会感受到。
1: 我惊佢哋嘴错，嘴烧坚噶嘛，到时
0: 咁我就尽量安全起
1: 见，尽量安排。我以为你话
0: 就唔行埋，尽量安排呢啲就另外项目嗰啲唔讲啦。
1: 呢个本嚟系我嘅项目啊，呢啲系嘛，我啲先啱噶。
0: 都 OK 喎，我即系叫重金礼聘你个专门
1: 嘴佢，
0: 专门俾人嘴到
1: 的代嘴。
0: 哇！呢、這个业务新赛道啊，喂！
1: 哎呀，紧要啫，
0: 代嘴。
1: 喂，咁你快啲买飞，想睇啲代嘴，快买飞。
0: 系啦，咁跟住第二个好消息咧，就系范总终于确定咗咧，就可以成为今次演出嘅嘉宾啦。
1: 系，
0: 其实我都有诚邀过龙少嘅。
1: 系系系，呢、這个真系幕后啦。哇，估唔到你喺呢个咪前咧抛出嚟，其实我真系婉拒咗，因为。因为我自己系咯，呢、這个中年转型咧，好多烦恼啊。
0: 系
1: 烦恼事咧，就系我已经系发咗一大轮嘅嗰啲类似财经嘅嗰啲视频啦。咁但系嗰啲不明就理嘅吃瓜群众咧，依然喺我嗰啲视频下边留言。耶，你唔系924嘅嗰个龙少咩？咁点解你依家去咗讲股票嘅咧？咁样样。即系我又觉得好苦恼，系我的确都系嗰个人，咁但系其实我有好多才华就冇办法被大家去认识，所以我就焗住咧就揞住咗我一部分嘅呢个部位。系啦，呢个才华，系啦，
0: 即系才华主要集中喺某一个部位咁样，
1: 所以就只能够即系其实我真系咁样坦露咁样系嘛，同阿萧坚去沟通过，我话有啲嘢就真系吓，即系
0: 唔紧要啦。
1: 中老嘅咩
0: 啊？我哋都嘅遗憾要另外约时间，
1: 另外再约啊，
0: 互诉心声嘅
1: 系
0: 啦，系啦。咁喂，你偶像啊，哥哥都曾经系嘛宣布退出乐坛又复出啦，呢啲嘢系嘛？
1: 我见到佢，我会
0: 山水有相逢，
1: 我会唔知有意无意咁样调转咗嚟讲嘅，我
0: 系
1: 你偶像啊。
0: 都会有位阿菲菲问你19号唔会出现啦。嗱，咁我每一次咧都其实都会诚邀，就算唔系话做表演嘉宾啦吓，都会安排一啲嘅即系都会俾到门票俾到。
1: 即系呢样嘢，萧坚咧其实就好
0: 一定要嘅，
1: 好友善咁样咧去维系住我哋一班小伙伴嘅嗰个感情同埋关
0: 系
1: 嘅。呢个大家唔需要质疑嘅，佢每一次其实都做足噶啦。
0: 系咁，所以今次咧就虽然咧就未能够 捉到阿龙少帅一齐唱国歌啦咁、啊、但系咧今次都有
1: 中佬嘅烦恼
0: 系啦，中佬烦恼咁都有范总今次咧就倾情加盟啦，
1: 好彩
0: 咁都梦回少少当年金牌结清嘅呢个组合啊，限时复活咁样吓，咁、啊、我都值得大家期待嘅吓，
1: 好期待嗱咁、啊、喂佢哋仲喺度期待紧我哋原先吹住水嘅话佛台四大癫王，我就原先就公布咗三个嘅，萧坚、龙少。范总嘅，
0: 仲有边个？
1: 但系我就话，仲有一个，等佢嚟估，我就特登唔讲，唔开名嘅。
0: 我都唔够胆估，即系嗰啲都系啲前辈嚟嘅，唔系
1: 够唔
0: 够胆估？
1: 系啊，放唔放得开系嘛？
0: 系好，系啦，咁希望咧，大家到时啊，即系无论你系对港乐有呢一个情怀又好啦，或者系即係覺得喺嗰晚，原來除咗係一個真係叫做 full band 上陣啦，喺製作上面我哋雖然個門票買得好平啦，120蚊、150蚊嘅一個音樂會，
1: 大誠意都係好滿
0: 嘅，即
1: 係
0: 燈光啊、製作啊，包括我哋嘅成個音樂嘅團隊啊，都係真係我哋。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嘅一个级别俾到大家嘅，
1: 不容怀疑嘅呢样嘢，因为每一次咧，其实阿萧坚咧，包括就系、是、我点解话佢今晚好自律咁样咧，唔食嘢咁滞啊，几乎啊，咁就系其实咧，佢真系好尊重大会，叫做好尊重佢自己场 show， 或者叫做好敬畏支持佢嘅咁多嘅朋友嘅。我觉得每一次咧都系真系要为佢鼓掌同埋点赞，
0: 系多谢
1: 呢样嘢，因为系啦，因为真系佢好希望以一个最佳嘅状态去呈现俾大家嗱，所以咧大家喺9月19号，假如咧你系有空嘅话咧，咁就。过嚟睇睇阿萧坚嘅呢一场嘅叫做《港乐
0: 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吓，
1: 嗱买飞咧就系喺呢个
0: 微
1: 公众号，
0: 系啦，花生微票二啊，大家可以买到。咁嗰晚其实啲歌咧就会比 Beyond 嘅。曲目咧，即系歌数量更加多啊，
1: 丰富啊，
0: 系啦，因为Beyond 嗰次拣咗20首歌啫，咁
1: 但系好正喎，嗰次都已经吓，
0: 咁今次系因为你涉猎嘅年代好长啦，同埋歌手好多啦，
1: 系，
0: 咁所以真系拣歌咧都几多嘅取舍，好辛苦嘅，咁最后就都系算啦，俾多啲时间出嚟唱多几首啦，咁就今次拣咗25首歌嘅，系啦，
1: 写极都唔系好写得，但系焗住写咗一部分，
0: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睇睇个歌单咧，其实你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然之后可以睇到我哋嘅演出简介同埋个歌单嘅。咁啊，许冠杰啦，跟住到谭张争霸嘅时代啦，咁又到四大天王啦，再到阿 Eason 啊，吓阿基仔啊，同埋阿暴龙哥啊嗰啲咧，系嘛？再到依家新嘅一啲小天王啊，
1: 嗱，你讲到新嘅小天王书包佬，我记得咧就系喺旧年我哋嘅演唱会上面咧，其实你已经系演绎过，而且咧，哇，喺好豁得出去啊，咁就即系露晒。肌肉虽然嗰啲系肌肉衫吓，今次会唔会有啲乜嘢新嘅嘢搞作咧？定系你今次系真系唔想肌肉衫啊？直情就 show 自己嘅咧？
0: 哦，咁又冇，又未唔够时间，俾多一年我。啊，不过今次真系其实都系嗰句啦，每一次搞音乐会咧，除咗系首先希望嗰个内容本身大家有共鸣吓、有情怀之外咧，会做多一啲嘅设计嘅。嗱，包括今次会揾咗范总，会有我哋嘅合唱部分啦，又做咗。呢个我要上大屏嘅现场即场表白嘅呢一啲吓，大家八卦嘅朋友吓，百零蚊
1: 滴滴代嘴到时，
0: 睇下人哋点样滴滴代嘴啊，咁又 OK 啦。咁另外就系、是、好多歌嘅设计咧，或者系串联咧，今次系即系将啲家属都摆埋上去嘅吓。
1: 咦？
0: 阿张家伟咧，
1: 我爱渣渣伟，
0: 系啦，佢就会令到我有好多歌咧会有呢个剧场版。
1: 哇！
0: 即系佢系负责讲，佢或者间唔中佢忍唔住都可以唱下，咁、但系。佢主要系负责用佢嘅声音演绎咧，嗰啲
1: 食回票
0: 公路啊，吓粗心大意嘅司机啊，吓嗰啲咧，所以今次其实系会有一个比上次唱 Beyond 我哋斋激动啊，斋爆 power 咧，又多咗一啲嘅，
1: 又多咗玩法，
0: 我觉得多咗啲细腻啊，或者一啲真情实感嘅嘢啦，
1: 又讲得啱。一个咧就系嗰啲上大屏嘅朋友嗰啲，
0: 佢哋真呢啲系真实噶嘛。
1: 二个咧就系系嘛，阿渣渣又倾情演出，
0: 系啊，同埋我同阿范总嘅久别同台咁样，唉，真系好多卖
1: 有共情，
0: 系有共情咁样。所以今次除咗啲歌吓，我相信咧就系
1: 咁多先至卖120，抵到烂啊！
0: 咪就
1: 系
0: 咯，
1: 一。 一夜開心120蚊啊嘛，
0: 咁所以今次我覺得成個歌單咧又老少咸宜啦，即係大家同阿爸阿媽過嚟，或者你屋企嘅年輕人又得嚇，自己
1: 一家大細啊，
0: 我哋喺精神食糧呢方面係食細康長大噶嘛，係咪啊？即係好多嗰啲經典嘅歌曲
1: 咧，你講起我又回憶起啱，即係啱啱今日今晚同你傾。

0: 嘅，我咪去咗成都嗰边啦。哇，喺其中一个女歌手啊，香港嗰边啊，阿杨千嬅咧，佢系首创咗呢个全粤语喺嗰边咧开 show 嘅，结果60,000+嘅呢、這个座无虚席啊！即系其实咧，你啱啱提到就话一家大细嚟啊，系嘛粤语嘅呢种
1: 粤语传承
0: 啊，
1: 都
0: 系啊，我都觉得真系粤语歌真系好襟听嘅，
1: 或者即系里边当然港乐唔一定完全系粤语歌啦吓，都会有个别嘅国语嘅作品啦。咁但系属于嗰个年代嗰种精气神咧，
0: 冇错，
1: 其实系凝聚喺呢啲嘅经典嘅作品里边嘅。咁所以我觉得系可以带埋屋企人啦，一家大细过嚟感受一下
0: 啊。咁啊，再提一提大家吓，喺9月19日啊，晚黑几多点开始啊？
1: 7:30就开始啦，今次、
0: 今次早啲，
1: 上次系8:00，系因为今次歌多咗啊嘛。
0: 哦，嗱，
1: 系啊，
0: 9月19日
1: case 啊嘛，
0: 冇错啦。咁就晚上嘅7:30。大家如果想买票咧，就喺呢、這个微信嘅公众号搜索一下花生微票仪。有啲朋友话：喂，120系咪好山顶嘅嗰个位啊？
1: 咁呢个真系要讲翻我哋呢一个场馆啊，吓，即系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咧。其实佢系一个即系接近1,000人嘅场馆啦，但系佢个设计，因为佢系一个新嘅场馆啦。第一个就大家坐得好舒服啦，啲座位咁，同埋咧佢嗰个场地嘅座位分布啊，个设计嘅布置啊，佢同舞台之间嗰个互动关系咧。我之前都有去嗰度直播俾大家睇嘅，就算你话睇到两翼嗰个位置咧，点入去个票图咧，你好似系两侧，但系其实同个舞台之间都系好接近嘅，包括你喺二楼望落去咧，都唔会话同舞台系完全互动唔到啊，冇嘅吓，包括好似龙少啦，玩唱会嘅时候，你都冲咗落去啦，
0: 冲落去我都要同嗰啲120嗰啲位啦握手，所以嗱，如果你其实我觉得你就唔好理佢120定系850，如果仲有飞你就照冲就得噶啦，因为
1: 冇错真系嘅，
0: 啱先有位朋友佢话咩？咩话？120定系850？仲有求婚体，仲有世纪一吻，正啊！话呢啲吃瓜群众，正啊！佢话仲有冇得加钱一齐宵夜噶？你同边个先？你同
1: 龙少你都去啦。阿萧剑哥，你搵翻初恋啊？
0: 初恋啊！
1: 系
0: 嗰个龙少啊！
1: 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即系话两侧啲位就会个角度唔靓啊，或者点啊咁。即系啲招呼一定会都到到嘅吓。
0: 佢哋话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即系好热闹啊！就话系咪仲可以抢红包咁样嘅？
1: 哦，系冇错，
0: 咁紧要。
1: 今次真系嗱，依个哇，真系又是一个新嘅消息。其实我都未嗱，真系未正式喺我节目公布啊。
0: 喂，咁佢哋点知嘅咧？
1: 可能佢哋可能佛山家嘅同事方面咧，已经开始即系传播紧呢件事啦。冇错，当晚大家喺现场嘅朋友咧，仲可以有几轮嘅佛山家嘅现金红包俾到大家去抢嘅。
0: 哇！
1: 真系觉得
0: 超值到咧，
1: 我卖平咗咁多嘢睇，系嘛？即系
0: 你下次唔使揾我上舞台，你下次揾我去运营，我帮你去估价呢件事，系啊，或者系即系再去拉下咩赞助啊，类似嗰啲。
1: 真系啊，抢到！
0: 你睇下佢哋话包嘢120，嗨几次添啊！咁样包咗7:30到几点啊？
1: 应该系会去到10:00。
0: 哇啦，系啦，至少2小时以上啦，
1: 系啦，2小时以上啦，差唔多。我觉得2到2.5小时之间啦，咁你100+，我觉得你一家大细过晒嚟都唔系好重。
0: 佢哋话如果佛山家系抢，真系好幸运，成为幸运儿嘅话，系仲可以相当于免费去睇 show， 系唔系咁样？
1: 咁又
0: 夸张？
1: 咁又唔知有冇咁大，
0: 有冇咁大个红包？
1: 咁但系你回翻10-20都好啦，
0: 你接翻个角就算啦，你哋你班友
1: 佛山特色，接翻个角俾翻你啦，咁样
0: 咁紧要啊？
1: 系啊，咁所以。今次是真的方方面面、都希望在里面、加多一些好玩 的又或者有诚意的
0: 是有诚意你每一次都有诚意的啦、
1: 我都
0: 你今次家属都、即要出来、串一下歌词、这样就已经很犀利
1: 我觉得是给个机会去抛头颅新人你即主要是不可以只有我一
0: 个资深的新人、
1: 不可以只有我这么抛头颅面
0: 不是只有自己辛苦嘛哎有此理
1: 趁他还是还有几分知识的
0: 时候
1: 拿出来辩言
0: 他现在听住可能他回家企途中的
1: 他恨了他现在
0: 恨了
1: 梳化到不小心睡着了嚟緊啦吓，都系嗰句啦。9月19日吓，如果大家傍晚时分咧系会有时间嘅话咧，即系希望大家过嚟聚一聚吓，一期一会，攞一啲经典嘅老歌，加埋我哋全新嘅策划、包装、演绎，
0: 系
1: 咪带到俾大家？真系 旧歌，但系系一啲新嘅感受，系嘛？俾多啲真情实感俾大家，即系唔系话啊，我即系啲歌单够老啊，够经典啊，你哋一定嚟啦咁。每一次我都唔。

0: 唔会简简单单就系唱歌，
1: 冇错、嗯，都系要即系、就是、逼自己再去诶，俾啲新意啊，啲创意俾大家嘅、
0: 啊啊。而且个地个位置又都就脚嘅，大家搭地铁又得，系嘛？除咗话啲座位靓啊，场地新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嗰度饮下啲咩剧社咖啡啊，打下卡。佢成个场馆都系粤剧主题咁样，几过瘾嘅。
1: 其实佢个场馆、嗯、因为佢新正咧，同埋佢嗰啲座位嘅铺排嘅设计咧，其实比较合理咧。
0: 嗯、
1: 我就觉得$120、$150其实嗰个差别唔好大，反正有就照冲，
0: 系冇错。
1: 然后咧去又方便去啦。你开车嘅话，其实喺嗰个普君新城嗰度停就得啦，
0: 都好平。
1: 或者系
0: 早少少，你就停落去粤剧院嘅，
1: 系啊，直接粤剧院停
0: 喺附近食饭咁又得吓，搭地铁。去到普君北路又得，系咪？咁所以其实
1: 系
0: 好多方法嘅。大家就即系一餐饭钱过嚟一齐开心下，我觉得又 OK 嘅。其实系
1: 好抵玩啊！你睇下佢哋话佢哋简直系即系提炼晒啲要点啊！有钱收，有歌听。有劇情超抵哇！
0: 真系叫有劇情。
1: 你睇下佢哋
0: 啲歌剧
1: 自己喺度总结啊，系啊，喂，跟住话咩啊？
0: 轮到范总上完台第日出差，
1: 咦好哇！咁啊，范总真系啊，好叫做友情，
0: 好友情
1: 上嚟喎，今次啊，
0: 所以都真系好感谢范总啊！听唔听到歌冇所谓，最紧要有瓜食，冇错，而且今次仲要唔止一个瓜添。具体几多个就唔讲啦，系咪啊？
1: 哦，咁
0: 俾大家啲惊喜啦，系咪？咁但系真系会即系至少今次报名嘅几位朋友，
1: 嗯，
0: 同佢哋沟通嘅过程当中，系感动到我嘅。
1: 喂，
0: 系感动到我
1: 嘅。啊，我真系应该叫阿敏总地系、
0: 嗯、
1: 啊，准备晒啲嘢去拍，睇下真系可能佢哋又可以拍啲嘢出圈。
0: 系、哦，
1: 哎哟，呢个大瓜 N 个瓜，是但系瓜爆啊！
0: 咁、所以最紧要
1: 值回票价，
0: 有情岁月啦。反正不过今次冇有情岁月只歌啊，旧年唱过啦。咁最后不厌其烦啦，希望大家嗰日嚟支持吓。微信搜索花生微飘逸，门飞方面，我觉得真系封剑游人啦。咁大家
1: 都差唔多嘅，其实嗰$30嘅差别，我觉得就唔使谂太多啦，简直就系、你睇下佢哋话有奖抽，哇！呢、這个我唔出街
0: 抽咁样，唉，咁益晒你啦，小自由。不过小自由好早买咗飞噶啦吓，我都好感谢嗰啲第一时间已经直卷晒嗰啲飞嘅朋友吓。
1: 哎呀，佢哋喺度直情点唔系点歌啦，点你当晚嗰啲项目啦，
0: 跳金旗流行，
1: 哇！
0: 我直播跳咯，
1: 咁潮啊！
0: 嗱、嗯，只要票房突破几多成，我就直播跳金旗流行咁样。
1: 啊，好啦，咁就系啦，等或者等借票嘅时候，你留翻借票嘅时候，应该好快，多谢大家嘅捧场啦，已经满晒啦，咁样嗱，唔系讲笑，大家其实都真系自己上去微信嘅公众号，你搜索一下花生微票仪，然之后你点入去，你发觉咧，其实真系阿萧坚嗰啲 show 好受欢迎嘅。咁啊，而家當然仲有位嚇，咁、就希望大家咧就你如果見到你就照篤落去，照買就 OK 啦。$100有可能咧有咩紅包啊嚇，唔知佢個紅包有幾大，但係咧起碼就你已經係仲有咩？
0: 唔係呢個意頭嚟㗎，
1: 呢個意頭又
0: 唔知再大細嘅，
1: 又有瓜吃啊，係嘛？又
0: 有范總啊，
1: 范總啊，
0: 有張家衞嘅呢個劇場版嘅演繹啊，
1: 有成支 band 啊喺度睇啊，跟住蕭堅又嚇咁。落力
0: 变咗系我最冇卖点，
1: 摆你最尾
0: 惯嘅啦，你中年好声音啊嘛，咁样吓，好啦，咁啊，
1: 唔系啊，最大卖点系你嘅，你每一期其实我都好佩服，就系都事实上嗰个好评如潮，尤其我自己因为去就对上一次睇完你嗰个 Beyond 嘅嗰次，哇，我觉得好正，真系嗰个现场嘅气氛，到依家其实大家可能都仲系
0: 有啲意犹未，
1: 有啲余温喺度噶，的确，
0: 所以即系当晚气氛，我觉得都只要有你哋
1: 不逊色吓，
0: 一定会正嘅，因为好多嘅真情实感会喺呢一啲歌嘅流转之间会涌咗出嚟吓，所以今晚都多谢龙少啦。
1: 系我讲多次，嗱，9月19号晚上7:30啊，咁就呢个表演嘅时间咧就至少去到9点将近，即系9:30打后将近10点噶啦。
0: 系，
1: 咁就真系诚意满满，有成20几首嘅歌，25系嘛？
0: 嗯，25首
1: 吓、啊，至少有25首嘅呢个歌吓，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如果想喺呢个9月19号参与到萧坚嘅呢一场叫做
0: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
1: 冇错啦，咁大家咧就嗱嗱声去买飞啦，$120至$150，其实呢个差距唔大嘅，只要你见。 見到仲有。

0: 好啦，同我一刷新路况先啦，缓慢路段，我哋见到鬼丹路嘅罗村大桥往丹灶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双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碧桂路西海大桥往容桂，105个道世纪路口往广州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咧，广明高速美的路段往北滘立交有慢嘅，提提各位105个道。顺德伦滘世纪路口跨线桥往中山方向咧，听日就系会开始呢个全封闭施工系嘛，咁啊建议咧车辆就系绕行呢个三乐路、碧桂路，各位互相支照，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布路坊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
0: 气预报，好啦，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系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偏南风2到3级，阵风6到7级，气温26至29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5%。

0: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3: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0: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精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3: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吃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节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

0: 农业龙头企业之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亦都入选咗寻味顺德名录，系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嘅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咗几十年嘅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嘅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嘅黑猪都喺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先至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咗肉干品质嘅口感。原料只系揀散养黑猪仅有嘅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个钟，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八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1: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2: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3: 中秋节就快到啦，佛山宾馆联名戏就推出这个和月系列的月饼啊，已经是第三年携手放心好物啦喂。今年的礼盒呢就选用这个橙色调做主色啊，画面取材岭南骑楼景致，盒面呢就采用这个立体凹凸压纹啊，呈现拱廊雕花窗等层次丰富的。花窗的轮廓呢就赋予压粒的这个工艺刻画，局部点缀烫金，上手触感温润复古，送礼大方得体。开箱呢仲附赠这个独家限定的醒狮挂鱼冰箱贴，是一大隐藏惊喜。咁啊，和月四季月饼呢原价就198元啊，而家呢就只需要113元。和月六福同埋呢个四季组合呢两盒原价396元，而家只需要213元㗎咋。咁啊，低到 5.5 折啦，酒店配备全套先进嘅自动化月饼生产线，并且拥有超过30载月饼生产历史，广受客户认可同埋信任。快啲上去放心好物商城小程序抢购佛宾各系列的月饼，购买的方式就有邮购和自提两种形式的，选择自提的话商城会生成这个核销二维码，记得凭二维码到佛山皇冠假日酒店正门侧的这个路线饼屋去提饼。提货点的营业时间就是即日起至到9月24日，每日的朝早9点到晚黑的9点啊。好啦，咁喺我哋嘅这个佛山家嘅 APP 呢，哦，又有位朋友呢发咗很长嘅一段话过嚟。

咁我先欢迎大家咧，就系继续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喺佛山加呢个 APP 咧，大家可以揾到花生板块，去到你好有趣嘅呢个节目专区，可以同我哋实时互动留言，同时亦都可以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啊，同我哋一齐实时互动嘅。咁啊，呢一位已经系发咗咁长嘅文字嘅呢位当事人咧。其实佢此时此刻啦，亦都系喺呢个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嘅。如果稍后大家听完佢嘅好长嘅嗰段话之后咧，有啲乜嘢嘅意见建议吓，都可以咧入到去呢个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就直接同啊当事人咧就系俾建议沟通啊，或者咁样，我哋一首歌之后。一首歌之后呢，我哋就正式去睇下呢一封好长嘅信啦。听到嘅 Twins 嘅朋友仔

0: 啊，呢一首朋友仔咧系男装小英子，佢点嘅？周二愉快、哦，今日天气咧又唔好啦，又落雨，一边听你嘅节目，一边冲洗阳台花机嗰啲泥啊！下个星期就系同学十五周年嘅聚会，班长叫到我，叫我准时参加。唔知道当年嘅同学而家变成点，真系好期待。点 Twins 嘅朋友仔送俾佢哋听听，希望佢哋都健康快乐。西潮小杰佬话点林俊杰嘅美人鱼 ，Jason 小健话，如果一个人混到中年，不但穷，仲事事不如意，身上往往只有一个。你过去嘅人生长期都喺错误嘅系统里面运行，懒散、短视、冲动、心软、好面子、选错路、交错人、相信错嘅嘢，呢啲都系其次，主要系呢个人嘅认知、选择、关系、习惯同行动系统，长期都喺低层次嘅循环里面，呢套系统唔换，你嘅人生唔会改变。同事握手啊，静静听歌，默默支持。静静默默同老细打招呼啦，咁样哇！你将我呢个台词都讲埋啊，仲截咗个图过嚟。当你有事时，那些为你跑前跑后的人，才是你要用心经营的人脉，这是你真正的财富。
1: 如何共我恋人热吻
0: ？Louis 话今晚斋听唔点，小胡椒话点汤令山，我很小朋友。小白同学话晚上啊，寻晚留言搭飞机去咗非洲啦，收到份好特别嘅礼物，睇过，哇，又系霆锋嗰啲周边啊，好开心啊，多谢亲爱嘅青姐、啊，咁咧就今晚继续点歌撑场，谢霆锋嘅清空，二选一送俾所有人。
2: 我很小朋友，
0: 哎呀，听多首歌先啊，我很小朋友啊。
2: 我怎晚大人不

嗱，我记得当年咧，我哋嘅节目咧就真系影响咗一代嘅所谓小朋友啦吓。咁啊，有好多嗰阵时咧，咩晚自修啊，戴住耳机听我哋节目啊，又或者喺自己嘅房间里边咧，就偷偷地吓开住收音机啊咁样。我哋都算系影响咗一代人，同埋影响咗佢哋去考清北嘅清华北大啊，真系唔好意思。咁但系咧，估唔到啊，去到廿几年之后，当年系龙门客栈呢个节目啊，而家咧就系呢个你好有趣，同样都系 FM 92.4，同样都系我喺大概呢个晚黑嘅时间做节目啊。我估唔到咧，而家都依然都系有小朋友啊，即系未成年嘅朋友啊，就听住我哋嘅节目嘅。但系当年咧，我哋唔知道系咪节目做得好吓，就可能会受一大批嘅呢个学生朋友嘅欢迎啦。咁啊，真系可能会影响咗佢哋。当然。有好嘅影响啊，系嘛？至少咧就系一个心怀乐观嘅咁样嘅一个印象啦吓。啊，咁但系去到今晚，我就系已经吓人到中年啦吓，就唔系那个青年啦吓。人到中年嘅我就又有机会咧系去影响翻，至少。唔知道此时此刻听住我哋节目嘅究竟有几多个未成年嘅朋友，但系去到中年嘅我觉得我就有机会赎罪啦，有机会咧就系更加正向咁样去引导翻可能呢啲青少年朋友佢哋嘅某一部分嘅困惑啦吓。好啦，事不宜迟。我赎罪嘅时间嚟啦，因为匿名嘅朋友发咗好长嘅一段话嚟到我哋佛山家嘅 A P P， 上面系咁写噶，龙少晚嫂，寻晚继我提起微博件事之后咧，又有一件好无奈嘅事情发生咗，好耐，因为系发生咗一个月嘅（括号），佢话。唔知道微博咩事嘅就回听陈晚龙少嘅节目啦，咁样哇，真系将我嘅台词佢都讲埋啊！好啦，咁佢话呢件事咧，大概就系我同我妈妈嘅关系。我陈晚咧唔记得讲我系初中生嚟嘅。自从上个月开始，唔知点解我同我妈妈嘅关系咧就越闹越僵啊！我日日都同我妈妈嗌交，一日可以嗌两三次，佢系完全控制唔到自己嘅脾气。本来一开始咧就讲得好地地嘅。过咗几分钟之后咧，佢就开始发火啦，又话我呢个点样点样点样，日日喺度话我对唔住佢哋咁辛苦养我咁耐。呢种情况咧，从我有记忆起，大概小学开始啦，佢就有一次咧，仲要一巴掌系咁冚过嚟，打到我流鼻血添。我从来都唔敢同任何人讲，但系放假以嚟，我真系忍受唔到，我揾咗洋葱寻求方法。佢对于我嘅情况系有俾啲方法我嘅，佢都有叫邱静姐姐同我讲咗啲方法，有叫我试下写信同我妈妈讲清楚，但系冇用，包括佢哋俾啲方法都系冇用，我实在无奈又一次咁样揾咗洋葱，佢系佢话佢已经冇任何方法去帮我啦。建议我去找心理咨询师，我在学校都找过心理老师，仍然没有解决到一些东西。我妈妈现在依旧继续她的教育方式，她之前试过跟我道过歉，但是我没有原谅她，因为她道歉完之后又是重新开始，我而家真係揾唔到任何嘅心理依靠，只能够睇手机嚟麻痹自己，但係始终都係要接受现实。微博嗰件事呢，佢都係觉得我小题大做。我而家想问下你，包括大家，有冇啲建议或者方法可以帮到我？我唔想再咁样落去啦，我都知道无论点都係要我自己去解决。我而家系唔知道点解决，希望有建议同方法嘅听众可以去龙少直播间俾啲方法我，我喺直播间度回复你哋嘅。
多谢龙少同埋大家嘅建议。括号每次都要同我讲，我就系中意发火，你攞我点啊？咁啊，有时候咧，佢话无啦啦就话我无药可救啊！我唔知系佢无药可救，定系我无药可救啦。好嗱，大概咧就读完啦。一首歌之后，我讲下我自己嘅见解吓。咁啊，都系一家之言，可盐可甜啦，系咪？啊，永远咧都冇绝对嘅真相，只有观点与角度。亦都欢迎大家入到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又或者啊，当然啦，入到直播间咧，当事人喺我哋直播间吓，你哋可以直接同佢沟通啦，又或者你哋继续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 P P 嘅花生板块入到去你好有趣嘅节目专区。留言，然之后咧，我再读出嚟吓、啊，一首歌之后，我讲下我自己嘅见解吓、啊。我谂一首歌之后未得啊，仲要去埋广告客户声音之后先得啦，应该啊。

0: 好犀利啊！我发觉咧就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咧，有好多朋友我知道大家其实唔系专业人士系嘛，就肯定唔系类似邱静姐姐啊，或者系其他啲心理咨询师啊咁样，但系咧都可以即通过自己嘅一啲感同身受啦，同埋自己嘅一啲亲身嘅经历啊等等咧，咁就喺唔同嘅角度去俾出咗自己。能够贡献嘅一啲建议或者系意见，我觉得真系或者就系我哋呢个节目喺呢个广播嘅夜空，喺佛山街或者叫做喺呢个湾区喺珠三角嘅夜空，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意义就系成为一个城市嘅大树洞。有阵时可能未必有好精准嘅答案，但可能互相启发或者系互相帮助。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2: 欢迎来到燃气安全知识竞赛，请问两位，燃气泄漏应该点处理呢？
4: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2: 保答：燃气泄漏要开窗，关闭阀门，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
5: 恭喜你答啱咗啊！
6: 安全用气，欢乐开怀。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FM 九十二点四，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8: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九二四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诚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九十二点四，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诚意，凭歌记忆，
8: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三十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二十四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八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9: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9: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2: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呢一度。

0: 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 九二四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1: LONG long 系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点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2: 好啦，咁继续欢迎大家啦，锁定 FM 九十二点四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家呢个 APP 嘅花生板块里边咧，揾到你好有趣嘅节目专区，同我哋可以留言实时互动。我稍后咧就会读出你哋嘅留言啦。咁而啱啱咧，其实有一大段嘅文字咧，我已经读出咗噶啦。当事人咧，此时此刻咧，其实喺湾区龙百万嘅呢个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嘅。咁大家如果系想话直接了当啊，就入到直播间咧，可以同佢沟通啊，或者系俾啲建议佢吓。咁我经常都会讲话，我哋呢个节目吓、就犹如一个城市嘅夜空里面嘅大树洞。有阵时咧，可能倾吐者咧，其实佢未必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咧，真系揾到一个好能够解决到问题嘅嗰个方法。但系哪怕只系倾吐心声吓、哪怕只系觉得有人可以倾听咧，我觉得可能对于一啲朋友嚟讲咧，其实就已经系令到我哋呢个节目嘅嗰、那个建立嘅嗰个目的咧就已经达到啦吓。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嘛，对吧？然后咧就其实大家无论喺我哋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咧，定抑或喺佛山家呢个 A P P。嘅留言上面咧，其实我已经感受到大家，即使唔系专业嘅人士啊，即系唔系心理咨询师等等啊，但系咧都其实系以自己嘅一个非常难得嘅共情嘅能力咧，去尝试俾出一啲嘅见解吓、或者系自己嘅一啲亲身经历啊，等等等等咁样样。好啦，首先多谢晒大家吓。咁而我亦都係要讲返呢呢、這个都係我自己嘅一个世界观下，仅代表我自己，仅代表我自己 ,ok? 咁就係我认为呢呢、這个世界呢其实係佢冇绝对嘅真相，只有观点与角度。所以有阵时呢我哋其实睇待某一件事，可能嗰件事本身如此，但係我哋喺我哋嘅脑海，喺我哋嘅心里面对呢件事嘅睇法又系另外一回事，系嘛？我哋究竟系企喺一个咩观点、咩角度去评判，系嘛？当事人有当事人嘅角度，而我哋系非当事人，我哋系局外人嘅话，我哋又有另外一个角度。但系无论点都好，我都希望哪怕系当事人，哪怕我哋局外人吓，听到或者系俾建议，其实内心都必须要好清晰。这个边界就是凡事都只是观点与角度，包括所有权威给你的、包括所谓的我有光环的这个主持人讲出我自己的一些很肤浅的见解等等、都只不过是观点与角度的、OK, 好来了，我想表达一下我自己的见解先、稍后呢就再一一咁样读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嘅朋友咧，其实佢哋都沟通得好好啊，我觉得真系啊，多谢晒。有部分嘅朋友话一定要换角度去思考，强大自己嘅内心世界。跟住咧，有朋友话咧，一个系可能系去到更年期。这个正常的，因为其实我自己可能都已经是去到这个更年期的那个阶段，因为人到中年嘛。而面对着自己初中的十零岁的那个小朋友呢，他又是青春期，是吧？当更年期遇上青春期的时候呢，其实会可能有好多自己身体的激素自己唔觉意爆发的，有啲会吹毛求疵的等等等等，睇唔顺眼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嘅嘢。所以其实就要换位，同埋呢我个人觉得呢

喺我嘅世界观里面嚟睇呢，尽可能你要再跳出你个人嘅嗰个角度，去到一个全貌嘅角度，即係比如话啱啱你要唔係淨係我睇媽媽，或者係淨係媽媽睇我，咁样都唔得。我觉得係要你跳出嚟，好似上帝视角咁样睇两个人，你就真係会见到可能一个爱之深恨之切嘅媽媽，係咪佢可能会觉得，哎呀，我真係好爱你，好在乎你，我好希望你成才，但係我嘅方法唔恰当。嗱，你跳出你单个嘅视角，你去到好似上帝视角嘅情况之下，你睇呢两个人，睇你妈妈同埋睇你自己，你会觉得佢爱之深又恨之切啦，然之后咧好心急啦，然之后咧佢好想你成才，又唔知用咩正确嘅方法，可能佢自己身体嘅激素亦都这样那样影响住佢，你记住，你而家系上帝视角 ，OK？ 跟住你睇翻你自己，系咪完全又冇瑕疵嘅呢？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平凡人，而我哋每一个咧，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希望系人哋去理解，系人哋去让步，人哋去包容自己，但系都只不过系企喺自己嘅嗰个某一个角度，明白吗？你一定要记住，此时此刻我哋企喺上帝视角嘅嗰个角度去睇呢两个人作为一个整体。OK， 我想表达嘅呢个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咧就系、是、正如啱啱有好多朋友佢哋都有提到，可能一个更年期，可能一个青春期，系嘛，类似火星撞地球，所以究竟系唔系一个巴掌可以拍得响嘅？系。肯定唔系，所以其实会唔会，哪怕你自己系有瑕疵，你个瑕疵可能冇对方咁大啊？呢个纯粹系企喺你自己呢个角度嘅啫吓。我哋而家去翻你呢个角度，哪怕系喺你呢个角度嚟睇，你都可以审视翻自己究竟你个瑕疵系咪完美无瑕？咁自己身上有冇值得改进嘅地方？一个巴掌拍唔响嘅话，如果呢件事系有问题，就好似邱静姐姐啊，以及系洋葱啊，俾你嘅建议，去揾心理老师。但系我更加建议两个人一齐。当然你可能未必说服到你妈妈。如果得嘅话，你去尽可能去尝试。你话我觉得咁样嘅关系好辛苦，系嘛？然之后咧，或者我哋可唔可以一齐去听一个第三者去尤其心理嘅諮詢去溝通一下，或者你去嘗試尋求外界嘅呢個幫助，因為一個巴掌拍唔響嘛，因為唔係一個單方面嘅問題嘛。我個人係咁樣判斷，因為當你企喺上帝視角嘅角度，你會睇到成個事情兩方面可能其實都多少有問題嚇。好啦，我企喺我嘅呢个角度啊，呢个有光环嘅主持人嘅角度嚟睇，或者系企喺一个我已经人到中年嘅一个人嘅角度嚟睇，或者系可能此时此刻有好多朋友咧听住我哋嘅节目嘅，我觉得都系值得有些少作为一个中年嘅父母可以去探究一下，或者系检讨一下嘅一个地方。即系我哋其实可能会可能会太中国式家长，即系我哋好心急啦，然之后咧去指责啦，但系我哋其实冇咩有效嘅实践嘅方法去俾到我哋嘅小朋友去遵循去做。我哋可能纯指责、纯情绪发泄，但系作为中年父母嘅我哋，可能真系好少一齐坐低去探讨，喂呢件事应该点样解决？喂，你比如今次考试考得唔好，或者你经常去打机，我哋有乜嘢办法去尽量降低呢个打机嘅时间，呢、這个注意力分配去打机呢度嘅比例，可唔可以将呢个注意力嘅比例再分配多少少去学习上？今次考试考得唔好。

好，究竟是哪方面出了问题，是前期的准备不好，定是你的卷面书写不好，定是怎样，如果找到问题的情况之下，我们后边应该怎样改进。其实我们可能中年人都有中年人的烦恼，我们一样是上班的牛马，所以我们未必有这么好的耐性。事实上我自己是很明白好理解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就是牛马，我们都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情，我们都遇到更年期，我们都遇到职场上的一些关口，是吗？但是我们其实可能换位思维，如果我是自己的仔女，究竟我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我会不会期待爸爸妈妈有更科学更好的方法去引导我呢？换位思维的话可能会不会更好，这个是我作为一个中年人中年父母的这个角度进行的一些反思。我讲的这一段，如果我们的当事人即是你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回听的，你觉得你可以找适当的时机去将这一段播返给你的父母，其实都未尝不可，因为有阵时呢是要有一些同理心的大概是这样的中年人，可能去讲自己的心底的一些反思，话埋可能会启发到他们自己的一些反思。好啦，然之后呢还有一个角度，站在你的角度，站在你的角度，这个对你的要求会相对拔高一些，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乐观积极想去解决事情的小朋友，而你未来未来你对你自己是希望继续进步的，虽然这个要求是高，但是是难，但是你不一定做不到。同样都是一个换位思维，假如你是你妈妈的父母，你反过来包容她，她的情绪不好，她的更年期，她对于养育小朋友的未找到有效方法，他工作上的压力，生活上的无奈等等等等，你作为他的父母，你可不可以包容得到这些东西？你可不可以同样理解到这一切？这个对你的要求会更高，但是如果你善于抽离，善于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思考，善于站在上帝视角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切，如果你能够突破这个天花板，虽然对你有点难，虽然对你的要求有点高，但可能你能够包容到之后，你可能会更有耐心去跟他沟通，你或者可以更加放下一切。因为其实每一个父母他们都不是天生懂得做父母的，他们其实都是需要学习，而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第一次做父母的。

位 DJ Ken 萧坚阿 Cat 慧敏合唱嘅《星宿梦启航》，点歌嘅系禅城 Kimi 啊。啊，佢话今晚萧坚做嘉宾，我爱萧坚，我爱龙少啊！919致敬港乐流行音乐会，今次咧佢话提前咗一个月就买飞噶啦。始终如一咁样都系乐池位嘅第一排啊，期待点《星宿梦启航》。

办嗰啲问题咧，仲难过 A 股啊，咁样系嘛？系睇底学穿搭，简单多了啊！不过唔紧要嘅，我觉得咧就难归难啊，我就尽力咁样将我自己理解到嘅嘢咧讲出嚟。虽然你哋可能未必听得明，或者当事人多少有一两句佢听得明就 OK 噶啦啊。咁啊，反正咧就系呢件事咧，你自己要谂到办法去解决啦。咁啊，亦都可以寻求外界嘅呢个解决。当然今晚好嗱，我觉得其实佢都好积极噶啦，今晚起码有好多朋友咧都即系无论系启发嘅程度有几多都好啦，起码都系真心咁样去讲出自己一啲见解嘅。当事人咧，依家依然都喺呢个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嘅直播间噶，咁啊欢迎大家咧就入到去视频直播间啦。咁啊，我稍后咧继续系睇睇你哋嘅一啲留言。两方面如果都有问题嘅话咧，就真系可能其实因为我自己咧就对呢个心理学咧有阵时系有啲好肤浅嘅一啲了解啦吓。咁其实咧好多时候，比如话仔女嘅问题啊。咁其实係要父母一起去搵呢个心理咨询㗎吓。所以其实一个巴掌係拍唔响，就係、是、一个好显浅嘅道理吓。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吓，就係、是、创造条件啦，同父母一起去咁就去心理咨询。因为至少小朋友佢係唔抗拒呢个心理咨询吓，佢自己呢都去搵过呢个心理老师啦，咁样。我都系好积极嘅吓，为呢个积极咧做个肯定先吓。卜卜子就话龙啊，今日咧系我个女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快高长大。想点离别开出花送俾佢嘅，转紧出嚟，谢霆锋清空。

其实啦，要跳出自己嗰个思维视角，上升到所谓嘅上帝视角咧，其实真系有啲难。我回想我自己青春期嘅时候，我都试过发嬲到离家出走啊！就系我本人啊，我都一样会做过这样那样嘅事情，其实真系好正常。我有时会讲话，喂，唔好将一啲正常嘅睇成唔正常吓。比如话有啲朋友啊，九尾草的夏天话，喂，做细路唔容易噶，做子女嘅父母亦都更加难。甜过就好啦，少年。人家陈小姐话，一个半月期，一个更年期，我只能够咁样理解啊。

啊，匿名嘅朋友话，为人父母之后咧，先可以理解得到父母嘅心啊，亦都系当了初中生的父母之后，先知道初中时候嘅自己系几咁无知啊。

有朋友问：喂，阿龙，你当时啊，所谓离家出走去边处啊？冇啊，我离家出走咗一阵啫，其实啊，都系出去自己冷静下，之后就死死地气翻屋企噶啦，咁啊敲翻门，咁啊屋企人就话：吓，点啊，翻嚟啦？大家啖气消咗，其实都冇嘢嘅。不过我就系想讲话，其实自己青春期嘅时候咧，都系我唔知系咪真系激素作祟啦吓，或者当然吓，即系不可取啦吓。我所谓离家出走系双人好啊，咁其实咧就各自冷静啦。我觉得就系唔好火上加油，好多嘢就系、是、反正能够回避。其实有阵时你唔好话小朋友嘅世界啦，大人嘅时候啊，夫妻嗌交。其实呢，如果是一句又接一句，一句又接一句，这样是无完无了的。始终都是理智一点、啊、可以不讲就尽量少讲一句。或者稍微离开一小小距离会更加好嘛，大家冷静一下。张宇就说好像我跟我妈这样，认知都不同啊，一讲不够两句就嗌交，沟通不到。如果可以分开一段时间，大家唔见面啦，等时间沉淀一下就会好啦。咁样，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

啊，有朋友话咧，喂，咁申请住校啦，如果条件允许吓，都未尝唔系一个小小嘅分开嘅解决办法。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情感节目永。

0: 过时啊！美数一零九一嘅朋友话呢两晚嘅节目啊，好似变咗你好有趣之一些事一些情啊！嗱嗱叭叭叭话即刻叫嗰个啱啱行出门口嘅萧坚调转头坐低针针呢件事佢啦咁样。迎见人啊！陈小姐话庄园智利嘅货柜急匆匆回家洗咗白白，而家一边吹头发一边听住百万。然后你落钟啦，我想去睇个电影啊！我想讲嘅系自己想做嘅嘢，一个人都得。想听罗家良《差一刹的地老天荒》，歌库好似见唔到有呢首歌啊！啊，有朋友咧话我读错字啦 ，Lebron， 我唔知道是不是连你个呢个名字我读错啊？佢话激素作祟，作祟系作祟啊！行饮茶，佢话无论点都好，嗱，千祈唔好谂埋一边啦。啊，唔系嘅话，好容易抑郁噶咁样。系啦，我觉得咧，永远都系要保持乐观，做人要积极啊。有时到咗我而家中年呢个年纪咧，人哋咪话老人家去到年纪大嘅时候就好似细路仔一样。所以有阵时咧，比如话我嘅父母吓、啊，有时沟通唔到咧，我调翻转头真系当佢哋细路仔嘅。点解我到最后会话可能对一个十几岁嘅初中生嘅要求高啲咧？你试下尝试换位思维，当去包容佢，当佢系你哋嘅细路啊。咁可能其实你有好多嘢嗰、那个感觉会唔一样啊。好啦，时间过得好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 good night, see you.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晚上八点半。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

0: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5: 嗯，
4: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2: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5: 啊，
2: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4: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2: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6: Oh no！
2: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2: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4: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2: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八月的热浪扑面而嚟，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7: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7: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7: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节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个钟，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8: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0: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2: 1个月30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3: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4: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各位早起嘅朋友，你有冇试过咧？天未光就醒咗，然后咧就瞓唔翻咁样，顺便咧仲拍条片咁离谱啊！今日同埋你一齐解读秋夜张晓陆游嘅《神间焦虑全记录》。秋夜张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宋·陆游。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人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黄师又一年。嗱，点解话陆游呢系宋代最焦虑嘅爱国博主呢？头两句写祖国山河系几咁壮丽，后面两句急转，遗民眼泪都流干咗啦。朝廷嘅军队点解仲未到嘅？泪尽两个字粤语系咁样读噶，所以点解话呢粤语好嘢？嗱，呢种发音嘅压抑感系咪令人有啲窒息啊？正如话斋，最深嘅无力呢就系眼白白睇住美好被辜负啊嘛。你最近一次南望黄师又一年式嘅等待系几时？系做乜嘢啊？点赞收藏呢一份清醒嘅焦虑啊，然后同埋自己讲，总之我努力咗就系啦。至于我控制唔到嘅嘢，几大就几大，烧埋就烧埋咯。下次再倾过。
4: 开心听，
2: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7: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2: 越讲越掂。

0: 咁正常啦，都唔多使介绍啦，始终系一首好流行啦，亦都系传唱度好高嘅歌啦，陈奕迅啊，浮夸吓，咁亦都多谢啦，就喺呢个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啊打紧卡，而又好唔浮夸嘅各位观众啦，有啲咧嚟到啦，直接咧就会系揿打卡嘅掣啦，或者留个言啦，或者就都冇奖嘅，咁但系都可能会譬如话打赏下我啊。或者同我倾下偈啊，诸如此类啦。咁多谢捧场先，令到我开工嘅时候咧可以服务到各位啊。我系郑聪。曾几何时咧，观众叫做曾几何时，好似都见过呢位曾几何时咁嘅，好似但系唔系好记得啊。老鼠爱番薯呢位尾数15777啦，欢迎你。叮当猫欢迎你，棉花糖欢迎你，快乐成乜嘢奖欢迎你 ，Susan。仲有尾数6974。呢位系唔系讲笑？尾数13577啦，多谢你啊，顺德李生啦，匿名用户顺子，一条会跳嘅鱼啊，读住咁多先。至于提到话浮夸咧，大家明白啦，即系话歌词里边都有讲到嗰种即系冇咗灵魂，剩翻个壳嘅嗰种感觉咧，其实真系唔好，非常之唔好啊。咁而呢种状态咧，粤语里边咧都有一个词咧系讲紧，即系啲精华咧就过走晒，或者叫过滤走晒，令到佢最尾都冇嚟闻味嘅咁样。好啦，交俾我拍档阿洋葱咧，讲讲今期粤讲粤电第一个粤语词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粤讲粤电，盏鬼粤语学堂，
4: 格渣茶冇嚟味道，字面意思咧，格渣茶就系将嗰啲茶叶滤咗，只系剩低茶水，冇嚟味道就系指一啲味道都冇。隐含的意思就是比喻事情失去了核心精华，又或者灵魂，变得索然无味，毫无生气，又或者没有实质的内容，通常用来形容文章、电影、谈话、表演，又或者某个计划因为删除了关键部分而变得平淡无味。这句说话是广东地区的传统民间俗语，源自于广东人日常的饮茶习惯。广东人尤其老讲咧，讲茶咧就系讲呢个原汁原味咁。通常咧会用紫砂壶去冲茶，茶叶喺壶中释放出味道同埋香气。如果放个滤网喺中间，隔走晒啲茶叶啊，虽然干净嘅，但系因为失去咗茶叶继续浸泡释放嘅味道，就会越饮越寡啦，好似白滚水一样。所以民间咧就总结出呢一句隔渣茶冇嚟味道嘅比喻啦。譬如你可以讲，你呢篇稿改到剩翻棚骨。最精彩的描写都删埋，真是格渣茶冇嚟味道咯。读者睇咗会眼瞓噶。佢份报告咧，唉，净系抄啲条文，自己一啲分析都冇，正一嚟格渣茶冇嚟味道，点交俾老细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菲菲话：哦，浮夸就系格渣茶。你有听到啱先陈奕迅实歌里边唱啦，似木头似石头的话系嘛，得到住二马咁，咁你咪就剩翻个空壳喺度咯，即系冇晒灵魂，咪隔走晒最有灵魂嘅嗰啲渣，或者应该即系每个人应该有嘅一啲气质啊，佢又应该正确嘅嘢啊，可能都隔走晒嘅时候，咪变咗索然无味咯。至于讲话格渣茶咧，就虽然而家嘅天气啦，就应该咁讲啦，就话虽然已经系出咗伏嘅，早期我哋都讲已经出咗伏噶啦咁，但系咧，只系呢夏季嘅嗰啲渣咧，唔系咁易俾你隔得走嘅啫，仍然都系可以，唔系冇味道，系好有味道，仲系夏天嘅味道添。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發出由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越听越啱听。
3: 曱甴茶冇嚟味道，意思咧就系指一啲文章啊，又或者系一啲节目啊，删除咗一啲重要嘅部分啊，结果咧总系觉得到喉唔到肺嘅嗰种感觉啊。咁嗰句俗语咧就借用茶渣啦，同埋茶汤之间嘅一啲关系咧嚟讲文章淡而无味嘅，咁就唔系话建议你一定要浸住啲茶渣嚟饮嘅。有时候咧我自己浸住啲茶渣咧，都会觉得佢啲苦啊。讲起茶呢件事咧，我谂起好多年前咧 ，TVB 都有部电视剧叫做《茶是故乡浓》。嗰阵时候咧，喂佢哋好抌本啊，做嘅嗰啲主题曲咧都系请一啲大卡司嘅歌手嚟唱嘅。其中我印象最深刻嘅就有张学友。同埋陈慧娴嘅呢一首接近，尤其系嗰句如浓茶里，心着快乐，心着爱，让我偷偷细味。而家嗲翻起身啊，呢一杯茶，呢一个作品就真系好有味道啦。
4: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追忆里一切的好东西。

冲歌就饮啤酒嘅，唔饮茶嘅，咁样唔系，我有饮啤酒，但系都好多时候都饮茶嘅，其实饮茶多过饮啤酒嘅，严格计。出服后冲歌仲有冇打边炉啊？咁样有嘅，因为都系中意呢个方式咁解嘅啫。即系有时我打边炉唔系话好多嘢食嗰啲啦，即系譬如话六两粒肉丸啊，几条菜啊，几条腐竹啊，咁我又当系一餐打边炉咁样噶啦，所以就冇规定系咁样嘅。Mandy 话咩啊？郑聪、杨聪只咩啊？只能说你们拣的歌实在太好啦，咁样啊，阿杨聪都听到噶啦，我会话俾佢听嘅都。多谢你先，我哋都有认真去揀嘅啲歌吓。讲到话啱啱你听完呢一首，你都觉得揀得好好啦。张学友同埋陈慧娴嘅接近啦。咁而我哋刚才咧就讲咗呢一个曱甴茶吓，即系话啲曱甴茶冇味道嘅，咁样冇梨味道，或者有啲兴讲冇梨文味咁样吓。咁啲人都话斋啦，就真系嘅，即系我哋人要有翻自己一啲东西喺度，唔好啲精华全部隔走晒，咁啊剩翻个空壳就冇晒意思啦。咁当然咧，剩落嚟嘅东西有啲时候咧就唔同嘅岁数。到睇都系唔同，有时年轻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嗰份年少轻狂，又或者嗰种所谓嘅傲气啊，或者骨气啊，就可能系一切。咁但系成长之后，可能又发现咧，就咦，喂，原来唔可以被隔走嘅精华系有好多嘅，譬如嗰份成熟啊，嗰份担当。咁其中有呢一首歌，个人认为都系一个几唔错嘅，讲紧呢种从年少轻狂再去到成熟担当嘅成长嘅宣言。都成十五年前嘅一首歌啊，余文乐当时嗰张专辑叫做《不是明星》啊，应该里面就有呢一首歌啦，叫做《有骨气》。

0: 光，万般佛山除。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3: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3: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2: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0: 听下节目先。
1: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但系人人都赞呢？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起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阁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

0: 长角素之梅的朋友，今天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倾过。
1: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2: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1: 越讲越掂。

0: 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
3: 讲越掂，系噶，呢度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捧场收听啦，令到我啦，仲有我嘅拍档阿洋葱啦，都可以啦喺开工嘅时候咧，有幸服务到各位啊！咁亦都可以欢迎大家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做啲互动啊，譬如话领下福袋啊，打下卡啊，留下言啊，交下朋友啊等等啦，譬如华姐啦，直到世界尽头啦，虫虫啦，被初六咬的人啦等等咧 ，SPS 啦，燕飞翔啦，呢位系匿名用户，好多匿名用户嘅，但系就应该系冇改。改名就会叫匿名用户啦，咁当然咧，有啲都话翻俾我听佢系边个，譬如你啦，匿名用户就话我系阿 Y， 同埋你分享一下啦，佢话我公司准备搬迁啊，郑聪，同事们都陆陆续续回老家了，在现在收尾的时候，莫名有少少伤感，好正常嘅，即系一个地方，我哋人系感情动物啊嘛。即系喺个生活咗咁耐系嘛，即系话即系曾经好开心居于这座大楼啊，真系，可能有时有啲东西会变咗嘅，咁重新将啲感觉都要搬走咯。但系可以咧，将啲东西可以记忆喺度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正嘅事，即系唔会啱先讲嘅隔渣茶隔走晒啲渣，我哋将啲好嘅嘢留翻落嚟咧，咁我都会记得嘅。咁而且系搬迁啫，系嘛？听讲咁啊，乔迁快乐啦，希望未来会系更加好啊。我见到你的留言就想起了这首歌而挑选了它，杨千嬅旧地。

0: 睇下网支持话又真系几夹衰鬼咯，可唔可以后边个衰鬼唔要会好啲？诶，啱先讲开咩啊？我讲开呢个曱甴茶啦吓，曱甴茶就冇晒味啦吓。跟住咧，我哋要讲嘅呢个越讲越掂嘅第二个词啦，今期节目啦，就我哋拣嘅呢个词啦，都系冇味啊。咁而且呢个冇味得嚟啦，真系又淡又冇味，又改变唔到啲乜嘢，好似唔知点咁样吓。交俾阿洋葱讲一讲啦。
1: 1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大海撒炸盐，淡而无味。可能你会喺度谂啦，吓，大海本身唔系咸嘅咩？呢度嘅海指嘅系河，尤其系广州会将珠江边叫做海皮嘅。咁查实珠江只系一条江啫嘛。呢句歇后语嘅意思就系喺大河里边撒炸盐，由于大河嘅水好多。冇办法改变佢嘅味道，所以河水依然系淡而无味嘅。而呢一句说话咧，系用嚟比喻文章啦、节目啦，又或者系一啲内容平淡、唔精彩、缺乏吸引力，非常之唔好睇。
1: 1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杨聪啱先啊，重点啊，讲咗嗰种嘢冇意思噶，即系例如喂呢、这个节目真系大海撒炸盐，淡而无味啊！咁即系例如呢种啦、啊。咁其实有啲长辈啦，都会轻将呢一句说话啦，用喺另外一种场景，就表示嗰件事好有好徒劳无功啊！即系你自己一个人或者你嗰个小团队，相比起嗰个大嘅状况里边啊，哪怕你点样投入，最尾你都改变唔到任何嘢嘅，呢种好徒劳嘅状况。咁可能都会轻咁讲，就系、是、大海撒炸盐，淡而无味。好似佢阿 B 哥一直喺度问嗰句：问者苦海可否交出过去所爱？系嘛？问者苦海可否冲走破碎的爱？即系当你面对住啲茫茫大海一样嘅困境咧，有啲时候个人嘅力量系会有啲渺小，又或者可能有少少无能为力，但系你仍然都要努力啦，咁先至有可能会改变得到。

得鬼机话系咪即系螳臂挡车啊咁样？系少少嗰个意思啦，系啦。如果系过嘅，纯粹个人啫吓。我觉得如果你要用个成语嘅话，可能杯水车薪咧，会比螳臂挡车可能会啱多啲啦吓。个人认为，大家可以探讨下嘅。即系至于讲到呢个大海撒炸盐咧，佢淡嗰方面肯定系其中一方面嚟嘅。即系啱先阿杨聪都讲啦，哎呀，你呢、這个咁样真系大海撒炸盐，淡盐无味啦。咁至于有时长辈讲嘅另外一种画面咧，有啲都话吓系咁用吓。冇错，系嗰个意思，又系咯，即系话好徒劳无功嘅处境都几惨嘅，往往可能有几种情况，一种可能力量真系会比较悬殊啊，即系譬如体育竞技啊，或者点样，即系你可能投入嘅嘢同埋整体相比就太过微小嘅，几努力你都可能改变唔到个结局嘅。又或者另外一种状况就可能一啲嗰、那个画面又系咧有啲尴尬啦，即系打个比方啊，可能你讲嘅东西可能好有道理。但你冇办法，你唔知有咩方式可以话俾人听。咁后来你揾到咗一个平台，但个平台实在太细，即系讲完之后好似冇讲咁，每日就得几个人听到你讲。咁其实呢种又系一种几无奈嘅状况。咁至于另外一种画面，可能就系个存在感可能会低啲咯，即系可能你会喺一个群体里边，咁但系你会慢慢发现，你好似做咩都好似隐都形咁。咁嗰啲状况又好似攞炸盐撒咗入大海啦，真系唔见咗。咁所以呢个你话系咪即系有啲无奈之余？如果你啱先话如果螳臂挡车，咁个人可能无力感会系杯水车薪，可能会系似少少。

0: 只有破梦。
1: DJ 正聪，
2: 正聪，正聪，
1: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3: 等着，等着，等着，
4: 别换台，
5: 越听越听，越啱听。
4: 海水撒炸盐，淡而无味。表面的意思就是少少的盐不足以引起大江大河变到它很咸。其实呢就是借用这个淡而无味呢来讽刺一些文章啊又或者节目啊非常之不精彩。少量的盐抌落大量的水之后呢就化开了啦一些变化都没了。但是周华健话我的浓情抌了落水之后呢都一样咁结的一样咁浓烈的一些都化不开的。来听周华健浓情化不开。
6: 情

得啦，就好耐都冇收到嘅留言啦，都几好啊，系嘛？阿沙林话就好似牛油火锅嘅嗰嚿锅底咁样啊，冇咁易化开。呢个难嘅真系慢慢化咯，如果咁就吓、啊、总会化得开嘅，咁啲水够滚，水滚茶靓咁就可以化开噶啦。今日咧讲咗两个词啦，就我系郑聪啦，啱先另外讲说话嘅我嘅好同事啦，就我拍档啊杨聪啦咁样。咁你听紧嘅节目咧越讲越掂啊，就你会唔系你以前听嘅嗰个节目嚟，所以就并唔系换个台啊或者点样嗰啲问题啦吓。咁两个词啦，俾你打乱咗啲。两个词，一个咧就系格渣茶冇梨味道，咁啊另外一个词咧就系大海撒炸盐啊，淡而无味。咁希望啦，就大家都可以揾到属于自己嘅嗰种属于自己嘅东西啦，啲精华嘅东西又唔会咁易被隔走啦，又唔会好似你啱先讲嘅螳臂挡车又好，杯水车薪又好，可以做啲有效嘅事啦。最尾都系可以好精彩地啦，就系活出属于自己嘅生活嘅轨迹嘅。如果多谢啦，佛山家花生板块上面都打卡嘅观众啦，就都化开晒噶啦，因为有你哋打卡咧，就都化得开咯。Y 八啦，呢位系叫乜斜对面啦，尾数系7853嘅观众啊，你好啊，暖啦，玲珑啦，芝士年糕啦，呢位叫乜乜咩横杠圈啦，我呢个圈字都好少人姓啊，都系小姓啊，但系又几型啊，我都有个好朋友都系姓圈嘅。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0: 晚会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晚上10:30。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6: 新学期全新开始，虽然我哋话九月一号先至正式开学，但系咧见到各大学校其实纷纷呢段时间已经系为开学进行筹备啦。咁当然啦，比如系军训咁期日前咧，见到好多中学都已经系军训陆续开始。咁除此之外咧，对于起始年级嘅老师们嚟讲啦，咁亦都开始就系筹备我哋新嘅课室啦、新嘅班级啦。特别系对于一年级吓，无论系小学一年级啦、初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嘅话，系啦，新课室咧首先到步的都是我们的班主任，这几天在筹备当中，也都是随着就是我们军衡编班的名单落地，大家也都是正式公布出来之后，各位班长也都要开始认识我们班的同学了。所以临开学之前总会有就是哎呀，啲名字怎样读啊，现在老师都犀利的了，很多生僻字都已经懂得读了，拗口的不拗口的。我还记得当年我自己做老师的时候，连啲照片我都会认得的，所以当这个新生一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直接就可以读出佢嘅名啦。的确有啲小朋友非常之有特征啊，一认就认到嘅，好有意思嘅。其实呢个都会系颇为之有成就感嘅。
5: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6: 讲到开学，咁喺日前咧，教育部亦都发布咗十问十答，信息量非常之大。核心咧有一句说话，就尊重小朋友嘅成长规律，唔好拔苗助长。喺节目里边咧，寻日同大家分享咗，咁喺我哋后台陆续大家都会揾到咧，就系嚟自教育部啦，微言教育公众号里边嘅一个文章，就系教育部嘅呢个开学前嘅十问十答。幼儿园唔好提前学小学嘅内容，而小学一年级咧，亦都唔好赶进度，唔考试，亦都唔好书面作业。我觉得寻日节目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告诉大家学拼音的这个内容，拼音它只是工具不是目的，小朋友不需要说在一年级就将拼音学到完美，慢慢来比任何都重要。怎样去理解拼音是工具呢？大家现在发现好像我们平时输入法都是用拼音，是不是？但是其实我们不一定必然要选的，如果你五笔输得不错，或者笔画输得不错，我们都可以选择其他的工具去输入我们这些文字，是咪？咁所以同理嘅，包括小朋友喺一年级、二年级咧，会用到拼音。拼音佢嘅学段时间大概系用六到八个星期嘅时间嘅教学时长。咁佢使用嘅话，其实基本喺一二年级左右。当小朋友而家嘅阅读量增大，当佢识嘅字越多嘅时候，我哋喺小学期间，其实老师都会逐渐叫小朋友，你可以唔用拼音嘅时候，就尽量唔用拼音啦。所以佢只系我哋识字嘅其中一个工具。所以运用翻我哋教育部门讲嘅呢句说话。孩子不需要在一年级就把拼音学到完美，慢慢来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的小朋友在九月升入小学的一年级，请你放心，学校会从零开始教，而你要做的不是提前教拼音，不是提前教算术，而是帮他建立规律作息，培养自理能力，令到他回小学的时候可以充满着期待，这个才是最为之重要。所以我们要多些说学校的好话，千祈不要讲话哎呀你曳呢就睇下你去小学点算啦。这些说话在家里面已经有闭上嘴巴啦。一定要令到他对小学有期待，而且我们家里面要令到他有成就感。嘿，我们家的小朋友要成为一年级的哥哥啦。我要给他有这份的成就感。 而同理嘅，如果你屋企小朋友九月要升入初一，请你相信学校会俾佢适应嘅时间。我哋作为家长要做嘅系多啲去关注佢嘅情绪状态，而唔系睇住成绩。教育佢系一场长跑嚟嘅。起跑线的快慢并不紧要，重点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保持兴趣，养成习惯，持续向前。所以在这个启航的时刻，其实无论我们的学校社会各界，我们各位家长其实都非常之关注。那来看看对于我们佛山来讲，今年的开学也都意味着什么呢？今天8月26号，
5: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6: 今日呢个日子可以讲系非常之有代表性嘅，因为今年秋季学期开始，佛山嘅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嘅公办民办学校嘅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嘅新生全面实行均衡编班。通俗嚟讲就系话唔会再设立重点班、快慢班，所有小朋友都系随机分班，老师亦都系随机分配。今次呢佛山去实行这个的均衡编班，在其他城市也都是叫做阳光分班，内容都是类似的。我们佛山呢是在全市通过统一的编班平台，就按照男女比例相对均衡的原则对学生进行随机编班。而各家学校综合考虑老师的性别、年龄、教龄、职称、专业能力这些因素，然后呢将老师也都是变成是均衡组建各个的教师团队。咁然之后再由区教育局通过我们市的这个随机的这个平台随机匹配到各个班级。整个过程呢是全程录像，邀请了纪检监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媒体代表这些又来到现场进行监督。编班结果当场生成，同时当场锁定，由监督人员确认之后呢就不再作调整。学生原则上在本学段之内就不调班的。同时呢亦都严禁新生入学之前会组织任何形式的学业水平测试啊、面试或者测查。咁喺呢度亦都系提醒各位家长，我哋可以留意返。咁呢个结果呢其实已经喺各区嘅教育行政部门原则上就系8月26号之前完成编班工作。咁唔单止今年嘅，系以后每年嘅初始年级都会进行呢一个嘅叫均衡编班电脑随机派位。咁呢一个呢就系所有嘅一年级，包括小学一年级同埋初中一年级。咁亦都有家长反映就话，我哋点解初二初三冇呢？咁目前呢个執行呢只在就是我们的一年级，而且在这里也会讲到就是原则上学段在本学段是不予调班的。禅城区教育局就在今日就是26号举办均衡分班的系统摇号现场会，摇号结果也在今日公布，而三水在24号就已经完成了摇号了。其他各区也都是在今日的前后陆续会公布摇号的结果。作为我们家长怎样去查呢？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市均衡编班系统的平台，它在一个平台上直接发送短信通知我们各位家长，就是之前大家报名的时候用的电话号码，基本就是发去你对应的电话号码。第二个就是通过各区教育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查询。我在这里就是以禅城教育为例，就是禅城区的话就是关注禅城区的教育局公众号，就叫禅城教育。下面呢底部有个菜单栏，上面点入去就有均衡分班查询。点入平台之后呢，全市其实都是统一的啦，这个平台。咁就输入学生的姓名、小朋友的身份证号、预留监护人的手机号。咁跟住点击获取验证码，就可以输入之后就可以进入系统里面进行查询。查询到你是边个学校去到边个的班级里面啦。咁如果双胞胎或者多胞胎嘅家长，如果你希望小朋友安排喺同一个班呢，咁呢个应该喺提前就已经向学校进行申请咗㗎啦。今次查询嘅时候呢亦都有相关按钮，你点击入去就可以查询到。咁仲有家长就话，咦，好似我查唔到线上面找不到个饼喎，咁有可能是信息不一致，又有可能你手机查不到是信息被拦截，又有可能就是属于一个查询的高峰时段。咁喺呢度呢，教育部门都建议各位家长可以联系学校嚟核对信息，检查拦截嘅记录，即係我哋睇喺手机系咪拦截咗。咁同埋呢，我哋而家呢个钟数唔得嘅话，就下一个钟数再等一等，因为都可能会是高峰时段嘅。 咁再唔系咧，亦都可以去到学校嗰度去查看翻相应嘅公示结果。咁呢个就系提醒各位家长要留意翻呢一个嘅安排。咁今日咧就系呢个均衡偏班陆续就会出结果。咁当然啦，讲到均衡偏班咧，亦都近段时间见到网络上边咧，甚至呢个词咧就已经系被变成咗拼音噶啦，叫做分层考，系咪啊？咁啊，见到广州方面咧就好明确讲到分层考系点样安排，点样安排吓，讲到次层层。咁后来你发现咧，呢啲都系各方唔同嘅消息吓。咁啊，根据咧就系喺其他城市教育部门嘅公布咧，就讲到呢个所谓嘅分层考咧，其实喺呢个学段里边系并唔会进行嘅。咁但系对于学生嚟讲，我哋点样可以因材施教咧？呢个亦都系另外一个嘅要讲嘅内容。所以呢跟住落嚟我哋睇返就话相关教育部门嘅采访同埋最新公布一啲嘅信息嘅话，咁要讲到就是学校会通过课后服务、分层作业、校本课程呢啲嘅方式继续会做到因材施教。嗱，班系均衡嘅，但教学可以分层。呢、这个分层并唔系话将我哋小朋友再细分为三六九等，而系喺同一个班里面根据学生嘅唔同学习嘅情况提供唔同难度嘅作业同埋唔同嘅教学支持。而对于我哋家长嚟讲呢，与其去纠结就话分到边个班啊，遇到一个好老师啊，定系点样嘅老师，不如我哋将精力系去帮助小朋友喺入学适应上面。依然都系用返我哋教育部门嗰句，系咪寻日讲到十问十答嘅。我哋最重要嘅系帮助小朋友去调整作息，培养习惯，关注佢嘅情绪，无论佢系小学一年级，亦或初中一年级。一个情绪稳定嘅小朋友，一个习惯良好嘅小朋友，无论分到边个班都唔会差㗎。

0: 这个差不是成绩好与坏的差，而是无论任何时代任何时候，我们最重要培养小朋友的是一个怎样的能力呢？适应力，他可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才是我们培养小朋友最重要的。所以成绩是他这个阶段的一些学习方面知识方面呈现的数据，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小朋友的各方面的综合的，比如身体方面的体能的就待人接物各方面社交，这些都是他们进入新环境当中最重要去适应的。其实如果这些环境都适应了，社交适应了，他成绩是真的不会差。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大家好，我是黄远之 Ivana， 我要来佛山开演唱会了，9月5号等你们来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们一起合体，到时见。
5: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6: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7: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6: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7: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6: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回来家长学堂。临开学前发现大家都好焦虑，唔单止我哋焦虑，发现教育部门都焦虑起身啦。好难得好少有，就係今年啦放暑假开头冇耐，见到我哋教育部门啦就係连发咗一个星期，连发咗几条，甚至一个晚上连发咗几条咩诈骗防诈嘅讯息。咁而临开学呢，见到我哋教育部呢个网站微言教育里面呢又连发咗几条关于就係呢个教育方面嘅视频，讲到呢就係斩断炒作教育焦虑的变现链条，类似的文章已经是发了第二次，今次继续会跟大家去分享。讲到现在也是很多流量的套路，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就流传了一张九宫图，图片上显示每一张小图都是一个教育自媒体主播在说，就是某某年级的暑假最可怕，图片所涉及的年龄段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延伸到小升高，好像每一个暑假稍微之松懈，小朋友就会落后，就会掉队。但最终的意图其实是提醒我们各位家长暑假补课或者购买教辅，所以讲到底这些为你好的背后总会藏着一些机构和个人的商业算计。在套路里面远远都不止话夸大这个学段转折的影响，每年暑假几咁紧要啊，或者超前学习。还有一些呢会是比如是渲染一些健康危机啦，或者是履历镀金啊，包括我们近段时间我们会讲中考改革啊，综合评价等等。咁于是大家亦都会去讲，就是我们暑假要做啲乜嘢，做啲乜嘢先可以令到我综合评价有高分啊等等。都有不同形形色色的花样。

0: 繁多，纷繁复杂，唔同嘅内容，亦都精准拿捏住我哋家长对小朋友成长成才呢份嘅牵挂，但同时都侵蚀紧我哋好理性判断嘅空间。似乎人云亦云，似层层，特别系边一种嘅例子呢？嗰种例子就系话呢个暑假好紧要嘅，嗰一年嘅暑假，我嘅小朋友就系因为点点点点做，于是咧佢第二个学期就马上变成点样点样点样啦，突飞猛进。我发现好多时候我哋家长都会怀住一个就系有乜办法。我从曾经记得吓，身边曾经有一个朋友，咁佢系有个小朋友就呢段时间都出现咗一啲状况，咁于是咧就过嚟联系我啦，咁佢就话点啊？你嗰度有咩方案啊？应该要点样样做？要几耐？要可以达到点样嘅效果？你度可唔可以打包单？嗰刻我听到嘅时候，我呆了一下。我话其实小朋友系一个循序渐进过程，我哋先揾咗佢根源嘅原因，点解会造成佢今时今日嘅呢个症状、呢个现状？我哋揾到啦原因，我哋再去解决。唔系话有几多疗程啊，要点样去进行，佢唔系一个谈生意嘅过程。所以喺度我亦都建议各位家长，当小朋友出现状况嘅时候，当我哋去求医问诊嘅时候，真系建议大家，包括你就算医都好啦，真系冇特效药嘅，特别教育佢系一个长效嘅过程，唔系一支针打落去佢就好。如果系咁嘅话，其实系一件非常之有危险嘅事情。我成日都话嗰句，就是我们教育是没有捷径的，而教育里面的捷径它总会包括住风险，希望各位家长也都能够理解。所以当这种焦虑广怀传播的时候，其实为什么它会传播呢？也都会有一个很深的土壤，因为我们有供就有求，是不是？因为有求，所以一定会有提供这种焦虑，可以令到它有广怀传播的土壤。比如现在我们的升学压力、就业压力，大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以可以讲是所有家长最为之朴实的期许。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来的。但是也都会有一些的盈利性的机构啦，同埋个人会矛盾了这一点，不断去放大成长节点的权重，放大了你单次选择的影响。比如是一次的考试啦，比如是近段时间我们会讲到的一些的考试啊、中考啊、高考啊、一考定终生啊，咁同埋就话我哋会讲到假期嘅状态，你点样去利用好佢，可以令到你点样点样呢？其实的确系有学生会出现，就话喺暑假里面佢真系弯道超车，会令到佢喺新嘅学期里面得到点样点样。但系我哋人生系要往长远去睇嘅，而唔系睇佢系啱好喺呢个学期或者某一啲嘅测验可以得到啲点样嘅结果。所以有阵时呢啲结果，我经常都会问，就系究竟系我哋需要定系小朋友需要？呢份焦虑究竟嚟自于小朋友定系嚟自于我哋？我哋成日话都有科学嘅教育理念，咁何为正确呢？我哋作为家长，特别系我只系生咗一个小朋友，就算我生第二个小朋友嘅时候，可能你都好难面对各种各样唔同嘅教育观点。特别而家喺改革不断喺度调整嘅过程当中嘅时候，究竟边一样先系我应该知道嘅常识呢？所以喺家长学堂节目里面，你会发现我总系同大家讲，我哋要睇文件。虽然文件好枯燥，唔紧要，我嚟帮你去解读。你就算唔明嘅话，你都可以同我哋互动交流嘅时候，边个点唔明白嘅，我哋一齐去解决。而家周围信息已经系越嚟越多啦，对于纷繁复杂嘅观点，特别系当你身边人去抢跑嘅时候，的确好难稳住我哋嘅心态。好似我哋稍为有松懈，咁小朋友就会跌落嚟。所以从众心理喺呢种裹挟之下，我哋真系会焦虑。而讲到焦虑，我发现而家会系我哋家长一种好正常嘅心理。可怕嘅其实亦都唔系焦虑，而系焦虑面前我哋失去方向同埋失去定力，然后随众而行。我觉得呢个先为之可怕。其实为人父母，你怀胎十月生佢出嚟，希望佢健健康康。当大家都喺度抢跑嘅时候，大家都喺度卷嘅时候，你不得不去卷。我好理解嘅，你无论喺边种环境之下，唔系卷小朋友就一定卷我哋自己父母自己。是不是大家会赚多啲钱，希望佢可以去间好啲嘅学校，或者我赚多啲钱，我买间好嘅学区房嘅屋，俾佢去一间优质嘅学校，等等各方面嘅，或者我有更好嘅能力嘅时候，我俾佢可以补一啲咩课啦，俾佢加啲咩嘛。我相信为人父母嘅话，这个都系我哋认为，我哋自己自认为系爱小朋友嘅方式。讲到呢度，我自己都颇为之激动。 亦都系睇翻我哋教育部嘅呢一个评论里边，都会讲到，其实冇边一个暑假系会一锤定音决定小朋友嘅一生，亦都唔会存在就话我曾经犯过点样嘅过错，或者考衰咗边个嘅考试就会万劫不复，不存在。因为教育佢系一个好漫长嘅一条路，可以讲系佢一个马拉松，佢取胜系关键在于我哋长期嘅习惯，以及系我哋健康第一嘅身心状态，以及内驱力，而唔系某一个假期我哋去突击补课。或者某一啲时候我哋超前学习，拆多啲题就可以决定我哋呢一个人生。佢永远都唔系，但系我哋所学习嘅习惯，我哋习得嘅呢啲能力，都系我哋呢一世可以孭得起，可以拎得住。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面对呢啲嘅焦虑，其实对于我哋家长嚟讲，最为之需要做嘅系咩呢？就是、跳出偏执嘅呢啲嘅焦虑嘅叙事，立足小朋友嘅真实需求，作出理性嘅教育选择。睇落嚟好文绉绉嘅一个文字，立足小朋友嘅真实需求，就系、是、我哋睇到小朋友佢真正想要嘅系乜嘢嘢，然后作出一个理性嘅教育选择。理性嘅教育选择就是我哋去睇文件，我哋去理解文件，我哋知道客观嘅要求系乜嘢，而唔系俾人人云亦云。咁有人话：喂，我真系好焦虑、哦，你话叫我就咁理性选择、理性客观，咁真系咁容易咩？好像系真的不那么容易，但实际上面做起身并唔难。好简单嘅一啲，首先我哋少啲去睇网上一啲好得人惊嘅一啲节点预言啦，多啲去观察我哋小朋友嘅节奏啦。我哋见到小朋友成绩有波动嘅时候，唔需要大惊大喜。我哋放低急功近利一啲嘅期待，接受小朋友呢种嘅成绩嘅波动，接受佢嘅变化。其实我哋有一句说话就系，我哋唔系要培养一个完美嘅小朋友，我哋系需要一个成为完整嘅人。最近同一个朋友倾起偈嘅时候，讲起我哋家长，我哋经常会有一句说话就系、是：父母系原件，孩子系复印件。好多时候，往往父母改变1%，孩子就已经改变好99%。其实好多嘅小朋友都系我哋嘅对照嚟嘅。我哋父母一啲嘅习惯，或者我哋父母一啲嘅行为，的确会令到小朋友会出现状况。咁只要如果我哋父母愿意去改就可以。有啲父母话：我知道理，我都知道，但你要我点样去改？其实系在于你愿唔愿意去改，同埋愿唔愿意去观察。有阵时要改嘅，原来只系零星那么一点点。我仲好深刻印象嘅就系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佢嘅女女咧就有啲状况。咁当时佢女女就已经系揾到一个好好嘅老师，结果佢爸爸咧就总系喺佢耳边哦，喺佢讲话咁辛苦帮你揾到一个好老师，呢个老师好难得噶，好难请噶，你要俾心机学啊，俾心机乜嘢？结果你话佢女女会点啊嗱？对于一个青春期小朋友嚟讲，结果就系我唔去学啦。你会睇到呢一个因果关系，所以如果我哋要改，应该点样去改呀？我哋唔系要逼小朋友去读书，或者再帮佢揾过一个老师，我哋真正要改嘅系喺边个身上改，就喺我哋父母身上去改。我们少去唠叨他，相信他，信任佢。哇，揾到一个咁好老师，我相信你一定好好嘅。只要佢有少少嘅进步，我哋俾信心俾佢。其实呢啲说话可以好简单，亦都好简单去做得到。问题在于我哋系咪有咁样嘅愿力？于是呢几日同我朋友喺度倾偈嘅时候，讲到用心呢个问题。我哋有阵时都会同一啲家长讲话，用啲心啦，我哋用点心去睇睇佢究竟需要啲乜嘢嘢。当佢喺打紧机嘅时候，睇下佢双眼系咪喺度发紧光；喺佢打游戏嘅时候，佢最需要嘅系乜嘢？有啲小朋友打游戏希望又获得嗰份嘅成就感，啊，我赢咗啦！而有啲小朋友打游戏嘅时候系希望获得认同感，例如我过咗3000关啦，诶，我隔篱同咗先过咗1500关，系咪啊？我有认同感，同埋俾人哋觉得哇，你好犀利。仲有嘅就系同伴感，而家有啲游戏咧，佢可以开咪同对方同伴喺度倾偈。其实有啲小朋友打游戏系真系唔系为咗输赢，系真系希望可以有个人同佢倾倾偈。咁你又知唔知你嘅小朋友系属于边一类呢？所以我哋嘅用心唔系讲就容易，其实你都可以做得到。 压制我哋教育嘅焦虑蔓延，除咗我哋家长努力之外，亦都唔单止嘅，仲有我哋社会各界，包括网信啦、教育部门啦，持续系针对教育类嘅自媒体乱象开展咗专项嘅整治，大肆嘅一啲违

0: 去卖货，刻意制造教育恐慌一啲账号，亦都系得到清理嘅。咁冇耐之前咧，我哋全国嘅教育辟谣平台矩阵亦都正式上线运行。咁呢个平台依托全国网络辟谣联动机制，致力于教育领域嘅谣言澄清啦、政策误读纠偏同埋社会认知引领。大家都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呢个平台，我再读多次，你可以将佢记低，就是、全国教育辟谣平台。在这个平台里面，如果你是有某些方面想了解的话，那你可以上这个辟谣平台去了解，甚至你可以直接关注它，那就可以帮你消除很多的焦虑了。家长规划和迷惘大部分是源于我们的信息不对称，就是我们的信息差。所以在这里也都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教育部门、学校或者各方面不同的权威专业的声音去消解网络这些不实的信息，也都希望可以为大家放低一个定心丸。我们今天节目也都来到这里了，最后还是想讲那句，就是谣言是一部分，万千的信息也都是一部分，而更重要的是回到我们家里面，回到我们小朋友的身边，认真去看看他。身处竞争时代，为我们小朋友的成长去担心，其实这个是我们为人父母本能的反应，也都是人之常情。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志兴奋西。
1: 早上七点半。

0: 早晨，早晨啦，嚟到七点半钟啊，兼夹咧部分地方嘅落雨情况比较明显，所以大家咧都要提前出门口啊，同埋咧要做好相关嘅防御。咁啊，都系提提大家啦，市气象台嘅消息显示咧，咁啊白天咧佛山系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需要留意防御短时嘅强降雨、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咁啊，听日后日开始咧，降雨就会减弱啦，气温回升翻。近期咧落雨亦都频繁，所以咧啲土壤嘅含水量比较高啊，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咁现时刷新一下咧，禅城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经已升级为橙色啦。咁而顺德区咧，亦都有暴雨黄色预警。南海方面，见到桂城、狮山、大沥、女水，亦都挂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咁而至于路况方面咧，市区咧就收到广珠公路嘅轮交路段往北滘方向车多有慢，其余地区咧暂时系未收到一啲拥挤嘅报告啊。咁大家系有冇掌握到新嘅情况咧？有嘅话，安全状况之下咧，可以同我哋咧就系讲低嘅。咁啊，再次提醒一下啦，因为而家咧就系雨势咧有啲地方都比较大嘅，所以咧大家要放慢车速，留意路面嘅情况，尽量咧兜开积水嘅位置。咁啊，经过积水咧，千祈唔好揸太快啊，因为可能会滴湿旁边嘅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嘅。好啦，咁啊，今次嘅路面信息先分享到呢度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放心恩选。

0: 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ne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2: 早晨，早晨，好大雨的一个早晨。系啦，呢个钟数已经嚟到7:30啦，7:35开启今日嘅全新一天健康的早晨啊！从我哋嘅早晨节目时间段，健康7:30开启啊！你好，我系主持人邵瑞允啦。哇，真系好大雨吓！我又从一条桥经历咗呢一个从呢个毛毛细雨都唔系嘅，其实我喺禅城过嚟嘅话啦吓，我哋呢条桥啊就从禅城嚟到我哋顺德乐松呢边，过咗一条桥之后咧，都唔系从毛毛细雨啦吓，都已经开始大雨啊，再到翻呢个顺德乐松而家我哋呢个身处嘅位置，即系新闻中心呢个位置咧，就雨势还好啊，咁但系睇翻我哋而家佛山加花生板块上线啊，翻紧工喺上班路上嘅各位，哇，过嚟报料都系各地有唔同嘅呢个。天气状况嘅，嗱，所以咧啊，即系最新鲜嘅天气情况吓，睇下我哋花生板块，好似豆豉鲮鱼就话大量咧就停咗雨啦，仲有少少太阳添，咁睇嚟今早嘅雨势咧，从你哋嗰边开始落得比较快啊。跟住仲有龙培森，佢就话咧喺罗村打个暴雨卡，哇！呢边好似倒水咁啊！罗村呢个时势非常之大雨啊！咁啊，仲有睇下边啲朋友先吓，嗱，报天气嘅，仲有我脾气要好好的，就话九江都好大雨啦，呢个钟数。咁当然啦，亦都要同其他已经上线嘅朋友讲声早晨嘅，好似爱运动嘅小英子啊，吓永永啊，岁月悠悠，顺德李生，我选单，平安喜乐，咁多位早晨啊！呢个钟数出门嘅你一定要留意天气同埋交通情况。系啦，咁啊，而家见到啦，咁啊，气象台方面咧都提醒翻各位，温度啊真系舒服嘅25度，同寻日同时间段相比咧下降咗3度。但系以下嘅呢一个气象预警要提醒你啊，如果讲落雨嘅话咧，目前禅城悬挂嘅系橙色暴雨预警信号。咁而南海区同顺德区咧都挂起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嘅，同时顺德区亦都同步悬挂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又风又雨嘅早晨，哇！今日真系要提早少少出门啊，因为无论系经过路口又好啦，行过一啲人多车多嘅路段都好啦，都要降低车速，睇灯、等灯，仲要留意路边嘅非机动车道嘅行人，仲有非机动车即系驾驶非机动车嘅朋友， 因为咧出门嘅话咧，如果你嘅车速稍微快少少，其实对佢哋嚟讲咧，都系一种嘅危险信号。咁当然啦吓，驾驶安全。一早出门就梗系以安全至上，今日开心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2: 亦都欢迎晒各位陆续可以上线到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咧，去分享下你所在个位置嘅一个天气情况。因为从七点半到八点啦吓，呢个上班高峰期啦，大家只要上线睇到嘅话啊，都应该系即系反正喺你所在个位置附近，应该都系一个温馨嘅提示啊。咁其实今日已经嚟到咗哇，8月26号星期三噶啦。我寻晚开始咧都陆续喺呢个家长群咧收到一啲同开学相关嘅信息。嗱，开学咧就已经近在眉睫啦。咁啊，但系吓屋企嘅小朋友系咪都仲系令到你好啰气嘅？而家啰气乜嘢啊？成个假期都快过去啦，嗱，有冇啲未做完作业噶啦？有冇啲就算做完作业都好，到咗呢个时间已经好难控制佢一个正常嘅作息。哇，成个假期过去已经好夜瞓啦。我呢几晚咧，即系唯一最劳嘈嘅就系咩啦？点解叫极你都唔瞓噶？系咯，有阵时小朋友仲喺度慢条斯理，好似食一啖猪油咁样啊。但家长隔篱咧就已经真系唔知如何是好。系啦，嗰种催促嘅心态啦，自己烦躁嘅心态啦，所以啦吓，隐隐地我自己咧觉得呢几日少少焦虑，就系因为呢个作息问题。啊、搞到咧佢又瞓唔好，其实佢瞓得好嘅，因为佢晏起啊嘛吓，我亦都瞓唔好，所以喺睡眠同开学呢一个咁密切相关嘅阶段，点样样可以令到自己有更好嘅心态吓、啊，令到小朋友有更好嘅状态咧？嗱、啊，今日咧就请嚟咗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主治医生啊，阿楚兆松楚医生啊，即系专门问阿、啊、楚医生啊，系会唔会临开学之前咧，揾佢哋睡眠科睇嘅，有唔少都系家长仲有小朋友嘅咧？
3: 其实我们在临床其实还是看的挺多的这种情况，就是临近上学作息还调整不回来的这种情况，在我们睡眠科还是挺常见的。
2: 嗯，那很多家长跟你们反映了说，其实是怎么样的一种调整不过来的情况呢？他可能深层会不会是因为其实孩子本身他不是很愿意开学啊，因为假期太愉快了，也会有因为其实他假期时间都是慢慢慢慢的往后挪的，可能他刚放假的那一两周他还是能够根据先前上学的时候的那个时间，但是他可能
3: 跟那个作息一样，对
2: 对啊，然后他每天他今天晚半个小时哎觉得没事儿，然后明天晚半个小时早上起床也晚了，他自己不觉得、嗯、所以慢慢慢慢的到了假期的后期他就形成了目前这么一个生物钟，那你现在让他调、嗯、他可能会发脾气，也可能是真的睡不着，那所以我觉得这种其实也可不可以归类为也是开学焦虑的一种情况呢？
3: 其实它确实是属于这个开学焦虑，在我们专业上呢，这个它是一种适应障碍来的。
2: 哦，适应障碍，适应障碍，
3: 适应障碍，适应障碍，对。因为它这个它主要还是原因还是因为这个确实就是假期的这个生活跟这个学校生活，它是有一些很明显的不同的反差的。你像在假期，他的生活节奏比较自由啊，然后他自己的睡觉时间也很自由，也不怎么固定。家长呢可能在假期本身就相对给孩子更放松一点，所以呢这个对于他这个睡觉呢时间呢也不固定，而且呢也没有那些学习的压力啊，即将上学了呢孩子他想着哎呀我要去学校了，完了之后可能要有新的课业任务啊，新的同学关系啊，然后各种老师的还有跟老师的关系啊各种，然后有的如果是学习成绩不好的这种学生，他一上学可能又要面临那种学习考试的压力，他可能就有点退缩了，对于这个上学他就很恐惧，他各种身上不舒服，什么肚子痛啊，拉肚子头痛的啊，我们都见过那种啊，发热的甚至都有，特别是家长一提这个上学的事情，他就各种不舒服就来了，而且跟家长的这个关系闹得可能很僵，然后也很容易烦躁啊，这种到了晚上他就睡不着。嗯，
2: 就如果是说家长聊到一些跟开学相关的话题，他如果反应就比较大的话，那这种家长其实也要注意一下他那个心理的状况，因为刚刚我们可能一开始只是说哦睡不着，或者说那个作息调整不过来，但其实刚刚听楚医生这么说，跟开学相关的，比如说回到学校面对老师啊，或者说现在很多可能功课还没做完的，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经常大家说哦要提前一周就要调整作息，其实现在已经是到了最后关键的时候了，但问 问题是网上也经常看到一些家长说哦，一支笔创造一个奇迹哈，到了开学那两天，所以其实是有点矛盾的。对，现在熬夜赶功课的也。

0: 老师，所以他的晚上呢就睡不着，所以这里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可能需要家长督促，让孩子啊，他
1: 白天睡得少，晚上
0: 对，
1: 哦，
0: 白天要逼着他，对，逼着他让他醒，嗯、让他出去遛弯，让他这个出去逛街，让他动起来，哎，
1: 嗯、
0: 然后到了晚上他自动他就容易困，他就可以提前把他往前赶了，把这个入睡的时间往前赶了。
1: 嗯，其实也懂了，因为假期家长他不在家，其实小孩他说几点起床，
0: 对，
1: 肯定不可能七点的，八点已经算早了，九点、十
0: 点、
1: 十一点的都有。那你说你白天都
0: 睡到下午的都有？
1: 对啊，你白天睡成这个样子，你晚上怎么可能早睡呢？
0: 肯定睡不着了，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固定他这个起床跟入睡的时间非常重要。首先呢，就是我通常就建议，哎，这个时候要。比如说我在我门诊的学生，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我可能要给你家长布置一点任务了，让你妈妈每天固定早上几点钟喊你起床。
1: 嗯，
0: 当然这个他也是有一个限度的，就是说如果说他之前起床的时间都，比如说到了中午可能十点钟十一点钟才起床，你要逐步的先叫他，比如说他之前是十一点钟起床，你可以一天可能十点钟叫他起床，然后第二天呢九点钟每天往前赶个一个小时，这样的话他的生物钟更容易去调整。
1: 嗯，
0: 他有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不是说原来是十一点钟起床，你明天你九点钟就叫他，八点钟就叫他起床，就赶得太多的话，他本身他确实很容易疲倦，很容易累，他也起不来。
1: 嗯，所以也是说明家长不要只盯着，不要只盯着晚上睡觉的时间，
0: 对，
1: 白天的时间其实非常关键，
0: 非常关键。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小孩啊，他那个其实他睡前的这个手机啊，这些刺激、外界刺激也很重要，所以通常我们建议，如果你想让他早点睡呢，睡前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就不要让他进行这些手机啊或者电视的刺激也很重要。
1: 嗯，其实不一定，还有什么学习机啊、平板呢、啊，提前一个小时也
0: 对对对
1: 也得要把它收起来了。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坚贞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4: 九月二十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染金黄。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5: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5: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大家好，今日咧系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同我哋一齐探讨下，真系瞓得唔好嘅话，其实对老人家嘅记忆力啊，仲有认知能力到底有几大影响咧？
6: 俗语有话，瞓得好好过进补，瞓觉其实就让我哋嘅身体同埋头脑得到恢复。长期咁睡眠不足啦，早醒啦，夜晚严重咁打鼻鼾、焗醒啦，瞓觉嘅碎片化啦，一时瞓一时醒，咁又加速呢啲记忆嘅衰退，同时都会容易产生抑郁焦虑嘅情绪。咁啊，好多家属只系睇住老人家嘅记性变差。容易忽略咁背后嘅睡眠问题，建议如果系发现老人家长期咁睡眠差，要及早带老人家到老年精神科做睡眠认知方面嘅评估，早调理做养护，守护好老人家嘅晚年健康。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嘅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够钟收听健康七点半，健康七点半。
1: 系啦，继续翻嚟健康七点半嘅直播时间，各位下雨天嘅早上。

0: 讲声咩凉爽嘅早晨啦。系啦，咁多位你好啊，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啦。因为好多朋友都上线啦，即系喺佛山街花生板块嗰度啦。嗱，除咗分享自己嗰个位置目前嘅天气情况之外，亦都忍唔住分享咗一个话，哇，今日早上系真系凉爽舒服嘅。好似啊九二四大眼仔就话落雨天凉爽啊吓，发埋定位噶啦，喺狮山嘅位置。咁啊，仲有咧就睇下边啲位置落紧雨吓。佛山啊，帅哥吓呢位，佢话九江都准备落大雨啦。仲有稻花香咧，佢系中山嗰边嘅。佢话佢呢边咧就朝早六点嗰时就细细雨啦。而家落完咯，好似准备出太阳咁嘅感觉添。仲有呢位手机尾数8701，佢就话喂好天喎、啊，我呢边，但我睇呢个相影出嚟咧就似落完雨咯，系咯，已经落完啦，准备有想好天嘅感觉。咁其实都几快喎，即系今日早上咁，我上仲系阵雨吓，一阵一阵，所以咧即系几时落到边个位置，一落就可能系比较大嘅雨势，大家就一定要密切留意。与天气变化，可能你喺上班路上咧揸下揸下车，从呢个路段转个弯，天气就唔同咗。阿龙猫仔话咧，佢嗰边系半夜就落啦，所以咧都扎醒咗嘅。睇下先，仲有不浪漫的靓仔，佢话三水半个钟头之前嘅雨势好大，但系而家咧感觉上就好似嗰个大雨嘅形势过去啦，已经落住小雨。仲有吓，啱先嗰佛山靓仔仲补充咗一句啊，佢话我都未做完作业，净系想玩。嗱，咁呢个时候咧，我系忍唔住用阿妈嘅身份同你讲声，真系要做啦，揸紧时间啦。系啦，今日请嚟嘅嘉宾咧，会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主治医师，有柱兆松医生。点解请阿柱医生呢？就因为近段时间佢自己都话啦，门诊啊多咗好多吓，一啲临近翻学开始瞓唔着、焦虑，无论系家长定系小朋友，咁究竟咩原因呢？吓，前嗰排咧，唔应该话上一拍咧，就分享咗吓原因，其实好多啊，方法都有嘅，即系唔好净系盯住佢夜晚几点瞓，白天都要开始早啲起身，所以而家7:50啦。屋企嗰个化骨龙要叫佢起床啦。咁对于小朋友嚟讲，又有冇啲小朋友自己都可以令到自己能够快啲瞓得着嘅方式呢？即係唔好下下都靠家长去催促啦。小朋友有冇啲睡眠自救方法嘅，柱医生？
1: 首先要从观念上，其实要让他接纳这种就是睡得晚。其实睡觉，人的睡觉，其实人是非常一个高级的一个生物哈。就是有时候你偶尔一两晚睡不着呢，你不用太在意，他身体他慢慢适应，他会慢慢的给你，前两天可能睡不好，第三天的时候他就会好睡。不用因为这个睡觉一两晚的睡觉很晚啊，睡不着，然后就本身对这个事情产生一种恐惧担忧，你越担忧这个睡觉的问题，你还到了这个晚上还没睡觉的时候，还没睡觉之前你就开始担忧，越担忧你越睡不着，越焦虑这个睡觉本身，你就会让你很难入睡。所以呢，不要把这种就是这种入睡这种事情本身当做一种焦虑，这是思想层面的。当然还有呢一些具体的办法，比如说我会让学生这些患者失眠的患者，我让他提前把自己担忧的一些事情写下来，然后就告诉自己这事情今天就我们放就放下了，明天担忧的事情，明天的一些计划就放下来，就不要再想，就是这样一个仪式化的动作呢，能让这种压力也会减轻很多，
0: 就是通过写出来，然后等于也是释放出来的一种方式嘛。
1: 对对对，你不写下来，他脑子一直不停的想他。你写下来之后，你暗示自己，你说这个事情
0: 写完了就过去了。
1: 对，写完了就过去了啊。然后这个明天的事情明天再管啊。然后是这样。然后呢，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更直接的，就是一些放松的训练啊，这个呼吸放松训练，然后肌肉放松训练。现在这个网上都有很多的音频，都可以睡前去跟着那个音频去练习。让自己主动去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因为睡眠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
0: 放松。
1: 一直放松放松，当你去配合它去快速的去达到这种放松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你的睡意也很容易过来。
0: 那我再跳一个，就是说除了孩子以外，其实有些时候呢，家长赋予给孩子的焦虑，家长他是无意识的。比如说他现在说催你睡觉，然后催你要开始预习啦，下学期马上开始了，你还不快点看看下学期的书，还有你作业做完了没，你作业做完了可以预习啊，可以复习啊，因为家长他就会有那种忍不住的反复叮嘱，或者说就是啰嗦吧，啰嗦的状态。这家长的状态也是也很真实。那但是问题是，我们就知道越催他可能越慢啊，你越叮咛他可能状态越差。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家长避坑，家长应该避开哪些坑？我们尽量控制好我们自己。
1: 你刚说的就是第一个坑，

0: 不要去太多的去
1: 反复的说是吧，太啰嗦了，
0: 对、哦、你这个你说你赶紧睡呀、啊、就赶快去学习呀、啊、赶快去补作业呀、啊、这种语言，就这种催促的语言啊，本身它就是一种压力，其实来
1: 嗯
0: 啊，他就会让孩子很焦虑。第二个呢，就是课经常会说的，你要去感同身受。有的家长就说，你有什么好焦虑的呀？别人都能适应，你有什么不能适应上学？别人都能去，你为什么不去啊？这些，你的这种话呢，其实本身就是把孩子往外推，你在否定他的这种情绪，否定他的状态。首先呢，要认同他，啊，你要告诉他，哎，看得出你有点焦虑啊，对这上学本身是有点担忧，有点焦虑。然后呢，先认同他，然后呢，哎，我们一起去想想什么办法去调整。
1: 嗯，
0: 不要一上来，我突然跟这个家长说。孩子可能一句话还没说完，你就开始，你这个说法不对，你这个说法很错，你就是这种语言上拒绝，就是潜移默化的让他把你推开，推开了之后呢，孩子可能就不愿意跟你讲了，而且会影响你们俩的关系。相反，如果说是孩子，当他在说自己的这种情绪的时候，你先表示一个认同，能够看到孩子他会觉得家长他有看到我，他有能理解我。然后呢，他可能更愿意跟你沟通，跟你交流，然后呢，找到这个去解决的办法。
1: 那其实在什么情况底下、嗯、我们是说可以区分开，单纯是孩子他不愿意开学或者说不愿意上学的一个过渡期，就是说普通的应对开学的一些焦虑，还是说已经需要到干预，他对上学他是可能是畏惧的，他是恐慌的、
0: 嗯、
1: 那这种就是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哎，你不是说哦，我开学个一两周一两天就可以过渡过来的，那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区分好我们孩子的情况，什么时候真的是需要把孩子也带来、嗯、或者是家长也带来让医生帮忙干预一下的情况呢？
0: 这个首先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其实就是要看这个孩子他这种症状啊，他持续了多久、
1: 嗯、
0: 这个也是最直观的。比如说一般的情况可能、嗯、哎，上一个星期可能一两天
1: 就没事了，
0: 他慢慢就适应了、
1: 嗯、
0: 哎，他就适应了，他就不会再反复提哎我不想去上学啊这些，他也能适应这个上学的这个节奏了，这种话肯定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相反，如果说是他哎呀持续了几个星期，甚至这个都快学期快过半了，他都还是这种不愿意去上学，然后上课呢就什么打瞌睡啊，然后功课跟不上啊，然后这种状态，而且看着他情绪也不好啊，经常很低落，甚至很哭，很容易烦躁，这种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啊，然后就去做检查也没什么问题，这种我们就可能需要去警惕，哎，这个孩子他是不是情绪出了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需要在这个家长的陪同下来去医院去寻求这种专业的帮助。
1: 嗯，
0: 当然我们也在临床上看到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有的孩子可能情绪特别差，甚至很烦躁的时候，他会去敲头，哎，去打墙，
1: 哦、
0: 然后甚至去用滑手啊这些比较极端的一些方法，这种显而易见的更是要去。及时来就医啊！
1: 嗯，这如果出现到伤害自己的情况，那肯定就得要马上寻求医生的帮助了。
0: 啊、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看他那个状态的那个时间，就说时长，对啊，
0: 对时长
1: 持续了多久了？然后看他有没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言语或行为。如果发展到有那个自我伤害的，那肯定就得要马上找医生。
0: 对对对，
1: 嗯，
0: 要看他的一些症状。然后就是一个持续的时间，他的情绪，家长其实通常比较敏感的话，能捕捉得到。
1: 嗯，
0: 孩子，你看回去，哎，也不愿意跟家人聊天了，然后回去就把门关上，然后一个人呢，可能有时候胃口也不好，
1: 哦，
0: 家里做的饭菜，哎，吃的都很少，然后甚至哭，偷偷的哭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种信号来的。
1: 那我再问两个小问题哈，因为刚刚说的那些都是可能每天回家家长可以观察到的，但是对于住校的新生。
0: 嗯，
1: 本来他就在学校比较长的时间，还有一些可能是说从小升初，以前小学天天回家啊，到了初中可能一开始要住校的啊，换了环境的话怎么去迅速的适应这种环境呢？啊，如果这种状况比如说在学校时间比较长的，那家长又怎么去了解他的一些心理的变化呢？
0: 这种住校他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他会有一些不安全感，因为也很正常，首先呢这个环境变了嘛，再一个可能你身边的舍友啊这些有一些陌生的成员在你身边，这个其实潜意识层面上他就会就比较警觉，因为可能特别是你像这个 以前他可能是在家，然后现在住校，他这种，哎，突然一些跟很这种集体生活哈，他从来没有过，然后他就很不熟悉这种环境，他就会这种警觉的这种状态。嗯，通常呢，我们会告诉这个孩子，首先呢，作息还是要尽量保持跟之前的那个上学的那个作息，虽然小学、初中、高中，其实他们作息基本上是大概是一致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每天要固定的时间去睡觉，然后固定时间去起床，这样的话呢，更容易去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睡眠习惯。然后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他对于那个新的环境不熟悉，你可以带一些这种自己熟悉的一些以前熟悉的一些物品啊，比如说这个枕头啊，然后自己喜欢的玩偶玩，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能放的话也可以放着，增加这种熟悉的感觉，
1: 嗯，
0: 让自己大脑能够知道，哎，现在这种状态其实也是我熟悉的，不用太过警觉，让自己更有点这种安全的感觉。当然还有就是要告诉孩子不要对这个睡觉本身太过关注，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要告诉他偶尔几天睡不好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也正常，嗯，他自己会调整过来，要让他这种意识不要对这个睡眠太过焦虑太过担心，他越担心越警觉就越难睡着，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来的。
1: 还有一种就是说你老是想着我要睡觉我要睡觉，可能真的就反而越睡不着了。希望各位同学开学以后能够吃好喝好睡好然后学习好吧。好，今天谢谢楚医生，谢谢。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着。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早晨，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我中意坐地铁翻工，因为唔使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7: 我中意坐公交去饮早茶，因为去边度都方便，够晒稳阵。
8: 我中意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9: 我鍾意开电动车送小朋友返學，3公里范围通勤，唔使为搵车位头痕。
10: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早晨时间8:02啊，交通早高峰开始啦，雨水都到步啊，伴随住雨水嘅仲会有雷电、啊，提醒大家赶路要注意驾驶安全，路面湿滑，视情受阻。翻工路上，辖区内嘅主干道都有缓慢嘅路况，请大家留意以下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路段往翻大荔方向，海柏路嘅五号大桥往广州。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口位置的双方向，岭南大道深村路段往祖庙的方向，岭南大道容祺大桥路段，顺德大道容祺大桥路段往返大良的方向，顺德快速的大沙大桥路段往返北滘立交的方向，广珠公路轮滘路段往北滘，龙洲公路的上涌工业区，以及顺德立交桥路段往勒楼方向，现时都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落雨的时间揸车就都大家慢了，所以路面上边的行车速度其实都有所放缓，在路上的时间亦都长了，希望大家尽早出门。